0: 来到矿区内的小饭店继续喝酒。酒过三巡，现场的气氛慢慢失控。
1: 熊某奎当时因为喝多了嘛，想跟这个包工头吧，可能要一些钱花，就小熊就可能从他的后腰部位，从后腰部位抽出一把刀，抽出来以后就拍到了这个桌子上，拍到了桌子上的时候，这个刀柄跟那个刀身就分开了，刀身的部分就飞出去，飞出去差点打到这个包工头。
2: 对，
1: 包工头就比较生气了。
0: 饭店里传出激烈的争吵声，刚好被酒后途经此处的小史和小林听见。得知自己的工头正在与人争执，二人立即冲进饭店，联手对醉酒的熊某佩大打出手。混乱之中，小史拿起桌上的一把铝制水壶，狠狠砸向熊某佩的头部。冲突结束后，所有人都只当这是一场酒后打架，没有人意识到这次殴打已经埋下祸根。
3: 这个熊某佩呢，被拖出这个小饭店以后呢，就直接就趴在地上了，完了就有工友把他就扶回去了，扶回去回到他那个工棚，就直接就放在土炕上边就睡了。
1: 坐起来以后，当时那个小熊，
4: 对，
0: 法医后续鉴定证实，那把铝制水壶就是造成熊某佩颅骨骨折的工具。
3: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咱们马上对工棚，这个小史小林居住的工棚及附近工友居住的工棚进行了查找。经过落实，这两个人应该是发现这个熊某佩死亡之后，逃离了这个煤矿，走的时候呢是什么东西都没带。
0: 追查小史、小林二人的下落，成为民警的工作任务。
5: 南郊这个地区是小煤矿是很多，他的工人是来务工的人员，这是全国各地都有，很多人来了都是用一个化名。
0: 矿区的工友们对小史、小林二人的真实情况了解的并不多。事后调查得知，两名嫌疑人到矿上务工仅仅一个多月。包工头为了节省暂住人口管理费用，并没有给二人做实名登记。
3: 当时只了解到他这个岁数应该是在20岁左右吧，应该就是最多不超过25岁。只知道口音应该是河北保定呀、石家庄这一带的人，连具体姓名也叫不上来。
0: 受限于当年的侦查条件，尽管办案民警走遍了当地上百家煤矿，逐一核查所有河北籍务工人员，依然没能锁定两名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包工头经过核查，没有直接参与殴打行为，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处理。
3: 咱们就改变了强制措施，就对他取保候审嘛。谁知呢，取保候审的期限是一年，在一年当中呢，原来的老刑警呢也做了相对的工作，周边走访呀，包括也去过河北的这些地方，发放这个协查呀。后来通过我们了解，应该是矿方给赔偿了一部分钱，所以说呢，这个受害人家属在得到了这个补偿或者叫赔偿之后，也不再追究了。
0: 即便被害人家属不再追究，但办案民警却从未放弃。自1995年案发后，几代民警接续追踪，从来没有放弃对两名嫌疑人的追查。1995年案发时，涉事煤矿隶属于大同市南郊区。2018年5月，大同市行政区划调整，撤销原南郊区矿区，设立云冈区。这桩陈年命案的管辖权被移交到大同市公安局云冈分局。
5: 我们历来

0: 把这个命案逼迫，哎，命案提防，作为我们云冈公安的一个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组成这个命案结案攻坚专班，我们都是聚集的这个全局的这个高精尖的人才，哪一个能有条件真做的，就优先拿出来。现在放到后边都条件不太好。
1: 2026年3月初，几代民警接续追踪的这起命案，交到了云冈公安分局命案积案攻坚专班的手中。
0: 这个案件的难点就是，当时因为鉴于当时的条件，他们这个说的名字也好，籍贯也好，都很模糊。
2: 从笔录掌握的情况，只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两个人的一个年龄、身高，还有一个体貌特征这些模糊的特征。所以说了，下一步需要咱们继续把案卷再看一下，
3: 案发现场的这些目击证人再进行取证，看有没有新的这个对于案件有帮助的这个进展。
1: 攻坚专班民警重新研读全部原始卷宗，逐字梳理当年证人的走访笔录，终于找到了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线索。矿区一名叫张某的矿工，曾与两名嫌疑人同住一间工棚，对二人情况相对熟悉。
4: 但是案发的时候，人家因为其他原因已经去别的地方去务工了，我们就想方设法的找这个人。
1: 案发时，张某已经不在矿区，因此当年警方对张某没能完成询问取证。经过民警的多方查找，时隔31年，终于联系上了张某。
4: 通过回忆啊，就想起来了，这个小玲叫刘某玲。这是时隔31年以后，我们首次掌握了这个嫌疑人的名字。
1: 根据张某回忆，两名嫌疑人都是河北保定唐县人，但他无法记起小史的完整姓名，仅能回忆起小史姓史，姓名是三个字。结合案发时间推算，当年20岁左右的两名嫌疑人，如今已经50岁上下。
0: 这个年龄段非常重要，有了年龄段，筛选出来，比如说姓史的有多少人，这就工作量就要小一些。
1: 民警排查发现，仅唐县符合年龄段的史姓男性就有1200多人。
5: 像教师、银行这个有职业的就完全可以排掉，工人。
1: 民警剔除有稳定工作、无外出务工经历登记的人员，还有10多名重点对象需要逐一甄别。当年的户籍信息没有全部电子化，原始登记资料、老照片等陈年线索仅存于纸质底部，无法网上深入排查。
0: 那种以前的老户口，户籍底部登记的最详细。
1: 2026年5月中旬，民警奔赴河北唐县，进驻当地多家派出所，采用传统侦查方式，一页一页翻阅泛黄的纸质户籍底册。
0: 啊，这个工作量非常大。31年前的户籍底部，像90年代的那纸上面的字迹也是非常模糊，你必须得逐页的去翻，而且在这一页你必须去正反面的翻。它一般是正面反映的是这个人的身份，背面还有照片的。
1: 民警经过海量比对，最终筛选出4名重点嫌疑对象。民警随即联系当年知情矿工辨认，最终确认小史的真实姓名为史某江。
0: 通过现在的研判大数据，他是一片空白，基本上什么都没有。这反而证明了他这个史某江，他。

0: 就是有问题的。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痒痒痒，
9: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7: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1: 已经50天了，经过前期的工作，现在取得了。
12: 顺着籍贯、务工轨迹继续研判，另一名嫌疑人刘某林也被锁定，他长期在石家庄的建筑工地打工。
13: 刘平他不在原籍居住，应该是在石家庄市的一个工地务工，咱们那个大体的工地的名称还有这个已经掌握了，
14: 已经确定这个两个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身份了。这两个嫌疑人现在隐藏在这个保定，河北保定这个唐县、定州和石家庄这一带。
13: 咱们力争刘刚兄弟的命案悬案早日突破40啊！之前破完了以后，咱们就达到40起啊！而且咱们还
14: 是减刑，
13: 这是兵工厂了吗？这是
12: 时机成熟，警方兵分两路开展抓捕行动。2026年5月27日。一组民警赶赴河北唐县抓捕石某江。民警来到石某江的户籍老宅，这里早已荒弃，无人居住。走访后得知，石某江18岁便外出务工，常年在外漂泊，极少回乡探亲。
14: 年轻的时候又不回来，娶了媳妇也不回来。说近一年呢，他这个老婆呢到北京那边当保姆了，家里有个孩子呢，一个10几岁的孩子没人管，他就回来了。
12: 石某江因为妻子在北京做保姆，家中孩子无人照料，他就寄居在妻子的娘家村子。掌握这一线索后，民警立即赶赴石某江妻子娘家村子开展侦查。抵达现场后发现石某江并不在家中。
14: 他在这个人好喝酒，从早上开始就喝酒，喝到中午，但是这个村里头后来咱们后就酒蒙了。

0: 掌握石某江的生活习惯之后，民警在村庄周边隐蔽蹲守。很快，目标人物出现。
1: 不一阵儿，一个光着膀子的人就过来了，没穿上衣。哎，我们一看，就是他本人。
2: 我跟你说，我山西大同的啊，知道了吧？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刘伟一直没在意。
1: 啊，一直没联系过。
2: 通过调查，民警得知，这些年石某江一直没有固定工作，靠着打零工度日，常年借酒消愁。
3: 行了，你们上。从那个家徒四壁能看出来，也就是说，打个零工挣点钱，喝点酒，这种人他是。像是借酒这个消愁啊，就是这种结果。毕竟这个事儿在他心里头还是有，藏了这么多年了，还是有压力的。
2: 石某江到案后，一组民警即刻从唐县赶赴石家庄，配合石家庄组民警全力寻找另一名嫌疑人刘某林。嫌疑人刘某林藏身的工地包含五期楼盘施工区域，施工人员庞大，流动人口众多。民警只能在工地各出入口隐蔽布控，观察甄别进出人员，寻找刘某林。
4: 因为咱们也掌握了他的这个面部特征，已经有他的这个照片了，相对来说要好抓捕一些。
2: 2026年5月28日傍晚下班高峰，民警在工地人群当中锁定刘某林，当场实施抓捕。历经几代民警接续追踪，潜逃31年的两名涉案人员全部归案。
4: 其实这个刘某林啊，案发的时候已经成家了。就是案发之后，他基本上也不回村里边，除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很匆忙的待个一天两天就走了，基本上就辗转于石家庄一带的建筑工地，这30年几乎就是在建筑工地。
5: 这跑了30来年，这不是这心眼里挺不踏实，看见警察过来不，就是想躲，躲这躲那的，所以提心吊胆的。
6: 他跟我说的，我如果我不干活，我就想起31年前的事儿。哦，他只有不停的打工，不停的使身体达到那个累的状态，然后睡觉，他才能短暂的去忘了这个事儿。
2: 到案之后，石某江交代了31年前饭店斗殴、自己用铝制水壶击打熊某佩头部的犯罪事实。
7: 他们当时来饭店的时候，我也跑了那屋来，我也忘了，当时
4: 一眼光都说了
7: 啊。
4: 你当时拿了个啥东西？
7: 我当时就是拿手，
4: 就是拿手
7: 啊。当时我进去就拿手，
4: 是全就是手脚这种的。刘宝莲拿的啥？
7: 刘宝莲他俩嘛，就是哎在屋里，
4: 也在屋里。
7: 哎，
4: 那拿东西了没？
7: 我进去的时候没看到他们能
4: 进去的时候没看见
7: 那两个。
4: 你们来回打的东西，你拿个壶打了这一下？
7: 看
4: 着。哦，就是吧。
7: 哦，
4: 当时打的家。这鼻子这边流血了吗？出点小血。
7: 那个
4: 记不住了。
7: 那个记不住。那当时喝酒有
4: 喝酒那个，就是有拿个纱布打这个情节了。你打了这一下吗？
7: 打了。
2: 1995年12月23日清晨，得知熊某佩死亡的消息后，年仅20出头的石某江心生恐惧。
4: 死了之后你去哪儿？跟刘二一起走吗？就你们两个人走
7: 啊？
4: 怎么走的？
7: 在那个哪儿，在半岛那儿坐了个煤车，
4: 坐了个煤车，
7: 下来在车上买的票，
4: 买的汽车票
7: 啊，
4: 和火车票，
7: 汽车票。
2: 2026年5月28日深夜，石某江、刘某林两名嫌疑人被押解回大同市云冈区。石某江供述，当年逃离煤矿之后，便与刘某林各奔东西，31年间从未有过任何联系。
7: 我咋想的？我就想，我当时我跑回家了，跑回老家了，抓不住我，我有侥幸呗。
2: 为躲避警方追查，石某江辗转各地建筑工地谋生。
8: 在全市各煤矿干完这个直播，在从事过煤矿相关工作。
7: 我呀，
8: 啊，
7: 没，
8: 就干建筑工。那这个大同干完活又去哪？
7: 大同那这。干完活儿，那去的地方多了，北京啊、廊坊啊、固安呀，
8: 这都在这个建筑工地干，
7: 就是包头都去过。
9: 哪到哪些打工，无依无靠，我心里总有一个结。
8: 你为啥当时要参与给我打这个球？
7: 当时喝了酒，也是一心一意呗。
8: 当时也是喝酒了，一心一意。

0: 迟迟不被老板出头，那什么呢？
1: 对。
2: 民警结合多年侦查及当年多位目击证人的证言，民警完整梳理出两名嫌疑人的涉案角色，分清了二人行为的主次。
3: 而呢，他这个其实当年打的时候确实是不是把对这个主要犯罪其实是殴打还是做行为的人，就是帮凶嘛，相当于在里头起到了一个帮助作用，因为这个事毕竟是出了人命。
2: 综合全部证人证言、现场勘查材料及讯问笔录，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刘某林的行为直接造成被害人致命损伤。
4: 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了解，只是这个了解的东西是让你从你的口中再说出来。你想清楚，这个同时是你向我们陈述的一个过程，也是为你自己辩解的一个过程。我当时做了什么，或者我当时没做什么？
3: 其实公安局不去找你，不去落实这个事儿，始终心里头有干嘛？只不过你现在所陈述的东西，要和当年我们取的证据、现在取的证据符合上去，对你来说，也是对你跑了这么多年，你心里有个交代。
2: 一场酒后失控，毁掉了被害人的生命，也彻底改写了石某江、刘某林两个人往后30余年的人生。漫长的逃亡没有带给他们新生，负罪与惶恐伴随了他们大半辈子。酒精从来都不是暴力的借口，仅仅因为一时意气盲目上前替人出头，很容易让自己坠入深渊。这起积案得以告破，正是几代民警接续追踪的结果。传统侦查手段和现代刑事技术相结合，让被时间尘封的真相重见天日。法律不会因为岁月流逝而缺位。
3: 我们云冈分局啊，自2018年成立以来，破获命案结案41起，抓获命案犯罪嫌疑人65人，让这个有罪的人得到依法的惩处，我感觉就是最好的法治教育宣传，也是最好的维护社会治安或者维护社会大的道德规则的一次非常有效的行动。

0: 我们这个湾边二手呢，地处于这个淮安市淮安区的主城区，同时呢，我们这个每年的接触警量啊，也是全区派出所中啊最多的。
1: 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对不起，这就是撞了。你没来的时候的好好的。
3: 处理方式方法，你不能说什么时间都打电话，那给谁发短信啊？你互相理解，对不对啊？
0: 把群众的事情做好，让群众满意，群众对我们认可，那我们的工作就成功了。
4: 多吃点。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乐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他真是金融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这般的笨。
6: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7: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6: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7: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8: 别动！警察！
9: 站！
10: 啊！警察！
11: 警察！
12: 警察！
13: 警察！
14: 你确定是带的林凤吗？
15: 禁毒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战斗，
16: 麻烦您让他出来，我保证他不跑。
15: 每一个行为都踩在了法律的红线上。
17: 贫穷限制你的想象力。300万。
15: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这一季咱们跟着黄景瑜主演的由真实案件改编的缉毒大剧《破冰行动》，揭秘惊天大案雷霆破冰出击。

我们的故事开始了。知了扯着嗓子狂叫，让人烦躁。一处偏僻的养鸡场内出现了一名男子，

之下，手枪、恶犬、铁丝网、塑料布，虽然到现在了连一句台词都没有，但鸡犬不宁，总觉得要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0: 这个开头还没看懂，别着急，案件还从一封跨省协查函说起。辽宁省盘锦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破获贩毒案，顺藤摸瓜发现所有毒品源头直指东山，
1: 是在东山购买的。周副支队这次来是想抓住那个提供货源的毒贩，你们两个配合一下。
2: 是，
1: 好。周副支队，你们先聊，有什么事情随时叫我。
2: 好，你忙。
3: 你们还有什么具体线索吗？
4: 有，我们有一段他们交易时的录音。
5: 报纸带来没有啊？
6: 带来了，三儿，快！
4: 报纸是他们的暗语，是钱的意思。
6: 兄弟，这货好像分量不足啊！
5: 哎呀，行情涨了，这几张报纸就只能拿到这些货。你去问问别人啊，不会坑你的。行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咱俩这可是两清了啊！走了，
2: 就这些。
4: 目前我们所掌握的线索就只有这些。
2: 那送货的人叫什么呀？
4: 王二，还有一个叫黑豆。做这种交易的，哪有敢用真名的？

0: 林老师，林老师，
1: 李飞，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2: 哦，有点事找你帮忙。
3: 报纸带来没有啊？
4: 带来了，三儿，快！兄弟，这货好像分量不足啊。
3: 哎呀，行情涨了，这几张报纸就只能拿到这些货。你去问问别人啊，
4: 不会坑你的。
1: 林胜文，林胜文，
3: 交钱，一手交货，咱俩这可是两清了。
1: 他是我学生。
3: 好了，
1: 我们又是一个村的。
5: 你敢问，我就敢说。林水伯一口说出了林胜文的名字，东山市禁毒大队年轻警员李飞，靠一段关键录音锁定了毒贩林胜文，但全公安局没人敢碰这个人。他来自塔寨村，连续3年的禁毒模范村，全村20000多人同宗同族，宗族势力盘根错节，外人进不去，警察查不动。可李飞偏不信邪，这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愣头青已经在心里酝酿了一场雨夜突袭。
6: 哎，山君，我们今天晚上要在你的地盘动手，目标有3个人，可能有武器，所以我带的人手也不够，想从你那儿抽调几名特警配合一下。
7: 那竣工证上可得有我们河源市公安局的一半啊。
6: 没问题，只要马局长同意。但是申局，我到了可就要人啊，你先帮我把人准备好。好，哎，我这儿进了个电话，啊，我先挂了。
7: 哎，

0: 喂，
1: 哎，蔡队，那个周支队那个案子里边啊，涉及到一个塔寨村的人叫林胜文。喂，
2: 蔡队，
0: 看我在。
1: 啊，周支队带来的录音不是吗？那段录音里边有个叫黑豆的，那个黑豆就是林胜文。
0: 你确定是塔寨的林胜文吗？

0: 确定。
1: 你100%确定吗？
2: 确定啊。
0: 他真是禁毒魔贩子，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分子。我要的是100%。
2: 我就凭这段录音把他逮回来审一审，怎么了？
0: 有问题吗？
3: 李飞找大队长蔡永强申请抓捕，却被一口回绝，理由是证据不足，时机不成熟，两人意见相悖。李飞面对蔡永强迟疑的态度，第一次生出怀疑，他是真的谨慎，还是在替塔寨打掩护？来不及多想，李飞做出了最冲动也最勇敢的决定，擅自行动。他叫上最好的搭档宋阳，再加上3名警员，5个人，5把枪，就这样朝着那个传说中的龙潭虎穴出发了。
1: 李飞，你听着，这件事情我们只是配合，主要的决定还是要周副支队他们来做。我现在在河源，
0: 如果你有行动，先给我打个电话。
2: 好。
4: 蔡队怎么说？到底抓不抓？
5: 我现在就在剧中塔寨村的祠堂前，林胜文被抓捕的地方。这部剧可不是凭空杜撰的爽剧，而是改编自轰动全国的广东雷霆扫毒大案。除了制毒贩毒，最令人揪心的还有村民抱团涉毒、宗族护短。部分公职人员充当保护伞，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今天咱们就从第一集的雨夜抓捕名场面

深夜的暴雨如注，豆大的雨点砸在身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整个世界都被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水汽之中。塔寨村像一头蛰伏在黑暗里的黑色巨兽，村子里静得出奇，在雨夜中更添了几分诡异。李飞等人悄悄潜入村子，摸到了林胜文的

0: 破门而入的瞬间，林胜文家人还在大喊大叫，通风报信，不仅通知林胜文，还在给其他村民传递消息，侧面体现了这个村子扭曲的价值观和深入骨髓的抱团意识。此时林胜文的家里桌上还摆放着没做完的冰毒，都是半成品，桌上还摆着极其简陋的制毒工具，人赃并获，铁证如山。
1: 别动，
2: 干嘛呢？
1: 叫什么名字？
2: 林胜文。
1: 就是他。
2: 放了我，
1: 带走带走。
2: 放了我，放了我，放了我。
1: 都是半成品，先拿走了。
0: 可就在他们给林胜文戴上手铐准备撤离的瞬间，村子里突然亮起了无数道手电光，上百名村民拿着棍棒、锄头、砍刀从四面八方的巷子里涌了出来，将他们死死围住。放下人，滚出塔寨，叫喊声震耳欲聋，盖过了雨声，

0: 很多人疑惑，一个村子而已，为什么敢集体跟警察对抗？会不会太夸张了？其实塔寨村的原型就是广东汕尾的博社村，我的身后就是博社村。如今这里早就彻底摆脱了独村标签，成为无独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但是当年这里被称为制毒第一村，这个村子宗族观念极强，全村基本都是一个姓氏，同一个宗族，大家沾亲带故，抱团意识特别重。在暴力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村民跟风制毒贩毒，慢慢就形成了一起挣钱共同护短的畸形风气。谁要是举报，谁要是配合执法，就是跟整个宗族作对。封闭的村落环境，根深蒂固的人情羁绊，再加上超高的利润诱惑，让这里成了禁毒执法最难啃的硬骨头。此刻暴雨如注，村民已将祠堂死死围住，李飞他们想要带着嫌犯与证物平安脱身，难如登天。
1: 叫喊声震耳欲聋，李飞立刻拔枪示警，可这些村民根本不怕，反而越逼越近。他们中有头发花白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妇女，甚至还有十几岁的半大孩子。这些人根本不懂什么是法律，他们只知道林家人不能被外人带走，这是塔寨刻在骨子里的规矩，即便拔枪示警也毫无用处。这些村民根本不怕法律，他们只听一个人的号令，塔寨村的天，林耀东。林耀东出场了，黑伞遮面，在族人簇拥下缓缓走来，一句话没说，喧闹的人群瞬间鸦雀无声。这就是塔寨的规矩，宗族权威大于一切。李飞压着心中的怒火，表明警察身份，要求村民让开道路。
2: 林胜文犯什么罪了？
1: 房头这个词北方观众可能会比较陌生，简单来说，宗族里的一个分支叫一房，而这个分支的话事人就是房头。
2: 麻烦你让他出来，我保证他不跑。
1: 听这话还挺有礼貌，礼貌的背后却是绝对的自信和对警察的蔑视。此刻的李飞顶着压力，精神高度紧绷，紧紧看着嫌疑人与证物。
2: 素颜，人带出来。这个就是从林胜文家搜的证据，还没有晾干的冰毒。

0: 是吗？
1: 林耀东则气定神闲，眼波流转中仅说了两个字该交代的信息，一个没落下，示意林胜文管好自己的嘴。看似风平浪静，其实暗流涌动。

给警察同志让路，东叔，不能让他把身份带走了。闭嘴！林耀东一句话，大局已定。眼看着李飞他们成功脱险，三房房头的脸很难看，夏三白眼骤然一翻，不动声色和林胜武对了个眼神。

0: 林胜武突然从人群里冲了出来，一把打烂警员手里的物证，当着所有警察的面把里面的冰毒半成品全部与泥水混在一起，充分说明了这群人完全无视法律。
1: 走，
2: 救我呀！
3: 林胜文，该说的说，没有的事儿别往自己身上揽。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简直无法无天，村民堵民警，施压力，毁证据，好好一个铁案，瞬间变得前景不明。这些并不是影视剧的艺术夸张，原型案件里，警方进村实施抓捕，多次遭遇利用老幼妇孺靠前纠缠，青少年摩托车团队聚集起哄堵路，不法分子围攻谩骂，甚至哄抢毒品等阻碍执法。暴力抗法行为，村里还藏有枪支、硫酸等危险物品，用于防备警方打击，聚众围堵执法民警，暴力阻碍办案，故意毁掉涉案物证，每一个行为都踩在了法律的红线上。简单来说，民警深夜抓捕涉毒人员是依法执行职务行为。这群村民拿着器械围堵民警，抢毁物证，阻拦带离嫌疑人，是实打实的以暴力相威胁来抗法，构成妨害公务罪。如果对民警实施暴力攻击，则构成袭警罪。另外，这么多人一起抱团闹事，属于共同犯罪。其中，带头起哄、组织围堵、主动毁掉关键物证的人是主犯，要承担最重的刑罚。其他参与围堵的人也会根据参与程度依法追责，没有一个人能侥幸脱身，完全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必须依法追责。证据没了，但嫌疑人还在，接下来的审讯自然是一场硬仗。

0: 张报纸就只能拿到这些货，你去问问别人啊，不会坑你的。
1: 你们给我听这干什么？
2: 装是吧？还装是吧？啊！我告诉你，就凭这个，我定你个贩毒，你信不信？
3: 别逗了，这里面哪个字提到毒了啊？就凭这个，定不了我的罪。
4: 李正儿，你情人住哪儿？
2: 问你话呢！
3: 我哪有什么情人？
2: 名字和地址写下来。
3: 什么名字地址啊？
2: 你情人的名字和地址，别逼着我们查啊。荣城花园，朋友你，这地方得10000多一平吧？哎，你说你们家住的那么破破烂烂的，你哪来的钱买这个地方？
3: 好歹我还买得起房子，养得起情人，不像有的人。你女朋友就是医院里面姓陈的那个护士吧？啊，不对，前女友了。你可真是个怂包，连个女人都看不出。这塔镇我就认出你来了，我给你留着面子呢。那是
5: 干嘛呀？要打人呢？
3: 你打呀！来，你打一个试试。来，你就朝这儿打。
5: 我
3: 就
5: 没找我。
3: 来来来来，你就朝这儿打。来，打一个试试。
5: 我快点，我今天非要打死你！
3: 你往这儿打。
6: 他置什么气呀你？啊！这小子故意激你，看不出来。行了，哎，往回收拾他。

0: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照在林胜文脸上，却丝毫看不出他有任何害怕的神情。
1: 敢不敢把那玩意儿关了？
2: 关这个？那我有什么不敢的呀？你不怕我揍你啊？
3: 你试试。
0: 他靠在椅子上，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甚至还嘲讽起来李飞，想用钱来摆平李飞。李飞不动声色，心里却已经翻起了惊涛骇浪。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明明白白在告诉李飞，我背后有人，你动不了我。李飞故意配合来套取林胜文的话。
1: 你要是不放，明儿一早你就挨收拾，你得写检查，受处分。
2: 行，听这意思，那什么领导？
3: 想知道？给我倒杯水。
2: 好，给你倒水啊！你是爷呀。
3: 你一月挣多少钱？
2: 我就挣那点死工资。
3: 我知道，3000不到嘛，2800出头，是不是？你知道你们领导挣多少钱吗？
2: 不知道，跟我也没关系啊。
3: 我给你说个数，你就不这么说了。

0: 的想象力。300万，我有视频。
1: 300万这个数字像一道炸雷，在狭小的审讯室里轰然响起。李飞还想追问这个人是谁，林胜文却突然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立刻闭上了嘴，再也不肯多说一句。

0: 一个字，但透露的信息已经将林胜文暴露，也加深了李飞的怀疑。李飞心里清楚，自己摸到了一张巨网的边缘，这张网不仅罩着塔寨，也已经伸进了公安局。
1: 说什么了？
2: 我说什么了？
1: 给我犯浑是吧？全的路在这里，你今天好好说，说清楚了，我给你一个机会。

0: 我那都跟你开玩笑的，假的，哪有什么视频呀？我哪有什么视频呀？我根本就没录，真的。虽然现场取证受阻。 但李飞还是顶住压力，把林胜文带回了审讯室。可是此人态度极度嚣张，毫无畏惧。本剧的核心故事取材于2013年广东雷霆扫毒汕尾行动，也是我国禁毒史上最震撼的大案之一。当年的博社村，许多村民都卷入了制毒贩毒的黑色产业链。 毒品产量极大，流向全国。最让人无奈的是，当地的部分公职人员被利益收买，甘愿充当保护伞，提前通风报信，刻意包庇纵容，让多次常规禁毒排查都无功而返，导致这个毒瘤盘踞多年，越做越大。直到2013年，在公安部部署下。 调动数千名警力开展专项突袭，才彻底捣毁这个特大贩毒团伙，抓获数百名涉毒人员，一举铲除盘踞多年的毒源。案件此时似乎陷入了僵局，寻找突破口是当下最紧要的事情。
1: 我是不是说，如果要行动，给我打个电话？我跟你说了，我在恒源主抓捕行动。
2: 当时就是最好的时机，不能错过。
3: 什么叫最好的抓捕时机？今天一早他去惠东，在惠东不能抓吗？在他岳父家不能抓吗？
1: 制毒现场在他家厨房里，当时几十公斤在那摆着呢。
2: 就算有上百公斤，你给我拿回来一克了吗？
1: 我取证去了。
2: 哪儿呢？
1: 林胜武他当着我的面给我销毁了，
2: 那你费什么话呀？亏你是干了三年的缉毒警，你不用脑子想想，他们为什么在自己家里制毒有恃无恐啊？为什么？想过没有？三峰地区的村庄地形很复杂，万一进错了屋是什么后果，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惠东的禁村行动。 6个警察被村民围了1天1夜，你应该知道后来的处理结果呀，惊动了省厅省政府。就你和宋阳两个人，你就敢带着人生地不熟的外省兄弟进村抓人？林胜文的话真的应验了。第二天，拒绝交易的李飞被蔡永强怒斥擅自行动。 但审讯室里这个秘密太沉重，如果林胜文说的是真的，那他们身边谁是敌人？蔡永强吗？还是更高层的领导？
4: 告诉所有人都错，都错。 包括你在内，
2: 就是别人我不说，你不应该。咱们是大学4年的同学呀。李飞把审讯猜想告诉了宋阳，可宋阳喝多了，又告诉了小蔡。这一举动是否会带来悲剧，一切还未得知。
4: 审了。

然后放，是有原因的。

0: 我告诉你，林胜文交代了很重要的事情，咱们警局有人手脚就不干净。
1: 宋阳，
2: 哎，
3: 说
1: 聊什么呢？
3: 你聊什么呢？
1: 你
3: 喝了没？你来的正好。哎，
1: 坐坐，
3: 你跟他说说，那天林胜文跟咱俩说的什么？你把那话原话跟他说
1: 行了，
3: 他不相信。
1: 走了走了走了，
3: 他不相信，你怎么能不相信？
1: 怎么了？
3: 你把
1: 再聊一会儿不行吗？
4: 你聊了聊什么呀？
3: 哎，你说
4: 你说这个干嘛？宋阳，你说这个
3: 必须得跟他说清楚。
1: 李飞。

0: 你们有搜查证吗？没有搜查证是不可以随便搜查的，我懂法律。我都跟你们说了三遍了，这房子是林胜文给我买的，花了60万，用现金一次性付清，他还每个月给我2万块零花钱。我和他在一起有大半年了。
1: 60万买房啊，一个月2万零花啊，出手挺阔呀。啊，
0: 这房本上写的可是我周林的名字，是林胜文赠送给我的，是我的财产。
1: 这房子如果
2: 为了寻找突破口，李飞和宋阳找到林胜文的情妇周林，但比搜查结果更快到的是直接让两人如坠冰窟的消息。
3: 哎，陈队，
4: 你们在哪儿呢？
3: 我们在外边出任务呢。
5: 回来吧，林胜文被取保候审了。我是说，林胜文被取保候审了，他哥刚把他接走。

0: 哎，李飞，什么意思啊？啊，你凭什么？你问你，我杀的人，你凭什么回头就给我放了？先天性心肌炎有心力衰竭的症状，严重者会发生心源性休克，甚至猝死。
1: 你别给我看这个，蒙谁呢？心肌炎，
0: 你到底为啥呀？
1: 这个报告不是我蔡永强出具的，你有问题可以去找天平司法鉴定中心。
0: 我从抓回来才几个小时，这才几个小时就取保，这效率破了世界纪录了吧？
1: 他办理取保候审符合刑事诉讼法第65条的规定，你也看清楚。这个执行通知书上有市局的章，有罗旭局长的签字，他的哥哥林胜武也给林胜文办理了保证金，一切符合程序。
2: 申请报告是禁毒大队出的，上面签字是蔡永强。当面质疑直属领导，更尴尬的是，字字句句还让同事们全听见了。领导的脸上怎么挂得住？这对自己对案件又有什么好处？小李啊，你还是太年轻了。
1: 徇私枉法吗？
2: 林胜文已经被取保候审，现在早就回到塔寨了。人赃并获的贩毒案，从抓到放不到24小时，就算物证被毁，还有证人啊！除非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有人在上面罩着他。

0: 为了抓他，我们俩命都快搭进去了，这事不能这么算了，
1: 绝对不能这么算了，再从别的地方找找线索。

0: 什么？
1: 哎，起来！林胜文死了。

0: 你要是塔下的女婿，就把他俩给我打了去。
1: 胜武，
2: 滚！
0: 你非你赶紧走吗？这里不欢迎你们。
1: 林胜武，我们也是来找凶手的，你别激动行不行？
0: 凶手，
1: 你就是凶手，你就是凶手，你们俩就是凶手。
0: 别喊我，给我滚！我招不了你，我招不了你。
2: 林冷静一下。
1: 林胜武，
0: 我还在这呢。你信不信我把你铐起来？
1: 你先走。
3: 林胜武，还有弟妹呢。
2: 林胜武，你弟弟回来之后发生什么？

0: 我看干缉毒委的是你们家的，这样吧，你们申请来我这儿吧，刑侦欢迎你们。
1: 不是陈队，这前天我们俩审人的时候还好好的，这刚申请完取保，第二天人就上吊了，反差有点太大了吧？
0: 怎么着，还要上去看看吗？
2: 那肯定啊。
0: 李飞，
3: 这是刑侦现场，
0: 看，再怎么看，盯着点啊。

0: 他们俩过来看看，马上就走。林副主任，林胜文昨天回来之后出什么事了吗？
1: 昨天，我们三房的房头找林胜文谈过话。林胜文违反了族规，必须赶出塔寨，逐出宗祠。
0: 不信，可以问三房的房头。谁能想到他这么想不开？胜文回来就上楼了，把自己关在房里。他老婆让他吃饭，他也不吃。9点吧，说就睡了。没想到早上就。
2: 林胜文死了的消息无疑让案件走入了死胡同，加剧了侦查的难度，同时也加深了李飞的猜想：有人要堵住已经被撬开的嘴，真正的内鬼究竟是谁？是蔡军，还是蔡永强，还是藏在暗处不为人知的一张大网？那张网密不透风。

0: 可以随意销毁证据，随意放走嫌疑人，随意践踏法律。塔寨村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着一切光明。
1: 这是灭口。
0: 李飞知道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而他和宋阳已经成了别人必须除掉的眼中钉，一切都笼罩在迷雾之中。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才刚刚拉开序幕。
2: 看我干什么？
1: 昨天咱俩喝酒的时候，我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
2: 什么说什么？你什么意思？
1: 你说我什么意思？
2: 你干什么呀？
3: 林胜文吐出来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你岳父？
2: 什么事儿啊？
3: 小娟，那话要这么说可就没意思了。
2: 你们什么意思？林胜文是你们审的，干嘛要问我？
3: 林胜文的事我只告诉宋阳，宋阳只跟你说了，只能是你。
2: 我告诉你，我什么事都不知道。再说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三秦大地匠心传承，东泰牌除障则海府胶囊，东泰牌纤溶护肾胶囊，生命金春牌灵芝北芪胶囊。陕西东泰制药。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为了制毒，林胜文不明不白地死了。他制的毒就是我们常说的冰毒，学名甲基苯丙胺，

据说那些淡黄色油状液体是半成品，带有强烈刺激性气味，而结晶后为无色或白色，形似冰糖，冰毒也由此得名。冰毒制作门槛相对低，成本便宜，适合小作坊团伙批量制作，其成瘾性极强，

迎难而上换来的。接下来警方会如何顺藤摸瓜揪出幕后保护伞，又如何打破宗族壁垒，彻底端掉塔寨的制度黑窝点？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毒法下期继续。

0: 今天交易的背后将是一吨的病毒。
1: 买家，香港商人赵家亮。
2: 钱带来了吗？
3: 半个小时前刚刚得到报警，李飞涉毒。
4: 李飞，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饭后保障，食欲不振，消化不良，
14: 立校大山楂丸，
13: 立校道为欢笑，立校大山楂丸，山西华康药业。
15: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1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7: 夕阳红栏目由百年丹固本延龄丸特约播映。
18: 你不会是放了什么小动物进去吧？
19: 不一定哦。
18: 哎呦，
19: 哎，有点苦。就哇，好滋补啊！啊，有点流鼻血，站不住，一直在扶着那个树。大米粥啊，加一些藜麦，馒头里他都想加一些藜麦进去，
20: 藜麦酸奶。
18: 嗯，好好吃。
19: 它是我来自我们这个沙漠的一个
18: 养生天才，
19: 祝所有的老年朋友都可以幸福美满。

0: 又见面了，好开心！每一次我们相聚，就意味着我们要公布一道长寿食谱当中的美食了。当当当当，今天要吃土吗？哦，让你练一门神功，铁砂掌。哦，你可以用手在里面找一找。宝藏就在这里啊！
1: 你藏在这儿了，真有心。你不会是放了什么小动物进去吧？哎，
0: 不一定哦。妈
2: 呀！是什么小蚯蚓？嗯，
0: 会不会咬你呢？
1: 最后一期。哎呦！
3: 哎，真有洞吗？
0: 哈哈哈！哦，认识吗？
1: 人参，
0: 人参，东北有三宝：人参、鹿茸、乌拉草。
1: 在我的印象里面，人参它其实就是那种白白胖胖的样子，然后挖出来，你们是不是还会给它系上红绳？
2: 系个红绳，
1: 怕它跑了，
2: 像个小朋友
1: 是吗？
0: 都是一些传说啊。人参嘛，是大自然的馈赠嘛，有一些野生的人参真的是要靠天吃饭的，所以每次挖到人参呢，我们长辈们都非常的感恩，系上一根红绳，表示对天的尊敬和敬畏哦。也感恩吧，老天对我们的一个回馈。
2: 我还听说过一种说法，有这个珍贵的人参的附近哈，都会有一些野兽，所以系个红绳是为了吓退野兽，让他们不要抢这个来吃。
0: 我们说了半天的人参了，但其实今天的宝贝还真就不是它，沙漠人参。
2: 沙漠人参
1: 是
4: 肉葱蓉。
1: 哦，前面这段都给东北打广告了。
2: 对，是，关键是我俩听完这个词以后陌生的眼神。
1: 是
4: 什么是肉葱蓉？哎，
0: 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块儿去沙漠里一探究竟吧。都兰蒙古语意为温暖，在这片温暖之地，优美雨丽的沙山就像是大海心动的波澜，蜿蜒起伏，雄姿奇伟。而我们今天的长寿宝贝就是来自于这片沙漠的馈赠。肉葱蓉，古语形容此物补而不峻，故有从容之好。它从梭梭树中吸取养分以及水分成长，看似严苛的沙漠环境，对于肉葱蓉而言却是得天独厚的乐园。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长寿宝贝素有漠北神草的美誉，拥有着十分强大的养生功效。到底有多强大？快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5: 这个肉葱蓉啊，它是补肾的，首先强调的一个呢，就是它的补的功能，它也能够抗疲劳，使人呢精力百倍。因为肾呢，按照中医的理论呢，是人体诸气之源，把肾补了以后呢，它那个人的各方面的气都处于比较充沛的状态了。肾为先天之本，你这个先天之本，本是什么意思啊？本就是根呐、啊、你这个根不强了、啊，那你身体的枝和叶就肯定都不强了。肉葱蓉由于它是补肾的，所以它这方面的功能呢确实是很重要的。
4: 补肾是肉葱蓉的最强功效，
0: 但是如何辨别肾虚其实大有讲究，像一场侦探游戏需要我们细心观察。
5: 女性到了七七四十九岁以后，男性呢到了八八六十四岁以后，在这个时候呢，肾虚的可能性就极大了。张仲景说了：“恶寒者虚故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是恶寒的话，哎呦，好冷呐、啊，好冷呐、啊。大多数时候都是身体虚，腰疼、酸楚不适，特点就是我躺下来以后就很舒服了。只要我一直立起来，我多走几步，这个时候腰就不舒服了。这是肾虚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夜间多尿。这个症状呢更多的反映的是肾虚，对于老人吧啊，起夜一到两次我觉得是正常，如果你超过了三次我觉得就不好了。我在这里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小药方，肾虚金亏药方。我们呢用的肉葱蓉240克，熟地180克，五味子120克，还有菟丝子，把这上面的四味药物把它磨成细粉，再加上九煮的山药，每次吞服9克。
0: 其实关于肉葱蓉应该怎么吃，当地人一定是当仁不让的专家。

老孟就知道，每年春季肉苁蓉丰收的季节，他会囤下一些新鲜的肉苁蓉，好满足一家人一年的健康养生需求。肉苁蓉经过沸水的冲泡，去除杂质之后，就可以放入壶中小火慢煮。煮上五分钟左右，美味养生的肉苁蓉茶就做好了。而老孟的母亲更有拿手绝活，她知道儿子和客人都爱吃肉苁蓉，今天她要向大家展示自己的饺子秘方。饺子取羹碎交子之意，这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替代的看家主食。当地人的饺子里不光包含了长寿养生的肉苁蓉，更包含了游子们对故乡特有的味道和记

0: 揭秘了，这就是肉苁蓉。
1: 哦，第一次见哎。
0: 这三杯水呢，都是肉苁蓉沏泡的茶，可以来尝一尝。
2: 碰个杯吧，咱们元气小屋。啊，
0: 元气满满的，每次都是碰杯环节。
3: 对。
0: 哇，有点苦。
1: 对。
2: 苦之后有那么一点点回甘。
3: 对，但是其实喝这个，我突然一大股的回忆袭上了我的心头，因为喝这种滋补的这种液体，我其实还是有一个很惨痛的经历的，要和大家分享。有一次呢，我一个同事他从西藏还是青海出差，带回来一袋子鹿茸，然后我当时正是比较这个辛苦的时候，我说那我就补补吧。杯子里面呢就放了一个很大一块这个鹿茸，我还又放了一点那个很大的那个红枸杞，还放两根藏红花，反正都扔进去了。然后就感觉哇，好滋补啊！顿时觉得这杯水挺贵的，不能浪费，我就喝一杯倒一杯水，喝一杯倒一杯水，喝了好多杯水之后，晚上回家路上突然非常晕，啊，有点流鼻血，然后就感觉站不住，一直在扶着那个树。我就在想，补了这么多，难道是补过了？
0: 这叫上头吗？
3: 太上头了。然后第二天我就感觉整个人都是昏昏沉沉的，去医院一看才知道，鹿茸不能这么补。所以我想通过这个事情提醒老年朋友哈，有时候呢，这个孩子们送来了很多的补品，像这种肉苁蓉啊、党参啊、黄芪啊、鹿茸啊，很滋补，但是补过了还不如不补，所以适量真的太重要了。
1: 对，这个提醒非常重要。但是好在我们今天的这位食材呢叫苁蓉，因为它的性质本身就是很温和的，也不会过于的激烈和热烈，
3: 所以这可以多喝一点的，
1: 但是也要酌情适量。
0: 但我又怕你上头了，
3: 也要酌情酌情。
4: 肉苁蓉不仅可以当作茶饮，
1: 当地的大厨啊还把它和很多的美食结合在一起，究竟都有哪些神奇的做法呢？我们一块看一看。
5: 我叫王中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是兰花苁蓉羊肉丸。
4: 具有健脾补肾、延缓衰老功效的兰花肉苁蓉羊肉丸就是当地滋补美食的代表作。
5: 先取羊肉，把这个筋肉部分取出来，不要带筋，然后就是剁成细末，就像家里头包饺子馅儿一样嘛，剁成馅儿就可以。把肉末，
1: 接着用葱姜水做馅儿。葱姜水呢，不仅可以去掉羊肉的腥味，让它散发出诱人的香气，还能给羊肉加入底味，让它更加的鲜美可口。
5: 然后我们给羊肉调味鸡精，调适量的味精，白糖适量，鸡粉，然后咸盐适量，然后再来一点淀粉，打入一个蛋清，增加一个肉质的嫩度。现在就是把肉馅顺一个方向，这样起胶起劲儿。顺一个方向搅，肉质容易上劲，反方向搅的话容易把它给搅散。
1: 这一步可有点费力，需要打到肉质充满粘性，并且转变成淡淡的粉色才算完。
5: 肉苁蓉切个8到10片你就可以把它切成末，把它放到打好的那个羊肉馅里头，它搅匀就可以。加了肉苁蓉之后，吃这个羊肉的时候，它有一种羊肉的清香和肉苁蓉的那种药香，

0: 接下来就是羊肉丸子，水稍微多一点。像这种水稍微起小泡的时候，就可以挤丸子。水不要沸，保持比较平稳的时候下丸子，慢慢养熟就可以。羊肉现在已经整个飘起来了，基本羊肉丸子已经熟了，现在我们就可以把羊肉丸捞出来。现在就是把冻蓉片穿一道水。
1: 经过温泉浴的洗礼，肉苁蓉褪去涩味。当肉苁蓉抹上羊肉馅，再装饰上手工雕刻的兰花，哇塞，它的颜值瞬间暴增。
0: 这样做好的兰花上笼蒸3到5分钟左右，刚好咱们就可以把这兰花取出来摆到旁边。现在我们将羊肉丸放在里头，最后一道工序打一个玻璃芡，少放一点盐、味精，少来一点鸡粉，调一个它最简单的一个底味就行。适量的这个水淀粉，勾一点点薄芡，稍微一点点明油。
1: 颜值在线，养生功效更在线的兰花苁蓉羊肉丸，不仅能满足我们的味蕾，还能为我们的身体带来滋养和保健。长寿食谱，美味加一。忽然觉得肉苁蓉真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平常没有发现的宝贝。
2: 嗯，它是我来自我们这个沙漠的一个养生天才。
3: 藜麦中的赖氨酸在粮食里头多出去多得多，
2: 你可以把它变作一个主食来吃。
3: 嗯，
2: 吃完也是很有饱腹感。如果你喜欢的话，里面可以放一些水果。
1: 藜麦呢，不仅仅可以作为主食出现，其实它还可以做成很多新的花样。
2: 是的，
1: 探寻了沙漠的养生天才之后呢，我们继续第二个宝贝，也挂着沙漠的面纱隆重出场了。谁呢？
2: 藜麦。
1: 哎，你认识啊？
2: 藜麦我太熟了，主要它营养价值很高，
4: 而且又减脂，
2: 低卡路里，蛋白质含量又很高，所以我们会觉得它非常的健康。
5: 对对对，
2: 非常流行，
5: 健身房的朋友们都吃，
2: 是吧？然后呢，那段时间呢我也要减肥，所以我就天天吃这个，粥也是它，米饭也吃它，所有的主食都换成藜麦了。然后我爸爸呢就想出来很多的做法，比如说在这个普通的粥里面，大米粥啊小米粥里面加一些藜麦。
1: 对，
2: 哎，比如说在米饭里加一些藜麦，甚至这个馒头里他都想加一些藜麦加进去，还有一些比如说藜麦沙拉。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藜麦的做法里，其实也能感受到爸爸对我的爱。
1: 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了解藜麦，我特意去了盛产藜麦的地方，走进了都兰。
6: 您知道吗？藜麦的营养价值超过任何一种传统的粮食作物，其中蛋白质含量和质量甚至不输肉类和奶制品，是唯一可以满足人类所需的全部营养的粮食。被尊称为粮食之母的藜麦，在粮食界绝对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这种长寿属性连专家们都忍不住要点赞。
3: 它的蛋白高，糖分低，纤维多，矿物质多，维生素多，这些东西对老年人都是需要的。热能相等的情况下，藜麦的蛋白16%左右，就算是大米的糙米一般都在7%左右，其中有一个赖氨酸。赖氨酸在咱们国家的粮食的范畴内含量特别少，所以咱们国家主张吃粮食的时候和豆搭配，豆里头的赖氨酸的含量相对的多。而藜麦中的赖氨酸在粮食里头多出去多得多，再一个它的钠特别低，钾特别高，现在不心血脑血管疾病都害怕钠高了吗？所以呢又不容易长肉，又可以管饱，吃起来呢还方便，所以我觉得对老年人太好了。
1: 有营养黄金之称的藜麦还拥有与众不同的形状外表，常见的藜麦基本上分为黑、红、白三大种类，三者在外观营养方面都有一些差异。先说一说这黑色的藜麦吧，据说能增强机体功能，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简直就是养生必备良品。而红色的藜麦呢，还有更多的纤维素，可以有效地预防心脏病和癌症。而现在

0: 麦已经越来越亲民了，
1: 许多健身人士也会把藜麦当作自己日常锻炼后保障营养供应的神器。
0: 在健身圈，藜麦早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网红粮食了。
2: 健身的人是不是要增加蛋白？它里头的膳食纤维和它的蛋白，包括它一些矿物质里头也给你饱腹感。高钾低钠，钾高的时候强心，增加肌肉的收缩量，让你有活力，让你有动力。它使你的兴奋性会增高，肌肉的张性会大，运动起来就会你有激情，血压好了，血管好了，血糖好了，你的心脏还能不好吗？
0: 像专家张烨一样，生活在都兰的当地人也个个都是藜麦的忠实粉丝，因此他们掌握了许多藜麦的长寿食谱。每天早晨一杯香味浓郁的藜麦茶是养生爱好者的必备。其实这种藜麦茶做法非常简单，首先将洗净的藜麦放入干燥的锅中，小火不停地翻炒至香味浓郁，颜色变为金黄色，就可以装罐存储。饮用之前放一勺开水冲泡就可以了。

0: 当地人对藜麦的喜爱不言而喻啊。
1: 多年来，他们也研究了不少藜麦养生吃法。
0: 别犹豫了，赶快将这个神奇的粮食纳入到您的秋季长寿食谱中吧。关于藜麦呢，我平时特别喜欢的一个吃法，今天给我的两位小伙伴带来了藜麦酸奶啊。这个呢，其实对于有着塑身啊、减肥啊诉求的这些朋友来说，非常的实用。嗯，是饭后的小甜点。哇，同时呢，负担又没有那么重。
2: 嗯，好好吃。嗯。
0: 你可以把它变作一个主食来吃，吃完也是很有饱腹感。如果你喜欢的话，里面可以放一些水果，比如说香蕉啊，还有一些蓝莓啊、
2: 黄桃啊，
3: 对，莓果类的
4: 梨子块啊。
0: 当然，如果说你想要糖分少一点，控制血糖血脂，那就不要放，直接这样吃也挺好的。
4: 是的，其实藜麦还有很多种做法。今天呢，我作为一个山西人，我也给大家带来了我的这个做法。
2: 快上菜。
3: 粽子，藜麦红枣粽子，
4: 藜麦粽子应该很少见到吧？
0: 这个真的见到的不多。
4: 对，这个藜麦粽子呢，其实也是我们当地也很特别的一种吃法。但是我觉得推广之后，我身边的朋友都还挺喜欢的。
0: 我们说到很多美食都很好吃，包括呢，我们年轻人也是，很难抵挡住美食的诱惑。但其实每一餐饭啊，不要小看它。我们这一餐饭多一点藜麦，多一点健康的食材，那么可能在这一餐饭当中，我们吃完肠胃负担就没有那么重，对于老人家的血管啊、血压呀、血脂啊都会有好处。每天三顿饭呢，积累下来可能就会对身体有更好的作用。
4: 对，饭后再喝点这个助消化的酸奶。
2: 而且你也没必要全都放藜麦，就可以往饭里面放那么一点。
4: 对，是是。
0: 形成饮食习惯之后，这就不叫纠正了。那老人家就会自己去找到这些健康的食材，来满足自己一日三餐的习惯。藜麦呢，不仅仅可以作为主食出现，其实它还可以做成很多新的花样。
4: 是的，
0: 我们再去都兰看一看。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金花藜麦凤脯，主料是藜麦，高蛋白低热量，包含了人类所需要的所有营养元素，鸡胸肉、鸡蛋，含的胆固醇比较低。这道菜高蛋白低热量，适合老年人吸收，同时还具有抗衰老作用。
1: 金花藜麦凤脯是王中宇大厨潜心多年研发的一款养生菜品。
0: 首先蒸制藜麦，这样不仅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成分，还能让藜麦更加松软可口。
1: 然后把鸡胸肉切成丁状，再剁成肉泥进行调味。
5: 咱把鸡胸肉先放盆里，少来一点点味精，少来点鸡精，少来一点盐，淀粉，上淀粉主要是让它起一个凝固作用，然后再给一个蛋清，口感比较滑嫩，然后就开始打散，一般就说是打散。

0: 之后，它挂到手上，它不往下掉一只就可以了。接下来咱们就是摊两张蛋皮，两到三个鸡蛋就可以，里头少给一点点淀粉，给一点点盐调个底味儿，然后用筷子把它打散就行。然后现在咱们开火，表面凝固，它边上这样裂口除了，像现在我们就可以关火出锅了，直接把它扣到案子上就可以，从中间把它分开。
1: 好的藜麦拥有浓郁的清香味，然后将鸡胸肉和藜麦混合搅拌，做成馅料，再均匀地抹到鸡蛋皮儿上，就这样，一道创意十足的蛋卷儿就问世了。
0: 下一步可以开火炸了，在炸之前呢，还要给它外表再裹一层藜麦。咱们让它表面全部裹上全蛋，待会儿方便裹藜麦。把这个藜麦放这个盘子里头，然后把这个蛋卷放这个藜麦上，让它裹满藜麦，下锅炸了。开火直接倒油，量多一点。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去，可以炸了。
1: 等待蛋卷儿在油锅当中穿上一层金黄色的外衣，就可以出锅啦。这道既美味又营养的金花藜麦凤脯，正是养生长寿的绝佳选择。藜麦和鸡胸肉绝对是完美搭档，尤其是对于有着健身需求的朋友来说，
2: 对，
1: 对吧？叫做营养黄金。
3: 我还有一个小想法和大家来分享，大家知道吗？藜麦还可以做饮品哦，藜麦豆浆，其实非常好做啊，就是提前2个小时呢，或者提前一夜，把藜麦和黄豆泡起来，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就把泡好的藜麦还有这个黄豆倒到这个豆浆机里，加一些适量的水，豆浆机一打，一杯香气喷喷的，最关键是可以控制血糖的豆浆就做好了。所以你看，藜麦真是个宝啊。
1: 今天我们除了说了主食，除了可以打豆浆之外，还做了两道菜，一个是
3: 金花藜麦凤脯，
1: 对，跟鸡肉有关系的，
2: 还有兰花葱蓉羊肉丸。
3: 看来我们俩只记得我们最喜欢的这一道菜。
4: 对，我肯定会选羊肉丸，因为羊肉就让我想起了妈妈给我煲的羊肉汤。
3: 我也是妈妈，我想把这道菜介绍给妈妈，请她来品尝一下。
1: 我以为你要学会做给妈妈吃呢。
3: 还有一定的距离。
1: 当然我们作为年轻的小辈可以多学一学啊，尝试着把心底里的一些温暖的菜肴做给长辈们。我们其实说了很多养生的小常识，其实只希望在这个秋天给所有的长辈们多一点的温馨，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长寿食谱，也分享了很多美味的佳肴，还有一些真实的感人的温馨的一些背后的故事。我们也希望呢，每个人心里的这个故事继续流淌着。当然如果说有想要表达爱、表达感恩、表达感谢的一些话语，也不要吝啬，
3: 对，
1: 即使给家里打个电话，或者是常回家看看，最好是按照我们的长寿食谱做几道美食佳肴带回去，心意也达到了，长辈们也能接受的。
3: 是的，祝所有的老年朋友都可以幸福美满，然后可以长寿延年，
4: 期待下季再和大家见面。
1: 是啊，有一点依依不舍。
3: 是的，我们打卡留念。
2: 对，
5: 要打卡，
2: 老规矩，
5: 重要。
3: 来了，
1: 希望所有收看我们节目的长辈们可以身体健康，
3: 也祝我们收视长虹，
4: 福如东海，
1: 寿比南山。下季再见啦，
4: 再见，
3: 拜拜。
6: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7: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6: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
1: 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
2: 这个呀更好吸收。
1: 鲜母优羊奶粉
2: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 ,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8: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9: 亲爱的爷爷奶奶们，感谢各位的陪伴，让我们一起走过了这一季。
10: 我们也特别希望每一位观众都能感受到我们节目带来的无限的温暖，也希望这些养生的知识可以给您的秋季添上一抹温馨和温暖。愿每一位爷爷奶奶都可以健康长寿，享受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1: 不要忘记，您可以随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让养生美食继续陪伴在您的每一天。
9: 我们的关怀和祝福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10: 让我们在心中彼此珍藏那些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当然，我们也希望笑容常伴在您左右，愿健康和快乐是您永远的陪伴。
11: 让我们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再次相见。
9: 再见。

0: 我是酸的东西不能吃，凉的东西不能吃，然后太甜的东西不能吃。滋儿的一下，
1: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越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它才疼得越厉害。
2: 敏感性牙齿会不会也是跟自己用牙习惯有一定？
1: 是，当然一个跟硬食有关系啊，对，还有的人会夜磨牙，夜磨牙的时候，它的力量会比正常吃东西会大很多。特别厉害的就要带一个合垫，这老年人更是我们应该重点监控的。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让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6: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7: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8: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9: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0: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1: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幼子离世，赡养协议成空谈，八旬老人怒告儿媳争房产，是为财还是为情？独子溘然长逝，一父孙女成黑户，花甲老人让孙女起诉自己，其动机暗藏着怎样的无奈？两起房产官司背后却是亲情羁绊与生存难题，法官如何抽丝剥茧破解家庭困局？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朱家英法官即将为您讲述情非得已的诉讼。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这天，南方某地医院的一间病房内，病愈的顾老伯刚办完出院手续，孩子们已经帮着收拾好了物品，正准备离开，突然，一直闷闷不乐的顾老伯猛地甩掉了拐杖，挣脱了家人的搀扶，一屁股坐到了病床上，气呼呼地说：“有这样做晚辈的吗？他也有老的时候，真是太不孝顺了，我要去法院告他。”孩子们好一番劝说，才将顾老伯安抚下来。原来啊，顾老伯口中的这个他，说的是小儿媳张慧。此次顾老伯因病住院，花了10000多块钱住院费用，但是张慧既不来看望，也明确表示不愿分摊一分钱。顾老伯气得忍不住了，才情绪爆发。顾老伯和老伴贺阿姨已经年过80了，共养育了3个儿子。在他们乡下有个习俗，年纪大了要对身后的事儿早做打算。于是呢，早在20多年前，也就是他俩60多岁的时候，就对养老进行了规划。老两口和3个儿子商量以后，签订了一份养老协议。

0: 有三个儿子，每人一年轮流抚养，每家提供一个居住的房间，除了补贴部分日常费用外，还要提供稻谷、柴火等生活用品。签养老协议的时候，村上的公卿族长还当场做了见证。此后啊，三个儿子按约履行，一切都很顺利，老两口非常满意。可没想到，一场噩耗使老两口的养老问题发生了变化。小儿子顾勇不幸患上了肝癌，虽然经过了一年多的积极治疗，还是回力无天，去世的时候年仅44岁。小儿子顾勇去世后，儿媳张慧带着女儿小丹一起生活。起初张慧也还是不时地照顾着公公婆婆，但随着小丹长大结婚生子，为了照顾女儿的小家，张慧便搬到了女儿家一起生活。渐渐地，对老两口的关注逐渐地变少，便很少再回去看望老伯夫妇。慢慢的，原来养老协议约定的生活费也打了折扣。后来啊，张慧甚至不再出一分钱。
1: 顾老伯夫妇对小儿媳张慧的不满，从背后抱怨升级为当面争吵，最后双方竟形同陌路。本以为减少来往能让这种对立情绪慢慢缓解，没想到一场意外的发生彻底点燃了双方积压已久的矛盾。
0: 一天，顾老伯外出溜弯，下台阶时一不小心脚踩了空，重重地摔到了地上，摔断了腿。急急送往医院后，身体遭罪不说，还住了好一阵子医院，前后花了10000多元治疗费。在此期间，都是顾老伯的其他两个儿子家轮流照顾，而小儿媳张慧非但没有来探望，甚至连一分钱医药费也不愿意分担。终于在伤愈出院的这天，顾老伯积压的情绪集中爆发了，扬言要去法院评评理。很快，老两口一纸诉状将儿媳张慧和孙女小丹一起告到了法院，要求继承儿子顾勇名下的一套房产的1/4份额。法院受理该案后，将这起继承权纠纷委托给了住院人民调解员先行调解，由唐法官团队指导本案的调解工作。80多岁的老夫妻起诉儿媳妇和孙女儿，要求分割已故儿子留下的房产，他们真的是在计较这房子的利益吗？多年的审判经验让唐法官觉得，这诉求的背后一定有其他原因，于是指导人民调解员首先开展两方面工作：一是了解清楚案征房屋的所有权是不是儿子顾勇的遗产；二是分头谈话，了解双方矛盾的关键所在。经过几番交流，顾老伯夫妇向调解员敞开了心扉。原来啊，小儿子顾勇年纪轻轻不幸去世，他们很是心痛，也很理解张慧的处境，但三个儿子家共同给他们养老，这是多年前就确定下来的事情。这几年随着老两口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不仅需要供养，一旦生病了还需要有人来照顾。
1: 在顾老伯看来，他的本意是想让张慧承担赡养责任，奈何小儿媳张慧的不闻不问让老人寒了心，这才闹上法庭，主张儿子房产的继承权。然而对于顾老伯的这种说法，张慧的心里更是满腹委屈。
0: 老公顾勇去世后，她是尽着儿媳的本分照顾着公公婆婆，丈夫不在了，女儿小丹就是她唯一的依靠。现如今小丹结婚生了孩子，她不得不住过去帮忙，关心老人自然也就少了，但公公婆婆也一点也不体谅她。不仅赡养老人的分担跟其他儿子家一样，就连孙女丹丹结婚也没什么关心和表示。对此啊，张慧心有怨言，便不愿再履行那份养老协议。张慧强调，那么养老协议是顾勇当年签下的，他都去世这么多年了，我这个儿媳还要承担这个赡养责任吗？对于房屋的所有权属，双方没有争议。

0: 该房屋是当年顾老伯夫妇在宅基地上为儿子顾永建造的，一开始是100多平米，后来啊由顾永夫妇逐渐扩建到了230平米。目前土地使用证登记者为顾永，但并未办理不动产权登记。首先从顾老伯夫妇诉请的继承权角度看，他们作为顾永的父母属于第一顺位的继承人，的确有权继承案涉房产的1/4份额。但是通过调查能够看出，这起案件表面看起来起诉房产继承，实际上是老人借助起诉要求赡养，希望得到儿媳和孙女的亲情关爱。那么问题来了，儿子去世后儿媳妇对公婆是否有赡养的义务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件的法律知识点。丧偶儿媳的赡养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第3款的规定，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9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理清以上法律规定后，唐法官指导调解员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调解工作，寻找调解的突破口。首先从情感入手，核心思想就一个，这个家呀不能因为顾永的去世而散掉。虽然顾永已经去世多年，但双方之间的亲情不能淡去。相信如果顾永还在，也一定希望至亲们能够相互体谅，相互搀扶。一提到顾永，双方的情绪缓和了下来，调解员瞅准时机，紧接着进行了第二步权利义务的分析。依照法律，张慧作为丧偶儿媳仍有协助赡养公婆的义务，顾老伯夫妇作为顾永的父母，在顾永去世以后享有对顾永遗留房产的继承份额。同时法律也保障了丧偶儿媳张慧的权利，那就是如果张慧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她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将来继承顾老伯夫妇的遗产。在唐法官和调解员的进一步推动下，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关于继承问题，通过调解协议确认了顾老伯夫妇对于案涉房屋所有权的继承份额，以及张慧与女儿的份额。法院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出具了民事调解书，赋予了双方对房产份额处置的法律强制性。关于赡养问题，双方一致同意原来的养老协议取消，接下来如果张慧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将来可以获得对顾老伯夫妇的继承权利。就这样，这起诉讼纠纷通过法院开展的先行调解得到圆满解决，顾老伯夫妇与儿媳也消除了芥蒂，开始重新来往。本案中儿子不幸意外去世，儿媳不肯履行养老协议，顾老伯夫妇的养老生活面临危机。好在啊，法官和人民调解员用心调解，化解纠纷，顾老伯夫妇又能安心养老了。同样是儿子意外离世，下面这个案例，王老伯夫妇并没有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反而先牵挂起了孙女的生活，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

0: 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男子意外离世，未领证的未婚妻生下一妇女，却因无亲子证明，孩子落户入学屡屡碰壁。生父已逝，没留下鉴定样本，隔代亲权鉴定能否锁定血缘？孩子爷爷为何让三岁孙女起诉自己争房产？这场不得已的诉讼能否换来孩子的合法身份？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朱家英法官继续为您讲述情非得已的诉讼。
5: 一天，在无锡某法院的调解室里，柯法官将一份鉴定报告递给了王老伯夫妇。老两口颤抖着接过报告，每一页都看得格外的小心翼翼，王老伯的眼中已经蓄满了泪水，一旁的老伴更是喜极而泣，说道：太好了，我们家小小终于要有身份了。这是一份什么报告？老两口提到的小小又是谁呢？事情要从王老伯的儿子王伟说起。这王伟啊，是王老伯夫妇的独生子，在本地一家企业工作，期间王伟与同为工友的外地姑娘月丽一见钟情，谈起了恋爱。进入谈婚论嫁阶段后，王老伯夫妇对月丽很是满意，尤其是当得知准儿媳月丽已经怀孕了，王老伯夫妇更是大喜过望，一家人赶紧装修好了婚房，就等着双喜临门，好事将近。不成想一场意外事故的到来打破了所有美好。出事那天晚上，王伟骑着电动车去家附近买东西，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因为闯红灯与一辆正在正常行驶的小汽车直接相撞，再加上王伟匆忙出门没有戴头盔，不幸重伤身亡。听到这个噩耗，王老伯夫妇感觉天都塌了，他们不敢相信出门前还好好的儿子怎么就突然间就命丧黄泉了呢。而同样悲痛欲绝的还有王伟的未婚妻月丽。令人敬佩的是，月丽此后竟然不顾父母的反对，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她要生下腹中这个孩子。这既是对王伟爱的延续，也是给王老伯夫妇坚持下去的勇气。

0: 就这样，王位去世几个月后，月里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小小。月里和王老伯夫妇商议，决定共同养育小小。月里也搬到了王老伯家，共同生活。
1: 痛失爱子的王老伯夫妇将孙女小小视若珍宝，满心期盼她能在无锡落户入学，承欢膝下。这份掏心掏肺的疼爱，月丽看在眼里，暖在心头。可谁成想，老两口兴冲冲去派出所为孙女办户口时，却撞上了拦路。
2: 怎么办不了？
0: 原来啊，王伟遭遇车祸去世的时候，还没有与月丽正式办理结婚登记，小小也还没有出生。因为没有小小是王伟女儿的亲子证明，这就为小小办理本地户口埋下了隐患。派出所、民政部门、公证处等单位，他们都跑了个遍，但始终未能解决小小落户的问题。一晃啊，3年过去了，到了小小该上幼儿园的年龄，全家人愈发着急。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王老伯夫妇来到了法院，在律师的指导下提起了诉讼。可奇怪的是，王老伯夫妇竟让年仅3岁的小小作为原告，起诉他们自己，要求继承小小父亲王伟名下的一套房产，这又是为什么呢？负责立案庭工作的柯法官接待了王老伯夫妇，对于为什么要让3岁多的孙女起诉自己，王老伯首先向法官倾诉起了孙女办户口的艰辛历程。一开始啊，王老伯夫妇想直接给孙女上户口，但是派出所认为仅有出生证明不能证明小小是王伟的女儿。后来小小又上幼儿园了，王老伯夫妇就想把儿子名下的一套房产继承给小小，解决上学的问题。但是房产部门也认为小小没有法定身份，不能办。后来啊，王老伯夫妇请了律师，前后还去了公证处、民政部门等等，还是没有把小小的户口办下来。王老伯无奈地说道，法官，实在没有办法了，律师才建议我们打官司试试。正好我儿子名下有一套房产，我们就琢磨着打继承官司试试。法官呐，这可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你一定要帮帮我们。柯法官送走王老伯夫妇后，拿过诉状研究了起来。本案中，王老伯夫妇让孙女小小起诉继承父亲王伟名下的一套房产，是因为孙女小小的身份证明问题受阻，无法落户上学。实际上，这是一起当事人之间根本就没有争议的法定继承纠纷。毫无疑问，这个纠纷解决的关键是能否确认亲子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柯法官认为小小的上学问题迫在眉睫，为了高效解决问题，本案中不需要让小小先确认身份，再去办理户口登记，再来行使继承权利，可以尝试在法定继承纠纷这一个案件中去完成亲子关系确认和继承纠纷调解的司法确认工作，一揽子解决纠纷。柯法官对案件的处理思路让王老伯一家看到了希望，表示一定会全力配合法院。
1: 柯法官发现王老伯的儿子王伟已经离世多年，没有任何残留的生物学样本，直接亲子鉴定根本行不通。为了打破僵局，柯法官打算另辟蹊径，可否通过认定王老伯夫妇与王小小之间的祖孙关系，进而确认王小小与王伟之间的亲子关系呢？
0: 柯法官向司法鉴定处的同事求证，答案是可行的。简而言之，如果爷爷奶奶健在，可以通过专业的司法鉴定确定祖孙关系，也就是隔代亲权鉴定。那么到底什么是隔代亲权鉴定呢？它又能起到什么法律作用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案的法律知识点。隔代亲权鉴定是一种特殊的亲子关系确认方式，只在父母一方或双方已故或无法提供生物样本的情况

情况下，通过比对被鉴定人与其他直系亲属，如祖父母、外祖父母的 DNA 信息，来推断并确认亲子关系的医学手段。

证明确认血缘关系。在继承纠纷案件中，鉴定结果可以帮助确认法定继承权。本案中，王卫在女儿小小出生前已经去世，无法再提供生物样本，而本案的继承纠纷处理又必须先确认亲子关系。王老伯夫妇是小小的爷爷奶奶，属于直系亲属，只要找到具有合法资质的鉴定机构，按照法律规定的严格流程进行比对小小与王老伯夫妇隔代之间的 DNA 信息，最终的鉴定报告将作为推断和确认小小与王老伯之间是否存在亲子关系的主要证据。对于这种替代方案，柯法官倍感振奋，但他很快便发现这种隔代亲权鉴定操作起来并非易事。原来啊，之前王老伯夫妇在咨询专业人士后，也曾想找鉴定机构来确认小小与王老伯之间的隔代亲子关系，但咨询多家鉴定机构都被告知鉴定结果只能给出50%的可能性判断，并且即便能做鉴定报告，能不能被法院认可也是个问题，所以他们才想到了提起诉讼。鉴定推进再次受阻，王老伯一家满面愁容，但在柯法官看来也不全是坏消息，因为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隔代亲权鉴定在鉴定技术上具备可行性。于是柯法官与司法鉴定处再次讨论，决定将鉴定机构的范围扩展到全省。功夫不负有心人，外地一家具备合法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答复可以接受鉴定委托。得到这一消息，柯法官立即组织王老伯夫妇与孙女小小对鉴定事项进行质证，启动隔代亲权司法鉴定。一段时间后，法院收到了该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中明确写道，根据现有资料和 DNA 分析结果，支持王老伯夫妇为小小的生物学祖父母。拿到这份来之不易的亲权鉴定报告，柯法官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王老伯一家更是喜极而泣，他们的孙女儿小小终于有身份了。最终法院结合这份鉴定报告、小小的出生证明以及本案相关当事人的陈述等，最终做出了隔代亲子关系的确认。解决了这一关键问题后，柯法官将后续的法定继承纠纷争议委派给了该院的人民调解员开展调解，并明确给出指导，房屋由小小一人继承后，其母亲监护责任的落实必须在调解中一并考虑。调解中，王老伯夫妇为了孙女小小的入学，主动放弃了房屋的继承份额，最终达成由孙女一人继承王伟房子、小小母亲行使监护权的调解方案。为避免后续纷争，法院还向王老伯夫妇明确告知了孙女一人继承房产的风险，并在笔录中对小小母亲应承担的监护责任予以明确。另外，在法院制作的民事调解书中，柯法官特地增加了法院查明部分，对案件的司法鉴定过程予以了阐述，对王小小系王伟的法定继承人身份予以了确认。随后，王老伯夫妇依据法院出具的调解书，为孙女小小办理了房产登记及相关的户口登记手续，获得身份的小小也终于如愿在无锡本地入学教育。而心怀感激的王老伯夫妇也给柯法官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闪闪发光的写道：人民法官为民解忧，热情服务，办案高效。回顾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儿子不幸去世后，老人与晚辈之间的亲情和财产纠葛。案例一中，顾老伯虽然提起继承纠纷，实际上是希望儿媳和孙女能多去看看他们，生病的时候多点关心。他们害怕的是儿子去世以后，一家人断了亲情。

0: 哦，案例澳中，王老伯夫妇一心要确认小小的法律身份，并把房子给他，是为了给小孙女的未来充分的保障。逝者安息，生者坚强，两家人的亲情最后都得到了延续，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而在此期间，法官和调解员的一次次耐心调解，不仅洞悉了顾老伯和王老伯夫妇的真实意愿，也敏锐地抓住了矛盾纠纷处理的关键，最终案结事了人和。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1: 12岁女孩为了明星梦，竟被星探哄骗发送裸照。17岁男孩男扮女装开直播骗粉丝转账。两个案件都是关于未成年人的网络犯罪，犯罪分子会受到怎样的惩罚？网聊遇魔鬼，下期播出。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哎，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手机店发生血案，现场一死一伤。
15: 我就心想，我不动，我不喊，我装死当我不存在。
14: 嫌疑人消失在茫茫人海，
16: 把那个作案时候的血衣还有鞋子全都烧掉了。
14: 到档案中的照片，幸存者的辨认能否锁定真凶？幸存者证言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17: 警察啊，
18: 你看看，
17: 别动，警察别动啊，
18: 别动啊，
17: 快，
18: 别动，
17: 快点，
18: 快点，
17: 快点，
18: 松手，
17: 把枪
18: 先扣
17: 了，快点，
18: 先扣了，
17: 一。
18: 来，快点，
17: 刘
18: 总，
17: 刘
18: 总，
17: 来，
18: 兄弟，
17: 来，
18: 坐，
17: 坐，坐，坐，
18: 坐，坐，
17: 坐，坐，坐，坐，坐，
18: 坐，坐，坐，坐，
17: 坐，坐，坐，坐，坐，
18: 坐，坐，坐，
17: 坐，坐，坐，坐，坐，坐，
18: 坐，坐，
17: 坐，坐，坐，坐，
18: 坐，坐，坐，坐，坐，
17: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8: 坐，坐，坐，坐，坐，坐，坐，
17: 坐，坐，坐，
18: 坐，坐，坐，坐，坐，
17: 坐，
18: 坐，坐，坐，坐，坐，
17: 坐，坐，坐，坐，坐，
18: 坐，坐，坐，坐，坐，坐，
14: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经多方侦查核实，落网的这名男子是一起命案的嫌疑人孙某。
19: 哎呀，我不动，我咋也说，还说就到这说，还说还说啥呗？就有啥呀？
20: 警察，

0: 叫刘丽，是当年那场命案的幸存者。回想当年，她至今不寒而栗。2006年1月10日，年关将近，小镇街道渐渐归于安静。18岁的刘丽在哥哥刘红经营的手机店内务工，眼看天色彻底暗沉，兄妹二人关门打烊。
1: 五哥看手机，看电脑，应该是看电影吧。灯都关了，只留一个电脑。
0: 兄妹二人准备看完电影就休息，就在此刻，后门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眼前的宁静。
1: 我哥问谁呀？他就说旁边手机店，然后我哥也没多想，就去开门了。开门，我哥也没说话，我就听扑通扑通什么事，扑通扑通响。
0: 异常的响动让刘丽察觉到一丝异样，她快步上前查看，眼前的一幕让她浑身站栗。
1: 那个时候我哥已经倒下了，我说你们谁干啥，也没有反应，进来就打，拿刀扎，你随着打，打完了我躺地下了。
0: 刘丽说，嫌疑人共有2人，此时的她并没有完全失去意识，嫌疑人一边翻找柜台内的手机与充值卡，一边持续对她施暴。
1: 可能是翻不够呗，觉得东西少，问我两句，问完完事我说完，他又接着打，打完又去找，反正打了我好几次呗，有3次4次，我也不记得了。
0: 剧烈的伤痛席卷全身，刘丽咬牙硬扛，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活下去。
1: 我就心想，我不动，我不喊，我装死当我不存在，他就不再伤我了，我不就能捡条命吗？我就只能这么想，当时也不害怕呀，当时就很冷静。
0: 刘丽强忍疼痛，屏住呼吸，但依旧没能瞒过嫌疑人。
1: 我也不知道死是啥样，他肯定是露馅了。
2: 有一个人摸了他的胳膊，说了，说这个哈还软乎呢，还没死。然后旁边那个人就说了，说那留他一命吧。然后说这句话的人在临走的时候又补了他10多锤子，照他脑袋上砸了10多下。当时他就砸晕了。
0: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昏迷的刘丽在血泊中缓缓苏醒过来。
1: 缓了一会儿，缓了过来了。所以我心想，我现在要是不起来，我也挺不了多大会儿的。我就起来，我上旁边敲门求救去了。求救就人家给我报警，叫的救护车。
0: 接到报警后，警方火速赶赴案发现场。现场地面遍布血迹，被害人刘红倒在血泊中，身受重伤的刘丽随即被送往医院抢救。脱离危险后，刘丽告诉警方，2名嫌疑人是从后门进入的，敲门时说自己是附近商户的老板，不过经过调查，警方证实是嫌疑人冒用了这个老板的身份。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刘丽告诉民警，凶案发生时手机店内灯光昏暗，自己没看清2名嫌疑人的清晰面貌，但是能够肯定他不认识这2个人。然而这家手机店的后门少有人知，嫌疑人又冒用附近商户的身份，这些细节又似乎表明嫌疑人对刘氏兄妹和周边环境十分熟悉。这些相互矛盾的信息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秘密呢？周围有多家手机店，嫌疑人为何挑了刘氏兄妹的店下手呢？是不是有人雇凶杀人，然后伪装抢劫逃避打击呢？
0: 为查清案件真相，办案民警带着还在养伤的刘丽，对30余名与刘氏兄妹产生过矛盾纠纷的重点人员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逐一进行排查。可排查结果显示，这些人全部具备不在场证明。刘丽无法描述2名嫌疑人清晰的体貌特征，加之店内没有监控录像，凶手的身份一时成谜。办案民警转变侦查思路，将侦破重心转移到嫌疑人抢走的手机和充值卡上，试图从赃物流向寻找突破口。在警方全力摸排时，一条关键线索浮现，涉案的一张充值卡显示近期被人使用。

0: 我们通过溯源找到了这个用充值卡这个人，他说是从一个朋友那买的卡啊，然后我们又找到他的朋友，他朋友说这张卡是一个赵某卖给他的。
1: 警方进一步调查显示，除了这张充值卡之外，赵某还出售给中间商一批手机，其唯一的设备识别码与店内被抢手机一一对应，赵某有重大嫌疑，警方立即对赵某实施抓捕。
2: 咱们到这个铁西区啊，一个麻将社把这个赵某成功抓获。
1: 警方抓获赵某时，赵某以为是自己在抚顺盗窃车辆的事情败露，所以面对审讯，赵某态度强硬，拒不承认。
0: 他认为啥？因为当时这两个人他应该都打死了，不可能有线索和证据能证明他是嫌疑人。
1: 但是当赵某了解到民警来自沈阳辽中时，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抢劫杀人的事儿已经败露，于是如实供述了全部作案过程。赵某说，他与另一名嫌疑人孙某都不是辽中人，案发当日孙某陪同自己前往辽中讨要一笔欠款，因债务人不在家，两个人就在大街上转悠，当时接近年关，因为经济窘迫，他们商量后决定抢劫，经过反复踩点，选中了刘氏兄妹的手机店。
2: 赵某供述啊，说这个手机店的只有兄妹俩，而且身体比较单薄，然后别的店呢，然后人比较多，所以就选择这个店作为作案目标。
1: 作案结束后，赵某和孙某立刻离开了辽中，二人先到孙某的老家抚顺，在孙某的情人窦某家里临时落脚。
2: 第二天呢，这个孙某和那个赵某呢，到这个抚顺一山上啊，把这个作案时候的血衣还有鞋子全部烧掉了。
1: 之后，赵某返回沈阳继续处置赃物，随后被警方抓获。警方立即部署对嫌疑人孙某进行抓捕，然而此刻孙某早已不知所踪。2006年，赵某被依法执行死刑，可孙某依旧杳无音信，仿佛人间蒸发。虽然孙某的身份已经确定，但在警方掌握的资料里找不到一张孙某清晰的面部照片，刘丽也无法提供孙某的详细样貌，茫茫人海之中该如何去寻找一个连长相都无法确定的人呢？
0: 我们这些年也没有放弃对孙某的抓捕，但是这些年包括2011年清亡，我们都没有很好的条件。
1: 悬而未决的案子始终压在刘丽一家人的心头，后来他们离开原来的居住地，搬到别的城市生活。
3: 我想逃避，我一直都想逃避，从现在开始，就是现在我也是不想逃避，就是路过那儿我都不想往那看，我都不想走，我也不想走，就这种感觉。
4: 2026年，该案重启调查。警方再次梳理线索时有了新的发现，当年孙某出逃时，他的女友窦某也同时失踪了。警方研判二人的活动轨迹，发现案发之后两个人的出行记录、银行流水、住宿登记等信息全部断档，再无更新，窦某也未和家中有过任何联系。由此警方得出结论，窦某的失踪很可能和孙某有关，那么找到窦某就有可能找到孙某。这样的思路能帮助警方在茫茫人海中锁定嫌疑人吗？
1: 一条户籍信息揭开了迷雾一角。
5: 出来躲一阵就好，就回去没事了是吧？
1: 躲躲闪闪背后究竟有何隐情？
6: 外出打工活动时啊，总是有意啊遮挡他本来的面目。
1: 长达20年的坚守，嫌疑人能否顺利落网？幸存者证言一线栏目正在播出。于是警方围绕窦某展开调查，很快发现窦某直至2021年才办理二代居民身份证，这更加验证了警方此前的推断。顺着线索，民警很快找到了窦某的居住地。民警找到窦某后，发现他早已开启了新的生活，已经结婚，还养

0: 育了一个孩子。窦某说，当年确实是孙某带着自己离开了沈阳，路上他自己的身份证被孙某损毁，同时也不让他补办新的身份证，无奈他只能冒用别人的身份生活。直到2021年，因为身份证问题影响到孩子上学，所以他才回抚顺补办了二代身份证。窦某还告诉民警，最初自己只知道孙某犯了案，但是并不知道他杀了人。
1: 走几天他说就回去，完了我就跟他出来，他不出来他就拿我父母威胁我，我心他就是小偷小摸，我心他这个犯这个小罪出来躲一阵就好，就回没事了是吧，这儿没不什么大罪，就往这方面想。
0: 窦某说，二人在河北安顿下来之后，窦某在一家足疗店打工，而孙某则单独住在另一个地方，深居简出。
2: 窦某工作的地方在他居住地距离几十公里。窦某在足疗店工作，他成天都是在足疗店住了就。然后嫌疑人孙某吧，每周固定不固定是哪天去足疗店，去他那儿取钱，取现金。
1: 他管我要啊，不给就打我呀。
0: 这时窦某已经意识到孙某的事情绝不止小偷小摸那么简单。当他从孙某的只言片语中得知真相后，恐惧充斥了内心。
1: 他总威胁我打我，是我心里都有点阴影了。
0: 窦某说，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9年，这一年孙某移情别恋。
1: 他说跟一个女的跑了，给我冷下了，我找不着他了。
3: 那你为啥没回家吗？你家哪联系？
1: 我不知道他那朋友抓没抓着，我得替我父母姐妹考虑，别因为我的事儿给我父亲母亲带来什么不好，是不是？
3: 那后边他跟那个女的走了，你为啥不报警？
1: 心没啥事，我就没往那方面想，咱也不懂法律，咱没上什么法律课，是不是？
0: 窦某所说的一切是真的吗？他会不会刻意隐瞒关键线索，为潜逃的孙某掩盖行踪呢？
4: 我们把他的生活轨迹，每一年的生活轨迹和生活过的地点，我们都进行了摸排和走访。在2009年以后，确实是孙某和窦某已经没有联系了。
0: 那么，孙某在这之后究竟去往了何处？这时，窦某给警方提供了一条重大线索。
5: 他侧方面打听过，说这人是叫佳佳，然后我们又通过这个关系人，对这个佳佳身边的关系人进行走访。了解到他叫石某敏，黑龙江人。
0: 然而在户籍系统中，警方最终未能找到这名疑似叫石某敏的女子。
5: 由于时间比较久了，女性变在40岁以后变化可能是比较大，所以说我们通过照片的辨认，这些关系人都没有辨认出来。
0: 这条关键线索就此中断，这起尘封多年的积案再度陷入侦破僵局。警方再次围绕两名嫌疑人的社会关系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排查。这次排查中，民警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有知情人提供信息，嫌疑人赵某和孙某曾经在同一所监狱服刑，并由此结识。办案民警随即围绕赵某全部服刑履历扩线研判与全面核查，最终在沈阳第一监狱调取到了赵某和孙某的纸质服刑档案，并从中获取了孙某的照片。拿到孙某的清晰照片后，民警第一时间开展排查，全力追查孙某的下落。几天后，有了嫌疑目标。
2: 在哈尔滨的南岗区，是一个在站街的务工人员，就是一天一结账那种日结的。
0: 调查过程中，这名男子的反常行为进一步加深了民警的怀疑。
6: 他在网上是没有信息的，
7: 他从不用自己的身份证，外出打工活动时啊，总是有意啊遮挡他本来的面部。付饭钱和结工钱的话，从不用手机。
0: 这名男子每次结算工钱时，都会拿出同一个收款码，让雇主扫码支付。
4: 我们通过调查这个微信账户，又筛出一条新的身份信息，叫张某伟。 然后我们通过对这个张某伟这个进行身份信息进行研判。

0: 发现他的母亲叫史某敏，正是我们之前对这个窦某进行调查取证的时候，窦某口中的一个史某敏。
1: 民警就此判断，这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有可能就是嫌疑人孙某。锁定目标后，警方立即将其抓获。
2: 警察，
3: 叫啥名？
2: 别动！
4: 警察啊！
2: 你看，
4: 别动！
2: 警察，
4: 警察，别动！别动啊！
2: 别动啊！
3: 快！
2: 别动！
3: 快点！
2: 快点！
3: 快点！
2: 松手！
3: 把他
2: 先扣
3: 了！
2: 快点！
3: 别
2: 动
3: 他！
2: 来，快！
3: 别动！
2: 别动！
3: 来
2: 来，
3: 出去！
2: 来！
5: 坐坐坐！
2: 坐坐坐！坐
3: 坐
2: 坐！
3: 叫啥名？来，
2: 叫啥名？
3: 来来。
2: 叫啥名？
3: 叫啥名？
2: 把这卫生
3: 给
2: 他
3: 说
2: 说话，
3: 说话，
2: 说
3: 咱沈阳市公安局的，
2: 说叫啥名？
3: 对，
2: 明白吗？
3: 明白了吧？
2: 叫啥？
6: 应该是
2: 啊，叫啥名？
3: 再说一遍，
2: 啥名？
3: 来
7: 来，你在上人啊，是不是？
8: 弟，你也在上人夹子，
3: 踩下去啊，压下去嘛，
9: 不要压，我不动，咱就还说，就到这说，说还说啥呗？就有啥呀？
10: 你让他，
11: 然后
10: 给他塞
11: 这
10: 里边，
11: 啊，你起来，不是你起来。

0: 要锁定孙某的作案嫌疑，还需要一位关键人物的辨认。
1: 里边一共是八个人，咱现在先进去之后啊，你要是能认出来的情况下，就是从左到右一到八，你就说是几号就完事了。
2: 这几号？
3: 第六个。
1: 第六个。你咋的？不是。你能认出来啊？就是印象非常清晰。
4: 也不单丢脸吧，我感觉他那个劲儿。
1: 二五四是第几个？
4: 第六。
1: 啊？
4: 第六
1: 个。第六个。
5: 第六号吧。
1: 你确定是他？
4: 不是他，其他更不可能。反正他要在其中就是他，他那个劲儿特别硬。
1: 行，给他走。咱到外边，
6: 咱们到外边
1: 给他打乱一下，反正咱再重新接着来，
6: 再打乱一下。
7: 然后他当时眼泪已经马上要下来。然后他说认出来，就是他指着这个嫌疑人，然后就是他。
0: 讯问中，孙某说，案发当天是赵某邀请他一起去讨要债务，去手机店也是赵某提议的，自己是被动卷入到这场纠纷之中的。
8: 咱俩去卖卡，完事我就到这个到门口去了，完那小子呢，就是问你干啥啊，他没吱声。没吱声，我也没吱声。完，那小子急眼了。完，这时候那小子就生气了，都，夸嚓就给我一拳，给我打倒了。我那个同案还拿那个锤头，一锤头就打倒了，给那小子打倒后拿刀就给扎了。都，我穿那个白羽绒服，特别显眼，滴了点血，然后脸上就有点血，我就洗一洗，知道吧？完，他就告诉我，他就看见那女孩。我看的话，我看那小女孩了。然后我告诉我说：“你别动啊！”我说：“我不能杀你。”手机抢来以后，都装钱，到最后我也没要，没给我要，我也没用，我也没要，我也没卖，我给啥？我也没给要钱，啥没要。
0: 至于赵某为什么要带着他一起作案，孙某是这样说的：“
8: 他出门就告诉我了，他说我为什么整你呢？带着你，你知道吗？你嘴太欠，你他妈。”就是说够因为你我对象给我黄了，你知道吗？
0: 孙某说，听完赵某的讲述后，他十分后悔自己卷了进来，事后他与赵某彻底断绝往来，

0: 说你的东西爱咋咋处理，我不管了，坑死我的。就不去了，就是我没干，我去了几年，我记得有数了，就嘴说不清了，我怎么能说不清呢？完了我就不跟他联系了。
1: 关于为什么去辽中，孙某和赵某的表述一致，但是关于抢劫杀人的部分，他们二人各执一词。赵某说两人都动了手，孙某却说自己全程没有动手伤人，只是负责看守刘丽。他说的是真话吗？幸存者刘丽的证言揭穿了他的谎言。
2: 当时看到的时候，我浑身都是麻的，我就站不住了，双手双脚我都不知道，没感觉了，没有知觉了，都站不住了，冲击老大了。瞬间就能想起来当时出事的时候他跟我说过的话。
1: 结合现场物证与被害人的辨认，孙某的说辞不攻自破。
0: 我记得知道是过不去的，法律就追究你一辈子。
3: 本案的嫌疑人在讯问中交代，他们当初外逃之后第一时间烧毁衣物，毁灭作案工具，试图销毁证据。那么在司法实践中，类似的行为对定罪量刑会有影响吗？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4: 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以后，为了逃避惩罚，通常会采取一些破坏现场的行为，毁灭罪证的行为。但是这种犯罪后的行为没有改变犯罪行为的性质，因此呢，不会对定罪产生影响，除非造成了新的威胁甚至伤害，那么才可能把这种事后的作为一个独立的罪行来进行处罚。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种犯罪后破坏现场也能够表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呢，由此造成的客观危害后果的程度更重，所以在量刑的过程当中呢，一般会把这些情形作为一种从重的影响情节来进行评价。那么对于孙某的行为呢，应该说该如何定罪，主要取决于他犯罪事实的定性。那因此赵某是否判处死刑以及孙某本人潜逃的这个情节，通常不会直接改变他作为共犯人的犯罪性质，也不会影响定罪。而孙某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的认定是决定量刑的关键性因素。
3: 任何漠视生命、触犯法律的恶行，无论时隔多少年，伪装多缜密，司法部门终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货轮关闭定位，化身海上幽灵。
1: 这么大的船，一会儿加速，一会儿减速，一会儿停留，引起我们这个模型预警。
0: 海陆布控，岸线全域锁定，
2: 在码头周边都有人员布控，海警及时联系海上执法艇，几家单位同时赶到这个码头进行处置。
0: 特大冻品走私案收网行动正在进行，幽灵船现形记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3: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始，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8: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7: 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一场冬至酒后欢聚何以演变成旷工殒命的悲剧？仅有化名与模糊口音，两名出逃工友的真实身份该如何确定？31年的接续追踪，潜逃半生的罪恶能否尘埃落定？失控的狂欢，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我已经跑三十年，我心里总有一个结。
8: 抓人，但抓不住我。
9: 我有小兄妹。
10: 他只有不停地打工，不停地使身体打。

0: 有那个累的状态，然后睡着，他才能短暂的去忘了这个事儿。
1: 1995年12月23日清晨，山西大同原南郊区全子沟煤矿，准备下井的矿工回到宿舍，呼喊同屋工友小熊，却始终得不到回应。
2: 一晚上也没什么动静，就试着过去看了看，发现这个人已经没有呼吸了。
1: 接到报警，原大同市公安局南郊分局刑侦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死者侧卧在工棚的土炕上，早已没有生命体征。
2: 发现这个死者头部有明显的钝器击打伤，而且伴有全身的淤血、血肿，就是外部擦伤呀这种的，应该是通过一个打斗才能产生的这种伤情。衣服上有明显的脚印儿，虽然是不很清晰，但是应该是一个硬质的鞋底，就像咱们所说的皮鞋类，就认定这是一起案件，不属于一个事故或者一个意外。经过法医的深度的这个尸检，发现他的枕骨颅骨已经骨折了，他的死因就是造成颅骨骨折，造成脑死亡的。
1: 据此，民警初步确定被害人应该是被人用钝器击打致死，死亡时间为12月23日凌晨。通过对死者所在的工棚进行勘查，发现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也没有作案工具，应该不是案发第一现场。经过核查，死者务工登记名字叫熊某莲，真实身份为熊某佩。那么熊某佩到底和谁结了仇？谁会对他下如此狠手呢？在走访的过程中，民警了解到一条重要的线索。案发当晚，有两名工友曾经和熊某佩发生冲突，
2: 应该是有两个人对他进行了殴打，一个叫小史，还有一个叫小玲。
1: 进一步调查，民警得知死者熊某佩和这两个人分属不同的作业班组，平日里几乎没有往来，也不存在旧怨。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原本毫无矛盾的几个人爆发激烈冲突呢？通过走访，所有疑点都指向案发的前一天，1995年12月22日冬至当天的一场聚会。
2: 大同这个地方冬至是煤矿的个大节日，就由这个矿方也好，或者的包工队长呀，组织这种民工进行吃饭喝酒。
1: 据工友反映，22日中午聚餐结束之后，熊某佩意犹未尽，又邀约河北籍包工头来到矿区内的小饭店继续喝酒。酒过三巡，现场的气氛慢慢失控。
3: 熊某佩当时因为喝多了嘛，想跟这个包工头吧，可能要一些钱花，就小熊就可能从他的后腰部位，从后腰部位抽出一把刀，抽出来以后就拍到了这个桌子上，拍到了桌子上的时候，这个刀柄跟那个刀身就分开了，刀身的部分就飞出去，就是差点打到这个包工头。
4: 对，
3: 包工头就比较生气了。
1: 饭店里传出激烈的争吵声，刚好被酒后途经此处的小史和小林听见。得知自己的工头正在与人争执，二人立即冲进饭店，联手对醉酒的熊某佩大打出手。混乱之中，小史拿起桌上的一把铝制水壶，狠狠砸向熊某佩的头部。冲突结束后，所有人都只当这是一场酒后打架，没有人意识到这次殴打已经埋下祸根。
2: 这个熊某佩呢，被拖出这个小饭店以后呢，就直接就趴在地上了，完了就有工友把他就扶回去了，扶回去回到他那个工棚，就直接就放在土炕上边就睡了。
3: 坐起来，

0: 做起来以后，当时这个小手、
1: 哦、对
0: 把手中的头骨。
2: 法医后续鉴定证实，那把铝制水壶就是造成熊某佩颅骨骨折的工具。
3: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咱们马上对工棚，这个小石小林居住的工棚及附近工友居住的工棚进行了查找。经过落实，这两个人应该是发现这个熊某佩死亡之后逃离了这个煤矿，走的时候呢是什么东西都没带。
2: 追查小石小林二人的下落成为民警的工作任务。
4: 南郊这个地区是小煤矿是很多，他的工人是来务工的人员，这是全国各地都有，很多人来了都是用一个化名。
2: 矿区的工友们对小石小林二人的真实情况了解的并不多，事后调查得知，两名嫌疑人到矿上务工仅仅一个多月，包工头为了节省暂住人口管理费用，并没有给二人做实名登记。
3: 当时只了解到他这个岁数应该是在20岁左右吧，应该就是最多不超过25岁，只知道口音应该是河北保定呀、石家庄这一带的人，连具体姓名也叫不上来。
2: 受限于当年的侦查条件，尽管办案民警走遍了当地上百家煤矿，逐一核查所有河北籍务工人员，依然没能锁定两名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包工头经过核查，没有直接参与殴打行为，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处理。
3: 咱们就改变了强制措施，就对他取保候审嘛。谁知呢，取保候审的期限是1年，在1年当中呢，原来的老刑警呢也做了相对的工作，周边走访呀，包括也去过河北的这些地方，发放这个协查呀。后来通过我们了解，应该是矿方给赔偿了一部分钱，所以说呢，这个受害人家属在得到了这个补偿或者叫赔偿之后，也不再追究了。
2: 即便被害人家属不再追究，但办案民警却从未放弃。自1995年案发后，几代民警接续追踪，从来没有放弃对两名嫌疑人的追查。1995年案发时，涉事煤矿隶属于大同市南郊区。2018年5月，大同市行政区划调整，撤销原南郊区矿区，设立云冈区。这桩陈年命案的管辖权被移交到大同市公安局云冈分局。
4: 我们历来把这个命案的破，命案的防，作为我们云冈公安的一个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组成这个命案结案攻坚专班，我们都是聚集了这个全局的这个高精尖的人才，哪一个能有条件侦破的，就优先拿出来。现在放到后边都条件不太好。
2: 2026年3月初，几代民警接续追踪的这起命案，交到了云冈公安分局命案积案攻坚专班的手中。
4: 这个案件的难点就是，当时因为鉴于当时的条件，他们这个说的名字也好，籍贯也好，都很模糊。
5: 从笔录掌握的情况，只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两个人的一个年龄、身高，还有一个体貌特征这些模糊的特征，所以说了下一步需要咱们继续把案卷再看一下，
6: 案发现场的这些目击证人再进行取证，看有没有新的这个对于案件有帮助的这个进展。
2: 攻坚专班民警重新研读全部原始卷。

0: 踪，逐字梳理当年证人的走访笔录，终于找到了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线索。矿区一名叫张某的矿工曾与两名嫌疑人同住一间工棚，对二人情况相对熟悉。
1: 但是案发的时候，人家因为其他原因已经去别的地方去务工了，我们就想方设法的找这个人。
0: 案发时张某已经不在矿区，因此当年警方对张某没能完成询问取证。经过民警的多方查找，时隔31年终于联系上了张某。
1: 通过回忆啊，就想起来了，这个小玲叫刘某玲，这是时隔31年以后我们首次掌握了这个嫌疑人的名字。
0: 根据张某回忆，两名嫌疑人都是河北保定唐县人，但他无法记起小史的完整姓名，仅能回忆起小史姓史，姓名是三个字。结合案发时间推算，当年20岁左右的两名嫌疑人如今已经50岁上下。
2: 这个年龄段非常重要，有了年龄段筛选出来，比如说姓史的有多少人，这就工作量就要小一些。
0: 民警排查发现，仅唐县符合年龄段的史姓男性就有1200多人。
3: 像教师、银行这个有职业的就完全可以排掉，工人。
0: 民警剔除有稳定工作、无外出务工经历登记的人员，还有10多名重点对象需要逐一甄别。当年的户籍信息没有全部电子化，原始登记资料、老照片等陈年线索仅存于纸质底部，无法网上深入排查。
2: 那种以前的老户口，户籍底部登记的最详细。
0: 2026年5月中旬，民警奔赴河北唐县，进驻当地多家派出所，采用传统侦查方式，一页一页翻阅泛黄的纸质户籍底册。
2: 啊，这个工作量非常大。31年前的户籍底部，像90年代的那纸上面的字迹也是非常模糊，你必须得逐页的去翻，而且在这一页你必须去正反面的翻。它一般是正面反映的是这个人的身份，背面还有照片。
0: 民警经过海量比对，最终筛选出4名重点嫌疑对象。民警随即联系当年知情矿工辨认，最终确认小史的真实姓名为石某江。
2: 通过现在的研判大数据，他是一片空白，基本上什么都没有。这反而证明了他这个石某江，他确实就是有问题的。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哎、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

0: 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已经50天了，经过先期的工作，现在取得了。
2: 顺着籍贯、务工轨迹继续研判，另一名嫌疑人刘某林也被锁定。他长期在石家庄的建筑工地打工。
3: 刘平他不在原籍居住，应该是在石家庄市的一个工地务工。咱们那个大体的工地的名称还有这个已经掌握了，
4: 已经确定这个两个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身份了。这两个嫌疑人现在隐藏在这个保定，河北保定这个唐县、定州和石家庄这一带。
3: 咱们力争刘刚兄弟的命案悬案早日突破40啊！之前破完了以后，咱们就达到40起啊！而且咱们还是
5: 减轻这是兵工厂了嘛。
2: 时机成熟，警方兵分两路开展抓捕行动。2026年5月27日，一组民警赶赴河北唐县抓捕石某江。民警来到石某江的户籍老宅，这里早已荒弃，无人居住。走访后得知，石某江18岁便外出务工，常年在外漂泊，极少回乡探亲。
6: 年轻的时候又不回来，娶了媳妇也不回来。说近一年呢，他这个老婆呢，到北京那边当保姆了，家里有个孩子呢，一个10几岁的孩子，没人管，他就回来了。
2: 石某江因为妻子在北京做保姆，家中孩子无人照料，他就寄居在妻子的娘家村子。掌握这一线索后，民警立即赶赴石某江妻子娘家村子开展侦查。抵达现场后发现石某江并不在家中。
7: 他在这个人好喝酒，从早上开始就喝酒，喝到中午，而且这个村里头后来长的后就酒蒙子。
2: 掌握石某江的生活习惯之后，民警在村庄周边隐蔽蹲守。很快，目标人物出现。
6: 不一阵儿，一个光着膀子的人就过来了，没穿上衣。哎，我们一看，就是他本人。
7: 我跟你说，我山西大同的。知道了吧？大同过来找你，你是石
8: 江
7: 吧？找你是有原因的。大同公安局找你的啊，知道了吧？先说起是你的事儿，你当年在矿上发生的事儿，
8: 你揍我，
7: 揍我问你，当年发生啥？
8: 你知道
7: ，到矿上，
8: 刘美人现在
7: 闻了他呀，
8: 后来跟刘美联系过
7: 没？
8: 啊，没有，他在哪？
7: 我们知道，
8: 不知道，
7: 刘美人一直没联系，
8: 一直没联系过。
2: 通过调查，民警得知。这些年石某江一直没有固定工作，靠着打零工度日，常年借酒消愁。
7: 从那个家徒四壁能看出来，也就是说打个零工挣点钱喝点酒，在这种人他是像是借酒这个消愁啊，就这种情况。毕竟这个事在他心里头还是藏了这么多年了，还是有压力的。
2: 石某江到案后，一组民警即刻从唐县赶赴石家庄，配合石家庄组民警全力寻找另一名嫌疑人刘某林。嫌疑人刘某林藏身的工地包含5期楼盘施工区域，施工人员庞大，流动人口众多。民警只能在工地各出入口隐蔽布控，观察甄别进出人员，寻找刘某林。
6: 因为咱们也掌握了他的这个面部特征，已经有他的这个照片了，相对来说要好抓捕一些。
2: 2026年5月28日傍晚下班高峰，民警在工地人群当中锁定刘某林，当场

0: 经几代民警接续追踪，潜逃31年的两名涉案人员全部归案。
1: 其实这个刘母玲啊，案发的时候已经成家了，就是案发之后，她基本上也不回村里边，除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很匆忙的待个一天两天就走了，基本上就辗转于石家庄一带的建筑工地，这30年几乎就是在建筑工地。
2: 这跑了30来年，这不是这心里挺不踏实，看见警察过来不，就是想躲，躲这儿躲那儿的，所以提心吊胆的。
3: 他跟我说的，我如果我不干活，我就想起31年前的事儿。哦，他只有不停的打工，不停的使身体达到那个累的状态，然后睡觉，他才能短暂的去忘了这个事儿。
0: 到案之后，石某江交代了31年前饭店斗殴、自己用铝制水壶击打熊某佩头部的犯罪事实。
4: 他们当时来放单子打的，我也跑去问过来，我也忘了，当时。
5: 你也放多少
4: 啊？
5: 你当时拿了个啥东西？
4: 我当时就是拿手，
5: 就是拿手
4: 啊。当时我进去就拿手，
5: 是全就是手脚这种的。刘宝莲拿的啥？
4: 刘宝莲他俩嘛，就是哎，在屋里，
5: 也在屋里。
4: 哎，
5: 拿东西了没？
4: 我进去的时候没看到他们能
5: 进去的时候没看见
4: 那两个。
5: 你们来回打了多少遍？你拿个壶打了这一下？
4: 看
5: 着。哦，就是吧。
4: 哦，
5: 当时打的肩，这鼻子这边流血了吗？出点小血，
4: 那个
5: 记不住了，
4: 那个记不住，那当时喝也喝酒，
5: 喝酒那个就是有拿个纱布打这个情节了，你打了这一下吧，
4: 大概你。
0: 1995年12月23日清晨，得知熊某佩死亡的消息后，年仅20出头的石某江心生恐惧。
5: 死了之后你去哪儿？跟刘二一起走的，就你们两个人走
4: 啊？
5: 怎么走的？
4: 在那个哪儿，在半岛那儿坐了个煤车，
5: 坐了个煤车
4: 下来，在车上买的票，
5: 买的汽车票
4: 啊，
5: 还是火车票？
4: 汽车票。
0: 2026年5月28日深夜，石某江、刘某林两名嫌疑人被押解回大同市云冈区。石某江供述，当年逃离煤矿之后，便与刘某林各奔东西，31年间从未有过任何联系。
4: 我咋想的？我一想，我当时我跑回家了，跑回老家了，抓人但抓不住我，我有侥幸了。
0: 为躲避警方追查，石某江辗转各地建筑工地谋生。
6: 在全市各煤矿干完这个直播，在从事过煤矿相关工作。
4: 我呀，
6: 啊，
4: 没，
6: 就干建筑活。在这个大同干完活又去哪？
4: 大同那这。干完活儿，那去的地方多了，北京啊、廊坊啊、固安呀，
6: 这都在这个建筑工地干。
4: 就是包头都去过，
7: 哪儿到哪些打工无依无靠，我心里总有一个结。
6: 你为啥当时要他给我打这个球？
4: 当时喝了酒，也是一心就是呗。
6: 当时也是喝酒了，一心就是。这是不为老板出头的事？
4: 哎，对。
0: 民警结合多年侦查及当年多位目击证人的证言，民警完整梳理出两名嫌疑人的涉案角色，分清了二人行为的主次。
8: 而呢，他这个其实当年打的时候确实是不是把对这个主要犯罪人，其实是殴打还是这种行为的人，就是帮凶嘛，相当于在里头起到了一个帮助作用，因为这个事毕竟是出了人命。
0: 综合全部证人证言、现场勘查材料及讯问笔录，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刘某林的行为直接造成被害人致命损伤。
5: 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了解啊，只是这个了解的东西是让你从你的口中再说出来。你想清楚，这个同时是你向我们陈述的一个过程，也是为你自己辩解的一个过程。我当时做了什么，或者我当时没做什么？
8: 其实公安局不去找你，不去落实这个事儿，始终心里头有干嘛？只不过你现在所陈述的东西，要和当年我们取的证据、现在取的证据符合上，对你来说，也是对你跑了这么多年，你心里有个交代。
0: 一场酒后失控，毁掉了被害人的生命。

0: 彻底改写了石某江、刘某林两个人往后30余年的人生。漫长的逃亡没有带给他们新生，负罪与惶恐伴随了他们大半辈子。酒精从来都不是暴力的借口，仅仅因为一时意气盲目上前替人出头，很容易让自己坠入深渊。这起积案得以告破，正是几代民警接续追踪的结果。传统侦查手段和现代刑事技术相结合，让被时间尘封的真相重见天日。法律不会因为岁月流逝而缺位。
1: 我们云冈分局啊，自2018年成立以来，破获命案结案41起，抓获命案犯罪嫌疑人65人，让这个有罪的人得到依法的惩处，我感觉就是最好的法治教育宣传，也是最好的维护社会治安或者维护社会大的道德规则的一次非常有效的行动。

0: 我们这个完美二手呢，地处于这个淮安市淮阴区的主城区，同时呢，我们这个每年的接触尽量啊，也是全区派出所中啊最多的。
1: 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对不起，这就是状元。你没来的时候他好好的。
3: 因为方式方法，你不能说什么时间都打电话，那跟谁不联系啊？你互相理解，对不对啊？
0: 把群众的事情做好，让群众满意，群众对我们认可，那我们的工作就成功了。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液，点滴瞬间盛放色彩，点胜专注视觉。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是直播间里豪掷千金的榜一大姐，三年时间里打赏男主播上千万元，
1: 据不完全统计1500万多。
0: 为当榜一大姐，她编织一个又一个骗局，掏空13名亲友的积蓄，等待她的将会是怎样的法律制裁？周六周日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2: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0: 中国法制观察即将播出。所为商界大佬悉数现身，排场极尽奢华。
1: 粤菜、福菜，海鲜都有。有的话就是五粮液、茅台。
2: 专业演员轮番上阵，哄骗生意人落入圈套。
3: 这身价有几个亿？那个身价有几个亿？我那时候想都没想过，他们更演戏给我看。
1: 被图方便抄近道，女子横穿马路酿事故。
4: 被撞了，我是活该了。
5: 不是你活该，现在是你左转弯，人家直行。
6: 他就可以不看人了，就直接可以横冲直撞。
1: 是你要看他，
7: 闯红灯被撞，骑车人却试图以弱势方身份甩锅。
8: 不是，不是，但是他车不是比我更安全一点吗？
1: 不存在这个说法，闯红灯就是全责。
7: 活蟹里藏金条，内裤里藏冰毒。
9: 从塑料瓶中查获疑似黄金19根，经现场快速试剂检测。
0: 呈甲基苯丙胺阳性反应。走私手法花样百出，海关部门精准拦截。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法制观察》，我是主持人玄一。在上海松江做钢材生意的钱先生，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被人骗走了1400多万元。
10: 案件侦破后，警方发现9名犯罪嫌疑人中有6人是被人花钱请来专门给钱先生演戏的。
11: 2025年12月，钱先生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号称身价过亿的李某。 因为是朋友介绍，钱先生对李某的身份从未有过怀疑。钱先生的朋友说，李某的手里有几张银行承兑汇票，着急出手，但是因为金额太大，一个人拿不下来。
12: 跟我这个朋友有对过票的，就说有一个一委单位的，然后我这个朋友呢，资金可能有限，就找到我一起。
11: 承兑汇票简单说就是企业开出来的延期付款欠条，由银行或者大企业做担保，到期凭票拿钱。但是有的汇票持有者不想等到票据到期，愿意付出一笔利息提前换取现金，于是就有人从中承接这份票据，先行垫付现金给持票人，等到票据到期后再向担保方收回全额票款，以此赚取中间的利息差价。
13: 承兑汇票如果这个生意做成的话，肯定是。

0: 很大的利润的，因为他承兑汇票这个面额嫌疑人就报得非常大，上亿了。那么报警人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嘛，可以就说如果生意做成的话，可能也有一定金额的回报，可能几百万上千万都有可能的。
1: 那肯定心动呀，现在说实话基本上没有这么大力，就想先看票大了呀。
2: 几天之后，钱先生和朋友一起到了福州，准备和李某见面详谈，再亲眼看一下那几张汇票。当晚，李某在一家五星级酒店接待了他们，当时在场的还有两位身份显赫的大老板。
1: 豪芬公子哥，东集团分头业务里面杭州的一个代理，刘洪达是什么广东的代理，也是说是一个大老板。
2: 这次见面双方相谈甚欢，第二天李某又开车带着他们去了集团大厦的楼下。虽然没上楼，但是一位名叫林立的集团财务总监在停车场见了他们，声称这几张承兑汇票金额巨大，又涉及商业机密，因此不方便去集团里谈。
1: 五点四亿，一张是两亿，然后他不能拍照他们公司的机密。
2: 能从银行开出这样两张如此巨额的承兑汇票，钱先生深信眼前这位李某实力不俗。不过李某表示，要做下这笔生意还要走很多流程，耗费时间较长，他们只要安安心心住下来，生意这方面有他盯着。
1: 粤菜、福州菜、海鲜都有，日料酒的话就是五粮液、茅台都是好业，单包的话100块钱，平常 一包一包的没了。
3: 他始终觉得这个人所有跟他阐述的这个不管是这个人设也好，背景社会面的关系，他都是始终是比较相信的。
2: 经警方调查，那两张所谓的高额承兑汇票实际上是犯罪嫌疑人李某找人用修图软件做出来的诱饵。此后等待钱先生的是一场接着一场的圈钱大戏。第一位登场的是一家钢铁公司的殷总，因为钱先生平常做的是钢材生意，一次饭局上李某专门喊来了这个所谓的朋友，
1: 钢铁的一个高管。我打听过了，钢铁的领导叫什么殷，然后我去对比一下照片，好像两个人是有那么一点像。
2: 席间李某给大家透露了一个好消息，说殷总的钢铁公司就要上市了，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殷总同意他以内部价申购原始股，只不过他现在有80万元的资金小缺口。
1: 看了 APP 给我看，上面显示有3600万余额，可用余额为零，就是说卡被冻结了，说已经在搞这个解冻了，说快了。
2: 然而事后经警方调查，这些都是李某找人做的假页面。
0: 虚构的一个软件内，就是说你想要多少钱都可以实现。
2: 利用一个虚假的银行页面，李某轻松营造了自己暂时窘迫的假象。而殷总身上那讳莫如深的神秘，让钱先生相信原始股确有其事，很快就把80万元转给了李某。原始股的戏码还没结束，第二个角色又粉墨登场，这一次是手握钢材资源的蒋总。
1: 姓蒋的这个人就等于说是殷总的下属，就是说我如果做这个钢材的话，以后就是说还要靠这个蒋总，就让就是说关系一定要搞好。
2: 李某介绍说，蒋总负责公司钢铁的出口，只需要他一番操作就能把好钢低价卖给钱先生，但是前提是要给蒋总150万元。
1: 蒋总很会说，他比那个殷总年轻，比市场价低个200-300的一吨的利润给你，完全信任他了，就想那也不差这150万了。
2: 随后李某又给钱先生透露了一个好消息，当地有一处厂房被一个日本买家看上了，他们只需要倒个手就能挣到好几千万元。
1: 但王世平也看了，就是很多人在里面直来直去的，对了，穿着这个衬衫啊，卖给外国人8900万，收进来6400万。
2: 李某说，这个厂房的定金要600万元，目前他只能凑到200万元，但这个缺口只要补上，就能稳赚2500万元。于是钱先生又向朋友七拼八凑了400万元转给李某。没过多久，李某特地张罗了一场饭局，邀请了这位国外买家，钱先生还为此花钱请了翻译。
1: 语言啊，就是流利的，然后还有他们的穿着打扮，还是感觉他就是外国的，翻译也没看出什么问题。我问他这个钱今天能不能打，就说可以，没问题。他问他钱打过来没有，到了没有，他说到了。
0: 走访过这家公司，这家公司的厂房有买卖的行为，但是是之前了，所以说去购买厂房的这个事情呢是不成立的。
2: 当时李某还给钱先生展示了两张到账截图，意思是

0: 李某介绍的厂房买卖已经成功，不过自己急需资金周转，过几天便给他转账分成。然而几天后，钱没等来，等来的却是李某介绍的神秘大人物李大姐。
1: 李大姐就说他们这个理发之前分头的业务遇到什么问题了，要这个李大姐处理，穿的也板板正正的，话也不是很多。这话没说多久，李大姐的麻烦事儿果然就来了。据李某说，李大姐的儿子婚外恋，对方提出470万元的封口费，李大姐因为身份特殊，不方便出面处理，于是又开口向钱先生借钱摆平。于是钱先生又分多笔给李某转了钱。 此后，李某又以贷款到期、资金周转为由，陆续问钱先生拿走了309万元，短短半年骗走了钱先生共计1400多万元。其实，李某有诈骗前科，刚刚出狱没多久，而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所谓的商界精英、外国买家。
0: 都是他花钱请来的专业演员。犯罪嫌疑人张某今年62岁，他扮演的就是李某最早介绍给钱老板的南通钢铁公司的殷总。10年前我就失业在家里了，外面玩啊干嘛，认识了个朋友，把我拉了很多的演艺群，然后我就开始在上面接通告。
2: 一个平常接戏的演员怎么会在现实生活中扮演起了有原始股的老总了呢？据张某交代，他当时接的是生活演员。生活演员的大致概念就是说，我需要一个人来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打比方，我不是大老板，但是我希望我身边有秘书、有司机为我服务。那我不可能有真的司机啊、秘书之类的，那我就找一些生活演员，生活在我身边。
0: 生活演员工资800。
3: 照片发张过来看一下，也比较像他认为的领导嘛。反正套西装就去了。
4: 袁世谷，那么可不可以我先露一点？他说啊，你反正说叫同意就可以了。
1: 要圈更多的钱，只有一个角色肯定不够，于是一转头，李某又去找了第二个演员，
4: 演那个高考的阅卷老师，那个图书管理员。因为我是特约演员，所以我跟很多的明星都是有合作过的。
3: 47岁的于某有着6年左右的演艺经历，他受邀参演的是殷总的得力爱将蒋总。那我说我片酬是2000块钱一天的，是这样的。他说哦，刚我不懂的这个价钱具体，场面上他说，那么杨总啊，那么反正我是生产厂嘛，到时候说钱嘛，就说啊好钢、当废钢，一块就运出来了，算差价的。
1: 就这样，6名演员互相配合，在预设剧本中不断圈钱。那么雇了他们的李某到底是什么人呢？据李某交代，早年前他曾与别人合伙投资，最终钱没赚到，还被对方起诉了。2002年，指望一夜暴富的李某走上了歧途，锒铛入狱。出狱之后，李某在老家开了一家置业公司，但业务量有限，他又动了邪念。
5: 认识一点演员。
2: 好像社会上混得好一点的人，身价也面子，我怕人家瞧不起我。那时候是在网上找的，就把这个网看过来了。犯罪嫌疑人王某，也就是最初那个扮演福建集团陶总的人，这个王某不仅自己演，还当了群头，为李某招募了各类演员，搭建虚假的圈层，
6: 给这些演员发工资、机票啊、火车票之类的，入住的宾馆也是当地属于比较顶级的，吃饭去当地比较高级的一些餐馆。
2: 日料店啊，他的流水其实非常快，每天都有几万块进出。正是这样豪掷千金的牌面，让李某周围的人都以为他很有实力。但实际上，所有的一切不过都是戏。开的车都是租来的，而且租来的车的租金都还没有结清。他给人家展示的现金，用练功券混在真币里面。
1: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王某合众演员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7: 接下来，您将看到，为图方便抄近道，女子横穿马路酿事故。
8: 被撞了，我是活该了。
7: 不是你活该，
9: 现在是你左转弯，人家直行。
10: 他就可以不看人了，就直接可以横冲直撞了。
9: 是你要看他。
11: 闯红灯被撞，骑车人却试图以弱势方身份甩锅。
12: 你这不对，他车不是比有安全一点吗？
11: 不存在这个说法，闯红灯就是全责。
13: 活蟹里藏金条，内裤里藏冰毒。
14: 从塑料瓶中查获疑似黄金19根，
15: 经现场快速试剂检测。
9: 呈甲基苯丙胺阳性反应，走私手法花样百出，海关部门精准拦截。
16: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 倾泻堆中夹带黄金，充气注水塑料。

0: 药袋里藏外来物种，毒品塞进衣服里，花式走私难逃法眼。近日海关接连查获多起走私案。
1: 近期深圳湾海关官员在对一辆申报货物为活青蟹的进境货车监管查验时，发现货物机检图像异常，初步判定货物中存在贵金属，随即拦截进行开箱查验。
2: 在一箱活青蟹中，从塑料瓶中查获疑似黄金19根，一共9.681千克，经深圳海关工业品技术检测中心鉴定，确认上述物品中有足金块9条，共计4.552千克，有22K 金块10条，共计5.129千克。
1: 据货车司机交代，黄金是内地货主从境外采购，让他随这箱青蟹单独带进来交货。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近日西九龙站海关官员在进境通道监管查验时，发现一名男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未向海关主动申报，他过关时只带了一个小挎包，走路姿势有些不自然，海关官员随即将他拦停检查。
3: 后续我们在他穿着的内裤里发现疑似冰毒晶体2包，毛重共6.3克，经现场快速试剂检测呈甲基苯丙胺阳性反应，后经专业部门鉴定确认为冰毒。
1: 在另外一起案件中，海关官员发现一名旅客过关时步履急促，神色紧张，而且他身上散发着异常的气味。
4: 我们对其拦截进行检查，发现其裤子口袋内的纸巾中有2包可疑物体，有特殊气味，疑似大麻。我们用现场快速检测试剂对其进行检测，呈4氢大麻酚阳性，后经进一步鉴定，其物品内均含有4氢大麻酚成分。
1: 目前两起案件都移交海关缉私部门依法处理。近日，拱北海关官员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境客车通道监管查验时，发现一辆粤港两地牌车机检图像异常，疑似存在活体动物。经过进一步检查，在车辆后备箱里发现了6个充气注水透明塑料袋，内部装有大量活体鱼，合计280条。后经鉴定，该批活体鱼包括廷尾拉蒙特鲶、鲟形半齿鲶、黑吻鲟身鲶和莲石之鲤4个物种，其中廷尾拉蒙特鲶、鲟形半齿鲶、黑吻鲟身鲶均属于甲鲶科，被列入口岸重点管控外来物种名录，共107条。
5: 该案是今年5月口岸重点管控外来物种名录发布实施以来，全国海关首宗针对未经批准擅自引进外来物种行为查获并作出行政处罚的案件，最终罚款5.075万元。
0: 前不久，上海交警处置了一起2辆电动车相撞的交通事故，这段执法视频被上传网络后收获大量网友点赞。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6: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事发在当天傍晚6点多钟，涉事女子看到机动车道的车辆在停车等红灯，这时她没有选择到路口或是经由人行横道过马路，而是直接骑着电动车从道路中段横穿过去，再从2辆机动车之间的空隙穿出时，与非机动车道正常直行的一辆电动车相撞，引发事故，双方均有轻微受伤，交警判定横穿道路一方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7: 那意思说我现在被撞了，我是活该了？
8: 不是你活该，
7: 我是第一个在车已经全部停下来，
8: 不是车停不停的问题，好吧？交通法规上有明确规定，你横过机动车道要下车退行，
7: 车已经全部停了，
8: 不是车停不停的问题，现在是你左转弯人家直行啊，
7: 他就可以不看人了，就直接可以横冲直撞，
8: 是你要看他。
6: 执法视频在网络传播之后，不少网友为交警秉公执法、现场普法的做法点赞，认同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看的是谁有违法行为，而不是看谁受伤。
9: 视频中的这个当事人妨碍了通行秩序，随意穿插机动车流，破坏了各行其道的通行规则，导致道路增加了冲突和隐患。
6: 近日在上海市长宁区一路口发生的交通事故，一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信号灯红灯的情况下驶入路口左转，与直行的机动车发生碰撞，骑车人倒地轻微擦伤，交警到场后判定闯红灯的骑车人全责。
8: 你看的是这个大的左转弯信号灯对吧，但是你作为非机动车，你要看右边的这个有带有自行车标识的左转弯信号灯，这叫非机动车信号灯，对吧？ 在路口如果发生在路

0: 口，如果是有非机动车信号灯的，你作为非机动车驾驶员，你要按照非机动车信号灯指示通行。你是闯红灯，师傅，您这边肯定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的。
1: 交警也再次提醒所有非机动车驾驶者，通过路口时一定要仔细观察信号灯，有非机动车专用信号灯的路口一定要遵守专用信号灯的指示通行。近日在上海市嘉定区一路口，一辆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红灯时驶入路口，与由西向东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发生碰撞，骑车人倒地，轻微擦伤。
2: 那这个算我的全责，
3: 闯红灯肯定是全责，他正常执行啊。
2: 那但他是看前面不看吗？就是
3: 看前面，他能预判到一定会有人闯红灯吗？那这是无法预判的事情啊。
2: 关键是他前面不比我观察更好吗？
3: 没有的，没有这个说法啊，不存在这种说法的。你闯红灯是无法预判的这个意外事情，他能没有一个驾驶员会说我就知道你一定会闯红灯，我每个路口都觉得你们会闯红灯。他肯定是按照正常的要求起步，他也是刚刚起步，他也不是说我高速通过路口，对不对？他也正好刚刚起步，你闯红灯就是全责啊。
1: 交警现场勘查后判定闯红灯的骑车人负全责，但是这名骑车人仍试图以弱势方身份辩解，被交警严厉驳回。
2: 不算违法，但他车不是比我更安全一点？
3: 不存在这个说法，闯红灯就是全责，违法就是违法，我们按照法律要求来规定，不然的话你电瓶车想闯红灯就闯红灯，人家骑车都要让你们吗？没这个说法的，闯红灯就是不行。
1: 专家表示，在不少交通事故中，总有一些非机动车驾驶者抱着我弱势就该对方担责的错误想法，觉得不管自己怎么违法，机动车都得让着自己。但实际上，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始终是以法律为准绳。
4: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呢，绝对不是谁弱谁有理，而是谁违法谁担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要在全社会啊树立啊这样的一个全体交通参与者的一个规则意识，尊重规则就是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那交通安全无小事。
5: 工地扬尘、渣土移撒、夜间施工扰民是群众反映集中的环境问题。近期，北京城管联合交通执法部门开展专项检查，查处多起环境违法案件。
1: 近日，记者跟随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北京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开展夜间联合执法，执法组按照建筑垃圾全链条监管安排，对辖区在建施工工地开展实地核查。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南四环新发地附近的一处工地，那么现在工地已经是处于停工的状态，但是我们在现场看到工地上散落着杂物以及大范围的土方都没有进行上盖，像这样的行为有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请我们现在正在现场执法的城管队员来介绍一下。
7: 我们今天联合市交通委执法总队对于施工地进行检查，对于停工状态的那个施工现场，我们要求土方进行上盖或者是采取防尘降尘措施，但是施工现场现在所有的土方都裸露了，这是不符合规定的。
6: 这样裸露的状态会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7: 首先对于大气环境重点的影响，我们将依据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对它进行1到10万的进行处罚。
1: 随后执法人员对工地负责人进行约谈，并要求其立刻整改建筑垃圾，从工地产出车辆运输再到消纳处置，任何一个环节失守就容易带来扬尘、道路移撒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检查车辆密闭上盖情况，提醒驾驶员必须把车顶扇布做到完全密闭，车辆出厂前要做好车身冲洗，从源头防范渣土移撒。
8: 就是它散落到这个地下的这个石子啊，这个包括一些建筑材料啊，那么经过社会车辆的这个崩溅之后呢，可能会对行人及社会车辆造成伤害和财产损失。货运车辆未造成有效上盖，然后造成道路移撒的这种情况呢，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将针对这些车辆处以1000到3000元的处罚。
1: 夜间违规施工扰民也是群众反映集中的诉求。夜间11点，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巡查至北京市南五环外地泽东街，相邻两处工地仍在施工作业，水泥罐车运转、切割装卸产生持续噪声，工地距离居民楼不足50米，严重干扰周边居民休息。
9: 咱这有夜市登记证明吗？就是晚上夜市证。
10: 啊，这个临时查的，
9: 临时加的班，那肯定没有了。这就是居民区，11:30了，
11: 马上停。
1: 执法队员。

0: 原当即叫停施工作业，现场取证并立案调查，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禁止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但是抢修抢险施工作业因生产工艺要求或其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除外。据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市已经立案查处违规夜间施工扰民943起。
1: 城管执法部门联合交通执法、公安、交警等多个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从根本上解决路面渣土泄漏、移撒的乱象。同时，我们重点严查各类施工、运输违规问题，依法严肃追责。
2: 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0: 2026年9月14日至20日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本届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4起人民法院网络法治典型案例，这4起案例涉及发生网络暴力时的人格权侵害禁令适用、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认定、为跨境赌博提供网络技术支持服务的定罪量刑等内容。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1995年12月，山西大同一个煤矿的工棚里，准备下井干活的矿工发现同事工友熊某佩竟然离奇身亡，这究竟是意外事故还是遭人蓄意行凶？山西大同警方开展了侦查工作。
8: 接警后，民警迅速走访调查，得知前一天冬至，熊某佩邀约一名河北籍包工头饮酒时发生过争执。包工头的两名同乡小史、小林见状上前殴打熊某佩，混乱中小史拿起一把铝水壶重击熊某佩头部。冲突结束后，受伤的熊某佩被工友抬回工棚，无人料到这场酒后纠纷最终

0: 酿成悲剧。熊某佩身亡后，涉案的小史小林逃离煤矿，
1: 只知道口音应该是河北保定呀、石家庄这一带的人，连具体姓名也叫不上来。
0: 案发后，办案民警始终未能查清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随着大同市行政区划调整，这起案件正式移交云冈公安分局侦办。2026年3月，民警从数十年前的笔录中发现，矿工张某曾与两名嫌疑人同住一间工棚。
1: 但是案发的时候，人家因为其他原因已经去别的地方去务工了，我们就想方设法的找这个人。
0: 几经辗转，民警成功联系上失联31年的张某。
1: 不过回忆啊，就想起来了，这个小玲叫刘某玲，这是时隔31年以后，我们首次掌握了这个嫌疑人的名字。
0: 张某同时证实，两名犯罪嫌疑人均为河北保定唐县人，小史姓史，名字是三个字。掌握线索后，民警远赴唐县，结合老旧户籍底册、人工核查、大数据研判、证人佐证，最终确认小史真实身份为史某江，并顺着籍贯、务工轨迹深挖，锁定刘某林的藏匿地点。2026年5月27号，警方兵分两路，奔赴河北唐县、石家庄两地，对两名潜逃31年的犯罪嫌疑人展开抓捕。
2: 两名犯罪嫌疑人能否顺利落网？这些年他们又是如何隐匿身份、逃避警方追查的？请关注天网栏目9月17日20点45分播出的《失控的狂欢》。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你是不是有病啊？钱在你这儿呢，你有病啊你！
1: 我们想把菜园整立整，阿姨这边也说了，现在呢还没到日子给我们拔了。
2: 哎，这边我瞅您这儿刚浇完水啊，这一块它毕竟是咱们小区的公共绿地，
1: 所以把您这菜园咱们改变改变。
2: 老百姓的心声就是越办越好，你越弄好看了，还高兴了。

0: 2026年5月，北京市石景山区，一辆满载花苗的货车缓缓驶入衙门口社区。刚上任不久的社区党委书记刘小雨站在路边，心里却半点不轻松。他正要着手解决一道困扰社区许久的难题。
1: 那儿的那葱子这就完了。
2: 哪儿啊？别拉，我拉。瞎拉什么呀？乱拉一气啊！
1: 贫的。
2: 你是不是有病啊？
3: 闲着你那儿
2: 的，你有病啊你？你有毛病啊你？你跟我发什么脾气啊？你有
3: 贫的人拔葱子，人家拔你拔你，买什么？
2: 阿姨找
4: 我说没说不让往这栽，你非栽
3: 啊？栽点啊，栽你家去。
2: 神经病。
0: 衙门口社区是2020年才建成的回迁小区，6年间，小区里的一部分公共绿地被大大小小的菜园陆续占据。
2: 别人也有意见，您净心里挨骂的，我跟你说吧。
5: 我们想把菜园整立整，阿姨这边也说了，说我们都是买的籽儿，然后种的，现在呢还没到日子，那现在就给我们拔了。当时的情绪一下就激动了。
0: 明明是建成没几年的回迁新居，如今为何会出现菜园？
5: 衙门口村是京西的第一大村，它的历史很悠久。
0: 衙门口社区的前身是京西老牌村落衙门口村。从2017年开始，衙门口村开始了城市化推进，一栋栋崭新的住

0: 宅陆续建成，衙门口村的村民从农民转为了居民，居住环境也从平房搬进了楼房。
1: 22年居民回迁过来，大家伙儿对这个搬到楼房的一些改变他是有点接受不了的。原来的观点就是我家一亩三分地，这个是大队批给我的，我家自己的这个宅基地啊，然后呢同时我有我自己种的地，那这一块那就是我说了算。所以说在他们的大家伙的理念当中吧，那就是我提前占上了，哎，这块地就是我的。
0: 在刘小雨看来，居民们种菜是原有刻在生活里的农耕习惯，没有跟着村民变成了居民的身份一起改变，但在居民口中却有着不一样的答案。
1: 菜，您当时那会儿弄这菜园子这边，您是怎么想的呀？
2: 一到春天哪，这黄土飞起来了。咱们地里头啊根本就没有草，所以说你怎么种啊，说就拿那个菜籽啊，就掩盖了那黄土了，不是说为了说老百姓种点菜吃，不是。
1: 那边是葱，这个叫。
0: 原来在2021年刚搬进小区时，物业的绿化工作还没有完工，每到大风天气，小区里到处尘土飞扬，居民种菜不全是为了那口吃的，更多是看不惯裸露的黄土，想替物业补上绿化的缺位，可口子一开，乱象也随之而来。
1: 我们统计了，应该大大小小的应该在16户左右。
3: 有效仿呗，看看别家种了，然后自己也跟着一块儿。
0: 如今物业的绿化工作早已完成，但这16块菜地也在社区的公共绿地上扎下了根，这让很多新迁入社区的居民十分苦恼。
4: 不太像咱们平时住的小区了，平时咱们那个有居民呀，施施肥呀，打点药啊，就味道挺不好的。孩子在附近玩的话就招蚊子，我们一般就是不靠近这些菜地。
5: 那他会觉得小区门前是绿地，就应该是草，那变成了葱，他们就很难接受。
0: 施肥的异味，滋生的蚊虫，杂乱的观感，社区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而这种情况还在愈演愈烈。
1: 13层现在都从楼上下来开始种菜了，足以证明啊，这个问题扩散得很快。这一块
0: 种菜的居民人数有增无减，而反对种菜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到底如何才能让小区的环境达到让大家都满意的效果？
1: 腾哥。
0: 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他第一时间找到了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街道办事处。
6: 根据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和咱们国家的城乡规划法等相关精神，小区里的公共绿地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它的用途经过规划部门批准，私自把绿地改成菜地，哪怕只是一片实验田，也是属于擅自改变共有部位用途或者破坏绿地占用的这个行为。具体触犯
0: 法规是清晰的，可强行把菜地铲了，老街坊们心里的疙瘩解不开，邻里的隔阂只会更深。思来想去，刘小雨想到了一个人。
1: 您好，穆书记。
2: 欢迎。
1: 哎，书记您好，您好。书记。这边啊，今天过来讨扰您来了。
2: 哎呦，
1: 有个事儿啊，您这经验丰富，我们这边呢，现在遇见点难题，好的办法。
0: 老书记穆瑞在衙门口社区工作过很长时间，最懂老街坊的心思。
2: 咱们发动居民啊，自己养护，自己管理，这样呢，比咱们专业，比咱居委会，要更力量大一点。
1: 您这点好，
2: 是不是？
1: 对，提出的建议呢，就是物业对于维护这个绿地的人员要增加，要把这个责任到人。
7: 第二，就是可以让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当中来。
1: 这个可能也是
0: 让居民们一起出主意想办法。老书记穆瑞的话提醒了刘小雨。
1: 我们在我们的代表庭里边，然后呢，这个召开了咱们的这个 居民代表会议。我简单就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开这个会的目的。第一呢，
0: 协商会当天，刘晓宇

0: 邀请了社区的居民代表，大家敞开了话匣子，讨论得十分热烈。
1: 对于咱们这个居民来说啊，现在都上了楼了，院子里呢多点绿化，对大家都好。您要说种菜，它也只能是靠边边沿沿的他们去种。如果您一旦说，哎，说允许种菜，我看咱们家院里的绿地就都保不住了。
2: 人家种菜，那我还给美化了呢，对吧？起码咱保不长的这半人高，对吧？
1: 如果您要是不管，我看过不了些多少日子，就咱院里的这个地，就都一家一块一家一块就都开始种地了，咱们就不叫小区的绿化地了，改成社区菜地了。
3: 那是。
4: 第一不是为了种菜，第二是。他就为了一点绿化，他把那菜种那么高，他能吃什么？你看种了菜以后，他没有杂草了，最起码蚊虫少了。
1: 菜地吧，还有什么呀？有的人家呢还沤着肥，走那马路边上啊，哎呦那个臭哦。如果你说赶明咱要都弄上了，这院里还怎么待？
3: 对，
1: 你说是不是？
5: 我说两句，都是衙门口人，衙门口拆迁了，现在条件都好了，环境也美了，咱们不是过去的农村。房前屋后
6: 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呢是同意对于小区的绿化进行改进和改造，另一种呢认为我们种菜呢也是另一种的对小区的绿化。在我看来，这两个方向其实是一样的，还是想把小区的环境这个推上一个更好的一个层次。
0: 找到了共同的目标，矛盾就有了和解的出口。为了让社区的环境变得更好，刘小雨提出了新的建议，
6: 把菜地改成花园，然后让小区从斑秃的草地变成有色彩斑斓的花园绿地。
7: 得嘞，谢谢大家。那咱们这样，
0: 既解开了菜地纠纷的疙瘩，又符合居民对整洁环境的心意，菜园变花园的方案，在场的居民都没有异议，在倡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可思想共识达成了，落地的难题才刚刚开始。
6: 我们三个园区加起来的绿化面积应该在400平，要想做一些增光添彩的绿植的话，那可能花费的可能会很多，资金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
8: 刘小雨他们特意选择了适合北方生长，
0: 且采购成本、养护成本都相对更低的花卉品种。可即便已经精打细算，要将总面积400多平米的16块菜地全部种上鲜花，依然有不小的资金压力。他再次找到了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街道办事处寻求帮助。
9: 这块咱们会联合党建协调委员会的成员单位，然后咱们供电单位一块再共同想想办法。
0: 迪亚的话给刘小雨吃了一颗定心丸。
6: 刘经理，遇到难题还得找你。
0: 他立刻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6: 咱们家小区啊，主要是这绿化面积太大了，然后这一块资金的这个缺口啊还是有点大。
10: 我这边呢想尽量去给领导那边申请，然后去申请，然后啊咱们这个小区共同的也是去怎么说呢，做得更好吧。
0: 那段时间刘小雨来来回回跑了不少单位，一番奔走下来，悬在心头的资金难题总算有了眉目。
11: 我们公司领导已经审批完成，向您汇报一下。
6: 太棒了。
0: 最终经过物业、共建单位以及园林局的共同努力，资金和方案陆续落地，改造正式进入实施阶段。16处菜地里面积最大的就是几学一老人那片近20平方米的菜园。为了让改造工作顺利推进，刘小雨再次找到了老书记穆瑞。
6: 前期接触上做的这个工作可能抵触情绪比较大。
5: 他就是那性格，这个人呢他还有代表性，
6: 是
5: 如果他要是能支持你，我想对你的工作还有好处。
12: 我给你打一电话吧。
5: 怎么样，又忙什么呢？
0: 老书记穆瑞的一通电话让季学义老人取消了原定的外出计划，专门在家等着社区工作人员。
6: 这一块它毕竟是咱们小区的公共绿地，对吧？在公共绿地里您的初心确实是好的，所以说呢咱们之后把您这菜园咱们改变改变。
0: 刘小雨带着方案上

0: 文，从政策讲到规划，推心置腹的沟通后，几学一老人最终同意进行菜园改造。
1: 可以，就看你们那个实际行动了。老百姓的心声就是越办越好。

0: 病啊你！你有毛病啊你！你跟我发什么脾气啊？
1: 看着辛苦养护的菜地被清理，季学一代人一时间难以接受。
2: 那哪儿的那您家呀？
1: 经过刘小雨和季学一的共同劝说，王阿姨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施工队也调整了节奏，先把能保留的菜都小心收出来，再逐步改造。一场风波最终平稳化解。
3: 喂，好嘞，萌姐，来，进来一个。
1: 夕阳西下的时候，第一片示范花园终于栽种完成。
4: 这改造完了，然后今天过来先看看，看看这边砖这边铺的。
5: 那铺完了，那儿那些所有东西全都立了。
4: 行，
5: 是吧？
6: 对。
5: 今天还不行，
4: 对，
5: 明天还不行，你们过两天再看来，就焕然一新了。
4: 没错，
5: 是吧？
6: 收拾干净了，利利索索的，干干净净的。
5: 对，谁都愿意，大家
6: 亮亮亮的啊，
5: 是不是？啊，
6: 对、哎、对，看着也舒心呢、啊。
4: 对。
1: 改造成花园只是第一步，长期养护跟得上才能保住改造成果，不反弹不负重。为此，社区和物业敲定了包片责任制，每一片绿地都有专人负责，定期浇水、修剪、除虫。同时，社区护花队也在紧锣密鼓筹备中。季学一老人带头改造之后，示范效应立刻显现，其他种菜的居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态度也从最初的抵触慢慢变成了期待。社区工作人员再上门做工作，几乎都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4: 哎，这边我瞅您这刚浇完水啊，咱门口那花您也看见了啊，然后呢下周还有将近1000株的月季花到，然后这一块咱给咱们这儿的该种种啊，所以这些东西您看看，您这边有收的您得收收。
2: 没事，你该怎么弄怎么弄，没事
4: 啊，
2: 你放心，你爱怎么弄怎么弄。
4: 我瞅您这儿的也挺用心的，您看。
2: 没事、哎、
4: 又刚浇完水，
2: 你放心，爱怎么弄怎么弄。
7: 到我们重新把新的绿植还有花栽到土里的那一刻，居民都看在了眼里，所以我相信他们给我们竖起了大拇指的那一刻，然后也是给我们下定了最终的决心。
1: 经过3个月的努力，小区里16处菜地全部清理改造完成，曾经杂乱的菜园变成了错落有致的小花园，微风一吹，花香阵阵。
8: 这次菜地重新都绿化，好事儿，整体这样对居民对环境都是有好处的，我赞成。好，
9: 现在社区就已经是秧歌队什么太平谷什么，现在已经就居民生活现在已经非常丰富了。
1: 曾经因为种菜产生的矛盾与隔阂随着花开慢慢消散，可对于刚上任的刘小雨来说，社区里的事儿远没结束，还有更多的难题问题等着他去破解。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

0: 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因为小时候我没有妈妈，我都没见过。
5: 现在还是想问你，就是
4: 是愿意跟着现在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是吧？
5: 嗯。
6: 能不能把你的妈妈给我叫妈妈，我可以给你多吃点糖，或者我少花点钱。她对母爱太渴望了。
7: 她那时候她好可怜呢，一听到她说我就哭了。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8: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5: 痒痒痒，
16: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7: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 手机店发生血案，现场一死一伤。
19: 我就心想，我不动，我不喊，我装死当我不存在。

0: 嫌疑人消失在茫茫人海，
1: 把这个作案时候的血衣还有鞋子全都烧掉了。
0: 老档案中的照片，幸存者的辨认能否锁定真凶？幸存者证言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2: 警察啊，
3: 看
2: 别动，
3: 警察，
2: 警察，别动，别动啊！
3: 别动
2: 啊！
3: 别
2: 动，别动，动
3: 快点，
2: 松手，
3: 松手，
2: 松手，松
3: 手，
2: 松
3: 手，
2: 松
3: 手，
2: 快
3: 点，
2: 松手，来，来，
3: 来，
2: 司令，
3: 来，
4: 坐，坐，坐，
2: 看我这边，啊，副局长，
4: 叫啥名？来，
2: 叫啥名？
4: 来，来。
2: 哎，叫啥名？
4: 叫啥
2: 名？把这
4: 卫
2: 生纸还
4: 说
2: 话，说话，
4: 说
2: 话，咱沈阳市公安局的，
4: 说叫啥名？
2: 明白吗？
4: 明白了吧？
2: 叫啥？
4: 明白是。
2: 啊，叫啥名？
4: 再说一遍，
2: 啥名？
4: 这边。
0: 这是辽宁沈阳警方开展的一场跨省抓捕行动，经多方侦查核实，落网的这名男子是一起命案的嫌疑人孙某。
3: 哎呀，我不动，咱就还说，就到这说说，还说啥呗？就有啥呀？
0: 他叫刘丽，是当年那场命案的幸存者。回想当年，他至今不寒而栗。2006年1月10日，年关将近，小镇街道渐渐归于安静。18岁的刘丽在哥哥刘红经营的手机店内务工。眼看天色彻底暗沉，兄妹二人关门打烊。
5: 五虎哥看手机，看电脑，应该是看电影吧。灯都关了，只留一个电脑。
0: 兄妹二人准备看完电影就休息，就在此刻，后门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眼前的宁静。
5: 我哥问谁呀？他就说旁边手机店，然后我哥也没多想，就去开门了。开门，我哥也没说话，我就听扑通扑通什么，扑通扑通响。
0: 异常的响动让刘丽察觉到一丝异样，她快步上前查看，眼前的一幕让她浑身颤栗。
5: 那个时候我哥已经倒下了，我说你们谁干啥，也没有反应，进来就打，拿刀扎，你随着打，打完了我躺地下了。
0: 刘丽说，嫌疑人共有两人。此时的他并没有完全失去意识，嫌疑人一边翻找柜台内的手机与充值卡，一边持续对他施暴。
5: 可能是翻不够呗，觉得东西少，问我两句，问完完事我说完，他又接着打，打完又去找，反正打了我好几次呗，有3次、4次，我也不记得了。
0: 剧烈的伤痛席卷全身，刘丽咬牙硬扛，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活下去。
5: 我就心想，我不动，我不喊，我装死当我不存在，他就不再伤我了，我不就能捡条命吗？我就只能这么想，当时也不害怕呀，当时就很冷静。
0: 刘丽强忍疼痛屏住呼吸，但依旧没能瞒过嫌疑人。
5: 我也不知道死是啥样，他肯定是露馅了。
6: 有一个人摸着他的胳膊说了，说这个哈还软乎呢，还没死。然后旁边那个人就说了，说那留他一命吧。然后说这句话的人在临走的时候又补了他10多锤子，照他脑袋上砸了10多下，当时他就砸晕了。
0: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昏迷的刘丽在血泊中缓缓苏醒过来。
5: 缓了一会儿缓了过来了，所以我心想，我现在要是不起来我也挺不了多大会儿了，我就起来，我上旁边敲门求救去了，求救就人家给我报警，叫救护车。
0: 接到报警后，警方火速赶赴案发现场，现场地面遍布血迹，被害人刘红倒在血泊中，身受重伤的刘丽随即被送往医院抢救。脱离危险后，刘丽告诉警方，两名嫌疑人是从后门进入的，敲门时说自己是附近商户的老板，不过经过调查，警方证实是嫌疑人冒用了这个老板的身份。
7: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刘丽告诉民警，凶案发生时手机店内灯光昏暗，自己没看清两名嫌疑人的清晰面貌，但是能够看

0: 肯定他不认识这两个人。然而这家手机店的后门少有人知，嫌疑人又冒用附近商户的身份，这些细节又似乎表明嫌疑人对刘氏兄妹和周边环境十分熟悉。这些相互矛盾的信息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秘密呢？周围有多家手机店，嫌疑人为何挑了刘氏兄妹的店下手呢？是不是有人雇凶杀人，然后伪装抢劫逃避打击呢？
1: 为查清案件真相，办案民警带着还在养伤的刘丽，对30余名与刘氏兄妹产生过矛盾纠纷的重点人员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逐一进行排查。可排查结果显示，这些人全部具备不在场证明。刘丽无法描述两名嫌疑人清晰的体貌特征，加之店内没有监控录像，凶手的身份一时成谜。办案民警转变侦查思路，将侦破重心转移到嫌疑人抢走的手机和充值卡上，试图从赃物流向寻找突破口。在警方全力摸排时，一条关键线索浮现，涉案的一张充值卡显示近期被人使用。
2: 我们通过溯源找到了这个用充值卡这个人，他说是从一个朋友那买的卡啊，然后我们又找到他的朋友，他朋友说这张卡是一个赵某卖给他的。
1: 警方进一步调查显示，除了这张充值卡之外，赵某还出售给中间商一批手机，其唯一的设备识别码与店内被抢手机一一对应，赵某有重大嫌疑，警方立即对赵某实施抓捕。
3: 咱们到这个铁西区啊，一个麻将社把这个赵某成功抓获。
1: 警方抓获赵某时，赵某以为是自己在抚顺盗窃车辆的事情败露，所以面对审讯，赵某态度强硬，拒不承认。
2: 他认为啥？因为当时这两个人他应该都打死了，不可能有线索和证据能证明他是嫌疑人。
1: 但是当赵某了解到民警来自沈阳辽中时，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抢劫杀人的事儿已经败露，于是如实供述了全部作案过程。赵某说，他与另一名嫌疑人孙某都不是辽中人，案发当日孙某陪同自己前往辽中讨要一笔欠款，因债务人不在家，两个人就在大街上转悠。当时接近年关，因为经济窘迫，他们商量后决定抢劫，经过反复踩点，选中了刘氏兄妹的手机店。
3: 赵某供述啊，说这个手机店的只有兄妹俩，而且身体比较单薄，然后别的店呢，这人比较多，所以就选择这个店作为作案目标。
1: 作案结束后，赵某和孙某立刻离开了辽中，二人先到孙某的老家抚顺，在孙某的情人窦某家里临时落脚。
3: 第二天呢，这个孙某和那个赵某呢，到这个抚顺一山上啊，把这个作案时候的血衣还有鞋子全都烧掉了。
1: 之后赵某返回沈阳继续处置赃物，随后被警方抓获。警方立即部署对嫌疑人孙某进行抓捕，然而此刻孙某早已不知所踪。2006年赵某被依法执行死刑，可孙某依旧杳无音信，仿佛人间蒸发。虽然孙某的身份已经确定，但在警方掌握的资料里找不到一张孙某清晰的面部照片，刘丽也无法提供孙某的详细样貌。茫茫人海之中，该如何去寻找一个连长相都无法确定的人呢？
2: 我们这些年也没有放弃对孙某的抓捕，但是这些年包括2011年清亡，我们都没有很好的条件。
1: 悬而未决的案子始终压在刘丽一家人的心头，后来他们离开原来的居住地，搬到别的城市生活。
4: 我想逃避，我一直都想逃避，从现在开始，就是现在我也是不想逃避，就是路过那儿我都不想往那看，我都不想走，我也不想瞅，就这种感觉。
0: 2026年该案重启调查，警方再次梳理线索时有了新的发现，当年孙某出逃时，他的女友窦某也同时失踪了。 警方研判二人的活动轨迹，发现案发之后，两个人的出行记录、银行流水、住宿登记等信息全部断档，再无更新。窦某也未和家中有过任何联系，由此，警方得出结论，窦某的失踪很可能和孙某有关。那么，找到窦某就有可能找到孙某。这样的思路能帮助警方在茫茫人海中锁定嫌疑人吗？
1: 一条户籍信息揭开了迷雾一角。
5: 出来躲一阵就好，就回去没事了，是吧？
1: 躲躲闪闪背后究竟有何隐情？
6: 外出打工活动时啊，总是有意啊遮挡他本来的面目。
1: 长达20年的坚守，嫌疑人能否顺利落网？幸存者证言一线栏目正在播出。于是警方围绕窦某展开调查，很快发现窦某直至2021年才办理二代居民身份证，这更加验证了警方此前的推断。顺着线索，民警很快找到了窦某的居住地。民警找到窦某后发现他早已开启了新的生活，已经结婚，还养育了一个孩子。窦某说，当年确实是孙某带着自己离开了沈阳，住上他自己的身份证被孙某损毁，同时也不让他补办新的身份证，无奈他只能冒用别人的身份生活。直到2021年，因为身份证问题影响到孩子上学，所以他才回抚顺补办了二代身份证。窦某还告诉民警，最初自己只知道孙某犯了案，但是并不知道他杀了人。
5: 走几天他说就回去，完了我就跟他出来，他不出来他就拿我父母威胁我，我心他就是小偷小摸，我心他这个犯这个小罪出来躲一阵就好，就回去没事了，是吧？这儿没不什么大罪，就往这方面想。
1: 窦某说，二人在河北安顿下来之后，杜某在一家足疗店打工，而孙某则单独住在另一个地方，深居简出。
7: 杜某工作的地方在他居住地距离几十公里。杜某在足疗店工作，他成天都是在足疗店住了就。然后嫌疑人孙某吧，每周固定不固定是哪天去足疗店去他那儿取钱，取现金。
5: 他管我要啊，不给就打我呀。
1: 这时窦某已经意识到孙某的事情绝不止小偷小摸那么简单，当他从孙某的只言片语中得知真相后，恐惧充斥了内心。
5: 他总威胁我打我，是我心里都有点阴影了。
1: 窦某说，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9年，这一年孙某移情别恋，
5: 他说跟一个女的跑了，给我扔下了，我找不着他了。
8: 那你为啥没回家跟你家里人联系？
5: 我不知道他那朋友抓没抓着，我得替我父母姐妹考虑，别因为我的事儿给我父亲母亲带来什么不好，是不是？
8: 那后边他跟那个女的走了，你为啥不报警？
5: 心没啥事，我就没往那方面想，咱也不懂法律，咱没上什么法律课，是不是？
1: 窦某所说的一切是真的吗？他会不会刻意隐瞒关键线索，为潜逃的孙某掩盖行踪呢？
9: 我们把他的生活轨迹，每一年的生活轨迹和生活过的地点，我们都进行了摸排和走访。在2009年以后，确实是孙某和窦某已经没有联系了。
1: 那么，孙某在这之后究竟去往了何处？这时，窦某给警方提供了一条重大线索。
2: 他侧方面打听过，说这人是叫佳佳，然后我们又通过这个关系人，对这个佳佳身边的关系人进行走访，了解到他叫石某敏，黑龙江人。
1: 然而在户籍系统中，警方最终未能找到这名疑似叫史某敏的女子。
2: 由于时间比较久了，女性在40岁以后变化可能是比较大，所以说我们通过照片的辨认，这些关系人都没有辨认出来。
1: 这条关键线索就此中断，这起尘封多年的积案再度陷入侦破僵局。警方再次围绕两名嫌疑人的社会关系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排查。这次排查中，民警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有知情人提供信息， 嫌疑人赵某和孙某曾经在同一所监狱服刑，并由此结识。办案民警随即围绕赵某全部服刑履历、扩限研判与全面核查，最终在沈阳第一监狱调取到了赵某和孙某的纸质服刑档案，并从中获取了孙某的照片。拿到孙某的清晰照片后，民警第一时间开展排查，全力追查孙某的下落。几天后，有了嫌疑目标。
7: 在哈尔滨的南岗区，是一个在站街的务工人员，就是一天一结账那种日结的。
1: 调查过程中，这名男子的反常行为进一步加深了民警的怀疑。
2: 他在网上是没有信息的，
6: 他从不用自己的身份证，外出打工活动时啊，总是有意啊遮挡他本来的面部。付饭钱和结工钱的话，从不用手机。
1: 这名男子每次结算工钱时，都会拿出同一个收款码，让雇主扫码支付。
9: 我们通过调查这个微信账户，又筛出一条新的审批信息，叫张某伟。然后我们通过对这个张某伟的进行身份信息进行研判，发现他的母亲叫史某敏，正是我们之前对这个窦某进行调查取证的时候，窦某口中的一个史某敏。
1: 民警就此判断，这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有可能就是嫌疑人孙某。锁定目标后，警方立即将其抓获。
10: 别动！叫啥名？别动！
11: 警察啊！
10: 别动！
11: 警察！
10: 警察！
11: 别动！别动啊！
10: 别动啊！
11: 别动！别动！别动！
10: 快点！
11: 快点！
10: 出去！
11: 把他
10: 解扣！
11: 快！
10: 解扣他！
11: 别
10: 动！
11: 来，快！
10: 别动！
11: 别动！
10: 来
11: 来，
10: 出去！
11: 来！
10: 坐啥名来？
11: 你让他给他塞队里边。
10: 你起来，不是你起来。

0: 要锁定孙某的作案嫌疑，还需要一位关键人物的辨认。
1: 里边一共是八个人，咱现在先进去之后，你要是能认出来的情况下，就是从左到右一到八，你就是说是几号就完事了。
2: 这几号？
3: 第六个。
4: 第六个。
1: 你咋？不是，你能认出来啊？就是印象非常清晰。
3: 也不单丢脸吧，我感觉他那个劲儿。
1: 二五岁是第几个？
3: 第六。
1: 啊？
3: 第六
1: 个。第六个。
4: 第六号吧。
1: 你确定是他？
3: 不是他，其他更不可能。反正他要在其中就是他，他那个劲儿特别硬。
1: 行，给他走。那个，咱那个，咱到外边，
4: 咱到外边
1: 给他打乱一下，反正咱再重新给他
4: 再打乱一下。
5: 然后他当时眼泪已经马上要下来了，然后他说认出来，就是他指着这个嫌疑人，说就是他。
0: 讯问中，孙某说，案发当天是赵某邀请他一起去讨要债务，去手机店也是赵某提议的，自己是被动卷

0: 入到这场纠纷之中的。
1: 那天咱俩去卖卡，完事我就到这个到门口去了，完那小子呢就是问你干啥，他没吱声，没吱声，我也没吱声，完那小子急眼了，完这时候那小子就生气了，知道吧，夸大就给我一拳，给我打倒了。我那个同案他拿那个锤头一锤头就打倒了，给那小子打倒后拿刀就给扎了。我穿那个白羽绒服特便宜，滴了点血，然后脸上就有点血，我就洗一洗，知道吧。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就看见那女孩，我看的话我看那条女孩了，然后我告诉我说你别动啊，我说我不能杀你，手机抢来以后都装钱，到最后我也没要，没给我，我不要，我也没用，我也没要，我也没卖，我给他，我也没给要钱，杀你。
0: 至于赵某为什么要带着他一起作案，孙某是这样说的：
1: 他出门就告诉我了，他说我为什么整你呢，带着你，你知道吗？你嘴太欠，你他妈就是做因为你，我对象给我黄了，你知道吗？
0: 孙某说，听完赵某的讲述后，他十分后悔自己卷了进来。事后，他与赵某彻底断绝往来。
1: 我说你爱那东西，你的东西爱咋咋处理，我不管了，坑死我了！就不去了，就是我没干，我去了几年，我去了会数了，就嘴说不清了，我怎么能说不清呢？完了，我就不跟他联系了。
0: 关于为什么去辽中，孙某和赵某的表述一致，但是关于抢劫杀人的部分，他们二人各执一词。赵某说两人都动了手，孙某却说自己全程没有动手伤人，只是负责看守刘丽。他说的是真话吗？幸存者刘丽的证言揭穿了他的谎言。
2: 当时看到的时候，我浑身都是麻的，我就站不住了，双手双脚我都不知道，没感觉了，没有知觉了，都站不住了，冲击老大了。瞬间就能想起来当时出事的时候他跟我说过的话。
0: 结合现场物证与被害人的辨认，孙某的说辞不攻自破。
1: 我心里知道这不过去了，法律追究你一辈子。
3: 本案的嫌疑人在讯问中交代，他们当初外逃之后第一时间烧毁衣物，毁灭作案工具，试图销毁证据。那么在司法实践中，类似的行为对定罪量刑会有影响吗？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4: 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以后，为了逃避惩罚，通常会采取一些破坏现场的行为，毁灭罪证的行为。但是这种犯罪后的行为没有改变犯罪行为的性质，因此呢，不会对定罪产生影响，除非造成了新的威胁甚至伤害，那么才可能把这种事后的作为一个独立的罪行来进行处罚。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种犯罪后破坏现场也能够表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呢由此造成的客观危害后果的程度更重，所以在量刑的过程当中呢，一般会把这些情形作为一种从重的影响情节来进行评价。那么对于孙某的行为呢，应该说该如何定罪，主要取决于他犯罪事实的定性。那因此赵某是否判处死刑以及孙某本人潜逃的这个情节，通常不会直接改变他作为共犯人的犯罪性质，也不会影响定罪。而孙某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的认定是决定量刑的关键性因素。
3: 任何漠视生命、触犯法律的恶行，无论时隔多少年，伪装多缜密，司法部门终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5: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哎，
8: 打喷嚏，
9: 头晕头痛。
1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
5: 快，治鼻炎。

0: 证双路通，通窍解读，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货轮关闭定位，化身海上幽灵。
1: 这么大的船，一会儿加速，一会儿减速，一会儿停留，激起我们这个模型预警。
0: 海陆布控，岸线全域锁定，
2: 在码头周边都有人员布控，海警及时联系海上执法艇，几家单位同时赶到这个码头进行处置。
0: 特大冻品走私案收网行动正在进行，幽灵船现形记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

证双路通，通窍解读，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5: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7: 现在开始，
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8: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9: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1: 阿姨你好。
5: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6: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0: 更快速，
5: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杨哥，你咋样啊？哎呦，小宽，疼吗？
1: 腿，
0: 这条腿啊！哎呀！
2: 东西都掏干净了吧？
1: 小天使，我操！大水冲庄庙同盒了。
3: 我天，你整那样，我信你便衣呢？
1: 有我这模样便衣吗？
3: 哎，你再上货，你找我，我给你便宜点。
1: 多少钱？
3: 你量大，八折。
1: 行，比我多二扣。
4: 嗯，落啥呢？贩毒是吧？
2: 别，闪啥贩毒？这自个儿玩的，
1: 没
2: 贩毒啊？
1: 废话，
3: 没有。

0: 都站起来！
1: 哎，起来！来，快点！
0: 都带走！
1: 走，
0: 快点！
2: 还这么严肃呢？别演了，赶紧给北哥把手铐打开吧。哎，
3: 你不知道搁那等啥呢？这半天我靠着过瘾呢。
4: 北哥，咱可不能记仇啊，就事论事啊。
5: 咋不记仇啊？你靠我双手你。
3: 那个冰毒的名字我知道了，叫雪天使。
6: 雪天使，
3: 对。老熊，嗯，那台车那几个人好好给我审啊，所有跟雪天使有关的问题必须都给我问出来，知道吗？
2: 保证完成任务。这今天我拉了一大车大鱼，是不是好歹得给我个二等功报啊？
3: 得，这还不立功啊？
2: 洋洋，怎么样？这回来得及时吧？
5: 其实可以再晚点，我这刚开始呢就让你们给拿下了。
2: 我这不担心吗？
5: 担心谁？我呀。
2: 我担心你，把人都咬死了，我们什么都问不出来了。
3: 啊。咱们出任务之前我跟你们说什么了？
5: 我咋了哥？我跟国叔就唱歌了，我啥也没干呀。
6: 没说你在这指桑骂槐呢。啊，
5: 那啥玩意儿？
1: 北哥，你可不行骂我然哥，我俩好歹还救了俩大姑娘命呢。
3: 好好躺着吧你。你叫他啥来着？哎，
1: 干啥呀？然哥呀，大家不都这么叫吗？你们不知道刚才我然哥有多勇，拿这么长一撬棍儿在地上刷一下，火星四溅，那火窜起来比你还高。
3: 比我
1: 真的。
3: 你躺下吧，你躺下。
1: 然哥做兄弟在心中。哎，忘记着了。
3: 行了，你最应该受伤的就是你这张嘴。把嘴给他铐上，
1: 这哥哥我认定了。
3: 你行了，躺着吧你。

0: 毛毛，毛毛，快起床了，小缆车来不及了，快快快！
1: 我不是学钢琴。
0: 你学不学？学不学？学不学？好了好了，真的要迟到，赶紧起来好不好？
1: 妈妈，我再睡五分钟，五分钟我就起床。
0: 你回来再睡啊！听话听话听话，我们一会儿就要迟到了，好吗？我们乖乖的把这个衣服穿起来，要不然你今天就拿不到小红花了。
2: 我已经有八朵小红花了。
0: 有八朵呀？这是八。哇！好了好了好了，赶紧乖乖穿衣服啊！妈妈给你做早饭去，来，快！喂，什么时候？
3: 小芳，小芳，
0: 别人病床边上杵着干啥呀？
4: 我啥没说，我跟着看看。
3: 你咋来了呀？
0: 他这也不是擦破点皮儿啊，净骗我。
4: 没事儿。
3: 真没啥事儿，这嘎嘎硬，这耳晴。
0: 拉倒吧，跟我哥就没学啥好的，就学会不拿身体当回事儿了。
4: 正南啊，你差不多得了，一来就打人家。小光，你也是，现在知道疼了，早跟你说出去别惹事儿，别惹事儿，来不。

0: 成这样了，你别训他。
1: 怎么回事啊你们？能不能安静点？
2: 不好意思啊，
3: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啊。
2: 这家伙不是太凶了，那咱这个留个人在这呗，剩下人回队里吧。
4: 嗯，我留下吧。
2: 你能行吗？你这熬半宿了。
4: 能行，而且多亏了小光。
3: 你这话说的都有哥们儿，咱以后还处不处了？
0: 哎，他俩啥时候这么铁了？
1: 哎呀，大小伙子嘛，打一下就成哥们儿。走了，
2: 咱走吧。楠楠，我送你回店去。
0: 不要，我假都请了，现在回去多亏啊。
2: 那你不走，你待着。哎
4: 呀，走，我送送你们，顺便去拿药。
3: 北哥再见。
0: 嗯。
3: 这不是给我带的吗？你光自己吃啊？
0: 我真是给重症你，你不就擦破点皮？
3: 这儿。

还知道开玩笑啊！哎，好好休息一会儿。

0: 擦破点皮儿，你别着急。
1: 小犊子，擦破点皮儿就住院了，还得留个人照顾。好好说，到底是重不重？
0: 真没事儿，就挨一板砖，
2: 又挨一闷棍，
3: 又挨一榔头，
0: 那搞不好还得挨一大铁勺。
1: 我给你一大铁勺子，好好说，到底咋样了？
0: 没事，你快吃饭吧。
2: 真没事，放点皮。
3: 没事，老舅。
1: 先到我这就行。
4: 呀，老舅，吃面呢？
5: 来，这这，
6: 你闻着味儿过来的，这是。
5: 来，老兄，来，你赶上了，你看。哎呀，
0: 哎，咋样啊？你那儿
4: 审完了？
0: 啥结果？
7: 嘿嘿。这小子上来就把你咬出来了，说了，你呢是个大灯头，有货量大，打九折。
1: 认得太准了，你赶紧吃，吃完了你回去审，把他带走，
7: 保证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0: 还有啥呀？哎，
7: 确定了，这个就叫雪天使。啊，
0: 从哪儿发的货？
7: 问半天问不出来，估计这小子真不知道，只知道啊是蓝极光里有，但是呢。都是那些大老板请客的时候，哎，才拿得出来。这小子根本接触无上。
1: 老兄，你赶紧来，哎，一边吃一边说，啊，要不都坨了。
7: 好嘞，好嘞。这个小子啊，就是一个卖红龙的一个小灯头，充其量就是个二手灯头。货呢，都是上头给的，连雪天使这名字都是道上听说的。哎，他给了我一个关于仓库的准确消息。
0: 跟哪儿？
7: 地图呢？
0: 302厂。
2: 302啊。
7: 呀，这你都知道了？就那儿存红龙的地方，嗯，
0: 之前查出租的时候都查着了，哦，在这守着呢，嗯，不是，你问半天你就没问点啥有用的出来？
8: 我口供都在里头呢，你先好好吃饭，你吃完了之后好好瞅瞅啊。完有啥疑问的，我再把这小子再提出来，我再审他不就完了吗？
0: 鸡鸡啥也不是，一天。
8: 真别说，你们这个专案组的小灶真香，老舅手艺真好。
1: 那你不能吃得直哼哼呗？就多吃点，多吃点吧。反正这煮的多。
7: 对了。这小子给了我个人名啊，也是道上听说的，说是这个雪天使背后的老大，
0: 叫啥呀？
7: 是个外号，叫小马哥。
0: 小马哥，哎呀，我天！
9: 那你说咋整？
10: 你问我怎么办？自己惹的事自己解决，少给我找麻烦。
11: 欢迎光临。
1: 大嫂，好久不见，欢迎光临。
12: 交接的够快的呀。啊，在哪动的手？
1: 大嫂，你放心，这个事儿呢，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完美。
12: 我问你呢，在哪儿动的手？
1: 大嫂，喝点水啊，招待不周。人呢？
13: 都搁门口呢，
1: 都叫去。王哥之前那眼镜腿折了，那片子没啥事儿，我就整个一模一样给装上了，你看行不行？
13: 这站一排站好了。

0: 手下这帮兄弟啊，也都是最近刚调过来的，不懂规矩，还真的不是故意的冲撞你。冲撞的是我吗？啊，冲撞的王哥。你看，我要知道昨天往那事儿里有王哥呀，我指定亲自来处理，不能让王哥受这委屈，是吧？你看，大嫂，我这一点小心意。
1: 我差你那点钱啊。
0: 你看，要不这样，改天我亲自登门给王哥承认错误，行吗？
1: 别了，老王是个干净人。

0: 别让他掺和到这些破事里。大嫂，这事你想咋整？昨天晚上动手的是谁？
1: 阿森，二军哥，
2: 你他妈脸瞎是不是？你这是得罪了谁吧？哥。
0: 昨儿是他们先弄，还他妈逼逼！行了，演给谁看呢？
2: 大嫂，小崽子不懂事，我帮你收拾收拾。
0: 就这么收拾啊？
2: 我们家老王现在躺在医院里面，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好的，吃饭都费劲，他现在还站在这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你觉得合适吗？大嫂。 你啥意思？
3: 你他妈的！
4: 你让俩动了吗？

啊。

0: 二姐啊。
1: 哎。
2: 老王不认识你，但是你认识他呀。他什么性格你还不知道吗？我就没见过一个比他还老实本分的人。昨天晚上不管发生了什么，但闹事的肯定不是他。
1: 那是，知道王哥清白人，他要不是应酬呢，指定不会来我们这种地方。
2: 你知道就好。做生意、开会所，你们怎么平事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但是你要是动了我的人，我总得讨个说吧。
1: 那必须。阿嫂，你也消消气儿。阿三这兄弟呢，也是跟我老大的，他真是刚过来，不懂规矩。这差不多的，啊。
2: 你是哪？秦毅在吓唬我吗？
1: 没有，大嫂，没这意思。
2: 当初我嫁给老王，在道上都是通过气的。秦毅他也清楚。
1: 是。
2: 我今天没直接找他呢，已经给他面子了。真要是把我惹急了，他的蓝激光也别想开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拿老莫怎么着了？

0: 成绩都挺好的吧？你这又管会所又管车队，照顾得过来吗？
1: 还行吧，还行吧，大嫂。那个啥，你送给菲菲那个珍珠项链啊，菲菲老稀罕了，戴着都不舍得摘。
0: 那就好，我跟你说啊，英菲这孩子聪明着呢，只要好好学习啊，以后保准出。可不能让接触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1: 哎，你放心，指定不能让他沾。哎呀，
0: 怎么还打着呢？差不多得了。今儿啊，真的不能再给你唠了。哎，我们家毛毛还在家等着我呢，我得回家给他做饭去。哦，先走了啊。
1: 哎，好。哎，大嫂，这钱儿
0: 心意领了，留着当医药费。
1: 谢谢大嫂。
2: 还他妈瞅啥呢？赶紧送医院呢！这老娘们谁呀、啊？太他妈狠了，这也！
1: 快刀老宋听说过吗？
2: 他呀，不是他都多少年了，现在还这么牛吗？
1: 行了，别瞎打听。
2: 哥，刚才可听说菲菲了，你拿话点着。
0: 你先把我送回家，回头啊。你去医院帮老王把药取。
2: 好。
3: 现在看啊，这个秦毅很可能就是他们说的这个小马哥。
4: 一大把岁数了叫小马哥，咋不叫小马叔呀？
5: 如果他叫格德米斯的话，我敢肯定就是这老的。
3: 别打岔了。所以我们还得接着查。现在总体呢，我们知道秦毅的这个出租车公司就是运毒的，三连二厂就是仓库，负责出租车的二金正好是他的手下，这也算是证据链充足了。
5: 哎，昨天发现那个雪天使会不会就是小白鹿案的冰毒啊？
3: 那我不知道啊，这得等顾老师回来化验。
4: 不是哥，咱都已经知道他们的勾当了，直接抓了不就得了？
3: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啊，抓毒要抓赃，要不然你定不了人贩毒的罪名。你不能到时候说我知道他在贩毒当证据吧？简单来说四个字啊，人赃俱获。
4: 妥了。
3: 国柱，你一会儿去补补觉，下午你拿着相机去那三连二厂那边晃悠晃悠。还办证啥的？
5: 北哥，三零二厂我没去过，要不让瑶瑶跟我一块儿去吧？我一个人。
3: 你大老爷们拍个照片，你怕啥呀？
5: 哦，
3: 我去查二金的事啊。瑶瑶，你上医院把顾老师换回来，让他赶紧化验。
4: 啊！别吧，我可不想伺候小光。要不我去查二金吧？
3: 我发现你们毛病是越来越多了，干啥都不乐意干。行，你查二金。我上医院，
4: 行，
6: 我先去医院啊。
3: 哎呀，老舅啊，你慢点，你再摔着，一天天的。
6: 我用啥我就摔着了，我这，你不有车吗？你送我去。
3: 来，我送你去，我送你去。

开门！

0: 哎，开药了，
1: 郭老师。啊，
2: 老舅来了。哎，
3: 来上楼。
1: 哎，跟老舅说实话，小光伤的到底咋样？
2: 没事儿，就是擦破点皮。
1: 这就擦破点皮儿？这就擦破点皮儿？啊，这就擦破点皮儿？哎
4: 呀，你们怎么回事啊？真当这是菜市场了？这脑袋单纯性脑震荡是所有闭合性颅脑损伤中最轻的，这胳膊、手、软组织损伤，这腿轻微的肌肉撕裂，问题都不大。
3: 没事，
4: 静养就好。啊，静养。
3: 是是是，
4: 这才是擦破点皮儿。
3: 对对对对对，不好意思啊，
1: 问题不大，发这么大火干什么？
3: 人家跟医院说你几句咋了？他本来就不让吵吵，你瞅你的劲儿。郑楠，我叫你来干啥来了？你来照顾照顾病号，你可倒好，这家伙给自己炫一嘴，你给人吃点啊？
5: 咋的？我也给他扒了，刚吃了。
6: 我就吃了两半儿。
1: 那他是给自个儿扒的，没吃了，跟你剩两半。人家你看那女孩子来伺候病人，跑前跑后。
3: 哥，
1: 哪有你这？
3: 哥，
7: 别人那都是媳妇儿来看老公的，我这是看邻居，那能一样？
6: 咋的？我成邻居了？
7: 你不光是邻居，兄弟。
1: 行了，别闹了，
6: 这闹
7: 心头。
3: 行了，郑楠，这一天一点正形没有啊，你是。你要困了，你赶紧扒两口，扒完咱回去。
1: 忙活一宿能不困吗？嗯，对，就这吃两口，赶紧撤，这我盯着。
6: 老舅，你吃完也赶紧撤吧。
1: 我撤了谁伺候你啊？
6: 这大姐不在这儿呢吗？从小被她追着打，这可算逮着个让她伺候我的机会了。
1: 她养的耳正的，
6: 这不得给她个改邪归正、发光发热的机会？啊。
3: 哎，楠楠，嗯，自己吃上了，照顾病号，你光自己吃啊？你给他吃点儿。
6: 肉，
5: 把你给忘了啊！来，
1: 哦，哎呀，你干啥呢？你捅死他得了，都捅后脑勺了。
6: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吃完赶紧撤，护士脾气真大。
3: 小光啊，你要是就喜欢被人这么照顾，那就给他留着，你好好照顾人家，我把老舅带走。
6: 勉为其难也行嘛。菜菜菜菜菜。菜菜

0: 起开不？
1: 起开。你们家这冷面真不错。
0: 那你看，我们家可是老字号，老多回头客了。
1: 是吗？嗯。我也是一个朋友推荐过来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他是一个南方人，有哮喘，经常拿一个喷雾剂。
0: 啊，我记得，是不是一个个儿不高，长挺黑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也是我们家老顾客，隔三差五就来吃面。啊，
1: 好，谢谢你啊。
0: 没事，要啥叫我啊。
1: 好。

0: 上班了。哎呀，咋的呀？做噩梦了？一脑门的汗。
1: 最近。

0: 哎呀，昨晚上忘了说闹表了。
1: 哎呀，还会说闹表了？行啊，
0: 也还没睡着吗？
1: 平时这个点儿，你是不是都跑到那个杨柳北里那儿了？
0: 今天一块儿？
1: 哎，我不想跑。
0: 练一练。
1: 走走走走。

0: 怎么了？
1: 爸爸呀，摔了一个大跤，把自己摔成熊猫了。
2: 那我们一会儿喂它胡萝卜吃怎么样？
1: 这兔子才吃胡萝卜呢，大熊猫吃的是竹子呀。妈妈跟你说多少回了，不许再叫他，叫爸爸，知道吗？
2: 他不是我爸。

0: 结果出来了，
1: 怎么样？一样吗？
0: 完全相同。
1: 太好了，瑶瑶，把高举个球来。
2: 得嘞，
1: 快。
3: 对了，小光怎么样了？
1: 小光没事，擦吧点皮儿。
3: 啊，继续。
1: 我们这次有一个重大发现，小白楼的这个冰毒和蓝极光的冰毒，经过我们化验比对，它们的纯度是一致的。啊，
3: 嗯。
1: 证明这个冰毒啊不是零散出现在我们哈兰，是有组织的售卖。另外这个冰毒的名字我们已经查到了，叫雪天使。掌控雪天使的人呢，我们现在只掌握一个代号，叫小马哥。
3: 小马哥就是这个秦毅。
1: 这个目前还不能确定。
3: 仓库呢？
1: 302厂那边一直在派人盯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拍到有效的证据。
3: 你人手还够不够用？
1: 我这没。

0: 老舅，
1: 你咋回来了呢？
0: 我这都好差不多了。哎呀，
1: 大夫咋？
0: 高举。
1: 哎呀，
0: 不是你
1: 开会呢？大夫让你回来了吗？你？哎呀，
2: 老舅别管。
3: 郑白，这叫擦破点皮。
4: 小光，你咋不跟医院待着呢？
0: 高举，医生说了，没啥大事儿，就是这纱布看着有点渗人。
3: 啊，别嘚瑟了，赶紧回家养着去。
0: 高举，医生说了，静养就行。我想着，搁医院待着也是待着，搁单位待着也是待着。以我的破案能力呢，还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贡献。再不济我帮着大家翻翻卷宗也行。
3: 你小子，郑北，他伤这么重，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4: 我本来寻思，就是跟您说，也帮不上忙，就别叫领导担心了呗。
0: 对。主要是医院太无聊了，这病房里后半夜就是各种声，狼嗷的，就
5: 哎，你快别说了。
3: 行了，都别贫了，郑白，你就按你刚才说的弄，一定要把毒品的藏匿地点搞清楚。还是那句话，叫缜密，叫细致。
4: 明白，
0: 是。
4: 高局慢走。
3: 注意身体。
0: 谢谢高局关心。
4: 咋样啊？
0: 没啥事了，行动自如。
4: 那医院待得好好的，快回来。
0: 就寻思着帮帮忙啥的嘛。
4: 你回来，你这么着吧，这两天你就先陪老舅下棋吧。
0: 行，
6: 你行我不行，跟他玩，我老将揣兜里。
4: 人家老舅都不待见你。我妹妹哪去了？
0: 你妹真不是一般人，我寻思再伺候两天就给我伺候死了，我赶紧回来发发光发发热。
4: 行，有上进心就行啊。我给你想个活儿，

0: 你看那俩人，捡破烂的这是？啥捡破烂的？你说话能不能准确点啊？严格意义上讲，那叫偷，还捡。你这不也拍下来了吗？咱这都来十来天了，就拍了仨这破烂的，俩酒腻子，就是没见着送货的。
1: 不是你这脑袋咋样？还疼不？
0: 脑袋是没啥事儿了，就是，屁股疼，妈屁股也疼了，感觉都快要碎了。
1: 去北哥吧，有新线索了。
0: 男的发了条慰问的信息。
1: 你看你那猪！ 自己都绷不住了，哎呀，北哥叫咱俩回去，
2: 不盯了。
1: 现在的命令就是叫咱俩回去，盯啥呀？

0: 你俩这咋的了？拉拉个脸儿。北哥呢？
1: 北哥正被训呢。
0: 为啥呀？
1: 线索断了。
0: 哪个线索断了？
1: 三连二场啊。
0: 我跟柱这不是正盯着呢吗？那这么早给我们叫回来干啥呀？万一今天就逮着呢？走，柱，咱回去接着盯，这不耽误事儿吗？
2: 哎，你俩消停的，回来。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每个正被训。
1: 为啥呀？
0: 线索断了。
1: 哪个线索断了？
0: 三连二厂啊。
1: 我跟柱这不是正盯着呢吗？那这么早给我们叫回来干啥呀？万一今天就逮着呢？楼主，咱回去接着盯，这不耽误事儿吗？
2: 哎，你俩消停的，回来。

0: 哥，你让我俩回去接着盯吧，这条线索不能断，我保证给你盯住了。
1: 十天了，市面上的毒品一点都没少，
2: 人家三零二厂一次货都没出过，这问题出在哪儿啊？是你俩没盯住吗？这几天啊，我们暗访了很多场所，
1: 毒品还在继续流通，
2: 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盯错了地方，
3: 准确的说是地方变了。
0: 那个耗子呢？他那有啥信儿没？
3: 可能秦毅之前就习惯过一段时间换一次存货地点，也可能是我们之前的探访被人察觉了，但不管原因是什么，总之现在三粮二厂已经不再是存毒的仓库了。

0: 好啦。进来啊。
1: 哎。
0: 这个你叫栓子哥。
1: 栓子哥好
0: 啊。以后你就睡到上铺。
1: 好。
0: 嗯。
1: 家拿这么多东西。啥玩意儿这是？
2: 这我妈做的辣白菜，老好吃了。
1: 行行行，给你放这儿。
0: 栓子，
1: 嗯，哥，
0: 你带他去洗个澡，完了再去那个香港美食城吃点好吃的。
1: 明白。
2: 这吃一顿要花这么多钱呢？
0: 你先去尝尝哪个好吃的，你记着，以后我天天带你去。
2: 啊啊，谢小叔。
0: 嗯。
1: 哎，别在那站着了，来，把这东西放这儿。
2: 好。
1: 多大了？
2: 19。
1: 啊，上小那种地呢？
2: 爹妈种地，我寻思先出来挣点钱。
1: 行，好好干。
2: 哎，小叔，我现在还不太饿，我还带干粮，这吃一顿太贵了。
0: 钱的事儿不用你管，你刚从屯子出来，你眼睛里有点活。
2: 嗯。
0: 少说话，多干活，明白吗？
2: 明白，我啥苦都能吃，我指定好好干。
0: 啥苦都能吃？你叔带你出来吃苦来了？不用你吃苦，
2: 不吃苦也能挣大钱呢。哎呀，我现在就开始干。
0: 哎呀，行行行，让你栓子哥带你上街里好好转转，先熟悉熟悉，别哪天他跑丢了。
2: 他不能。
0: 这两天就好好玩啊，等有事了我来找你。
2: 好，
0: 你还年轻。好热在后边，啊！
3: 他给了我一个关于仓库的准确消息，
0: 302厂。
4: 302啊！
5: 哎呀，北哥叫咱俩回去，
1: 不顶了。
6: 10天了，市面上的毒品一点儿都没少。人家302厂一次货都没出过，
7: 但不管原因是什么，总之现在。302厂已经不再是存毒的仓库了。

0: 我们顺着出租车能查到的只有302厂，要是这个线索也没了，那咱不就抓瞎了吗？你俩翻这东西有啥用啊？咱3年前不都翻了吗？
1: 能干点啥干点啥呗。

0: 海哥，走。
1: 哎。
0: 我操！不是谁让你动他了？你捅咕他干啥呀？你给我过来！不，这车是你能赔得起吗？我让你动了吗？我上个厕所的功夫，你说，你看，你看这车，你看这车给我，你看这车撞的，怎么整？来，怎么整？我怎么交代？你说话，说话呀，当时。
1: 哎哎哎！
0: 你看这孩子给我车撞的。
1: 他开车你交的？
0: 啊。
1: 你一会儿把车开过去，钣金、喷漆。把半杠换了，钱算你的。上车。
0: 让你上车呢，瞅啥呢？

0: 你多大了？
1: 19。
0: 谁带你来的？
1: 我小叔。
0: 瘦猴。
1: 啊。
0: 党卫跟离合都知道了吧？
1: 啊，都知道。栓志哥之前给我演示过。
0: 简单讲就是游离结合。松离合的时候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不然会熄火。

0: 看明白了吗？啊，
1: 看明白了。
0: 我看你记得啥？字儿还挺好看。大学生啊？
1: 啊，休学了，我寻思先出来挣点钱。
0: 挣钱？
1: 啊，我这两年干的可不错了，然后小叔呢已经让我去送散货了。我合计着过不了多久就能给我妈买个洗衣机，有了洗衣机我妈就不用再蹲在路口老搓了，搓衣搓衣服老伤手，我妈手都受伤了。
0: 你要想活着孝敬你妈，这些东西只能记脑子里，懂了吗？

0: Teresa, would you be in this garden? And if you're here with me, 去问包叔。
1: 瑶瑶。
0: 548啊？
1: 你这写这个问号是啥意思？
0: 啊？啊？我用这个寻呼机数字代码表对不出他这串数字，一个字儿没有。前两天我问了一下寻呼台的同志，他们说这也许是外地的代码。
1: 外地的？
0: 对啊，每个地区它的数字代码表不一样，有区别的。前两天让寻呼台的同志帮我收集了一下这附近省市所有的代码，我想着再比对比对。哎，我打电话问问，收集。
1: 你等一下。
0: 嗯。
1: 我觉得这不是普通的代码。
0: 啥意思？
1: 是密码。
2: 北哥，我发现了个问题。快，所有人，北哥找，档案队的都来。
3: 老郭，
2: 老邱，
3: 跑啥呀？
4: 咋的了这是？
2: 念的。
4: 咋的了？
3: 不是，我这干啥着急忙慌的？
4: 怎么这是？
5: 那国柱，你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情况。
1: 哦，哎呀，我说一下，这两天北哥和瑶瑶一直在查二金，然后他们在蓝极光以及其他娱乐场所，
4: 哎，
1: 都，
4: 你说重点就完事儿了。
1: 哦，重点，这是二金呼机上。发现的那啥
4: 啥呀，
1: 就
6: 我来说吧。二金的传呼机有蹊跷，我们根据它呼机上的数字找出来的文字组成句子后，都是驴唇不对马嘴，所以国柱怀疑这是密码。
5: 对，之前我们查完那个一峰出租车之后啊，他们出租车就干净了，
4: 一直盯着那个仓库，也再也没了动静。

0: 但是市面上这毒品可一点都不少。我们现在看啊，他们这些信息应该都是加密的，他们是应该换了新的联络方式，所以我们才一直找不到头绪。
1: 而且他们啊贼精，每次打传呼电话号都不一样，都是一次性的，啥也查不着。
2: 这咋整啊？
0: 咋整啊？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先把这串密码给它解开，要不然啥也不知道。
3: 哦，对，这串数字是从二金寻呼机上发现的，昨天晚上，瑶瑶从寻呼台给拿回来的。现在主要是为了搞清这些数字的含义，也许就是一串排列组合。
2: 这帮人开始玩上密码了，真行啊！
4: 哎，不对呀、啊，如果说他们真设计了一套新密码的话，那咱们必须得有相应的密码本才能解开呀、啊，生解是肯定不可能的。
5: 啊，那就是说他们得有一套密码本，
4: 不是
5: 才可以？
4: 如果他们有密码本的话，应该人手一份啊。咱最近抓的这些小毒贩可没有一个提起过这事儿的。
5: 那就是把密码全背下来了？
4: 不可能，啥技术？
5: 太玄乎了。
6: 东西都放干净了吗？
0: 故事会。
4: 啊
2: 啊！
0: 小孙，
5: 嗯、
0: 啊，蓝杰光抓那小子，你把他那个证物袋拿过来。
5: 好。
0: 你记得在蓝杰光揍你那小子吧？
2: 记得，那毒贩子吗？
0: 当时这帮人身上就搜出来本故事会。
2: 嗯。
0: 我想着那是上个月的，你就整本新的。
2: 行。
7: 那不用买。那我这就这有这我这最新一期。
3: 磊哥，你的意思是那故事会就是密码本啊？
0: 啊，
2: 他们这真能琢磨哈。
0: 不能琢磨，那帮都在午间蹲着呢。
2: 咋的哥，夸他们呢？
0: 我就告诉你，能不能琢磨最后都得跟午间蹲着琢磨去。
2: 是哥说的没毛病。
7: 磊哥，这 PP 机没电了。
0: 你上电池啊，你找我，我能充电啊。电池开。
7: 喂，
3: 哎呀，你就算了吧，你那就留着慰问吧，那电。

0: 果然连格式都一模一样，这就是页数，然后哪行哪个字儿呗。嗯，我们可以先试试。
1: 页数零二一，二一，
0: 第一行第三字儿，醒，睡醒的醒。啊，它是第一行吗？它是第十三行第一个字儿吧？
2: 不，这先挨个看吧。
1: 那第一行第三十个字儿，第三十个字儿啊，
0: 逗号。你看第十三行，
1: 逗号，
0: 十三行第一个字儿，
1: 十三行，我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第一个字儿睡，睡觉的睡，第一个字儿
2: 醒睡，
3: 对，啊，
2: 谁啊？你把那个二金的呼吸记录给我看一眼。
1: 这二十一是棋谱，图片，
0: 你看。
4: 哎呀，对了，我就是因为这才买这本书，这每回都有新棋谱。

0: 我觉得这两个数字啊，不是页数。你看他记录上，前面两个数字都没有大于24的，所以我猜可能是时间，后面的才是页数。我刚才回想了一下，那天晚上在蓝极光遇见他们，差不多应该是凌晨2点。
1: 那你按这个算一下，2点。
2: 2点。
1: 13页。第一行第三个字。
2: 蓝，1、2、3，你蓝
1: 蓝
3: 蓝啊，
4: 蓝，
5: 这靠谱了啊！
1: 你看24页，
5: 第8行第12个，
1: 第8行第12个字，
2: 1、2、3、4、5、6、7、8，1、2、3、4、5、6、7、8、9、10、11、12，光，我照光的光，
5: 光。
2: 那这个080是个啥玩意儿？
4: 080，
1: 这时间地点都有了，那就是货呗。080，80呗。
2: 80
1: 啊，80，
0: 所以连起来应该。

0: 应该是凌晨两点，在蓝极光交易80颗摇头丸。哦哦
1: 哦哦！哎哎，
2: 要是按照这个思路，就最新的那条，能给出什么信息来？
3: 新的那本呢？
4: 新的老舅，新
5: 那个要这么查的话，这个第一个字是冬，第二个字是菜，冬菜，冬，东北的冬，菜就是白菜的菜。
4: 冬菜，
3: 冬铁农贸市场，
1: 啊？不是冬农，也不是冬贸，冬菜是个啥玩意儿？
3: 这一溜是卖锅碗瓢盆小商品的，这一溜是卖菜的，这一溜是卖鱼卖肉的。上次咱们就搁这趟追的那个越冬仔，
2: 咱们哈兰市带冬的卖菜的就这个冬贸啊。
3: 不是，我爸就
2: 不叫冬菜，
3: 管这个叫冬菜，
1: 啊？你爸？
3: 那我爸肉摊搁这儿，这多少耗子洞我都知道。
6: 你这么熟，你上回咋不说呢？
3: 那你上回让我上房顶监视去了，没下来。
6: 你这回接着跟他待着啊。
7: 下一位。
2: 大姐，可以了。
8: 好，谢谢。
9: 哎，你好，汇款。身份证。
8: 身份证在我小叔那儿呢，我给你办身份证号行不？
9: 不行，要原件，你回去取一下吧。啊，
8: 嗯，我一会儿还有事儿。那我明天再来。
9: 嗯，可以。
8: 好，
9: 下一个。
10: 快到点了啊。国中那边打起精神来盯住了，
11: 一切正常。
0: 哎，你们这哈兰饭店门口挂这么多灯笼，蓝的红的，什么意思啊？是？
10: 这不是灯笼，这叫幌。
0: 幌啊，
10: 我们这边吃饭下馆子讲究看幌，挂一个幌呢，基本上就小饭馆啊，小吃部；两个幌呢，那就更好一点。你要看见挂四个幌，那家店就很厉害了。这种红的，就是汉族馆的；蓝色幌就是清真馆的。
0: 没见着挂三个的呀？
10: 没有挂三个的。三个幌，谐音撒谎。那谁挂个撒谎的门口？
0: 讲究。
11: 来了，跟我们这边，发现可疑人员。
10: 盯住了，取证啊！瑶瑶，这能看见吗？
12: 能，哥，我在高处呢，我能拍着。
10: 行，我知道了，咱过去。走。
13: 我一直盯着呢，他一个人推个自行车。

0: 哎呀，已经通知老熊让他们地去盯着了。
1: 小孙他们已经从南门跟出去了，
2: 跟这么久，终于让咱找一点像样的证据。
1: 跟小孙说啊，空着距离，你俩下来吧，咱北门集合。
3: 咱弄点五花肉回去，让老舅给改善一下子。
1: 行啊，
0: 拉倒吧，这发工资还俩礼拜呢。
1: 没事，我买，在那点肘子糊一糊。
0: 得了吧，你那点工资还不够霍霍呢，
4: 咱回去吃打碗面吧啊！笑话谁呢？
0: 不
4: 会被发现了吧？
0: 小心，有刀。
4: 你这我
0: 有刀。
4: 爸，妈，
0: 这领导来了，咋不提前说声呢？
1: 这是我爸，这是我妈，叔叔。
4: 叔叔，
1: 叔叔，
0: 你们好，
1: 聚聚成海。哎。

0: 哦，这都来了就上家里吃一顿呗。啊，
1: 我们现在执行任务呢，还得回局里呢，就嗯，
2: 下了班来吧，
1: 回家吃晚饭。哎，啥时候都等，都一块儿去啊。哎，
3: 行，咱一起上国际山吃呗。
0: 好，
3: 行。

0: 这
1: 多吃点啊，吃点。
2: 来，
1: 来来，孩子，
3: 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
1: 丫头啊，尤其是你，你看这小胳膊小腿的。哎，俺家小柱子说你可能打了是吗？啊，
3: 可能打了。
1: 是吗？
4: 婶儿，我瞎练练。
1: 瞎练呢，柱，你看人家瞎练，你都练那么厉害。俺家柱子吧，从小就练，你到现在你也没练出来。
3: 你们这可以的。
1: 哎，我听说那个你们是不是每年都有那个比武大会啊？
5: 啥
3: 对，
5: 比武大会
1: 开始了是吧？
5: 那叫大比武嘛，大比武。
1: 让俺家小柱子也参加一下。
3: 没问题啊，
1: 你报名啊。
3: 这啥呀？我去，
2: 俺俩呢，就没什么文化啊，
3: 从小就想让柱子有点出息。逼他学了，谁知道学习还行，这胆子可越来越小。
6: 那胆儿吧，真是越来越小，完了还不能打，你就是人民警察了，能行吗？你说这样、哎？
3: 是啊，考警校那年，嘿，愣叫那几个小混混给劫了。
5: 哎呀，
3: 真的假的？
5: 是吗？啊，是
3: 的，被人劫道了。哎，自行车都让人抢跑了。哎，那可是我两头猪的钱啊！啊，
5: 不过两天找回来了吗？
3: 这是重点吗？我问题的重点是自行车让你抢跑了，亏你还是警察呢。
1: 说对了，
5: 我当时连学员都不是。
1: 就是别说了。
7: 哎，叔，我跟你们说啊，国柱没那么差劲，我们是专案组，专门办大案的，没点活进不来的。国柱可以的。
4: 是啊，国柱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了，脑子嘎嘎好使。
1: 行啊，儿子。
8: 对啊，国柱这胆儿老大了，平时在那装呢。
1: 大儿子真行。
5: 你少说两句吧啊。
8: 你瞅这暴脾气，这就是我们警队最有刚的。
3: 来，
8: 硬，嘎嘎硬，刚住，刚住。
5: 你把嘴堵上，
1: 多吃大肘子啊，好吃。
8: 来，
1: 我再来一串。
3: 哎，你自己来，自己来吧，自己来。
5: 你洗手了吗？你就
8: 我咋没洗手？我刚进门，我先洗的手。哎，
5: 我哪没看见呢？
8: 你没瞅
4: 别啊？
5: 习惯就不行，
7: 别吵吵。我知道。

0: 这个小子呢，从这儿这么拐过来，如果我们跟着他的时候距离有点距离，等拐过来的时候，已经发现这边有东西了。而且有散落的东西，我们也看到了。
1: 小子，
2: 郑队，
3: 嗯，
2: 队长，
3: 哎，
2: 熊哥。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俩冲过来的时候已经扎倒了，一刀扎进库儿了。人弄抓着了，
4: 黑吃黑。
2: 嗯，身上除了500块钱，还有这么个本儿。钱劫被撕掉了，也不知道写的啥。

0: 是我从我朋友那儿刚借的，正版的，翻的时候小心点儿，别给我弄卷了。
1: 下周发廊的卫生我跟阿珍包了。哎，妹妹，喝一个，拿着，来来来，拿着。我叫宝子，他们都叫宝哥，叫我兄弟，二高起子。 哎，你看你们三个人，我们也三个人，咱们一起玩嘛。等一下带你们吃烧烤去。嗯，二哥来整个活儿。

0: 哎呀，你干啥呢？我来哥，吃了会很开心的。我给你姐妹吃了好东西，去哪儿呢？等你呢。这哥，吃了很开心的。你别被谷雨然平时的样子给骗了，他这上起课来比那大爷大妈还啰嗦，念经似的。你平时最讨厌碎嘴子了，对不？跟他这处一下子，铁定脑瓜子温温的。
1: 你下班不睡觉，就知道来我这叨叨叨。摇头丸、怕强光、吸 K 粉、T 泪流、玩马骨、牙齿黑，顾老师给你们编的那套禁毒顺口溜，我都快背下来。
2: 觉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
0: 你姐妹很开心啊，乐意给你留的。
2: 不是，这玩意儿我吃不起，太贵了。
0: 我给你脸不要脸是吧？你今天怎么着都得给我把这东西吃了，张嘴！
2: 我吃，我自己吃。

0: 哎，老妹儿，我跟你说，啥事儿没有啊？
1: 你们先回去好不好？
2: 没人害你，哥哥怎么？哥哥回家带你玩。我去你！
1: 丽娜，你别碰他！
2: 闹哄你啊！你们三个里面你最好看，今天跟我回家，我家里还有更好玩的东西。今天不把药给吃了，谁都走不了、啊。
1: 我告诉你，我哥是警察。
2: 你哥是警察？那老子就是局长。

北哥，你没出事了。道外的民警刚来电话，他们抓了一帮嗨药打架斗殴的小混混，里边有仨姑娘被强行喂了摇头丸，已经送人民医院了。正南在里边。

0: 你干什么呢？
1: 我妹妹在里边，
0: 你妹妹也不能硬往里闯。
1: 我是她哥，
2: 刑警大队的。
0: 哦，您就是郑队吧？你也别太着急了，
3: 哥，
0: 正忙呢。

0: 身上伤着没有？疼吗？那天天被你们说，我一下就认出了那摇头丸，那些人还想蒙我吃呢。
1: 我多聪明啊！我哪能吃那玩意儿？没吃就好，没吃就好。吓死我了！别怕，我真没事。
0: 行，你说我这警察干的，这自己妹妹让弄成这样，不是哥，你说啥呢？那我哥是全哈兰最猛的警察，谁敢欺负我呀？是吧？
1: 里边那小女孩是你朋友？
0: 嗯。
1: 那药都开好了啊？那你进去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我送你回去。
0: 那你俩？
1: 我没事，我在这等着你。

0: 你是一个好哥哥，也是一名好警察。
1: 好什么警察呀？有什么用啊？那之前我爸店边砸一回，我就不在。这我妹妹让弄成这样了。
0: 错的不是你，是那些罪犯。你能做的很多，而且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你每抓住一个罪犯，就让无数家庭远离了危险。真美，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1: 罪犯抓得完吗？抓不完。
0: 抓得完。我们现在做的不就是这件事情吗？
2: 哥，
1: 你先下。别吵。
2: 这男的。
1: 小点声。啊，没事，你别着急，你回来小点声。
2: 那几个混子呢？我给他们弄死去。
1: 你弄谁弄都抓起来了还弄呢？
2: 不是说有一个带头跑了吗？
1: 你小点声，人病人都在那儿呢。
0: 轻点。
1: 带头你知道跑哪儿了？你快消停待会儿。

0: 你给我有点出息啊，干啥呢？
1: 这个咋整？这男孩这么年轻，这不废了吗？
0: 那操谁的心呢？什么废了废了的？
1: 哥，这男被灌了多少毒？你就跟我说吧，我挺得住。
0: 你是不是真喜欢我妹妹？
1: 这还用说吗？
0: 那要是我妹妹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1: 以后这男不管变成啥样，我就是喜欢他，我娶他，我养他一辈子。
2: 不是，你说啥呢？啊，
1: 这男，这男，
0: 哎，你这，
1: 这么想，
0: 你轻点儿，
1: 你吓死我了，你知不知道？
2: 我快被你勒死了。

0: 你这疼不疼啊？
1: 烦不烦啊？
0: 那小孙说有人逼你吸毒，你吸没吸？
1: 我没吸，我啥事没有。
0: 那这里边躺的谁啊？
1: 是丽娜，是那江小海救了我们俩。
2: 给老子吃！
3: 哥，你谁啊？
2: 趁你这样喊警察呢？
3: 我不是警察。
2: 那你不是警察可好办了啊？
3: 对，不是警察确实好办了。
0: 他总算干了件好事，这次算我的。
1: 跟你有啥关系啊？
0: 我
1: 要欠也是我欠。
0: 不是，
4: 行，别不是了。赶紧把衣服披上，我送你回去。
1: 嗯。
0: 这回去擦点药去。
1: 行了。
4: 回家把这伤给折一折，给爸妈看见。
1: 嗯。
4: 那可受不了。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

0: 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不是，我和你说，这真的是个误会，真的是个误会。要不这样，我向你赔礼道歉，我替我们厂长向你赔礼道歉。
6: 哥，你别说了，是我的错。这是我家老姑挖的人参，纯天然的，送你波波。
5: 不，这个我不能要，我这个
6: 哥
5: 真的不能要。
6: 哥，你哥，给爹一条活路吧，替我在子姐说句好话行不行？
7: 子姐，
6: 哥，你一定要替我说句好话，我求你了。
8: 王总，王总，
7: 啊，
8: 下班了，王总。
7: 啊，你回去吧，我有些账还得整整啊。
8: 需要我帮您吗？
7: 啊，不用，回去吧。
8: 王总，我看你最近状态不太好，别太累了。
7: 谢谢啊，那个，哎，娘，都多晚了，你赶快回。

Thank you.

0: 黄色，20公斤。
1: 见面呐，抱走了那么多原材料，那可都是钱，你不能让我为难，是不是啊？来。

0: 他总算干了件好事，这次算我的。
1: 跟你有啥关系啊？
0: 我
1: 道歉也是我欠。
0: 不是，
2: 行，别不是了。那你把衣服披上，我送你回去。
1: 嗯。
0: 就回去擦点药去。
1: 行了。
2: 回家把这伤给遮一遮，别给爸妈看见，那可受不了。

0: 哥，我看到了那真的毒品，才知道那吸毒上瘾他多可怕。你们这些做警察的呀，真是太伟大了。那我知道有你们在，我就贼有安全感，我啥也不怕了。
1: 还啥也不怕呢？再不怕晚了。以后有事赶紧报警，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能不去别去，非往那儿折啥呀？

0: 谁啊？
1: 哥，我。
2: 楠楠这事我是越想越闹心。北哥呢？
0: 他也睡不着，去局里加班了。
2: 加班？

0: 谁呀？宝哥，快进来，宝哥。
1: 宝哥，你牛啊！从条子眼皮底下溜了啊！宝哥，到时候跟你找两个妞玩玩，去去晦气啊！
2: 你们叫过来娘们儿，有洗头房小妹带劲儿啊？
3: 洗头房？
4: 哪个洗头房？
2: 讲讲宝哥。
1: 哎，说宝哥，
2: 我今天溜冰场碰见，
1: 我操，
2: 老他妈蠢了！
1: 哎呦，
2: 我他妈上手就这样一。
1: 哎呀！
2: 你掐就轻，
1: 哦，
2: 掐完然后再一叫，
1: 哎呀！
2: 哪个洗头房小妹儿？到时候告哥几个，改名我们也乐呵呵。
5: 必须带上我啊，宝哥！
1: 对对对，
2: 走了，明天我带你们一起去。
1: 这么个意思，
0: 就是。
1: 哎，
0: 没去成。
1: 谁呀？下班了，走走走走走走走，别动我了。不是，我他妈就动你了，
0: 怎么了？警察，
1: 警察都鸡毛啊！啊，
0: 你刚才是不是打我了？
1: 我他妈就砸你！
0: 李宝根是吧？你们涉嫌强迫他人吸毒，还有聚众吸毒、贩卖毒品，都跟我走一趟。
1: 愣瞅啥玩意呢？
0: 那都是小子呀！

0: 北哥，你真的局里加了一晚上班啊？你这伤怎么回事？没事儿，有啥事儿？
1: 小白，
2: 高举，
0: 你现在负责的是毒品案，大案队的活你下山是不是？
2: 哎呀，这老熊他们。 他人手实在不够了，非叫我去。你说人都张嬉了，我还能不去吗？
0: 别和我嬉皮笑脸的，严肃点。还为同事帮忙，下手没轻没重的，最严重的那个。

0: 胳膊都断了。
1: 高举，这帮人太猖狂，太嚣张，你都不知道，这又嗑药又吸毒的，把我警官证都打飞了，持械袭警，那你说我咋办？
0: 你还有理了？下班前检查写好放我桌上，必须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
1: 是。
0: 伤了正南的是哪个？
1: 就是那个胳膊折的那个。
0: 嗯，笑什么？五千字检查，一个字也不能少。
1: 是。
2: 高局再见。
3: 检查我听一下。
4: 哥，你咋不叫我呢？
1: 叫你干啥呀？啊？叫你有用啊？这齐超啊，对外身份是个菜贩子，实际上他就是秦毅贩毒集团的灯头，毒品转移之后都是他在跟二金联络发货啊，跟他跟了一礼拜，这些是他常去的地方，有可能藏毒的啊，常来饭馆，东铁大市场，还有金凤凰洗浴中心，这几天必须把这三个地方给我摸清楚，听见没？
4: 嗯，这镇南随便去个旱冰场就能碰着公然教唆他吸毒的小混子，太嚣张了。你们是没见着，他那朋友吸完毒给自己脸都挠烂了，这帮毒贩子再不轻，以后谁还敢出去玩啊？
3: 毒品给人体健康带来的破坏是巨大且不可逆的，先是到一个人，再到一个家庭，直至给整个社会带来毁灭性的伤害。
1: 所以啊，让大众知道毒品的危害性跟禁毒工作一样重要，大伙儿没人买了，他自然就没有人卖了。
5: 宣传科的同事已经在做禁毒海报了。
1: 太好了，分配些工作啊，白天先去探探农贸市场，晚上咱们兵分两路，小光你跟郭老师去常来饭馆，国柱跟着我，咱俩去洗浴中心。
6: 这会儿不会出来巡逻吧？
7: 肯定受到名人的传染。
4: 他在听七节小武艺第38回，欧阳春宝刀战完匪，古云飞威名战反贼，这是最精彩的节骨眼，就算出来的话也得把这回书听完的，至少得有个10分钟。
6: 看不出来啊，你还懂评书？我以为你只知道四大天王呢。
4: 瞧不起谁呢你？是把新锁。
6: 你副业是不是溜门跳锁呀？
4: 怎么说话呢？我跟北哥经常执行密搜任务，这都是必备技能。加油！要不明天我也给你上上课。
6: 我又不单独出任务，
4: 你忙着就行了。技多不压身嘛，你自己都说活到老学到老。

0: 然哥，哎我。你看这个，他这罐子比老旧罐子还小，你闻闻。
1: 轻点儿，警犬鼻子都没你灵。这缸好像都是新搬进来的。
0: 然哥，

0: 我去趟买你白酒，一会儿来喝两盅。
1: 好。
0: 咱要不翻墙走吧，这狗再这么叫下去，非得给人引过来。
1: 叫什么呀？啊？

0: 哪找到蝉？馋死你得
1: 去。
2: 大哥，过来一下。
3: 这导流也没吃着，这是白想。

0: 什么声音啊？看，
1: 快点，让开，让。哎，没事吧？啊？打你！
2: 我告诉你。离楠楠远一点，听见没？不然老子弄死你！听见没？
1: 你说这事儿我就生气啊！那楠楠能是你能追的吗？
3: 你撒愣赶紧的滚回你花州去，知道不？
1: 你敢动楠楠一根手指头，我眼睛片子给你干碎，知道不？
2: 不干碎，要谁要来？
1: 来，瞅这张有钢的，瞅这张来，来我。
0: 妈，救命！
1: 来，朝这扎，有钢的，朝这扎，来！哎呦我，那来，拉，那一下子！
4: 你下次演戏之前说一下子行不行啊？我这酒都馊了，哎呦我！
1: 赶紧走！
5: 哎，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1: 洗澡去，丽姐。
5: 啊，我得洗澡。
2: 你不回去干嘛呀？走这边啊！
6: 哎，回来了。

0: 啊，咋样？都录下来了。你咋的？有事儿啊？
1: 那楠楠不在啊？
0: 没回来，上医院看她朋友去了。
1: 这么晚都不回来，这走夜路危险，我接她一下子。
0: 你不用接，她跟我说她上那个谁，珍珍家呀住去了，不回来了。
1: 哦。
2: 小光和真难闹别扭了，
0: 谁知道他俩咋回事啊？
2: 因为医院那事儿。
0: 哎呦，我都服了！你说那小子，傻了吧唧的。其实我是有心帮他一把，谁知道给整成这样。
2: 哼。他俩摊上你这大哥也真是，
0: 跟我有啥关系啊？啊？是他自个儿沉不住气，碰到点事儿啥都往外勒了，我有啥招啊？
2: 拉倒。你刚接到镇南那个消息的时候，不也炸毛了吗？大哥，小二哥，
0: 那是我妹妹，我能不着急吗？

0: 干嘛？
1: 你出个任务还喝酒啊？
0: 谢谢你的提醒，喝到天灵盖了都。啊，
1: 哎呀，你说这事怎么的？这有证据好事啊，你这就当庆功酒吧。
0: 一股子馊味儿。
1: 再给你洗洗啊。
2: 咱现在已经确定了，常来饭馆就是秦毅新找毒品仓库啊，都给我小心点儿，千万别打草惊蛇，再让他挪了窝，知道吧？
3: 明白。
2: 听见没？小光，
4: 听见了。
2: 哎呀，哎，你跟二金他们那传呼有信儿吗？
5: 目前没有什么新的消息。
2: 瑶瑶，你跟的那些小灯头在哪儿拆包发现没有？
3: 我还在跟，目前没消息。
2: 行吧，吃饭去吧。

0: 哪去了？笑啥呀？
1: 有意思。
0: 哪有意思？
1: 你说你们东北人都特别的爽快，怎么一遇到这感情问题就变得扭扭捏捏的呢？反差特别大，有点意思。
0: 咋的？你这意思，小国应该主动出击呗？
1: 行不行？一句话呗，早说早了啊！
0: 哎呦我天，你这平时文质彬彬，戴个眼镜，一说这事儿这么猛啊？啊，也是。你们粤东那边确实比我们开放。我看你们电影，就整这亲嘴。
1: 哼，你要真想让小光做你妹夫啊，你得帮他一把，这样他才能安心工作。
0: 我咋帮啊？我妹妹那么野，他能追上那是他的本事，他追不上，你找谁也没有用。你这是关心小光啊，还是关心他工作啊？
1: 我都关心，行吗？
2: 说啥呢？关心啥呀？是谁追谁啊？
0: 关心毒贩的呢。
2: 别要蒙我。哎，你以为我这个管后勤的就光给你们喂饭啊？高局长说了啊，五一的时候公安系统和教育系统又搞个大联欢，到时候把你们的个人问题都解决了。
0: 行啊，是吧？
2: 哎，小郭老师，到时候啊你也找一个啊，等案子破了，你带一个哈兰的姑娘回花州，那多有面儿啊！
1: 我不用，
0: 别装假了，刚才不挺猛吗？在那儿，行就上啊！
1: 不行，

0: 还不知道会发生啥呢。
1: 我不光是为了这事儿。
0: 还出啥事儿了？
1: 那赵小光你认识吧？
0: 嗯。
1: 那之前在医院还以为我出事儿了，忽然说了一堆疯话。他好像喜欢我。
0: 就这事儿啊？
1: 啊，
0: 你才犯的喜欢你啊？那他三天两头往这儿跑，那是来剪头啊？
1: 不是，难道他早就喜欢我？妈呀，我完全没看出来啊。那咋整啊？
0: 那人挺帅的，你又没谈过恋爱，要不试试呗？
1: 不不不，我俩从小就是在一个澡盆里洗澡的，那打我记事儿起他就在我眼前晃悠。我一直觉得吧，我不仅有个亲哥哥，我还有个亲弟。
0: 那这才叫做青梅竹马吗？你之前吧是没往那方面想，你得把他当做一男人来看，幻想一下。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1: 这想想就天打雷劈呀、啊、我俩完全没可能。那人家处对象心跳加速，我俩拉他手跟拉我手，这压根儿没区别嘛。
0: 那麻烦了，这种事儿啊你拒绝不好，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1: 那不行啊，我俩还是好哥们儿呢，还住在一个院里。我俩要是闹掰了，我爸妈我哥都得伤心了。不行，我必须找机会跟他唠明白，不能这么不清不楚的。
0: 那你可得好好想想咋说。
2: 哇，人不可貌相，而你身手不凡。
3: 咋突然想着约我看录像了？
1: 我们不是每周都来，咋的？你会有事儿啊？
3: 没没，我今天事儿都忙完了。志南，这个给你，我专门让我妈买的，南方最流行的款式，你穿上试试。
1: 哎呀，阿姨他们在深圳多忙啊，你别总麻烦他们给我带东西了。
3: 行，以后不带了，这个你先试试呗。
1: 我听我哥说老舅好像最近要给你们局里组织安排集体相亲，那没准过两天你就有对象了呢。这么好的东西啊，你就留给你女朋友吧。
3: 啥相亲啊，我可不参加。
4: 笨蛋才不想活呢。
3: 志南，那天在医院我说的那些话，你去小心。我说的那些话
1: 都，我知道你是因为讲义气，那天在医院你才说那些话，为了给我哥听。咱俩谁跟谁呀？那从小不就是我哥罩着我，我又罩着你。那要是你哪天缺胳膊少腿了，我肯定照顾你一辈子。啊，呸呸呸，我不是那意思啊。我知道你们最近在办一个大案子。那要是你真的立了一个大功，那你跟我哥又一人找到一个对象，那我跟老郑头他们不做梦都能笑开花了。再过两分钟就下一场了，我去买爆米花吃不？
3: 哎，志南。那个，你到底喜欢啥色的？老舅那要是有合适的，我帮你也学摸一个。
1: 我喜欢乔峰那样的，乔峰那样的大英雄，又能耐又专情，我哥跟他比都差一大截呢。我要是结婚了，就找这样成熟又稳重的。

0: 老季啊，本来今天啊，我是应该领你上家里店吃去，但是怕老头老太太担心，没跟他们说啊。我呢就代表老郑家，感谢你，谢谢你救我妹妹啊。
1: 哥，
0: 哎，
1: 我呢办过事儿，咱俩还把叔叔店给砸了。你们能不嫌弃我，我该感谢你们。
0: 一码归一码啊，楠楠呢在我家那是宝贝，都宠着呢，这回要没有你，那后果我真不敢想。所以我是发自内心特感谢你，以后有啥事跟我说，我绝对不磨蹭，好吧？
1: 行
0: 啊，来。其实啊，我之前劝过你一回啊，这回你又把我妹妹救了，我知道你从根儿上就不是个坏人。反正这事儿呢，我就是跟你说，也不能勉强你。你看楠楠朋友这次被人害多惨，秦毅那儿不能再待了。
1: 干爹对我有恩，我不能不义啊。
0: 哎呀，老弟啊，他害了那么些人，家破人亡，他能讲情义吗？我是知道你不碰那些东西，所以我劝劝你，在他没有逼你触碰底线之前，赶紧回头，别等以后后悔。
1: 可是我还能干啥呢？
0: 你这话是干啥不行啊？咱小伙子有手有脚的，身体还好，你找个店当当教练，是吧？在你之前的保安干的不挺好吗？不比跟他那儿强吗？
1: 行，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好好想想。
0: 真的，心里真好好想想啊！
1: 来，
2: 老弟，
0: 啊，
2: 老弟，你听哥一句劝。不能害你，不能跟那个秦毅干，你懂吧？你跟着他，你就等于是站在了我的对立面。
1: 哥，哥，
2: 啊，
1: 哥，我不想跟你对立。
2: 嗯。
1: 可是，但是，
2: 嗯。
1: 我和你不一样啊。
2: 哪不一样？啥不一样啊？
1: 你对吧？我又没学历，还能有案底？
2: 你这心思太重。有案底怎么了？有案底怎么了？你说我就是干警察的，有案底咋的？对不对？只要你能改正，是吧？以后咱不去犯错，那谁敢笑话你啊？我跟你说，你要不嫌弃啊，老郑头开分店了，缺人，你要乐意啊，一句话，明天就去上班，什么都没，你懂不懂？直接去。对吧？咱干干净净做人就完事儿了，是吧，老弟？啊，听哥劝，来，
1: 没了
2: 啊，
1: 没了，
2: 嗯，没有，拿两瓶。
1: 我去，
2: 来，你坐，你别动，你别瞎跑，你等着我马上回来，啊。

0: 海哥，
1: 昨儿哪儿耍去了？油给你加满了啊？
0: 喂，这咋的？不好意思说啊。
1: 这个月的钱，除了吕老板的，别的都交齐了。不过您放心，明天他肯定送过来。
2: 你办事一向干脆啊。

0: 干爹，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说。
0: 我这些年整天打打杀杀的，我有点疲了。然后我姐也特别担心我。现在我手头也攒了些钱，我琢磨着要不换个事儿干干。
1: 你想干什么呀？
0: 卖个鱼啊，鸟啊，或者开个街机厅。总之就是想做点小本买卖，自己也轻松。
1: 你这个想法跟你姐说了吗？
0: 还没呢，这不先跟您商量吗？我自己也没想好。
1: 小海啊，我知道你一直不乐意碰那些生意，所以一点毒都没让你沾，平常也就是让你收收账。你看看你这活干的不是挺好吗？没必要非得走吧。
0: 这鱼是不是少了？
1: 这叫白兔鱼，失婚，把别的鱼都咬死了。
0: 这么小的鱼这么凶呢？
1: 小小的鱼缸都这么弱肉强食啊，这世上哪里有安乐窝呀？我知道你最近跟那个政委走得挺近，之前还救过他妹妹，但是关系再好，羊肉贴不到狗身上。我是你干爹，别分不清里外拐。啥时候被狗叼了身上的肉，有你后悔的。

0: 总管，我哥大蛇几程揽袋之后，想推埋佢去盘，同佢一直合作嘅毒贩，倾咗新嘅心意。
1: 好可能系病。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

0: 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她是直播间里豪掷千金的榜一大姐，三年时间里打赏男主播上千万元，
4: 据不完全统计1500万多。
0: 为当榜一大姐，她编织一个又一个骗局，掏空13名亲友的积蓄，等待她的将会是怎样的法律制裁？周六周日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5: 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毯能救命，但别直接用手碰。因灭火毯使用不当，导致玻璃纤维伤人的事件常有发生。市面上最常见的就是玻璃纤维灭火毯。玻璃纤维是一种无机非金属材料，由玻璃高温融化后拉丝制成。它耐热绝缘，但耐磨性很差，使用时细小的纤维会脱落，破损的纤维像是隐形针，如果不慎接触皮肤，就可能刺入角质层，引起刺痒、红肿或刺痛感。被扎后，很多人会下意识揉搓，这反而会让纤维扎得更深。正确的处理方法是用透明胶带或医用胶带反复粘贴患处，把纤维慢慢粘出来，再用碘伏等消毒水消毒。如果出现严重刺激反应或纤维进入眼睛，要及时就医。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0: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3: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4: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5: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4: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6: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7: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8: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们欢迎三位老师陪我们一起来追剧。
9: 大家好，我是张振宇。
10: 大家好，我是郝红颖。
11: 大家好，我是刘颖。
1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3: 为了让众诚集团顺利上市，蒙总一心想要铲除自己老婆安插在公司里的吸血亲戚，他需要一个既有能力又有情商更能坚守原则的局外人来化解这场危机。这个重任落在了他最信任的徒弟苏明玉身上。明玉不负所托，雷厉风行地肃清了蒙总老婆的裙带势力，不但守住了师父的江山，更让自己在蒙总心中从得力助手晋升为无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为了感谢明玉在处理家庭内战事件中的果敢与智慧，蒙总郑重地请他吃饭，并直言今天不谈公事谈私事。
0: 想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家里有点事儿。
8: 是很信任你，说明
10: 没错，
0: 一些麻烦的事儿。
14: 是师母？
0: 不是师母，换人了，我儿子
14: 小萌。小萌能有什么事儿？
0: 哼，把他送到英国去，原本以为他会好好念书的，结果没想到去了半年，在那边书没好好念，成天跟那些同学那鬼混的，好几天都不回家。那最后没办法，我只有把他关在家里。关在家里之后，你知道他干什么吗？他说我侵犯他的人身自由，他要告我。你说这现在的孩子怎么就这么难管？把他给送到国外去，他就这么对我吗？
14: 师父，我还真没见过您这么发愁呢。看来这管儿子比管公司难。
0: 我你说都已经二十多岁了，再那么堕落下去，你说这事业我怎么敢交给他？
14: 那您现在有什么想法？
0: 我说他又不爱念书，又不爱待在家里，我就想说啊，把他给安排到公司里面来实习实习，从基层干起。但是安排到哪一个部门啊？
14: 关键是小萌他愿意干咱们这行吗？你要不要听听他的意思啊？
0: 你问他是白问。你说我把他派去武汉，让柳青来带带他如何？
14: 武汉的新公司现在是发展的初期阶段，柳青我估计没那精力。
0: 也对，那小子花花肠子多啊，那两个要是对上眼的话，那以后联合起来给我惹麻烦，那我更头大。你说这到底谁来带他合适啊？公司那帮老家伙我又不愿意把他丢到那儿去，我怕他们沟通不良，到时候都适得其反，真是挺愁人的。
13: 蒙总说话东拉西扯，兜兜转转，就是不肯说出自己的真正想法。然而这些小心思却被明玉一眼看穿。
14: 您说您想把小萌放到我这儿，您就直说呗，您干嘛绕那么大弯儿？
0: 不是，你早知道的话为什么不早点表态呢？害我说那么多。
14: 我这不想着给您台阶下。
0: 这个台阶有点太陡了吧。
8: 解决完了师母，现在开始解决小萌。 但是确实你可以想见，你说这么大老板的一个儿子，刚才前面也说了，放在哪个部门都是一个难题，对吧？你说真的按照这个规章制度来规劝他，来让他上进，你从底层干起，你小孟能同意吗？不能同意。
11: 这我太有经验了，太有生活了。因为我的学生，你们懂的，我们学生都是本科生、大学生，他们很多时候确实很叛逆，只不过他们叛逆的表现形式可能没有小萌那么强烈。我觉得很简单，打不过就加入，永远让他觉得你是跟他站在一起的，就很忠诚，很懂他，他不一定最终能够听我的，但如果我站在他的对立面是绝对不可以。

0: 所以我必须加入。有一次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上课嘛，横屏我一看手机，横屏就知道打游戏。然后我上课的时候，我就点他们，我说你们玩什么呢？他们说游戏。我说什么游戏？我就让他们教我。那节课下课以后，就给我注册了一个账号。
1: 后来那些孩子听课就认真了很多。
2: 对，
3: 来吧，我们看看这个名誉有什么样的高招。
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动人心》。
2: 苏明玉，好债的来了。
5: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众诚集团的继承人小萌登场。面对这个玩世不恭的纨绔子弟，明玉接过了师傅递来的教鞭。
6: 混世魔王来了，
7: 魔丸，
2: 迟到两小时以上扣半天工资。
8: 哦，助理呢？
2: 月基本工资4000，今天扣完了，还剩3800。
9: 哇，3800哎！
10: 小萌根本就不在意这个3800。
9: 能卖好多花了吧？
11: 我不要了，都送你。嗯，
8: 我友善提醒你，这是你这个月唯一的经济来源哟。
11: 你什么意思啊？
8: 两个小时以前，你所有的银行卡都被锁住了。
7: 魔法打败魔法。嗯，
11: 把话说清楚。
8: 你爸让我管教你，我跟他约法三章，来我的地盘就得按我的规矩办事儿。从今天起，跟所有员工一样，每天按时上下班，不许迟到，不许早退，更不许无故旷工。到了月底，只要你符合我的考核标准，我就去找你爸，给你开一张卡。
6: 那这就开始打游戏了，
10: 还外放。嗯。
7: 哇，这表情跟我学生一模一样。
11: 哟，林总，不好意思，这就是我的工作风格。
8: 很好。
12: 别停，
13: 停不下来。

0: 加入的人越来越多。
1: 风韵，你什么意思呀？
2: 大家今天都看到了吧？小蒙总是怎么打游戏的？不吃不喝不睡不畏险阻，走哪打哪。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
3: 寒碜他呢。
2: 你们但凡在工作中能有人家小蒙总打游戏一半的激情，我们众生都将势不可挡。小蒙总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示范，从今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小蒙总学习。
4: 向小蒙总学习。
5: 向小蒙总学习。
2: 小心，去把二部的同事调过来，三部的待命啊。大家排好队按组进，小蒙总今天打到什么时候我们就学到什么时候。
1: 苏明玉，算你狠，老子不干了。
2: 抗刚刚姿势要扣刚刚的。
6: 小蒙本想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吓退明玉，然而明玉没有选择强硬对抗，而是将他原本的懒散行为变成了一场荒诞的职场秀。一计不成，心有不甘的小蒙决定以身犯险，自毁形象，驱赶客户。
1: 就凭你也想跟我们公司做生意，做梦吧你！告诉你，你的钱啊，我们不挣了。你走走走走走。
2: 你看到没？他对我也这样。公子哥。
7: 好，好。
2: 哎，崔总，那包呢？
7: 对了，我还就告诉你，从今以后你们家公司的产品我再也不会要了。
2: 别呀，崔总，回头我请您吃饭啊，当面谢罪。

0: 明总，我办砸了，把我开了吧。
1: 我开你干嘛呀？我夸你还来不及呢。你刚帮公司解决一大难题，你赶走那人是一大老赖，多年拖欠我们的货款，前段时间刚结清，今天又来要货。我正想着怎么对付他才好呢，没想到你用了个以赖制赖的方式给彻底解决了。可以啊，小萌，有销售天赋，继续努力。
2: 苏明玉，你玩我！
3: 这一招彻底瓦解了他的狂傲。当小萌的骄傲被彻底击碎，他便开始耍起了无赖。
4: 你克扣了我的工资，搞得我没钱吃饭，我只能跟你蹭吃蹭喝了。嗯，
5: 吃点什么？
6: 就你们那黑板上的所有的菜，每样给我来一份。
5: 这么多？
6: 他买的。
5: 没事，你下单吧。那你稍等一下去。
7: 啊，他故意这么搞，是想让对方烦他。
4: 哎，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烦我？你要是烦我，就立马让我滚蛋。
5: 我见到你特别的开心，想吃什么尽管点啊！你吃这点东西，我也养得起你。
4: 你养我？你真把自己当老板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我们蒙家养的一条狗。听不下去了？你听不下去了，就让我马上滚蛋呀！我保证立刻马上消失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而且以后再也不会出现。
5: 饿了吧？吃点。
3: 从职场博弈到餐馆里的云淡风轻，明玉用一场不动声色的降维打击撕下了小萌的伪装。就在众人以为这位纨绔子弟只剩下耍无赖的本事时，一场看似寻常的升职风波却让我们瞥见了他不为人知的一面。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9: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8: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

0: 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但是苏明玉，我觉得他是有强大的精神内核的，对吧？他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纨绔子弟可能要出现的问题，他都已经提前预判了。
2: 对，讲到这儿的话，我想说说这个关于职场的委屈，大家或多或少会不会遇到一些被人误解或者说不被人理解的这种场景？就像今天这个苏明玉里面，他面对这样一句话，他那个当下他是愣了一下的，但是紧接着他递给了他一盘小菜，咱俩接着聊。那个当下，其实他就像您讲的，他是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内核的，他觉得没关系，你这句话对我不会造成任何的一个压力。你把这句话讲完，我如果我不接纳的话，好，反弹回去，我没有听到，我该做什么做什么，我该怎么拆招怎么拆招。
3: 其实我觉得被误解就是存在者的宿命，你只要这个人存在，无论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小的社会环境当中、圈子当中、工作生活当中，你遇到的所有的人一定至少有一半是讨厌你的，至少有一半是喜欢你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个概率问题，你接受就好了。而且随着我们年龄的慢慢的长大，可能最开始你听到别人对你评价不好的时候，你是会有那么一点点小悸动呀，甚至是你会有那么一点点伤心，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好像仿佛习惯了。我不知道这种习惯到底是一种麻木还是一种成长。
4: 特别好的问题，这个习惯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指向您说的麻木，它是一种无奈的接纳，也就是说自己心里面其实已经失去了改变或者向上的动力，就这样吧。但是第二种习惯是指的更高效的选择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而忽略掉那些干扰的噪音。我觉得这是非常成熟的，因为心态会不断的强大，不断的向上。
5: 哎，少爷，跟你商量件事儿，以后开会啊你就别参加了。你说你也听不明白，做这怪受罪的。
6: 是你们这破会太无聊了，一件破事叨叨一下午，至于？不就是卖破铁盒子吗？
5: 你等等，破铁盒子？众诚是你爸创办的，
6: 不就是卖机床的吗？
5: 你是觉得这行业丢脸？
6: 我的同学们家里的生意都是光鲜亮丽，就我家干这个，说出去都不好意思，我以后才不干这个。
5: 那你以后想干嘛？
6: 站在时代的最前端呀。咱们现在什么时代？互联网信息化时代，高科技技术、生物科技、互联网还有文化产品。
5: 那你知道发展这些产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
6: 基础是什么？
5: 工业。
6: 工业？
5: 没有工业支撑国民经济，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需求，你拿什么创新？
6: 你一个小小的机床厂还敢自称经济支柱了？
5: 我还真敢。我问你，小到你的车，大到航空火箭，哪个不是在机床上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生产出来的？
6: 你别以为我不懂，你们卖的都是便宜货。
5: 看来你还做功课了。对，你说的点子上了。咱们国家做了几十年的世界代工厂，成本上有优势，技术上也突飞猛进。要知道，众诚从来都没有生产过低劣的产品。西蒙，你们这一代人有新思维、新观念，创新能力也强。我相信众诚这个梦想会在你身上实现。我说的这么精彩，不给点掌声啊？
7: 明玉的话在小萌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但真正让他破土而出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职场危机。
8: 老袁，项目本身啊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是觉得吧，这个成交价格是不是过低了？
9: 项目呢不仅仅是一单生意，我已通过这次合作和客户达成长期合作的意向。
8: 你也说了只是一个合作意向而已，而现在以这种价格来进行合作的话，我们公司现在已经受到了利益上的损失了。我个人觉得公司的利益应该远比我们个人的销售业绩要重要吧。
9: 哎，小李，你这什么意思？你自己的业绩上不去怪我咯？哎，明总， 咱们公司没有拿下订单还要被污蔑的道理。

0: 道理吧？
1: 明总，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站在公司的利益角度出发的，跟我个人毫无关系啊。以现在的价格进行合作划不划算？数据会说明一切，我只能言尽于此了。
2: 他老袁为了销售做低价，明总能看不出来吗？要不是我在会议上当这个坏人提出来，他是不是就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他包庇他也就算了，还说要给他升职，还特地强调说要给他派两个新人给他当助手，这是要干嘛呀？这不是明显着跟咱们示威的吗？我现在才琢磨出味来，明总在会上不表态，就是在敲打咱们。人家老袁再怎么着都是江南公司的亲生的，咱们江北过来的都是后娘养的，拿什么比？
3: 行了行了，走吧。

0: 苏明玉，你什么意思呀？老袁犯了那么大错，你不给他处罚还给他升职，就因为他是你江南公司的老员工？哎，你这叫什么呀？哦，你这叫徇私舞弊。
1: 啊，我是你领导啊，你跟领导说要客气点。
0: 老袁连续3年销售业绩占你江南公司的60%，你舍不得动他，因为你动了他，你自己的销售业绩就不保了。你对得起我妈的心吗？你就是公司的叛徒，还没完呢。你今天要是不给众生和其他员工一个交代，我就处罚了揭发你。
2: 你说的那些事儿我全知道。
3: 爸，苏明玉这是在搞小帮派，这事肯定有黑幕。
2: 什么黑幕白幕，你不懂别瞎掺和啊。爸相信明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好。
4: 还有啊，
2: 你别跟那些员工瞎咋呼啊，你只要记住少说话多看。
4: 爸，你听我说呀。
5: 估计你太疼，没事，好好干，以后有的是钱。
0: 明白。
5: 你答应。
0: 好，好。
6: 宣布一下，即日起，袁国华正式提升为销售组长，
7: 朱晨和王志华都调入他的小组。祝贺你啊，老袁。
8: 今天这会就开到这儿吧。
0: 哎，老袁等一下。恭喜你啊，老袁，以后我还得向你多学习呢。

0: 干嘛？
1: 我今天没有跟你对着干，你是不是感觉挺意外的呀？
0: 你又想做啥妖？
1: 别以为就你有心机，小爷我已经全都看透了。
0: 说说吧。
1: 本来昨天我已经认定你是个叛徒，但我回去仔细想了想，发现这个路子太蠢，太不合情理。以你的智商，就算你要维护自己人，也会做得不露痕迹，不可能让我和小李都发现不对。再结合我爸的反应，我才意识到你给老袁的升职肯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我就去查了查你们江南江北这几年的销售业绩。
0: 勤奋，
2: 继续。
1: 老袁功高震主，你拿他没有办法，那是因为他手里掌握了大量的客户资源，销售工作的核心就是客户，机床是贵重耐用品，订单金额大，使用周期长，客户范围小，合作很稳定，有的时候仅仅靠一个大客户就能挽救一家厂子，而老袁手里的客户恰恰就是这种非同一般的大客户。如果你因为一点小错误就处罚他，把他逼急了，带着大客户跳槽到竞争对手那边，到时候局面会很难看。即使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你还给他升职，你不会没有想到在团队带来的负面效果，相反你是因为对他忍无可忍才出此下策，你想把他赶走，但是又舍不得他手上的资源，所以你就派了两个新员工到他手底下，以学习的名义去接触和瓦解他的客户资源，等到客户不愿意跟他走了，你再卸磨杀驴就能毫发无伤。你这招真够硬的，怎么样，我说的对不对？
0: 聪明。
1: 哎，客气。但是啊，你聪明反被聪明误。
0: 洗耳恭听。
1: 你三四年前只注重冲业绩，而忽视了对新人的培养，而自己又没有亲自参与过多的核心项目，过分倚仗部分老员工，导致团队发育不均衡，老袁一个人掌握了过多核心资源，老袁有今天也是你的错。
3: 他以旁观者的清醒精确分析了明玉的人事布局，看穿了他提拔老员工背后真正的意图，不是赏识而是架空。这一刻明玉终于露出了赞许的微笑，而在这段师徒关系中，小萌也渐渐明白，父亲的严厉是出于爱，而明玉的苛刻是出于责任。
4: 其实我觉得明玉做到最正确的一点，他抓到了人人心中都有着向往成就的欲望，这个核心。实际上像这样的小孩见过所谓的世面，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你不要看他原来是个纨绔子弟，不学无术，但实际上他的大脑中耳濡目染建立出来的奖励机制是，你要能够运转这些规则和资源才值得奖励。他只能教育出这样一个结果来，所以他是很痛苦的。他我没有机会上手去弄这些事情的话，我就永远达不到我那个奖励的标准，我就不会快乐。现在明玉其实是规避了他的那些表象，然后慢慢给他机会，在他达到了那个快乐值的时候，让他有机会展现，并且说你说的真棒，然后他就开始找到向好的渠道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只要就像很多家长养孩子一样，如果你相信这个底层逻辑，小孩子心态里边一定是向上的。
5: 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回归到职场当中，假如你是企业的管理层，你怎么样帮助企业或者单位能够选到对的人？
6: 那我们是做这个专业技术的，所以学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面试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超能力。我能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学历。另外一个呢，除了前面所讲的专业度啊、忠诚度啊，还有就是他是否有足够的细心，就是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领域，往往翻盘的也许是一个字。也许就是庭审上面的一句话，也许是我和谈判的时候某一个关键点上面，我想到了别人没有想到的，我立马反击过去。所以这些东西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细节，对整个的合同也好，或者说是对诉讼案件也好，它的整个细节上面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
4: 特别好。从求职者的角度来说，就我要去找一份工作，你怎么样才能找到那份特别好的理想的工作？首先可闭环，
7: 对，
4: 人家给你一个任务，你的能力，你的所有能不能闭环， 这是那个特别基础的一个因素。那怎么才能脱颖而出呢？自主升级，别等着老板交代你一二三四，你自己得先想到一二三四，这就是决定你上升的高度，上升的潜力。
5: 归根究底来说呢，在职场当中，我们每个人还是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和位置，这个前提就基于你个人能力，在最后再做出一些相应的一些正确的选择。
4: 是。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

0: 超视力，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2: 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一药业。
15: 我们俩呢，一起在家里照顾孩子，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16: 突如其来的关切，悄然酝酿阴谋。
17: 你说欧阳雷会不会是我们一直寻找的那个地方人？
15: 叔叔先带你去一个地方好吗？
18: 什么地方？
15: 去了你就知道。
16: 欲盖弥彰，谎言现出端倪。
17: 欧阳雷把满满带走了。
19: 我请求相关部门配合我们寻找欧阳雷的车辆轨迹。
15: 这夏晓峰他不会真的怀疑我犯了什么事吧？
16: 案情发展扑朔迷离，谁才是幕后真凶？
20: 我绝对不能让满满落在欧阳雷的手里。
18: 你认识欧阳雷？
20: 何止是认识。
16: 无法剧场目击者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下队，
1: 你要小心啊。
0: 坏了，青蛙没有体温，不会有人声响。
2: 孙杨的无人机是我们信息的唯一来源。
0: 队长，孙杨不见了，
3: 有人劫持了他。
4: 早上我来呢，是来找无人机，这一次我是来找人的。
2: 孙杨看得到那一幕杀人案，就如是你刻画。
5: 你这天天给我捡垃圾，图个什么？
6: 我这要找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7: 我想把满满带回家。
8: 满满的序列问题不是我说了算。
7: 那谁说了算？
8: 夏小峰。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按。
1: 就这儿。
2: 不好意思，
3: 小芳，你说巧不巧？上次我们见面呢，是你找我要人，现在轮到我找你要人了，
4: 是挺巧的啊。我们有点菜，
5: 小芳啊，这个小薛太不像话了，你们俩出来一下。

0: 雷总好心把孩子带回家照顾，小雀却拦着死活不放，说非要你等你回来点头同意才行。
1: 怎么回事啊？姚顿
0: 啊，
1: 小峰哥是这案的负责人，我当然向他汇报了。
2: 而且咱们任务还没有完成呢，这孩子凭什么让他带走啊？
0: 你们就知道任务，没有一点人情味。
2: 可是
0: 什么？你知道外边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有点拿案子，拿小孩做诱饵，做人质。我想问你们，没有这孩子，任务完成不了了是吗？
3: 姚队，消消气啊，消消气。
0: 这个孩子，原来就是雷总的帮扶对象，孩子现在成了孤儿，他更需要一个家庭的温暖。
2: 可是姚队，
0: 可是什么？小雀，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夏小峰不是这个案子的负责人，你得听我的。
3: 小雀，听姚队的，放人。
2: 是。
0: 哎呀，雷总啊，不好意思啊，让您见笑了。
4: 姚队啊，小峰，我不好意思，我给你们添麻烦了。但是呢，孩子是无辜的。
0: 嗯，
4: 您放心，我一定请人呢，24小时看护着孩子，安全绝对不会成为问题。
3: 肯定放心。不过呢，现在满满的状况还是比较特殊的，我们呢，还是想听一听医生的专业意见。
4: 对对对对。
5: 目前，满满的情况相对比较稳定。
4: 你看。小峰啊，你放心吧，这不是还有小琪呢吗？我们俩呢一起在家里照顾孩子，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3: 那行，保持联系。

0: 都像一家人呢，羡慕吗？
1: 姚队啊，你这唱的到底是哪一出啊？
0: 还是你小子贼聪明，你那个徒弟小薛啊，得好好调教调教。不过他今天着急上火也对，反倒是这出戏啊显得比较真实。
1: 这到底是怎么了？他惊动您的大驾？
0: 哎呀，这个欧阳雷能量不小啊，他托局里的人找到我，要我命令你同意他把孩子带走，所以啊，我就做了一个顺水推舟。
1: 顺水推舟？
0: 没错，上一次啊，为了孙杨，你和欧阳雷第一次交手，我和你一样就感觉这个人不简单。前两天呢，金针那边传来消息，欧阳雷公司和这个前不久死去的四个人的那个公司啊，有一些账目上的联系。表面上看呢，都是正常的交易活动。虽然我们不能胡思乱想、胡乱猜测，但是我们不能放过这其中很有可能的线索。
1: 哎，姚队，你说欧阳雷会不会是我们一直寻找的那第五人呢？
0: 这个还真不好说。但是作为警察，我们不就是为了从这些纷繁复杂的线索当中找到那个最真正的答案吗？
1: 那他在躲满满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呢？
0: 你想啊，在案发之前，满满就是欧阳雷的帮扶对象，只是因为满满和李克华有些关系，而李克华和我们这个案子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啊，我们要在这死水潭中扔入一个石头，激起波澜。
1: 明白。
0: 小峰啊，你现在停职在家，有时间多去欧阳雷那儿跑跑，毕竟满满在那儿呢。
2: 今儿还是老的辣呀，
3: 你瞧不上我了是吗？

0: 岁了，长真好看。
1: 而且这是刘阿姨，人特别好，而且特别喜欢小孩。刘阿姨，你带满满上楼去吧。
0: 好嘞，好嘞。来，让一起玩去啊。
1: 这样才有家的感觉啊。
0: 这次我先相信你一次。

0: 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1: 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0: 什么日子啊？
1: 你终于肯相信我了。虽然这段时间大家都认为我们在谈恋爱，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我们还是像陌生人一样。只要我想往前一步，你就用你的盾防着我，用你的矛怼着我。
0: 我有那么矛盾吗？
1: 有啊。你不是说我给你们医院捐设备，那是有阴谋的吗？
0: 行了，别说那个了。
1: 今天呢，我特别感动，因为你在夏小峰面前替我说话了。虽然我现在不能指望你完全相信我，但是只要你愿意相信我，就够我高兴老半天的了。
0: 满满在你这儿，你要好好照顾啊，毕竟是我自己做担保的。
1: 好的，放心，一定。
0: 嗯，我上午、中午、下午都会过来给他做检查。嗯，那我先走了。
1: 小杰。

0: 那个满满怎么样？
1: 嗯，挺好的。
0: 今后我来送你吧。
1: 去哪儿啊？
0: 来看满满呀。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这是何苦呢？
2: 帮我约一下王局。
3: 不好意思。孙杨，我看你算是赖上我们了是吧？啊？
4: 我这不是想等你们把那些大坏蛋都抓住了之后，我再自谋出路吗？

哥，咱这案子的嫌疑人确定了，悬赏通缉令李克华。

0: 从现在的信息来看，圈定的嫌疑人身上的问号还很多呀。
1: 目前因为凶杀案进入我们视线的有李克华、满满。
2: 满满也算？
0: 是啊，他是李克华的侄子，也是他世上唯一的亲人呐。
1: 还有欧阳雷。
0: 对，欧阳雷。
1: 欧阳雷、李克华、满满。我们可否假设一下他们三人的关系呢？
0: 说出你的假设。
1: 假设李克华、欧阳雷他彼此之间有牵制，那么这个时候欧阳雷必然要将满满接过来握在手中作为人质，从而牵制李克华。
0: 对呀、这李克华沉寂太久了，他越沉寂这欧阳雷啊心里边可能越慌。
2: 你们说的都是一种假设是吗？
1: 对，是一种假设，
0: 也是基于此案当中几个人关系的一种假设。
1: 所以你要抽他一鞭子，让他从死水中露出头来。
0: 对，李克华最近活得太安逸了。
2: 可是这个通缉令真能起到作用吗？
0: 这个呀我可不敢打保票啊，但是李克华我们一定是要抓的。
1: 那关键就要看能不能买一赠一了。
0: 别忘了我们真正想要的是那个赠品。
3: 这不前段时间杀了四个人的那个凶手吗？
4: 哎呦，还有奖金呢，
5: 10万块啊！
3: 他不是看着还蛮精神的，
5: 肯定是坏人啊。

0: 先进去了。
1: 嗯，好。
2: 不好意思，
1: 我不是不欢迎你进去，
3: 我也是顺路送一下小齐。
4: 好，小齐大夫。
1: 对了，我看到通缉令了。
3: 这一次是悬赏通缉，而且力度比较大。
1: 那你们这样就不怕把坏人给吓跑了？
3: 天网恢恢，我们就是要让坏人闻风丧胆。再说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如此强大，
1: 看来你们这次信心满满。
3: 这警察也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能破呀，到现在还有很多悬案未了的。
1: 哎，你们都是什么样的人抓不到啊？
3: 不做坏事的人。
1: 好了，别逗了，说点正经的。
3: 但是有一点呀，只要你犯了错误，就一定会留下证据。至于什么时候能够破案，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1: 哎，你说这李克华怎么那么狠呢？一个人杀四个人，这得多大的仇啊！哎呀，
3: 我们也想不明白呀，说不定人家另有隐情呢。
1: 那行，我先进去看看小琪和孩子，我就不陪你了。
3: 我在这儿等啊。
1: 等着。

0: 谢谢大家。我们设立这个基金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给那些贫困的家庭的孩子，不至于因为金钱的原因而放弃心脏疾病的治疗。
1: 雷总，我是城市台记者，能麻烦您介绍一下您身旁这位小朋友吗？
0: 关于满满的一些情况呢，我等一下会发一个书面的文字给大家，好吗？我希望大家能够照顾一下满满的特殊情况，我不希望这个孩子过早的知道一些他不应该知道的信息，也算是对孩子的一个保护吧。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的就是，满满现在住在我家，我会给他最好的保护。

0: 家能够照顾一下吧。
1: 老板，两桶泡面。
2: 哦。
0: 我希望这个孩子过早的知道一些他不想知道的信息，我们再知道信息，也算是给孩子。
2: 10块钱啊、哦。
0: 我现在可以告诉他的是，满满现在住在我家，我会给他最好的保护。
2: 找你10块钱。找你10块钱啊。

0: 雷总，车已经准备好了。
1: 好。
2: 曼曼，叔叔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好吗？
0: 什么？欧阳雷把满满带走了？
3: 对啊，刚走没多久。
4: 那他有没有说去哪儿？
3: 没有啊。哦，对了，满满昨天闹着要去新开的那家游乐场来的，他可能去那里了。
5: 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的？

0: 再查一查，咱们宁海市新开的游乐场还有哪些地方？我查过了，队长，没有了，就这一家。小峰，找到了吗？没有找到。
1: 保姆跟我说，说王林一早就把老板带出去了。
0: 我早上问过保姆了。
1: 彭某说去游乐场了，可是我们在游乐场没有找到。
0: 游乐场？
1: 还对了，小琪，你不是有欧阳雷电话吗？
0: 对，我打了没人接。哦，对了，游乐场，哎，他药还在我这儿呢。
1: 这一上午不吃肯定不行，还要去游乐场，身体肯定吃不消。
0: 小琪，你啊，先别着急，这么着，我们俩分头去一趟，你呢去欧阳雷的办公室，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2: 好。
1: 我现在就去。他能去哪儿呢？慢慢，游乐场我们一会儿再去。叔叔先带你去一个地方，好吗？什么地方？去了你就知道了。乖。不对，不对，刘洋林把曼曼带走了。什么？这么快他就沉不住气了？
3: 也许他今天和李克华会产生某种交易，所以当务之急务必要找到欧阳雷，我请求交个部门配合我们寻找欧阳雷的车辆轨迹。
0: 好，走。对不起，真的不能进去。你真的不能进去。
3: 我找你们，雷总真有急事儿。
0: 雷总真的不在办公室。
3: 那你打他电话。我已经打了三遍了，并从早上到现在，我一直在这儿，没有见到他进公司。
0: 那有其他联系方式吗？
4: 真的没用，好吧，谢谢。新手机给我办好了吗？办好了，放在您座位的储物格里。哦，对了，雷总，您原来那个旧手机我怎么处理？关机，保持关机。嗯，对了。
5: 他给我那个手机号发信息了吗？又发了，还是让您把孩子还给他。找到了，这辆您 A 小车从内环东路口进入高架，一直沿着城南方向驶去，目前还没有下高速。
6: 他去城南干什么？
7: 雷总，孩子好像有点不太舒服。
6: 坏了，早上忘给他吃药了。

0: 满满想我怎么样？哦，正在抢救呢。怎么连你们都惊动了？
1: 你把他带哪儿去了？
0: 这事儿吧，确实是我不对。我这几天不是天天做噩梦吗？梦见满满他妈来找我，我才想起来，今天是满满妈妈三七的纪念日，所以我就带着满满去上个坟。

0: 你看，我们把这事都给忘了。我是个商人嘛，有封建迷信的陋习，再加上我公司马上要上市了，所以呢，就带着满满去祭奶一下。没想到，
1: 孩子没事了。
0: 大姐，对不起啊。
1: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0: 我换信号了，忘了告诉你。
1: 你换手机号码干嘛呀？
0: 跟小峰说了，我这几天呢老是做噩梦，我就叫他试算了一下，他是跟我说我那个手机号啊对我不利，对我公司上市也不利，所以我就换了。就因为你这样，满满差点出事儿。
1: 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小琪，你也不要怪欧阳雷，他毕竟不是医生。
0: 你别替他说话。欧阳雷，我告诉你，满满不能去你家了，他情况越来越严重。
2: 需要做手术，所以说的对，现在满满身体条件不好，所以呢，还是住在医院比较靠谱。
3: 好吧。18、19、20、21，13级青年人，
2: 没毛病，
3: 完全可以解释，脚手三次，全是他生。
2: 是不是现在可以把欧阳雷从嫌疑人的名单上划掉了？我还是觉得不对劲。不过，把孩子从他手上要回来，算是没让我们遭罪。啊，
3: 小琪姐也是基于满满的身体情况嘛。
2: 我担心。
1: 你担心什么？
2: 你说，欧阳雷就不会犯嘀咕？这夏晓峰为什么会满世界的找他呢？
1: 这夏晓峰今天怎么那么行事动众啊？我听说那是满城的在找我呀，
3: 不满城找你，满满命就没了。
1: 那也不用像抓那个通缉犯一样来抓我吧？我可是听说了，还用上了交警的监控实时追踪啊！哎呦，那什么电影大片啊？嘘，哎，你说。 他不会真的怀疑我犯了什么事儿吧？
3: 你还用得着怀疑吗？
1: 话不能这么说，我可是手无法的好公民。再说了，他就是对我有意见。你想，我跟你在一起，他肯定横看竖看我不顺眼，说不定还整一公报私仇呢。
0: 你别那么说，夏晓峰就不是那样的人。
1: 瞧瞧，有你替他说话，我还能说什么呢？
3: 满满和我们的关系，他是知道的。现在满满不见了，我们也很着急呀。说是说得通啊，但我还是担心我们的行动会让欧阳雷察觉到什么。
2: 察觉到什么？他又不知道我们现在在怀疑他。再说了，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按照到现在，咱们就只剩下猜想了。血案发生以后，我们抓了半天李克华都没有抓到，后来。 出现了神秘的第五人，而且推出李克华根本就不是孙杨目击到的那个行凶的人。后来，欧阳雷抓了孙杨，让我们在欧阳雷身上看到了希望，以为他就是凶手，或者是神秘的第五人。可是人家是抓自己的商业间谍啊，这个事儿，说巧不巧？ 你说巧不巧？可是巧是巧，你也说过，完美就是一种漏洞。你用全民通缉令通缉李克华后，我们今天好像又从欧阳雷身上看到了希望。但是人家又是深度迷信分子，他是给满满的妈妈寄三七去了，我们还能说是巧吗？
3: 自从钻石人间血案发生之后，就没有其他人再进入到我们的怀疑范围。
2: 是啊。 我们在调查李克华住所的时候，已经确定了李克华和欧阳雷之间一定是有关系的。
4: 其实案子并不复杂，只是时机未到。还是那句话，但凡进入我们怀疑范围的，切不可放过。

0: 这满满什么时候手术啊？老这么拖下去，万一哪天……
1: 做手术需要家属签字儿，现在他一个亲人都没有了。哦，不对，这唯一的亲人还是个逃犯。
0: 那个，你照顾满满这么辛苦，这个李克华也没有抓到，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怎么了？
1: 关心我？啊，不是，是。放心吧，欧阳雷每天都会接送我，挺安全的。
0: 欧阳雷？
1: 对啊。怎么了？提到欧阳雷，你干嘛反应那么大？

1: 雷总，雷总，盘子给您拿过来了，安保部今晚全员加班执行。
2: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1: 雷总，金大夫那边今晚还去接吗？
2: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先躲几天再说吧。

0: 可能是太热了，
1: 蹬被子。
0: 啊，把那个空调打低点。
1: 好嘞。
0: 调好了，小琪姐。
2: 好，你记得啊，半小时就过来检查一次。
0: 行，
2: 走吧。

0: 满满的心电监控仪是不是有问题啊？
1: 那我去看看。
0: 不用，你忙你的，我去看。

0: 慢慢给带出去。
1: 慢慢不能走。
0: 慢慢今天必须走。要是不想死的话，江湖说了算。

0: 你能听我说句话吗？
1: 说。
0: 满满今天刚被抢救过来，真的，他这两天情况特别不好。你说你这会儿带走他，出事怎么办？这样，你自己走，把他留下来，我谁也不会说。
1: 不行，我绝对不能让满满落在欧阳雷的手里。我知道你跟他的关系。
0: 欧阳雷？你认识欧阳雷？
1: 何止是认识，我恨不得扒了他的皮。满满今天我必须带走。
0: 不是，
1: 行了，现在外面没人了，跟我出去。
0: 你听我说，这还有两天他就要做手术了，你这是为他好吗？我不管你和欧阳雷之间有什么过节，我只知道我是个医生，我会对他负责任的，真的。还有他哪儿都不能去，
1: 哪儿去给我拿药。
0: 哎呀，你怎么这么犟呢？这么晚了上哪拿药去啊？这样，你听我说，孩子就在医院，哪儿都不会去。我向你保证，今天的事儿我谁也不会说啊。
1: 好，我相信你这一次。可是我警告你，如果满满要是落到欧阳雷的手里，我连你一块杀。
0: 好，我保证。走廊尽头有员工通道，你从那走谁也不会知道。

0: 给您把早饭买回来。来。
1: 你辛苦了，一夜没睡，一会儿啊去隔壁找个屋睡一会儿啊。
0: 没事，晚上咱们这里一切正常。
1: 看一下那个手机，李克欢那小子有没有再给我发短信？
2: 呀，他又发了，
3: 这回好像是彩信。
2: 这个好像是昨天晚上发的。
1: 赶快关机，不要让他搜到我在哪儿。
2: 好好好，快走。

0: 叶总，恕我直言，如果我们现在去找个人干掉李克华，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1: 不行不行，太危险了。这有什么危险的？您也不希望警察比我们先抓住李克华？
0: 不能，但是我不相信别人。如果我找的那个人，他给我出纰漏了，那我就暴露了吗？我告诉你，夏小峰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你想，他昨天大费周章的找我，你以为那是找满满的吗？
1: 那要不然这样，咱们去和李克华谈一谈，怎么样？
0: 你以为他会跟我谈啊？
1: 那怎么办？
0: 李克华，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了。我现在只能躲，找到合适的时机再做掉他。我现在只能先搞定夏小峰，因为只有他才能搞定烧到我身上的那团火，明白吗？
1: 要不然，咱们逃吧。逃？我只要一走，夏小峰就会派人在机场堵我。你信不信？

0: 你和李克华之间到底怎么回事？
1: 雷总，如果我在接通电话以后没有第一时间说喂，那就是有问题，请您挂掉。哦，
2: 你
3: 跟他换。
4: 满满和金小西才是我的护身符啊！
2: 雷总，请给我放开。
4: 你还是满满，你选一个吧。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0: 我推荐，您放心，
5: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1: 一场冬至酒后欢聚，何以演变成矿工殒命的悲剧？仅有化名与模糊口音，两名出逃工友的真实身份该如何确定？31年的接续追踪，潜逃半生的罪恶能否尘埃落定？失控的狂欢，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我已经跑三十年了，我心里总有一个结。
2: 抓人但抓不住啊！我有小兄弟。
3: 他只有不停地打工，不停地使身体达到那个累的状态，然后睡着，他才能短暂地去忘了这个事。
0: 1995年12月23日清晨，山西大同原南郊区全子沟煤矿，准备下井的矿工回到宿舍，呼喊同屋工友小熊，却始终得不到回应。
4: 一晚上也没什么动静，就试着过去看了看，发现这个人已经没有呼吸了。
0: 接到报警，原大同市公安局南郊分局刑侦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死者侧卧在工棚的土炕上，早已没有生命体征。
4: 发现这个死者头部有明显的钝器击打伤，而且伴有全身的淤血、血肿，就是外部擦伤呀这种的，应该是通过一个打斗才能产生的这种伤情。衣服上有明显的脚印儿，好，虽然是不很清晰，但是应该是一个硬质的鞋底，就像咱们所说的皮鞋类，就认定这是一起案件，不属于一个事故或者一个意外。经过法医的深度的这个尸检，发现他的整骨颅骨已经骨折了，他的死因就是造成颅骨骨折，造成脑死亡的。
0: 据此，民警初步确定被害人应该是被人用钝器击打致死，死亡时间为12月23日凌晨。通过对死者所在的工棚进行勘查，发现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也没有作案工具，应该不是案发第一现场。经过核查，死者务工登记名字叫熊某莲，真实身份为熊某佩。那么熊某佩到底和谁结了仇？谁会对他下如此狠手呢？在走访的过程中，民警了解到一条重要的线索。案发当晚，有两名工友曾经和熊某佩发生冲突。
4: 应该是有两个人对他进行了殴打，一个叫小史，还有一个叫小玲。
0: 进一步调查，民警得知死者熊某佩和这两个人分属不同的作业班组，平日里几乎没有往来，也不存在旧怨。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原本毫无矛盾的几个人爆发激烈冲突呢？通过走访，所有疑点都指向案发的前一天，1995年12月22日冬至当天的一场聚会。
4: 大同这个地方，冬至是煤矿的一个大节日，就由这个矿方也好，或者的包工队长呀，组织这种民工进行吃饭喝酒。
0: 据工友反映，22日中午聚餐结束之后，熊某佩意犹未尽，又邀约河北籍包工头来到矿区内的小饭店继续喝酒。酒过三巡，现场的气氛慢慢失控。
5: 熊某佩当时因为喝多了嘛，想跟这个包工头吧，可能要一些钱花，就小熊就可能从他的

0: 后腰部位，我后腰部位抽出一把刀，抽出来以后就拍到了这个桌子上，拍到了桌子上的时候，这个刀柄跟那个刀身就分开了，刀身的部分就飞出去，就去差点打到这个包工头。
1: 对，
0: 包工头就比较生气了。
2: 饭店里传出激烈的争吵声，刚好被酒后途经此处的小史和小林听见。得知自己的工头正在与人争执，二人立即冲进饭店，联手对醉酒的熊某佩大打出手。混乱之中，小史拿起桌上的一把铝制水壶，狠狠砸向熊某佩的头部。冲突结束后，所有人都只当这是一场酒后打架，没有人意识到这次殴打已经埋下祸根。
3: 这个熊某佩呢，被拖出这个小饭店以后呢，就直接就趴在地上了，完了就有工友把他就扶回去了，扶回去回到他那个工棚，就直接就放在土炕上边就睡了。
0: 坐起来以后，当时那个小手、
4: 对，把手上的头骨。
2: 法医后续鉴定证实，那把铝制水壶就是造成熊某佩颅骨骨折的工具。
3: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咱们马上对工棚，这个小史小林居住的工棚及附近工友居住的工棚进行了查找。经过落实，这两个人应该是发现这个熊某佩死亡之后逃离了这个煤矿，走的时候呢是什么东西都没带。
2: 追查小史小林二人的下落成为民警的工作任务。
5: 南郊这个地区是小煤矿是很多，他的工人是来务工的人员，就是全国各地都有，很多人来了都是用一个化名。
2: 矿区的工友们对小史、小林二人的真实情况了解的并不多，事后调查得知，两名嫌疑人到矿上务工仅仅一个多月，包工头为了节省暂住人口管理费用，并没有给二人做实名登记。
3: 当时只了解到他这个岁数应该是在20岁左右吧，应该就是最多不超过25岁，只知道口音应该是河北保定呀、石家庄这一带的人，连具体姓名也叫不上来。
2: 受限于当年的侦查条件，尽管办案民警走遍了当地上百家煤矿，逐一核查所有河北籍务工人员，依然没能锁定两名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包工头经过核查，没有直接参与殴打行为，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处理。
3: 咱们就改变了强制措施，就对他取保候审嘛。谁知呢，取保候审的期限是一年，这一年当中呢，原来的老刑警呢也做了相对的工作，周边走访呀，包括也去过河北的这些地方，发放这个协查呀。后来通过我们了解，应该是矿方给赔偿了一部分钱，所以说呢，这个受害人家属在得到了这个补偿或者叫赔偿之后，也不再追究了。
2: 即便被害人家属不再追究，但办案民警却从未放弃。自1995年案发后，几代民警接续追踪，从来没有放弃对两名嫌疑人的追查。1995年案发时，涉事煤矿隶属于大同市南郊区。2018年5月，大同市行政区划调整，撤销原南郊区矿区，设立云冈区。这桩陈年命案的管辖权被移交到大同市公安局云冈分局。
5: 历来把这个命案的过，命案的方，作为我们云冈公安的一个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组成这个命案结案攻坚专班， 我们都是聚集了这个

0: 局的这个勾心接着上菜，哪一个能条件真做的，就优先拿出来。现在放到后边都条件不太好。
1: 2026年3月初，几代民警接续追踪的这起命案，交到了云冈公安分局命案积案攻坚专班的手中。
0: 这个案件的难点就是，当时因为鉴于当时的条件，他们这个说的名字也好，籍贯也好，都很模糊。
2: 从笔录掌握的情况，只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两个人的一个年龄、身高，还有一个体貌特征这些模糊的特征。所以说了，下一步需要咱们继续把案卷再看一下，
3: 案发现场的这些目击证人再进行取证，看有没有新的这个对于案件有帮助的这个进展。
1: 攻坚专班民警重新研读全部原始卷宗，逐字梳理当年证人的走访笔录，终于找到了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线索。矿区一名叫张某的矿工，曾与两名嫌疑人同住一间工棚，对二人情况相对熟悉。
4: 但是案发的时候，人家因为其他原因已经去别的地方去务工了，我们就想方设法的找这个人。
1: 案发时，张某已经不在矿区，因此当年警方对张某没能完成询问取证。经过民警的多方查找，时隔31年，终于联系上了张某。
4: 通过回忆啊，就想起来了，这个小玲叫刘某玲。这是时隔31年以后，我们首次掌握了这个嫌疑人的名字。
1: 根据张某回忆，两名嫌疑人都是河北保定唐县人，但他无法记起小史的完整姓名，仅能回忆起小史姓史，姓名是三个字。结合案发时间推算，当年20岁左右的两名嫌疑人，如今已经50岁上下。
0: 这个年龄段非常重要，有了年龄段，筛选出来，比如说姓史的有多少人，这就工作量就要小一些。
1: 民警排查发现，仅唐县符合年龄段的史姓男性就有1200多人。
5: 像教师、银行这个有职业的就完全可以排掉，工人。
1: 民警剔除有稳定工作、无外出务工经历登记的人员，还有10多名重点对象需要逐一甄别。当年的户籍信息没有全部电子化，原始登记资料、老照片等陈年线索仅存于纸质底部，无法网上深入排查。
0: 那种以前的老户口，户籍底部登记的最详细。
1: 2026年5月中旬，民警奔赴河北唐县，进驻当地多家派出所，采用传统侦查方式，一页一页翻阅泛黄的纸质户籍底册。
0: 啊，这个工作量非常大。31年前的户籍底部，像90年代的那纸上面的字迹也是非常模糊，你必须得逐页的去翻，而且在这一页你必须去正反面的翻。它一般是正面反映的是这个人的身份，背面还有照片的。
1: 民警经过海量比对，最终筛选出4名重点嫌疑对象。民警随即联系当年知情矿工辨认，最终确认小史的真实姓名为石某江。
0: 通过现在的研判大数据，他是一片空白，基本上什么都没干。这反而证明了他这个石某江，他确实就是有问题的。
6: 您有鼻炎困扰吗？
7: 鼻子堵，
8: 流鼻涕，哎呀，
9: 打喷嚏，
10: 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

0: 解读，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已经50天了，经过先期的工作，现在取得了。
5: 顺着籍贯、务工轨迹继续研判，另一名嫌疑人刘某林也被锁定，他长期在石家庄的建筑工地打工。
6: 刘平他不在原籍居住，应该是在石家庄市的一个工地务工。咱们那个大体的工地的名称还有这个已经掌握了，
7: 已经确定这个两个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身份了。这两个嫌疑人现在隐藏在这个保定、河北保定这个唐县、定州和石家庄这一带。
6: 咱们力争刘刚兄弟的命案悬案早日突破40啊！之前过完了以后，咱们就达到40起啊！而且咱们
7: 还是减刑，
8: 这是兵工厂了吗？
5: 时机成熟，警方兵分两路开展抓捕行动。2026年5月27日，一组民警赶赴河北唐县抓捕石某江。民警来到石某江的户籍老宅，这里早已荒弃，无人居住。走访后得知，石某江18岁便外出务工，常年在外漂泊，极少回乡探亲。
7: 年轻的时候又不回来，娶了媳妇也不回来。说近一年呢，他这个老婆呢到北京那边当保姆了，家里有个孩子呢，一个10几岁的孩子没人管，他就回来了。
5: 石某江因为妻子在北京做保姆，家中孩子无人照料，他就寄居在妻子的娘家村子。掌握这一线索后，民警立即赶赴石某江妻子娘家村子开展侦查。抵达现场后发现石某江并不在家中。
7: 他在这个人好喝酒，从早上开始就喝酒，喝到中午，但是这个村里头后来咱们后就酒蒙子。
5: 掌握石某江的生活习惯之后，民警在村庄周边隐蔽蹲守。很快目标人物出现，
7: 不一阵儿一个光着膀子的人就过来了，没穿上衣，

0: 我跟你说，我山西大同的
1: 啊，
0: 知道了吧？
1: 啊，
0: 大同过来找你，你知道吧？
1: 我
0: 啊，找你是有原因的。大同公安局找你的
1: 啊，
0: 知道了吧？先说起是你的事儿，你当年在矿上发生的事儿，
1: 你揍我，揍我有问题吗？
0: 啊，当年发生啥？
1: 你知道
0: 啊？
1: 你知道？
0: 找你都报了。
2: 你跟别人现在？
1: 我嗨，
2: 后来跟你有没联系过没？
1: 啊，
2: 没有，
1: 没有。
2: 他在哪？
1: 我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刘伟一直没联系。
2: 啊，一直没联系过。
3: 通过调查，民警得知。这些年石某江一直没有固定工作，靠着打零工度日，常年借酒消愁。
4: 行了，你们上。
5: 从那个家徒四壁能看出来，也就是说打个零工挣点钱喝点酒，这种人他是像是借酒这个消愁啊，就是这种情况。毕竟这个事儿在他心里头还是藏了这么多年了，还是有压力的。
3: 石某江到案后，一组民警即刻从唐县赶赴石家庄，配合石家庄组民警全力寻找另一名嫌疑人刘某林。嫌疑人刘某林藏身的工地包含五期楼盘施工区域，施工人员庞大，流动人口众多，民警只能在工地各出入口隐蔽布控，观察甄别进出人员，寻找刘某林。
6: 因为咱们也掌握了他的这个面部特征，已经有他的这个照片了，相对来说要好抓捕一些。
3: 2026年5月28日傍晚下班高峰，民警在工地人群当中锁定刘某林，当场实施抓捕。历经几代民警接续追踪，潜逃31年的两名涉案人员全部归案。
6: 其实这个刘某林啊，案发的时候已经成家了，就是案发之后，他基本上也不回村里边，除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很匆忙的待个一天两天就走了，基本上就辗转于石家庄一带的建筑工地，这30年几乎就是在建筑工地。
7: 这跑了30来年，这不是这心里挺不踏实，看见警察过来不，就是想躲，躲这儿躲那儿的，所以挺扭打的。
8: 他跟我说的，我如果我不干活，我就想起31年前的事。他只有不停的打工，不停的使身体达到那个累的状态，然后睡觉，他才能短暂的去忘了这个事儿。
3: 到案之后，石某江交代了31年前饭店斗殴、自己用铝制水壶击打熊某佩头部的犯罪事实。
9: 他们当时来饭店的打一人，我也跑里面过来，我也忘了，当时
6: 一眼光都说了
9: 啊，
6: 你当时拿了个啥东西？
9: 我拿手，就是拿手。
6: 就是拿手
9: 啊，
6: 别的没有。
9: 当时我进去就拿手，
6: 是全就是手脚这种的。刘宝莲拿的啥？
9: 刘宝莲他两个呢，就是哎在屋里，
6: 也在屋里。
9: 哎，
6: 那拿东西了没？
9: 我进去的时候没看到他们能
6: 进去的时候没看见了。
9: 那两个，
6: 你们来回打了多少遍？你拿个壶打了这一下？
9: 看
6: 着。哦，就是吧。当时打的这，这鼻子这边流血了吗？出点小血，
9: 那个
6: 记不住了，
9: 那个记不住。当时喝酒
6: 了，喝酒了，就是有拿个纱布打这个情节了。你打了这一下吗？
9: 打了。
3: 1995年12月23日清晨，得知熊某佩死亡的消息后，年仅20出头的石某江心生恐惧。
6: 死了之后你去哪儿？跟刘二一起走的，就你们两个人走
9: 啊？
6: 怎么走的？
9: 在那个哪儿，在大唐那儿坐了个煤车，
6: 坐了个煤车，
9: 下来在车上买的票，
6: 买的汽车票
9: 啊，
6: 还是火车票？
9: 汽车票。
3: 2026年5月28日深夜，石某江、刘某林两名嫌疑人被押解回大同市云冈区。石某江供述，当年逃离煤矿之后，便与刘某林各奔东西，31年间从未有过任何联系。
9: 我咋想的？我就想，我当时我跑回家了，跑回老家了，抓着但抓不住我，我有侥幸了。
3: 为躲避警方追查，石某江辗转各地建筑工地谋生。

0: 在全职过没过干完这个直播，在从事过没过相关工作？
1: 我呀，
0: 啊，
1: 没，
0: 就干这种活。在这个大同干完活又去哪？
1: 大同那干完活那去的地方多了。

0: 这个事毕竟是出了人命。
1: 综合全部证人证言、现场勘查材料及讯问笔录，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刘某林的行为直接造成被害人致命损伤。
2: 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了解啊，只是这个了解的东西是让你从你的口中再说出来。你想清楚，这个同时是你向我们陈述的一个过程，也是为你自己辩解的一个过程。我当时做了什么，或者我当时没做什么。
0: 其实公安局不去找你，不去落实这个事儿，始终心里头有干嘛？只不过你现在所陈述的东西，要和当年我们取的证据、现在取的证据符合上去，对你来说，也是对你跑了这么多年，你心里有个交代。
1: 一场酒后失控，毁掉了被害人的生命，也彻底改写了石某江、刘某林两个人往后30余年的人生。漫长的逃亡没有带给他们新生，负罪与惶恐伴随了他们大半辈子。酒精从来都不是暴力的借口，仅仅因为一时意气盲目上前替人出头，很容易让自己坠入深渊。这起积案得以告破，正是几代民警接续追踪的结果。传统侦查手段和现代刑事技术相结合，让被时间尘封的真相重见天日。法律不会因为岁月流逝而缺位。
3: 我们云冈分局啊，自2018年成立以来，破获命案结案41起，抓获命案犯罪嫌疑人65，让这个有罪的人得到依法的惩处。我感觉就是最好的法治教育宣传，也是最好的维护社会治安或者维护社会大的道德规则的一次非常有效的行动。

0: 我们这个湾边二手呢，地处于这个淮安市淮安区的主城区，同时呢，我们这个每年的接触警量啊，也是全区派出所中啊最多的。
1: 哪位？
2: 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对不起，这就是状元。你没来的时候，他好好的。
3: 注意方式方法，你不能说什么时间都打电话，那跟谁不联系啊？你互相理解，对不对啊？
0: 把群众的事情做好，让群众满意，群众对我们认可，那我们的工作就成功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痒痒痒，
3: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毒犯。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塔寨的毒瘤一天不出就没有未来。
8: 所有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们，
9: 破冰行动现在开始。
10: 秘书啊，秘书啊，
11: 这些就是冰毒。
12: 冰毒。
13: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
14: 见到这么多，
15: 这里还有很多，
16: 什么东西？
17: 整个细长，
18: 然后吸了之后就晕过去了，然后等到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好长时间了。
19: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43集电视剧看完，从村民抱团制毒、保护伞包庇，到警方雷霆收网清除毒瘤，看似坚不可摧的法外堡垒被连根拔起，同时也让我们见证了最沉重的牺牲。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将把破冰行动的剧情和现实中那场震惊全国的雷霆扫毒行动放在一起，给大家呈现一个更加立体的破冰行动。首先，我们来聚焦剧中那个操控村民制毒、城府极深的角色林耀东。这个人不是凭空编出来的，他的原型是中国制毒第一村的头号毒枭蔡东家。
8: 我们奉命执行任务，立刻让开！
9: 我不管你是谁，把我弟弟给放了！
2: 哥，救我呀！

0: 给警察同志让路，东叔，不能让他把身份带走了。闭嘴！还钱不丢是吧？快说你救我呀！你三方丢脸，找死你！
1: 你救我呀！
2: 剧集开篇那场冲突，很多人看了觉得夸张，一个警察进村抓人被全村围堵，物证被毁，但类似民警进村遭遇村民围堵暴力阻挠执法的场景在当年的博社村真实上演过。博社村14000余人，清一色为蔡姓，分三大房头，蔡东家是大房头里说话最管用的那个。早年间他承包虾塘，每年收入10万，在那个时候算得上是村里的体面人。1993年当上村治保主任，1996年有人找他租借空地，说是加工石膏粉偷税，承诺一个月支付20万酬劳，而这相当于他2年的收入。他心动了，帮忙选址雇人望风，半年后他才知道自己掩护的根本不是石膏粉，而是500公斤高纯度的冰毒，如果全部流通到市场上，对方可靠此牟利上亿，而自己却只拿到零头。就是这个零头彻底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看着身边人一夜暴富，蔡东家做了一个决定，与其让别人发财，不如自己来当这个老板。他要用自己的身份把制毒打造成全村的发财产业。
3: 马局长了解的可真是清楚啊，不过我现在在暗网上找到了新的买家。
4: 暗网？
3: 是
5: 暗网。什么是暗网？
4: 我给你解释一下，山东
6: 林主任，
4: 能人都在暗网上进行交易呢。暗网它是一个国际黑市的交易平台，买家卖家都是匿名，根本就查不到真实的地址和服务器。军火交易、买凶杀人、洗钱、毒品交易，这么说吧，一切你想象得到和想象不到的肮脏交易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
6: 也就是说，林主任
4: 已经把塔寨村的生意通过暗网发展成了国际贸易。
6: 我这么理解没错吧，林主任？
4: 明白了吗，陈市长？

0: 林耀东，
1: 哎，
0: 你既然不想跟赵家良做生意，那干嘛把他请到村子里来呀？
2: 陈市长，当初是你引荐，我们才接待他的呀，是为了把我们当地的房地产搞得火热一点，对吗？啊，不过这个赵家良啊，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是公安安插在我这儿的内线。
3: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4: 那是因为李为民他没把你当成自己人。
3: 那你想对赵家良怎么样？
2: 其实也简单，我已经考虑过了，马局。南井村、北山的513案件，可以非常准确的、没有破绽的、完美的扣在他的头上。
3: 如果赵家良不是我师父的线人呢？
5: 那又怎么样啊？他已经把筷子伸到我的碗里来了，我怎么可以允许一个外人坐在我的餐桌上面跟我一起分食？

0: 对不起，二位领导，刚才失态了。
1: 其实马军啊，你把赵家良当成我送你的一件礼物就可以了。你考虑一下，你愿不愿意做一个破获国际贩毒组织的公安英雄？
2: 难道我们就要跟他一条道走到黑了吗？就没什么回头路了吗？
3: 大龙房地产公司从东山拿地，你从李耀东手里拿到第一笔钱，从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
2: 可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他在制毒贩毒啊。
4: 你说好好的一个房地产商，卖房子赚的钱还不够他花的，他非干这种掉脑袋的事儿。最可恨的是还把我和我弟弟带进来了。
2: 我看这个林耀东啊，简直就是恶性的传染病。
5: 距离塔寨制毒难以清除的主要原因，不只是村民贪婪作恶，更因为有人撑伞，有公职人员失守底线，毒品犯罪就有了庇护，有了底气，得以长期肆意滋生。现实中这条路蔡东家走得比剧中更嚣张。1999年，陆丰首次因毒情泛滥被国家禁毒委列为禁毒重点整治的地区，第一次整治后成功摘帽，而风头一过，毒情复燃。2001年被二度挂牌整治，2006年蔡东家回村担任村支书，还当选了汕尾市、陆丰市两级人大代表。明面上是父母官，暗地里是冰毒教父。他拉拢堂弟蔡良火、堂兄蔡秋弟等宗亲骨干，搭建起了完整的制毒贩毒链条，带动全村20%以上的家庭参与制毒。巅峰时期，陆丰的冰毒占全国缴获冰毒量的1/3，博社村成为核心产地，圈内流传着生意做不做关键看博社的嚣张黑话。手握权力的蔡东家疯狂寻找更

0: 多保护伞，行贿笼络公职人员，提前通风报信，重金捞人，多次帮涉案的毒贩脱罪。最嚣张的一次，外地警方进村抓捕毒贩，被数百村民围堵砸车，寸步难行。经当地民警联络蔡东家到场协调，围堵人群方才放行。宗族势力横行，私权凌驾法理之上，也是博社村涉毒犯罪历经数次严打依旧死灰复燃的重要原因。
1: 李局，按照您的要求，特别行动小组一共分成五组，台风过后就近塔寨。
2: 好。
3: 黑明啊，特别行动小组本身就是在执行秘密行动，五组会不会目标太大了？
2: 王婷，我想让五组披着天图的外衣，打着各种旗号进塔寨。
1: 这五组分别是 A 组乔装打扮成电视台记者采访，主要负责拍摄塔寨村的内部画面，侦测塔寨的监控位置。 B 组乔装成环卫，主要负责提取塔寨的制毒垃圾。 C 组乔装成电力检查，主要负责检测定位村内用电异常的住户。 D 组乔装成水文检测，主要负责提取塔寨的水样，检测麻黄碱的含量。还有一组乔装成民政巡查，主要负责检测村内有没有为了方便制毒而改造的地窖、夹层、暗室。
4: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为民擅长的障眼法。

0: 你好，同志。
1: 你好，
0: 这么大的雨，辛苦你们了。林副主任让我过来接你们，方便看一下您的证件吗？
1: 好，我是东山市民政局的，过来检查一下各村镇的受灾情况。
2: 哎，这村里现在都是老房子啊，你们注意点安全。
0: 哎，
2: 别上屋顶啊。
0: 注意安全啊。
2: 行。今天能修好吗？
3: 这要看情况。
2: 抓紧点，村里都等着用电呢。
1: 看，有沉淀物，
0: 水有问题。
1: 嗯。
0: 带两位同志进去。
1: 嗯，好，
0: 辛苦了。
1: 好。

0: 阿灿，
1: 爸，
0: 怎么样了？
1: 他们进去了。
2: 哎，小兄弟，怎么了？
3: 你们干什么的呀？
2: 哦，我们是新闻直击栏目组的，
4: 想过来采访一下东山地区的受灾情况。
2: 麻烦您把那个桌子什么帮我们搬一下，我们这个车好开进去。
3: 我这也不知道你们是真的假的呀，有没有什么证件之类的？
2: 哦，记者证。
5: 同志，你证件呢？我们看一下。

0: 哎，老，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村的村副主任，也是我父亲。
1: 嗯，华叔，你好。
2: 你们陆主任倒是给我打过电话，说你们要来，没想到来这么快。
1: 这上面啊，着急统计受灾的情况。嗯，
3: 是谁让你们来的？
4: 天突让我们来的呀。
5: 为什么要采访我们塔寨啊？
4: 因为隆平还有东山是我们广东省内两个受灾比较严重的灾区，三峰地区呢又是我们东山的重灾区，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过来采访一下。
5: 这个这样吧，你们人可以进去，车就停外边，里面也没有停车位了。
6: 但是我们设备都。

0: 都很重，都在车上呢，通融一下行吗？
1: 那没有办法，
2: 我们也要保证村里大家的安全。要想采访，人可以进去。
0: 那好吧。

0: 你们村有伤亡吗？
1: 嗯，哦，没死人，伤了几个，还有就是倒了几间旧房子。
0: 能带我们去看一下现场吗？
1: 嗯，走吧。
2: 这边请。刚才来的路上，确定只有一辆车是吧？
3: 嗯，确定，
2: 确定是吧？OK， 走。
4: 报告，各小组进村虽然受到阻拦，但都已经成功化解，现已顺利开展工作。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哎，大哥，你理解一下，我们也是打工的，公司规定就是这样子的。你要是没头电的话，你就带我们检查一下呗。
13: 他这村，
14: 什么时候需要跟你这种角色解释啊？解释
15: 什么呀？
14: 解释什么？
15: 别动手！
14: 你再和大师说一遍，
12: 好好说。
16: 我们是工作组的，没有。
15: 查过来，别忙了。
16: 你
12: 别动，
16: 别激动。
15: 怎么样？别拍了，别激动。
12: 这么瞧不起气啊？

0: 你不是医生，我是警察。李飞让我来的。你想干什么？
1: 我来取东西。你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想好了吗？叫吗？

具体的我不能告诉你，我只能说一切准备就绪，现在就等你的名单，一旦核实我们立刻开始抓捕，目的尽可能的平稳解决，而且不扰民。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魏叔，你要知道，你不交，结果也是一样的。可能的话，还会有更混乱的事情发生，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还有，我认为你是救了塔寨，而不是毁了它。塔寨的毒瘤一天不除，就没有未来。 这你比我更清楚。有句话说得好，除恶务尽。

0: 请你出去。剧里多次出现的隐匿侦查环节，现实中同样上演。警方抓住每一个细微契机，潜入取证，摸清内幕，用极致的谨慎和冒险，为后续的雷霆收网筑牢根基。2012年，广东下定决心，必须彻底根除陆丰的毒患。 工作组隐匿摸排，警方抽调精英警力，暗访取证，无人机航拍定位，精准锁定村内77个制毒窝点。2013年12月，警方层层剥皮，先后抓获蔡良火、蔡玄、蔡秋弟等核心骨干，剪除了蔡东家的羽翼。心腹尽数落网后，蔡东家慌了。2013年12月28日。 雷霆扫毒总共的钱业，他携带70万现金连夜出逃惠州，企图重金行贿捞出被捕的堂弟，有陆丰制贩毒、开山元老之称的蔡良火。警方原定会议上趁机抓捕的计划落空，经过紧急研判后，联动惠州警力秘密布控。12月29日凌晨1时许，蔡东家在惠州某酒店被精准抓获。
1: 70万行贿现金当场被搜出，全村全是红点，我们根本无法精确定位制毒家庭。塔寨村把开祠堂祭祖的日期提前了整整一个月，现在应该是家家户户都在制作作肉。那时候我就想，塔寨一定有动作，而且量很大。

0: 李军，我现在能干什么？
1: 我想现在要从外部打进塔寨村，比登天还难。我想从内部。
2: 林宗辉。

0: 可现在这个节点，想联系上林宗辉比登天还难。我可以让林兰去劝林宗辉，让他把塔寨村内制度家庭的位置报给我们。所有这次参与行动的公安、武警、边防部队已经进入到预定区域待命。我们从各地抽调和租借过来的车辆，一共有570辆。另外，还有3架直升机。
1: 20艘边防巡逻快艇，1艘军舰，现已全部就位。大家都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经过这段时间的侦查和布控，准备和塔寨村制毒贩毒团伙打响最后一战。刚才部里已经要求我，只要抓到塔寨内。 骨干分子38人就算完成任务，但是我要求大家，这次行动把塔寨给我扫干净，全部182个制毒贩毒团伙的骨干分子一个都不能少，271个制毒窝点必须全部给我断了，同志们。 我们日日夜夜的准备，就为最后一战。为此，我们付出了鲜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帽子上的这枚警徽。收尾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在这里拜托诸位，不辱使命。 全力以赴。

0: 李局，各小组全部准备就绪。
1: 所有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们，我是这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李维民。我现在宣布，
2: 破冰行动现在开始。

0: 剧中李维民沉着冷静，周密布局，这不是艺术加工，因为现实中的警方就是这个打法。面对独村堡垒，贸然行动只会打草惊蛇，唯有精准摸排，万全部署，才能一击制胜。蔡东家落网后，很快战斗全面打响。凌晨四点，3000余名警力海陆空全线出击。而在抓捕现场，毒贩们的表演也堪称荒诞。主犯蔡水深落网时，故意装出呼吸困难。
1: 放弃啊！赶紧洗。我心脏不好。我心脏不好了。我要放弃啊！
0: 民警在他家搜出一枚手雷，他谎称是路边捡的。有人把毒品藏在厕所，被查后说是普通食物。还有人拿出一把生锈的锄头，假装安分老农，可那锄头通体锈蚀，长期闲置，毫无耕作的痕迹，越装越假。天亮之后，清查仍在继续，楼梯夹层、楼道下方塞满了封装完好的冰毒。普通水警用枕头严密遮盖，掀开后就是大批量的袋装毒品。在蔡东家的豪华住宅中，一个半小时查获现金91万元、金银首饰62件、大量高档烟酒以及资金往来账本、人员联络记录等关键书证。这一天共计抓获了涉案人员182名，捯毁制毒工厂77个、炸药窝点1个，缴获冰毒2925公斤、 K 粉260公斤、制毒原料23吨，以及枪支9支、子弹62发、手雷1枚。盘踞多年的黑色毒网被连根拔起。我们接着往下看。

十一号，林廷浩已到案。来人呐！都出来了！快，都出来了！蓝景尊和何前村的人来寻仇了！快，快点，快点，开门！出来了！都给我出来，出来了！出来了！都出来了！快点，都出来了！蓝景尊和何前村的人来寻仇了！出来，快，快！

0: 姓名。
1: 林三。
0: 靠上。报告指挥中心，目标林灿已经抓获。重复，目标林灿已经抓获。

0: 李晓东，你涉嫌走私、运输、贩卖、制造毒品罪，涉嫌故意杀人罪，我现在依法逮捕你。
1: 破冰行动大结局，善恶终有报。现实中，蔡东家被抓后，仍在负隅顽抗。他妄图托人疏通关系脱罪，但随着保护伞尽数落马，证据链完整闭环。2016年，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其死刑。2018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法核准。 2019年1月17日，蔡东家被依法执行死刑，一代冰毒教父彻底覆灭。博社村的重生比剧情更动人。随着蔡东家伏法，保护伞尽数落马，毒网清零，雷霆扫毒行动之后，村内不再出现本土制毒窝点。2018年，摘掉了国家禁毒委重点整治的毒帽。2021年。 最后一名博社籍涉毒逃犯归案，曾经污水横流、毒瘴弥漫的村落焕然一新，4000余亩撂荒耕地复耕复产，特色产业蓬勃发展。2026年，博社村成功入选广东省绿美古树乡村，中国第一毒村标签早被彻底撕掉。
2: 完成了从罪恶深渊到无毒美丽乡村的蜕变，因此，只有巩固禁毒成效，引领人民走发展致富的道路，才能够防止毒祸再次发生。博社村的蜕变，是我国持续推进毒品重点整治的生动缩影。但毒品犯罪从未消失，只是换了套路。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中显示。 全年共破获走私贩卖、运输三类毒品案件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5万名，同比分别下降了25%、36.3%。缴获毒品23.7吨，同比上升了34.9%。毒品流通受阻，价格持续攀升，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 药用类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占比较高，为劣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呈蔓延的态势。我国毒情形势。

0: 持续向好的同时，正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涉麻精药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等新型毒品案件呈增长态势，伊托米芝超过海洛因，成为仅次于冰毒的第二位滥用严重的毒品。从滥用主体看，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2026年国际禁毒日曝光的典型案例中，多名低龄未成年人、留守少年因圈层跟风，出于好奇尝试和滥用笑气、麻精药品、雾化成瘾性物质。这些网红零食、上头期物、解压药品对发育期的大脑伤害极强，长期滥用会造成神经系统不可逆的永久损伤，出现幻听、妄想、情绪失控、肢体不协调、语言功能退化等终身后遗症。不少孩子正值花季，却落下终身残疾。最让人痛心的是，大多数青少年并不认为这些是毒品。另一起案件更令人警醒。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痒，痒，痒！
18: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6: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9: 我吸了之后就晕过去了，然后等到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好长时间了。
0: 17岁的少女王某婷，从上头电子烟受害者逐步成瘾变质，进而以贩养吸拉拢十余名同龄下线，搭建专属未成年贩毒网络，向在校学生兜售伪装毒品。警方最终收网抓获了50名涉案人员，大量为未成年人。有几点要提醒大家：医用制剂以外的伊托米芝，2023年10月1日起已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管制。

0: 六美沙芬自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贩卖吸食均属于涉毒违法犯罪。新型毒品的圈层化、伪装化、低龄化是当下禁毒工作最严峻的难题，也是2026年校园普法青少年防毒的核心重点。从蔡东家一手缔造的毒村覆灭，到博社村涅槃重生；从2013年雷霆扫毒的一战定乾坤，到坚持全方位系统性开展毒品问题治理，毒品的形态在迭代，犯罪的模式在更新，诱惑青少年的方式在升级，但中国禁毒零容忍的态度、除恶务尽的决心、守护民众平安的底线从未动摇，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毒品问题治理之路，为全球毒品治理贡献宝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感谢您在44天来的一路陪伴，这就是本季破冰行动的全部内容，期待您的继续关注。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咱们下一程再见。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三秦大地匠心传承，东泰牌除障则海府胶囊，东泰牌鲜溶护肾胶囊，生命金春牌灵芝北齐胶囊，陕西东泰制药。
3: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护理机构诱导半险，失能老人健步如飞。
4: 那他叫我住在轮椅上，我就住在轮椅上，我也不敢东看西望的。
3: 机构相互串通，虚假评估，牟利分赃。
5: 为了这个完成业绩，去找了一批正常的老人，这两个负责人之间沟通，达成了一致，评出长护险的等级。
6: 阿贝，刚出来，来。
3: 为民服务，百姓有难随叫随到。
7: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漳州110，我们有事情报警找他们都会帮忙。
3: 30余载持续迭代，再快一秒初心不改。
8: 我们也一直在向科技要紧力，真正的做到再快一秒。
3: 男子酒后开车上高速，见到民警翻护栏逃跑。
9: 你好，睡一下，先下来，先
10: 下
9: 车。
10: 站住，跑得了吗？跑得了吗？
11: 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陆晨。有困难找110，人人皆知，但是最初的110只是匪警电话，从报警台变为报警服务台，这一转变始于福建漳州。一个地市级110为何会成为全国110的标杆呢？
6: 来，你们都先下去，来，你看。
12: 今年7月15日，福建漳州110接到群众报警，当地襄城区一居民楼3层着火。接警后，110在通知消防部门火情的同时，安排巡逻民警立即赶到现场疏散居民。此时有人反映，着火的屋内还有一名瘫痪老人被困，情况紧急，民警立即破门而入。
6: 阿贝，来，我有你，
13: 110，
6: 来，刚出来，来。
12: 扛起老人，民警迅速远离火场，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随后消防部门也赶到现场进行灭火。目前被困老人在送往医院后已脱离危险。
14: 当时的情况比较危急，老人在火场里面，所以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直接破门进去将老人先救出来。
12: 漳州110成立于1990年，成立之初只有7名民警，但仅7人就处置了上百起警情，秘密就藏在他们再快一秒的出警速度里。
15: 当时我们为了更快一秒，想了罗棒哦，

我们在这个三楼的阳台上面竖了一根竹竿，后来改成了钢管。一有报警就从这个滑下去，在这个钢管的底下呢，我们就停有三轮摩托车或者是

0: 警队内部对110职责的异常深刻讨论。1990年10月的一天凌晨，当地一名孕妇拨通了110报警电话求助，当时她即将分娩，但是丈夫外出，家人不在身边。漳州110接警后，及时将其送入医院产房，最后母婴平安。一个月之后的深夜，漳州水泥厂一名女工下班，发现有陌生男子尾随跟踪，不敢独自回家的她拨通了报警电话。接警后，漳州110指派一名民警将这名女工平安送回家。
1: 当时这两起求助虽然我们都出了警，但是我们内部对这个事情有比较深入激烈的讨论。警察的职责是打击犯罪，维护治安，要不要管这些事情呢？当时大家意见是不一致的。我们当时队长就提出了换位思考，如果这个引入是自己的妻子，女工是自己的妹妹，这个忙要不要帮呢？有了这个换位思考，我们最后讨论的出来的结论是要帮，因为我们是人民警察，服务人民是我们的职责。
0: 正是这一场思想交锋，进一步树牢了漳州110为民服务的宗旨。1990年12月，漳州市公安局在110报警台基础上增加服务二字，创新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全天候受理报警求助，开启了维护治安与服务群众并重的先河。营救危难群众，寻回走失孩童，开门锁，解纠纷，救急难，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挺身而出，让漳州110收获了当地群众最质朴的褒奖。
2: 我们一直都是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漳州110。我们有事情报警找他们，都会帮忙，能解决的就给我们解决掉了，不归他们管的，他们也会告诉我们怎么去处理。有他们在身边，我们心里真的是感觉很安全。
0: 1996年8月，公安部做出向漳州110学习的决定，向全国推广漳州110的经验。短短4个月，全国大中城市全部开通110报警服务台，漳州110的经验走向全国，110也由此成为人民警察的标志性符号。30多年来，漳州110守住再快一秒的承诺，不断创新，如今依托科技赋能，警务工作更加高效迅捷。
3: 在红色的货车前面。
0: 7月23日，漳州市区上演了警匪追逐的一幕。当天13点45分，正在巡逻的漳州110支队勤务六大队的民警接到指令，一伙长期在外地流窜、专门实施拉车门盗窃的犯罪嫌疑人潜入漳州市区，需要立即进行抓捕。此时警用无人机已经升空巡查，不到5分钟就锁定嫌疑车辆，并指引各地面警组快速向目标路段集结。
3: 对，就前面那台，就是，哎，他要进小区，是不是？
4: 对，进小区就出来了，
3: 没抓。
0: 当天14点05分，空中侦察力量与地面警力形成合围，最终成功截停车辆，抓获5名犯罪嫌疑人。快速锁定、精准抓捕，全程仅20分钟。高效的背后是漳州110警务机制的改革。依托大数据和新技术，漳州主城区被划分成12个网格，设置处警巡逻、机动增援、便衣抓捕等路面梯队，每天投入64个警组、61辆次警车，全天24小时，分4个班次开展巡逻。通过巡警守面、特警驻点、警航无人机支援的勤务模式，构建起立体巡防体系。
5: 快一直是110的生命线，我们的洞中出警跟屯警路面其实是我们的一大制胜的法宝，这样能确保我们不管是在哪个位置报警，我们都能最快到达现场。我们经常到现场之后，老百姓说的第一句话就是110到得太快了。
6: 这几年呢，一直把主动警务、预防警务摆在很重要的位置，我们主动把警力摆在路面上去，对于犯罪分子就是一种震慑。我们也一直在向科技要警力，比如说无人机、机器口、机器人等等的应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再快一秒。
0: 30多年来，为了让打击犯罪再快一秒，服务群众再快一秒，漳州110警务改革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从最初7名民警艰难起步，到如今拥有280余名民辅警，漳州110已经成为接警调度、街面巡逻、现场处警一体化的专业警队。1997年，漳州110被国务院授予人民的110荣誉称号，2021年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6: 我们的人员、我们的装备在变，但是我们打击犯罪的决心、服务群众的初心始终不变。
4: 接下来您将看到男子酒后开车上高速，见到民警

0: 翻护栏逃跑。
1: 你好，睡一下，先下来，先
2: 下
1: 车。
3: 站那儿，
4: 跑得了吗？跑得了吗？
5: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6: 如今，电信网络诈骗已形成线上诱骗、线下取现的完整链条。为躲避抓捕，取现团伙不断翻新手法。今年6月，甘肃兰州警方破获这样一起案件：电诈团伙竟用无人机和无线监控设备空地协同盯梢警方。
7: 今年6月初，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的侦测系统频频发出预警，在辖区内多次侦测到未经报备许可的轻型无人机异常活动，也就是常说的黑飞。
8: 这些无人机的起降位置都是在安宁分局刑侦大队附近，最近的距离呢只有100余米。
7: 安宁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地处郊区，周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航拍的景色，而且旁边就是铁路，在这里飞无人机不仅拍不到好看的画面，如果稍不留神还会有炸机的风险。那么到底是什么人专门跑这么远，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进行黑飞呢？就在民警各种猜测的时候，安宁警方公安智能体分析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
9: 我们发现这几次黑飞无人机的飞行时间与飞行轨迹，与我们接到3次预警电诈指令的出警动向和我们的取现时间，两者高度相似。因此，基于这一点，我们来分析研判。初步分析应该是境外的犯罪嫌疑人与我们的受害人约定好取现时间以后，便将信息发送给本地的取现嫌疑人，他们通过无人机航拍来监测我们刑侦大队的动向，随时掌握我们的出警信息和出警轨迹，以保证他们在取现之后能够全身而退，得手即走。
7: 在警方的进一步分析中，大家又提出了疑问：黑飞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只能看到警方什么时候出动，但在警车进入市区后，无人机并不能一直跟着警车走，犯罪嫌疑人又是怎么能够精确了解警方的目标就是取现现场呢？他们肯定有另外一种监测警方行动的方式，于是民警又重新来到诈骗分子与被骗群众约定的取现地点，并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公共场所视频。在一段视频中，民警发现了2个可疑身影，他们一直在案发现场周边转来转去，随后在路牌杆上安装了一套类似视频监控的特殊设备。而就在民警接到电诈预警指令出警后不久，他们又迅速拆下设备离开。
10: 经过对现场画面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那套设备就是能够联网的视频监控设备，这样一来他们可以监控到现场的异常情况，便于他们随时逃跑。
7: 掌握了该团伙的作案手法和活动规律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实施抓捕。作案开始，一路民警开着警车从刑侦大队出发，而真正实施抓捕的民警则提前抵达取现地点进行布控。与此同时，一台警用无人机也从空中对取现地点进行侦查。
2: 我们在出警的时候就往天上看，果然看见一架无人机就在天上盯着我们。
7: 警用无人机很快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特征，警方随即将前来取现的犯罪嫌疑人当场抓获。在发现自己的行踪暴露后，实施黑飞的犯罪嫌疑人立刻跑回了自己暂住的宾馆，准备潜逃。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警方的掌控之中。
2: 发现他们进入到宾馆以后，我们立刻部署地面警力，对宾馆实施了管控，并根据嫌疑人的衣服特征锁定了他们居住的房间，然后展开抓捕。
7: 在犯罪嫌疑人居住的房间里，警方现场查获作案手机4部、红外摄像机2台、便携摄像头7台、无人机设备2套、移动 WiFi 设备2部，另外还有35000元涉案赃款。据这3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从今年5月到被抓获，他们在甘肃和青海多地利用无人机、便携监控等设备作案42起，取现被骗资金100余万元，非法获利7万余元。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6: 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本应是那些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或者不能完全自理的人。然而，上海警方接到举报线索，有人前脚刚申请完长护险，后脚就出行游玩、骑车买菜。
7: 画面中的这对夫妻正要出门旅行，二人一前一后快步从家里走出，坐车离开，看上去就是两位再普通

0: 不过的老人，但他们却被登记为失能人员。本应行动不便甚至卧床在家的他们，如今却健步如飞，明显不符合失能人员的特征。这种异常现象很快引起了关注。上海市医疗保障局通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发现，类似这种并不符合失能人员标准却正在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人竟有将近200人。上海医保部门和警方怀疑这其中存在着弄虚作假的情节。那么他们是怎样通过评估审核的呢？双方联合调查发现，这近200名老人在申请长护险时的地址都指向了同一家护理机构。记者联系到了一名姓卢的七旬老人，两年前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得知了这里可以办理长护险。
1: 大概是两年之前，因为我们小区里有时候我们买菜嘛，走过去嘛，人家好多人都是申请到了，根本就跟我们说，你们也有点基础疾病，很方便的，你们去申请吧。
0: 卢先生说，当时他和老伴儿确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老伴儿的心脏也有些问题，倒是不会影响身体活动。他们不知道这能不能达到失能人员的标准。他们听一些已经办理过的邻居说，这份保险根据不同的失能等级，可以提供每周3次到7次不等的上门护理服务，每次服务1小时，费用是每次65元，但自己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6元5角钱，远比自己请钟点工要便宜得多。
1: 因为你本身我们也请钟点工，也一个星期来个几次，对吧？因为我们搞不动嘛，这想花点钱不就是请个钟？你说那边长护险一般嘛，你们就可以不要请钟点工了。
0: 那么完全不符合条件的老人怎么能顺利办理长护险呢？卢先生说，当时他和妻子按照邻居的指引来到了这处护理机构，在评估之前，有一名男子悄悄地跟卢先生和他的老伴说了一番话，
1: 就跟我们说，你应该像我腰不好了，你就睡在床上，这我们像道具一样的，就是到里边任他摆布，他要你怎么弄你就怎么弄。
2: 那他叫我住在轮椅上，我就住在轮椅上，那病史嘛给他，他病史看看，问我什么情况，我就说给他们听嘛。好了，他们说你呢，如实的说，就跟毛病嘛是有了，稍微说了严重点，哎，根本就可以。我就这样，哎，就坐在轮椅上面，等他们来评估，问我旁边的一人好像在拍照，我也不敢东看西望的，根本就这样嘛就好了。
0: 十几天后，卢先生被告知自己和老伴儿都被评定为3级失能，获得了长护险的保障服务。
2: 不，我们自己也想，不知道能评估下来吧。这是呢，这个顾虑着是有的，因为我们说句老实话，跟人家有毛病的瘫了床上的人相比之下是差了远了。
0: 根据3级失能人员所对应的保障服务，每位老人可以获得每周3次、每次1小时的上门护理服务。而卢先生和老伴儿两个人加起来可以获得每周6次上门服务。然而卢先生和老伴儿的实际身体情况并没有这些护理需求，因此医疗护理服务便变成了扫地做饭做家务等家政服务。
3: 鉴定机构它实际上这个获利的来源就是评估一个老人可以获得200元的这个评估费，对于护理机构来说，医保中心会结算给把这些老人这个90%的部分，因为是医保承担的嘛，那这90%会结算给护理中心。
0: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为这些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正是这家名为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而在现场指导老人们如何装病的男子就是这里的销售人员徐某。
3: 他的工作就是去外面招募老人，当然他应该做的是招募那些有需求，帮助那些有需求真正应该享受长护险服务的老人去申请。但是呢，他为了这个完成业绩，那么就是去找了一批正常的老人。
0: 徐某将虚假评估的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上级朱某，朱某又联系到一家评估机构的负责人，
3: 两个负责人之间沟通，那么达成了一致，就是说我这边其他人我不管，至少你这个护理院过来的老人，我会定向的跟你说哪一批老人你要帮我评分评出长护险的这个等级。
0: 在评估现场，徐某诱导老人们进行夸大表演，而早就心知肚明的评估人员则进行打分，
3: 像排队一样的一个一个进去排队， 评估师来了之后

0: 一个个躺在病床上，然后评估师在那边评估，基本上就是像机械化操作了。
1: 就这样，护理机构和评估机构便相互串通。警方侦查发现，涉案的护理机构与评估机构共计诈骗医保基金300余万元。目前，两家机构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朱某、徐某等4人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医保部门表示，违反相关标准的组织或从业人员，除要承担相应的刑事处罚之外，还将受到竞业处罚。
2: 开车上路，守法行车。但是总有一些驾驶人任性而为，置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
3: 你好，睡一下。
4: 先下来，
3: 先下来，先
4: 下
3: 车，
4: 下
3: 先下车，
4: 直接下车。
5: 站那儿，跑得了吗？跑得了吗？
1: 近日，河北高速交警在石赞高速发现一辆黑色轿车无故停靠在应急车道，驾驶人见到民警后翻越护栏试图逃跑，被当场控制。经查，驾驶人宋某未取得驾驶证，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134毫克，达到醉驾标准。宋某交代曾有过一次酒驾违法，此次饮酒后趁夜色掩护就心存侥幸驾车上了高速，目前该案正在依法办理中。近日，青银高速山西阳泉段发生一起追尾交通事故，严某驾车途中分心走神，眼看错过路口，情急之下，严某在高速主线内强行向右变道，并紧急减速，导致后方正常行驶的大货车避让不及，发生追尾事故。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所幸无人员伤亡。民警依法对严某处以罚款100元，并认定严某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
2: 欢迎继续关注中国法治观察，来看权威发布。
1: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坚持全链打击类案打击生态治理，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网络违法犯罪发起凌厉攻势。截至目前，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公安部还公布了10起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2: 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1: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政法委书记和公检法司司长与企业面对面活动在四川金堂经开区管委会举行，45家企业代表参加，聚焦法治营商环境堵点难点进行交流。活动把座谈交流、法律咨询搬进产业园区，打通政法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据了解，今年以来，成都市共举办23期政法面对面活动，参会企业1055家。持续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1: 我推荐，您放心，
6: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益安宁丸，中国发

0: 名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事，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接下来进入由总台社教节目中心与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共同推出的守护瞬间。本周有哪些关注度高的瞬间？让我们来连线法治观察员王一林。
2: 好的，主持人，本周守护瞬间的主题是打诈。面对不断升级的骗术，公安机关以雷霆手段重拳出击。让我们来看第一个瞬间。
3: 2026年8月11日深夜，武汉洪山警方对一个特大养老诈骗团伙集中收网。这是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健保诈骗团伙，所谓免费健保高价回收只是引流的幌子。
4: 这骗的都是谁啊？
5: 退休在家有产品的。
4: 那实际上你们是不是专门回收的公司呢？
5: 不是。
4: 有没有人上门回收过呢？
5: 没有。
6: 家里有产品的要发财了。
7: 500万，中国银行。
3: 他们发短视频把老人引流到直播间，主播冒充博物馆馆长，用转账模拟器假转账，再认老人做干爹干妈，许诺给老人养老。
8: 他的这个主播都是年轻的男性女性，受害人大多数都是60岁以上的这些婆婆们，会给他们打感情牌，互相赚钱，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干儿子干女儿，你就是我们干爹干妈。你现在交30块钱，我以后拿30万给你养老。
3: 诈骗人员在直播间设置的砸金蛋环节也暗藏玄机。
7: 赶紧两个字，恭喜啊！
9: 每场直播中有60个金蛋，金蛋里面会写有这个现金、金条、别墅、瓷器、玉器等12种奖品。主播呢将这个中奖结果写在纸条上，在主播拿起金蛋的过程中，会伺机将纸条装在金蛋里面，以此来操纵中奖的结果，确保托儿每次都能砸中现金，而我们的受害人只能砸中虚假的瓷器和玉器。
2: 一笔异常资金牵出特大团伙，公安机关主动出击，横跨4地连根拔起。有网友说，天上不会掉馅儿饼，掉下的都是陷阱。接下来看第二个瞬间。
3: 无人机的镜头里，一名提着袋子的女子正走向国道边的玻璃厂门口。她不知道这趟要送出去的40000元现金是骗子布下的局。民警蹲守2小时后，利用无人机锁定了目标。
10: 我当时先发现了这个玻璃厂门口有一背着黑色背包，我觉得很可疑，我就把这个画面告诉了我们这个无人机飞手。通过无人机到厂区门口盯着这个人，这个时候我们的被害人也出门了，也是往这个厂门口走。无人机跟着这个画面，方选的这个被害人跟这个曲线车手的这个画面，看着他们两个人在靠拢，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了，所以叫人先动手。他当时还叫我们不要管，他们是不想报警，他认为我们把这个钱拦掉了会影响他之前的投资。我们跟他亮明身份，把这个诈骗套路给他揉碎了，拆开来一个一个讲解，他才彻底相信了。
2: 从数据分析预警到无人机空中锁定，科技为打诈加持赋能。有网友说，高科技守护安宁，让罪恶无处遁形。下面来看第三个瞬间。
11: 对你吓的基本上都是警察。
12: 我的话吗？我是警察呀。
3: 2026年8月18日深夜，直135次列车上，一对夫妻向乘警反映，同车厢有人传播疑似 AI 伪造视频。
13: 咱们老百姓，你说我们到哪个地方去知道？
14: 对相关的视频查验，发现这个视频的这个讲话，它的语调还有语速都不一样，我们就怀疑这个视频应该是 AI 做的。
12: 我都不用听了，
3: 乘警找到彭女士，她手机里一整页涉诈软件。

0: 这些软件手机应用商店搜不到，都是浏览器链接下载的。
1: 都是中国民资类的资产解冻类的诈骗 APP。
2: 我不相信你对这个事情的判断，我跟你说实话。
0: 彭女士最终删除了所有的涉诈 APP， 她还没被骗钱，但是已经上传了身份证和人脸识别信息，再晚一步后果不堪设想。
3: 跟钱有关的反正就干，
4: 不干
3: 啊，不懂的打120，因为我们苦口婆心说这些东西真的是为了保护你。
5: 有网友说，老年人是重灾区，各种优惠免费，各类短视频软件里一堆又一堆。免费健保是幌子，高额回报是诱饵， AI 伪造的视频是陷阱。虽然骗子的招数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公安机关主动出击，严厉打击，打的是设局的骗子，守的是千家万户的安宁。
6: 骗术再花哨，抵不过民警较真儿，守住钱袋子，自己也得多长个心眼儿。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12岁女孩为了明星梦竟被星探哄骗发送裸照。17岁男孩男扮女装开直播骗粉丝。

司转账。两个案件都是关于未成年人的网络犯罪，犯罪分子会受到怎样的惩罚？网聊遇魔鬼，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本案的主人公叫婷婷，12岁。2023年的一天凌晨，婷婷的一声尖叫惊醒了隔壁房间正在熟睡的母亲李霞。这李霞一听，糟了，一定是女儿又做噩梦了。她赶紧跑到女儿的房间查看情况，只见婷婷面色惊恐，抱着头蜷缩在床上发抖。李霞赶紧抱着女儿关心地问，婷婷别怕，有妈妈在，和妈妈说说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婷婷迟疑了一下，欲言又止，小声地说，没事儿，可能最近学习压力有点大。李霞想起来，这也是婷婷第二次被噩梦吓醒了。最近一段时间，女儿总是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放学回来就独自关在房间里，特别是考试成绩也直线下滑。
1: 女儿的反常举动让李霞很是着急，她觉得女儿一定遇到了什么事情。莫非青春期的女儿早恋了，还是遭遇校园霸凌了？李霞看女儿这里问不出什么，便决定暗自调查。而调查的结果让李霞怒火中烧。
0: 第二天晚上，趁婷婷熟睡后，李霞悄悄来到房间，偷偷翻看女儿的手机，可任凭怎么翻看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好巧不巧，正在此时，一个网名叫某公司星探的人发来一条聊天信息，让李霞的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这条信息是，把你的裸照按我的要求发来。这个自称星探的人是谁？他为何要婷婷的裸照？婷婷频繁做噩梦和他有关吗？李霞急坏了，匆忙将婷婷喊醒，一问究竟。婷婷看到妈妈发现了信息，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终于把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李霞。原来婷婷虽然刚满12岁，但已出落得亭亭玉立。青春期的婷婷呀，萌生了一个明星梦，渴望有一天能成为万众瞩目的大明星。这天，婷婷一个人在家玩手机，突然她在某聊天群看到一条童星招聘的广告，上面赫然写着，每个人都是最闪亮的星，想做小童星请联系我们。婷婷激动坏了，连忙加了广告中的联系方式。这个人呢，自称是一名星探，说他所在的单位是专门培养小童星的公司。星探看出婷婷成名心切，当即说道，我们开一个视频聊天吧，我先对你的形象做一个基本考察。婷婷一听高兴极了，马上答应。视频接通后，星探让婷婷听从指令，在镜头前摆出各种的拍照姿势。这时星探又说了，我们公司对小童星的考察标准非常严格，录用的孩子身上呢不能有一点疤痕，如果你愿意成为我们的小童星，就拍摄一段只穿内衣的视频发给我考核。当天婷婷趁爸爸妈妈还没回家，就偷偷自拍了这么一段只穿内衣的视频发给了星探。星探看后啊，是连连称赞，说婷婷呀，你就是我们要找的好苗子。但还有下一步，需要你拍张裸照发我检查，没问题后你就能成为我们小童星的培养对象了。
1: 星探要裸照的要求让婷婷犹豫了，但她又转念一想，只要发送照片，明星梦不就能实现了吗？

0: 想到此，婷婷拍了裸照发给邢探。殊不知，这将是他噩梦的开端。
1: 过了几天，邢探又发来信息，说婷婷的照片没有通过检查，需要按照指定的动作重新拍摄裸照，并告诉他必须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包括父母。如果婷婷泄露了消息或者不配合，他就把婷婷的所有照片传播出去，让婷婷难堪。婷婷毕竟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呀，她吓坏了。此时她再也不敢做什么明星梦，因为害怕私密照片被公布传播，也根本不敢把遭遇告诉妈妈，只能被迫听从星探的话，完成他的指令。而星探也逐渐暴露了邪恶的嘴脸，隔三差五要婷婷发裸照，要求拍摄的动作呀，也越来越难以启齿。婷婷害怕到了极点，濒临崩溃，直到昨晚做噩梦惊醒了妈妈。李霞听后简直要气疯了，这是哪门子星探呀，就是一个假借星探之名侵害小女孩的人渣呀。第二天一早，李霞就到派出所报了警。
0: 根据线索，公安机关很快抓捕到了嫌疑人赵大奎。正如李霞所想，这个人根本不是什么星探，而是专门在网络中诱骗女童的犯罪分子。那么赵大奎为何要在网上诱骗这些小女孩呢？
1: 赵大奎35岁，表面上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背地里他有一个令人不齿的癖好，经常从网上刻意下载女童的照片观看。但渐渐的，只下载照片已不能满足赵大奎变态的欲望，于是他和另一位犯罪分子一拍即合，在网上发布虚假的童星招聘广告，吸引儿童前来，并自称是星探，以才艺展示和身体检查为名，诱骗儿童拍摄裸体照片和视频，甚至会诱骗儿童与他们裸体视频聊天，并趁机录制保存，以满足他们扭曲的心理。民警打开赵大奎等人的电脑后，里面有很多儿童的裸体视频和照片，都是和婷婷年纪相仿的小姑娘。最终，公安机关确认赵大奎诱骗了婷婷等2名儿童，而另一位同伙足足诱骗了4名儿童。令人揪心的是，在这些被害人当中，只有婷婷的妈妈李霞报了警，其他父母有的尚未察觉孩子已被侵害，有的担心报警孩子会遭受2次伤害，还有的认为不光彩而选择逃避。不久，检察院以猥亵儿童罪对赵大奎和同伙提起了公诉。赵大奎则辩解称，猥亵儿童需要和儿童的身体进行接触，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呀，怎么就猥亵儿童了呢？赵大奎的辩解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猥亵儿童罪。猥亵儿童罪是指故意对不满14周岁的儿童以奸淫以外的方式进行性侵犯的行为。传统的猥亵儿童罪是接触型的，需要行为人接触儿童才能完成。如果不法行为是通过网络隔空完成，根本没有接触到儿童，这种行为还能认定为猥亵儿童吗？2023年6月1日实施的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

0: 对于日渐增多的此类行为，这部司法解释已经明确，对不满14周岁的儿童通过网络隔空猥亵构成猥亵儿童罪。在网络环境之下，虽然没有直接与被害儿童的身体进行接触，但以胁迫、诱骗或其他方法要求儿童拍摄、传送暴露身体的照片、视频，行为人通过画面看到被害儿童的裸体敏感部位的，是对儿童人格尊严、身心健康的严重侵害，与实际接触身体的猥亵行为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看似没有实质接触，但网络却为施暴者提供了更隐蔽的场所，使他们能够跨越时空的界限，对被害儿童实施更长时间的精神摧残。最终，法院判决赵大奎和同伙犯猥亵儿童罪，分别判处2年和5年有期徒刑。令人庆幸的是，本案所有孩子们的照片、视频没有被犯罪分子二次传播，造成更大的伤害，最后全部被依法销毁。赵大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工作单位将他开除，他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途。而他的妻子因无法容忍这极其恶劣的行为，毅然选择离了婚。我们再来说说婷婷，她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需要时间慢慢抚平心里的伤痕。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件，一个未成年男孩受人诱导男扮女装干违法的事情，这个男孩的结局如何呢？我们一起走进第二个案件。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0: 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17岁男孩被公司要求男扮女装做直播，骗取粉丝打赏。
3: 黄小涛虽然有些不情愿，但听说只扮演下女人也不犯法，加上公司给的工资待遇还不错，就答应下来。
2: 男孩发现公司偷偷以自己名义骗取粉丝钱财，竟选择与公司同流合污。
3: 都说未成年人是免罪金牌，即使东窗事发了，公安机关应该也不会抓自己吧。
2: 未成年人犯罪该如何判决？男孩会受到法律制裁吗？网聊遇魔鬼，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3: 一天中午，南方某市一栋写字楼门外传出一位男子愤怒的叫骂声：骗我感情又骗钱，给了钱就玩失踪，我今天一定要找他问个清楚。一名保安拉着男子劝说道：我们查过了，这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个女的，你赶紧走吧。男子面红耳赤地说：不让我进去，我就把门砸了。这保安怕事情闹大呀，赶紧打电话报了警。随后民警赶到，将男子带到派出所了解情况。面对民警的询问，男子气愤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男子名叫苗伟，现年33岁，长期失业在家，谈的女朋友呀也吹了。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在网上看美女直播视频。不久前，苗伟在某平台刷到了一位女主播王美丽。这王美丽长得是肤白貌美，哄得苗伟不断打赏。苗伟还顺利拿到了王美丽的私人聊天号码。此后，王美丽会主动找苗伟线上聊天，嘘寒问暖。就这么一来二往，两个人竟然发展成了情侣关系。尽管从来没有见过面，但苗伟对王美丽是非常痴迷，有求必应。最近一段时间，王美丽经常向苗伟要钱，但是苗伟家庭条件一般呀，频繁打赏和转账已经掏空了积蓄，他甚至向朋友借钱来满足王美丽。在陆陆续续打赏和转账6万元后，王美丽却突然不见了。回想两人交往以来，只要一提见面，王美丽就找理由拒绝，因此苗伟怀疑呀，自己被骗了。为了讨要说法，苗伟不远千里找到王美丽曾经透露过的单位所在地，却被告知根本没有这么一个人。苗伟不相信保安的话，拼命往里冲，与保安发生了冲突，保安紧急报警。这就是开头的那一幕。民警初步判断苗伟是遇到诈骗了，马上立案调查。可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浮出了水面。苗伟未知神魂颠倒的主播女友竟然是一个17岁的男孩。
2: 根据调查结果，警方迅速展开抓捕，成功捣毁了一个诈骗窝点。那么这个未成年男孩为何要在网上诈骗苗伟？要想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还要先从这个男孩奇怪的工作经历说起。
3: 男孩名叫黄小涛，虽是男儿身，但长得是眉清目秀。自小父母外出打工，黄小涛便由年迈的爷爷奶奶照顾。因为父母常年不在身边，加上爷爷奶奶又没有什么文化，黄小涛呀一直缺乏管教，直到他开始沉迷网络，连课也不上了。因为长期受到网上信息的影响，加上认为自己形象好、伶牙俐齿、有当网络主播的潜质，这黄小涛呀产生了当网红赚快钱的念头。这天，黄小涛在网上刷到了一条招人信息，一家自称培养网红的传媒公司在招网络主播。黄小涛高兴地一拍大腿，欣然前

0: 去。应聘时，黄小涛见到了老板彪哥，彪哥对黄小涛一番打量后说：“小伙子挺不错，只是来我公司做主播的话，得男扮女装。”“什么？要男扮女装？”这可把黄小涛吓了一跳。彪哥看出了黄小涛的紧张，赶紧解释道：“我们是正规公司，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女主播。我看你长得挺秀气，就男扮女装试试。你只需要在直播间吸引粉丝打赏就可以了，我们不会干违法的事情。另外，我们有专业的化妆师和变声软件，不会穿帮的。”黄小涛虽然有些不情愿，但听说只扮演下女人也不犯法，加上公司给的工资待遇还不错，就答应下来。上班第一天，化妆师给黄小涛化了精致的妆，给他戴上了假发和变声设备，再加上强大的美颜技术，可别说呀，直播间里的黄小涛真的变成了一个大美人。公司还给他起了个艺名叫王美丽。就这样，本就头脑灵活、能说会道的黄小涛在直播间逐渐游刃有余，打赏的粉丝呀也越来越多。谁也没有看出来，他其实是一个大男孩。
1: 粉丝的追捧极大满足了黄小涛的虚荣心，虽然有时他也会为自己男扮女装的行为感到不安，可面对高薪的诱惑，他还是选择继续做镜头前的美女王美丽。然而一段时间之后，黄小涛竟发现了公司不可告人的秘密。
0: 这天，一位同事去洗手间了，他的电脑屏幕停留在了聊天页面。黄小涛好奇地探头过去，发现同事的昵称竟然是主播王美丽，头像是经过处理的黄小涛照片。更让黄小涛震惊的是，这聊天的两个人呢，竟然在谈恋爱。同事不断引诱对方给他转账，也就是说，同事利用黄小涛男扮女装的主播身份和粉丝假装谈恋爱，目的就是骗钱。黄小涛心想，这公司的行为就是诈骗呀，再这么发展下去，被骗的粉丝迟早会找到自己头上，自己根本脱不了干系。于是黄小涛又急又怕地找到老板彪哥，彪哥再也不隐瞒，告诉了黄小涛真相。原来这一切都是彪哥精心策划的网络骗局。为了避免女性主播成名后带走粉丝，同时为了更好的留存把柄、控制员工，他专门招募男性假扮女主播，吸引粉丝进入直播间打赏。同时，彪哥还安排大量的运营人员以女主播王美丽的身份添加男性粉丝为聊天好友，在私聊中以谈恋爱、亲人生病等理由引诱男粉丝不断转账。得知真相后，黄小涛十分害怕，当即决定不干了。彪哥却说，你假扮女主播欺骗粉丝打赏，一旦事情败露，粉丝会饶得了你吗？不如继续和我合作，以后搞来的钱呢，我给你提成。黄小涛大惊失色，但转念一想，自己连高中都没有毕业呀，很难再找到这么高薪的工作了。况且自己才17岁呀，都说未成年人是免罪金牌，即使东窗事发了，公安机关应该也不会抓自己吧。
1: 黄小涛怀着侥幸心理继续假扮女主播，并配合他人诈骗财物。苗伟就是这样被他们不断哄骗打赏转账，共计花了6万元。但黄小涛没想到自己的诈骗行为很快就被人识破了。
0: 为了掩人耳目，黄小涛一行人在成功诈骗共计30万元后，便想换一个名字和地点重新开张，哪料想苗伟这么快找女主播讨要说法，从而本案案发。很快，警方将黄小涛、彪哥等人全部抓捕归案。苗伟

0: 得知真相后是又气又恼，自己朝思暮想的主播女友竟然是一个男骗子和他的同伙们。他一边痛骂骗子们的奸诈狡猾，一边懊恼自己被美色迷惑了双眼呐。之后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黄小涛、彪哥等人提起了公诉。此时黄小涛仍然是未成年人，是否真如他所想拥有免罪金牌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刑事责任年龄。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我们再回到本案，黄小涛实施的是诈骗，虽然犯罪时是未成年人，但他已满16周岁，已经达到我国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并不是如他所想不满18周岁就可以免罪。法院审理认为，黄小涛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合伙利用电信网络技术假扮女主播，欺骗他人打赏或谈恋爱，编造虚假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黄小涛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系共同犯罪，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考虑到黄小涛是未成年人，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有坦白情节，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可减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黄小涛有期徒刑11个月，罚金5000元。彪哥和其他人员也受到了法律的严处，根据不同情节被判处6年或3年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法庭上看到千里迢迢赶来开庭的父母，黄小涛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终于懂得获取财富没有捷径可言，父母也内疚不已，后悔在黄小涛的成长过程中没有给予他足够的教育和陪伴。等黄小涛出狱后，父母将他接到身边生活，并督促他继续完成学业。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两起案件都是关于未成年人在网络时代下的悲剧。第一起案件，犯罪分子通过网络对12岁的女孩婷婷实施隔空猥亵，严重伤害了婷婷的身心健康。第二起案件，17岁的男孩黄小涛本该发奋读书，却受人诱惑进行网络诈骗，最终锒铛入狱。今天的案件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复杂的网络信息时代，我们家长和社会要当好未成年人的守门人，多关心他们的网络行为，帮助他们辨明网络中的是非对错，同时加强网络安全的监管力度。只有这样，类似的悲剧才不会发生。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女子跟着新男友搞投资，竟赔上全部积蓄，不见收益。女子挪用公司资金给男友加大投资，男友却突然失踪。被爱情和金钱蒙蔽双眼的女子落入男友的杀猪盘，她挪用公司资金还不上，又将受到怎样的制裁？女会计遭遇杀猪盘，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

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氧无极排补肺丸。
4: 761所里面
5: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6: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7: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5: 台海不会平静了，
8: 情报网该收了，
9: 可以行动。
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2: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14: 刚才是我先动手，
15: 你为什么先动手？
14: 没吃饱，我看他那儿还有饭，跟他要，他不给，我就揍他了。
15: 那他还手了吗？
14: 没还。
15: 那你眼睛怎么回事？
14: 打空了，自个儿撞墙上了。
15: 那米不加，米加三天。正好你们俩都是十天，一起出去。
14: 你为啥要帮我呀？一口饭，一个铺位，
15: 多大点事儿？
14: 涨。
15: 啥？

0: 这是啥字儿啊？
1: 仗义的仗，仗义的义。
0: 兄弟尊姓大名？
2: 姓高，高鑫。
0: 你刚才挺矫健呀，哪儿学的？
2: 体校摔跤队练过。
0: 专业？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2: 当保安。
0: 保安一个月挣多少钱？
2: 800。
0: 出来跟哥啊？哎呀，
3: 你干啥的？
0: 正经的。
4: 这次你出去，哥就让。

0: 让你风风光光的。黄土垫道，清水坡街，豪车列队，兄弟迎接。
1: 你的哥呢？
2: 忙。
1: 你兄弟呢？
2: 管。
1: 你那车呢？扣了。你有一句实话吗？
0: 哥是真喜欢你。
3: 应酬应酬，我的麻雀。
4: 收到，请讲。
3: 不是，凭什么他是雏鹰，我是麻雀呀？
4: 你有正经的没有啊？说正事儿。
3: 不应已经出笼，有出租车吗？我就安排一辆。
4: 收到。
2: 码头街走吗？
1: 十二。
2: 走。哎，哥，走啊！
1: 全的。
2: 走啊！
1: 先给钱。
2: 不用找了啊，走。
3: 不用了。
2: 说吧，真实的姓名、职务。警察同志，
5: 方旅人。也是真疯啊！
2: 我跟警察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人堆里一眼就能看出警察。
5: 我不是警察，
2: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来，把它切碎了，给我扔海里。
5: 我叫张鑫，我小前确实叫高鑫，我跟我爸姓。我没上初中时，我爸就死了，我妈领着我加了一个体校教练，那教练瞅我不顺眼，天天打我，然后我就想跑，他给我抓住了，给我送到沈阳体校了。后来我不上学了，我就跑了，我跟了一个练田径的姑娘天天谈恋爱，结果让那姑娘她哥给发现了，也天天打我，也瞅我不顺眼，我急了，我拿刀就把她哥给攮了，我一害怕我又跑了，我跑了办了个假身份证，我就叫回高鑫了，我咋的了？我先打工然后当保安，我哪儿错了？我一句假话都没有，你咋去？
2: 金海打零工的工地在哪儿？
5: 海富集团华贸地产。
2: 那保安在哪儿？
5: 丰南白鹿。
2: 有车地吗？
5: 也有。
2: 你确定？
5: 确定。
6: 哎呀，我去！
7: 哥，陪俊哪儿？

你要理解，我不能随随便便招进来一个人，然后一不小心把大家给害了。你问他们哪一个进来没有过这一关？想挣钱是吧？还有一关。

刘曼，这里是下午场战场，有人行凶。啊啊啊啊

0: 哎。
1: 老师，老师啊，
2: 姑娘，看啊，
1: 干嘛？
3: 也不像打你，我想打的是他。
1: 你要打我老大，打我老大就打我了。
3: 我都已经给他打了，你说咋办嘛？
1: 赔呀！
3: 赔！
1: 拿命赔！啊！
3: 哥，你这是要干啥吗？你这是咚咚咚喊！我啊！救命啊！打人了！
4: 兄弟，啊！别给哥弄出人命来！
1: 好，我哥人也。
5: 待会儿我喊一二三，我踹你一脚，你玩命还跑，听明白了没？
1: 但是哥。这口气我忍不了，我高低再补他一脚。
5: 一二三，哎！
6: 如果安心在卧底过程中啊，与疯驴子一起参与了犯罪，他会承担刑责吗？卧底行为属于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就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啊，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但这里啊，我们要注意，有关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呢，是刑事诉讼法后来新增的内容。在安心2000年卧底的时候啊，相关内容还没有被写进刑诉法中。

0: 二少，来。现在到啊，这就是我弟弟，叫高哥啊。
1: 高哥。
0: 哎，安警官没到啊？
2: 安警官今晚上办案呢，让我先过来看看。你说的那家音像店在哪？
1: 就在那头拐角。
0: 哎，你放心，有高哥在，一定帮他摆平。
1: 谢谢高哥。
2: 带我去看看。
3: 看一下要怎么拼。这想干嘛？

0: 怎么称呼啊？
1: 高启祥。
0: 混哪儿的？
1: 从小就在那里长大。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有个亲戚啊，也是卖爹地的。以前上火也问你上，然后说你把他店给砸了，人给打了。
0: 有这事儿？怎么了？
1: 要不这样吧，打个电话给安长林，让他过来调解一下。
2: 谁是安长林？
0: 市局的安局是吧？
1: 你还认识？安局有个侄子叫安心，在市局刑警队，我就是他侄子安心的线人。

0: 线给它抽出来。
1: 我从来都没搞过，这个还要抽那个。
0: 这是我的弟弟，
1: 啊，这是你弟弟啊，
2: 宋哥。
1: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你看这事儿，你弄
0: 他们做小的要教，你知道吗？
1: 以后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弟弟到这儿就跟自己家一样赊账啊，赊账记账，
0: 给钱给现金，知道吗？没问题啊，
1: 照好了啊。
3: 今天我又多了一个兄弟，他叫张鑫。打今儿个起，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他

0: 你个臭流氓！你给我站住！
1: 说你呢！你听到没？我让你站住！
2: 哎，放开！
0: 你还跑？来来来，
2: 哎，你放开！
0: 过来！
1: 放开！
2: 你过来！你干什么呢？我问你。
1: 来来来，
0: 小月，算了算了，咱们喝点什么呀？算了，
2: 你刚干什么呢？
1: 我干什么了？
0: 你说干什么了？
1: 我怎么了？
0: 别问我，影响我，你摸他了。这样都是监控，我告诉你，都看见了。
1: 你掉下监控。
0: 好，我掉啊！
2: 你不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0: 你掉什么呀？丢人是他，又不是你，你怕什么？
2: 娜娜。
1: 你惹完事儿又想走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你谁呀？骆驼。我司马。
1: 撒牛。知道我大哥是谁吗？都是畜生呗。你畜生没挨过打呀？啊？你还想走？拿过来！你放手吧你！干什么呢？
0: 别动手啊！
1: 拿过来！
0: 别动手！
1: 拿过来！
0: 我让你别动手！
1: 拿过来！
0: 你松手！
1: 拿过来！
3: 别动！自己人。谁呀？这是？
1: 我女朋友。
0: 不是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
3: 你别说话。
0: 这嫣然是你朋友是吗？
3: 别说话。
0: 你叫他们干什么了吗？
3: 别说话。
0: 什么别说话？你不在局里面待着，你跑出来干嘛？
3: 对呀，我从局子里边放出来了，我就不能出来玩吗？

0: 你干啥呀？
1: 谁让我去接你嘛？
2: 我用着你接呀？我人谁让你出来的？你出来，你跟我说了吗？
1: 我错了，管用！
2: 错了什么错？错了！
1: 现在你还敢凶我？你还敢说我是你女朋友？你这人瞎话怎么张口就编呀你？
2: 那我编什么呀？我刚才救了你。
1: 那不应该的吗？
3: 别一脸不屑的样子，你把人脑袋干啥呢？脖子扭了呀。不是扭了，
1: 我帮你治啊，好了吗？这样行吗？好了没有？好了没有？好了没有？你占便宜没完了是不是你？
3: 安心出现前，小混混算不算是性骚扰？目前呢，我们国家对性骚扰是如何规定的呢？《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啊，第23条规定，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言语、文字、 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啊，对其实施行性骚扰。受害妇女可以向有关单位和国家机关投诉，接到投诉的有关单位和国家机关呢，就应当及时处理，并书面告知处理结果。受害妇女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4: 骆驼说：“你女朋友可漂亮，
5: 人呢？叫来啊，
4: 凑合看，拿不出手。”
5: 怎么搞啊？是吧？我不保安吗？他就住我们小区，没事找我给搬东西，搬来搬去不熟了吗？就搬到床上了吧？你一定有招。他呢，就是之前有个男朋友，三天两头就骚扰他，我那能惯着他吗？我就出了几回手。
4: 那这次在拘留所，你就是为了他？ 这着实是下手有点重，对吧？你赶紧给钱劲儿！咱这生意可不敢跟弟妹说。
5: 明白。
4: 等挣了大钱了，啥女人不由得你挑啊？骆驼，哎，他妈滚过来，明儿去买金戒指、金耳环，给弟妹赔礼道歉。
5: 哥，
4: 你进去那么长时间了，这兄弟们早没钱了，你啥时候带我们上山挣钱？
5: 啥上山啊？
4: 回头带你长长见识。

0: 你们这儿负责人是谁啊？啊，负责人在不在？
1: 哎呦，都挺沉默啊。警察，
0: 再拦着就是妨碍公务了，别等我拘你们，
2: 闪开，
0: 闪开，崔恒，闪开，
3: 怎么回事？
4: 来什么？
5: 来总，
3: 什么事儿？
6: 啊，你好，我们是静海市公安局的，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7: 下弯的事儿，就不劳烦你们市局了吧？
6: 啊，白江波，白老板是吧？那个青海昨天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刑事案件，我们怀疑跟你们沙场被抢劫有关。
7: 昨天晚上的事儿，我跟下弯分局的袁东、袁局长都已经说清楚了。有什么事儿，你去问他去。
0: 哎，你这儿受了损失，不想尽快查清楚？我们这是帮你忙。
7: 我想有用吗？
6: 你们被抢劫的时候都谁在场啊？
7: 在场的全在医院呢。你去那边去。
6: 等会儿。是这样啊，你要是万一想起点什么，欢迎你跟我们联系。这是我电话。打扰了。

0: 老板，五个肠子，打包带走。
1: 您先坐啊。
0: 大哥，你这嘎有人没？风驴子没有事儿。左肩膀取了五个铁砂。
2: 你怎么样？
3: 我更没有事儿。
2: 你没事儿不能好好说话？
3: 我怕露馅儿。
2: 下湾的几个沙场我们上午去过了，沙场老板很嚣张啊，据说有点背景，差不多枪手就是他派来的吧。
4: 那这不就是黑吃黑吗？
2: 据我们了解，从98年开始，他在下湾的几处沙场都受到过打砸抢劫，也伤了人，但从来没有报过案。要不是昨天晚上工地上有人报案，我们也没法介入调查。
0: 完了，这事儿还整大了，原本就是一个杀人案，完现在你这边说背后有一个卖淫团伙案，我现在一介入又扯出一个下湾黑社会案。
2: 疯驴子后台不简单呢。
0: 放心吧师傅，我肯定把疯驴子后台扯出来。
2: 行了，一口吃不了的胖子别贪功冒进啊。
0: 老板好了没？
1: 哎，好了。来，
0: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您的五分肠子，啊，慢走啊。
0: 吃饭了。
1: 哎，你吃饭，吃饭。
5: 啊，饭来了。哎，
0: 肠粉行不行？
1: 行行行。哎，这大哥，大哥，先
5: 生。给我，给我。
0: 谁没有筷子？
5: 没有。
0: 那，你拿这个。
5: 啊？啥时候报仇去？
6: 报啥仇啊？
5: 那打成这样不报仇啊？
6: 开枪的是条狗，报仇也要找主人。
5: 我说就是打主人呢。
6: 那现在主人是谁啊？
5: 是那沙场老板吗？
6: 你看你这样就是这样式的，一问啥吧你就玩神秘。
5: 问你老板谁呀？你说你给人拼死拼活呀，你让人打成这样啊？完了，他们好，一个都不过来瞅你一眼，你啥玩意儿？
6: 兄弟啊，这一夜你救了我两次，
5: 那不在话下。
6: 我送你一句话，
5: 嗯，
6: 想发财呀，闭上嘴，少问。
5: 嗯，行，我闭嘴。我此后我啥也不说了，我沉默于江湖。我就一个问题啊，就是。咱啥时候上山呢？
6: 上啥山呢？啥时候上山呢？
5: 昨晚上你说的。
6: 老板，我啥时候说过上山呢？
5: 没说。哪有事？这说了吗？嗯嗯。
0: 我说的。
7: 以冯大壮为首的犯罪团伙的核心人员一共7人，专门负责组织和安排卖淫人员的外号叫骆驼。团伙业务不止于此，当晚参与下湾采砂场打砸抢劫的还有很多外围的松散人员，冯大壮幕后的指使者目前尚不明了。
8: 真查到不少东西，
7: 但是安心目前还没有得到组织内部的完全认可和信任，所以传递情报很有限。
8: 杀害黄翠翠的证据拿到没有？
9: 目前还没有找到。安心怎么样？还是老样子，干劲儿十足。
8: 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10: 出来吧。
3: 应该把行李箱藏起来的。
11: 你有没有脑子？你从小就没躲过我都能找到你。啊，
3: 为什么每次都有破绽呢？
10: 哎呀，是啊，
3: 哎，
10: 我怎么觉得你刚去学校一个月，怎么就回来了？
3: 哥，我大四下了，马上就要去实习了，老师巴不得我们早点出去呢。我现在随便办个手续就能回来。

0: 学校给你找什么单位实习啊？
1: 什么年代了，哥，都得自己去找。
0: 这学校不分配啊，自己找。你打算找哪里？
1: 我想回来跟你一起。
0: 你神经病吧你？
1: 我来帮帮你啊。
0: 帮我卖鱼啊？
1: 我呢，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想回来跟你一起开个店，我想跟你一起卖这个，这个东西叫小灵通。
2: 你现在马上给我回学校，回去！
3: 回学校没得读了，干嘛？你别动我！
2: 走！
3: 哎，
2: 回学校！
3: 哥，哥，你先松开，你别
2: 走，
3: 等我！
2: 回去！不是，
3: 哥，
1: 哥，哥，
4: 我大学都快毕业了，
0: 我不管你大不大，
1: 我才是这个家里面学历最高的人，你听我说一次好不好？
2: 不许！
4: 哎，高启强，我问问你，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还回来住吗？
2: 你不回来住，你去哪住？
4: 嗯，好。
2: 你大学毕业以后，找到好的单位。你挣了钱，你肯定到省城去买房子啊！你回来干什么？
4: 哎，是不是你也嫌弃这儿啊？啊，连你也不希望我回来住吧？那你就守着你那个烂鱼摊子，
1: 是你被子。
4: 看看咱们工厂大院，
1: 我们有能耐的都走了。
0: 对，有能耐的都走了，有能耐谁会待在这里？你有能耐。

0: 其实你在我眼里是世界上最有能耐的人，最有本事的人。你从小就怕腥，为了我跟小兰在那个烂鱼摊子里一窝就是十好几年，那身上腥的呀。而我现在把门路带回来，我是想你最大限度的你能把你能耐和本事发挥出来，你不能一把一把的把我往外推啊。哥，
1: 展示什么能耐，我陪着你去卖那个什么小铃铛啊。
0: 不像小铃铛，叫小灵通。
2: 啊，好好，你看这个叫小灵通。
1: 你当我不懂啊？我也有手机的，不一样吗？
2: 拿着啊。
0: 你听我跟你讲，从现在开始你弟弟我再给你打电话，你用这台电话接通，不要钱的。
1: 是不是犯法的？
0: 完全不犯法。
1: 打电话呢？
0: 打电话是你原来话费的一半还省，很省钱的。
1: 要按你这么说的话啊，那不所有人都得买小灵通？
0: 对呀，所以我就说这是个大商机，这款手机一定会火。现在浙江那边已经开始试点了，如果咱们在咱们的城市做这个业务的话，那就是头一家独家代理，没人跟咱们抢的。

0: 子这两天老在说上山上山的，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1: 你是想让他们带你上山？
0: 当然，金哥能把他手底下的小弟都抓了，这样逼着他没有人手，最后就只能带着我上山。
1: 好，
0: 我没了，你还有什么？
1: 菜市场那个卖鱼的高启强找过你，
0: 干啥？
1: 给你送鱼，让我退回去了。我看他那样，怕是让人欺负了。
0: 以后要见他，你可以穿着警服去。
2: 哇，别穿！

0: 拉屎，阿姐，阿姐。哎呦，你走。哎
1: 呦。老公。哎，别影响你玩牌、啊。你玩你玩，玩你们的，没事。
2: 不，我们很小很小，
1: 你别给我聚众捧我，小心我抓你。
2: 没有没有。
1: 最近怎么样？
2: 挺好。
1: 没人找你麻烦吗？
2: 没有没有，
1: 没什么事儿。安警官忙，让我过来看看你。啊，
2: 等我一下哈。哎呀，安警官和安局啊，真的太关心我了。有空啊，让安局他们过来挑鱼
1: 啊。不行，周少爷，你刚才说什么？安警？
2: 我觉得安警官将来能当局长。
1: 行，没人欺负你就行了，没什么事儿，让我走了，你放心吧。
2: 哎，行，
1: 别赌钱啊。
2: 不赌不赌。
1: 忙吗？
2: 哎，好。有事儿您随时说话啊。
1: 哎，老高，我给你打听个人，我把照片给你看。哎，
2: 是办案的事情
1: 啊，
2: 别在这说，这人多，咱们到外面去去。
3: 那个，我同我 friend 去喊啊，
1: 再耽误做生意。
2: 不耽误，没事。没事，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5: 鲜牧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4: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牧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牧优。
11: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死者叫黄翠翠，生前在旧厂接待活动，有过卖淫行为，接触人员也比较复杂。哎，你们这菜市场不是人多吗？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1: 行，我对这个人倒是没什么印象，回头啊，我也打听打听。我能拿到这照片跟他们说，就我能复印一下吗？
0: 随便印。
1: 行。
2: 干什么呀？
3: 来了，
2: 部长，
3: 原来一点小力，
2: 干什么？
3: 一定要收，一定要收，
2: 不用，
3: 真的。
1: 那个死者叫黄翠翠，以前在旧厂接一带活动过，要有知道她的消息的话，马上通知我们警方啊。
4: 采砂厂被抢走的电路板查得怎么样了？
5: 已经通过关系锁定了买家，就等着他们交易了。
4: 好，立即抓捕，倒查销路，争取把这一批人一网打尽。
6: 哥，老五老六和傻行都进去了。
7: 你家人隔三差五分不分批进去？

0: 没啥大事，就是麦格电路板出事了。
1: 他们不会把咱们给招了？
0: 不招就是多半年，招了就是10年8年，除非他们想不开。

0: 货轮关闭定位，化身海上幽灵。
1: 这么大的船，一会儿加速，一会儿减速，一会儿停留，引起我们这个模型预警。
0: 海陆布控，岸线全域锁定，
2: 在码头周边都有人员布控，海警及时联系海上执法艇，几家单位同时赶到这个码头进行处置。
0: 特大冻品走私案收网行动正在进行，幽灵船现行记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3: 还有
4: 这个
3: 还有
5: 是不是方形的那个好像、啊、是这个跑过来了，
6: 他要靠岸了，
4: 靠岸准备跑。哎，
3: 跟着他
4: 要靠岸的话，我们人要过去。
0: 这天凌晨一点多钟，在浙江宁波象山港的海面上空，一架警用无人机在空中盘旋，锁定了海面上一艘山板的动向。
4: 靠哪？
3: 灯光给他，看那人有没有在动。等一下啊。
0: 此时这艘不起眼的山板随着波浪起伏，看上去似乎空无一人，可是搭载红外热像仪的无人机解开了山板上嫌疑人的伪装。
5: 人稍微再动一下，
3: 在装呢啊，
4: 一直这么躺着也不是个事哦。
5: 躺着那个人之前不是躺在这边的吗？现在已经转移到这边了。
1: 他不知道我们无人机把他看得这么清楚，认为他这个自己不动的话，就发现不了他。
3: 这边一个，你看这边这地上一个，就我这个箭头。对，
4: 人躺着呢，人躺着干嘛？他
6: 不知道呀。
0: 眼前这个人一动不动，趴卧在砧板上，试图伪装成海上的漂浮杂物，躲避执法部门的搜寻。而在此时，另一架无人机搭载的红外热像仪盯上了一名已经逃上岸边的嫌疑人。
3: 飞机高度降低，我们就在这个人的正头顶。
5: 回来，再跑嘞，这个人在跑嘞，
3: 一个人已经在跑嘞。
2: 因为靠岸刚好都是这个林地了，有植物也都很茂盛，晚上的话那个片是没有灯光的，所以他觉得自己能够跑得了。
3: 上来，别动啊，不要抢走啊，别动，进来别动，
7: 这是我们工作啊。
8: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这是一起冻品走私案的收网现场。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本案中极具戏剧性的一幕。为了逃避打击，嫌疑人趴在山板上一动不动，想伪装成漂浮物蒙混过关。可是结果证明，这不过是白费心思。关于这次收网行动，还得从半个多月前说起。当时，一艘幽灵船突然出现在宁波港外，由此一个一波三折、充满了戏剧性的冻品走私侦破案拉开了序幕。
0: 这里是宁波港，作为集装箱吞吐量位居全球前列的超级大港，每天有无数集装箱在这里完成中转。这天，宁波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民警像往常一样开展船舶日常筛查和数据研判工作，对每一艘进出口岸的船舶仔细核对航行信息，紧盯船舶动态。
9: 船舶航行途中也是通过 AS 信号去判断前方或者说附近有哪些船舶，去做好一个航道的规避。
0: 按照要求，所有进出停靠途经港口的国际航行船舶必须全程开启 AIS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实时回传船舶位置、吨位、航线、国籍等核心信息。
9: 我们通过这个信号来研判这条船，它这个信号包括晚上是全天24小时它都是不关的。
10: 对一些可疑的船只，你比如说关的 AIS 的，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感知能力，最终目的是把我们的国门锁牢，让不该进来的进不来，不该出去的出不去。
0: 之前民警梳理象山东侧海域船舶轨迹时发现，一艘外籍货运轮船存在异常。
7: 一个是信号它会切断，第二个是它有信号的时候呢，它是南北向小范围的在游走。
9: 但这条船它是断断续续，它既然又不靠近了，又在我们领海基线外面徘徊，那肯定就是不正常的。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民警发现这艘货轮在狭小范围内南北往复漂移，没有前往北仑、舟山等港区靠泊的迹象。
7: 他当时在这个区域的时候也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是个航道，如果他随波逐流，旁边有船经过的话，他连刹车都刹不住。
1: 幽灵的话就是就像我们这个平时这个行动的人那个飘忽不定，就是没有规律，所以这么大的船，那它这个一会儿这个徘徊，一会儿加速，一会儿减速，一会儿停留，所以这种行为的话就会引起我们的模型预警。
0: 民警根据船舶尺寸、船体吃水深度测算，这艘货轮装载量达数百吨，它为何关闭信号一直漂浮在海面上呢？
7: 因为正常的国际航线船舶它不会在这个区域一直停着，它也不会把信号掐断，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研判好之后呢，就跟相应的海上执法单位我们都进行了会商。
11: 五月一号是禁渔期，禁渔期意味着所有的这个渔船要归港，因为我们沿海有大量的这个渔船，它会利用这些渔船进行中间的过驳。
0: 对大量信息进行研判后，警方得出结论，目标船只涉嫌走私。很快，一个由边检、公安、海防、海警等多部门参与的联合重案组快速成立。4月18日凌晨，在对这艘外籍货

0: 货轮持续盯控了十多天之后，办案民警有了新的发现。
1: 我们发现有一条中国籍船舶在凌晨的时候抛锚点跟这条船非常接近，我们当时就怀疑这个中国船呢是跟它有搭靠的情况，然后我们又关注了这条中国籍船舶它返回的路线，凌晨的5点钟返回了象山的码头。
0: 专案组民警推测，这艘本地小型渔船很有可能是为货轮靠泊码头引航，这说明这艘外籍货轮会在近期靠岸。那么这艘货轮会选择在哪里靠岸呢？
1: 像这个船的尺寸，它的吃水深度，包括它需要陆地上配合它卸货的吊机也好，货车也好，包括它这个码头的平整度和这个码头的硬度是要有要求的，不是随便哪个野码头都可以靠的。
2: 在这个码头边上，只要船靠上来，吊机直接能把货物从岸边吊上来。然后这个地方呢，区域比较大，适合停靠那种装卸货物的大卡车。吊上来之后，直接就装车可以拖走，可以运走。
0: 民警对周边海岸沿线有停泊条件的码头、野滩展开排查，有了新的发现。
3: 这边发现有漏的一条洞路，
2: 看着有点像鸡爪了啊！
3: 看，你看这骨头，
4: 像百叶。
2: 百叶吗？
4: 像百叶，白白的，或者就是板筋之类的，这么白。
2: 已经腐烂了。
4: 腐烂掉了。
2: 看着像板筋一类的。
4: 啊，已经。
2: 它包装上没有什么信息。
4: 包装已经腐掉了。
0: 在一处相对隐蔽的野滩附近，已经腐烂的走私冻品让民警更为警觉。
5: 实地看了一下，附近它这个车辆是能过，冷链箱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看了一下，它是有两个口，它是呈回字形，这个要额外注意，它是有两个口的。而且据我们了解，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它是可以一下聚集很多车。看一下相关的一些监控，争取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点位去监测这个点。
0: 负责研判的民警还发现，近期一到深夜会有形迹可疑的车辆在附近出现。
6: 他没有吊机，他是装不了这些货的，所以说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逐步摸排到这种可能上货的地点吧。他们具体走私的地点，
7: 它光车辆就要分好几种，有这个接货的车，还有带路的车，还有一些是押送的车。人员的话，有这个专门从外边这个它有遥控指挥的人员，还有专门这个开船的人员，运货的搬运货的人员，还有我们这个本地就是接应的人员。
0: 2026年4月19日晚，专案组依托前期信息研判，嫌疑货轮很快会靠岸卸货，于是专案组在海岸沿线多处高风险滩涂实施严密布控。
7: 根据当时的我们一些分析啊，和前期的判断，他可能是4月20号是他这个来的是最晚的一天了，啊，当时可能是18、19、20这三个晚上，他这个要必须来。
6: 这条船它只能在那个时间段靠，就是大潮，它只能在11点到比如说凌晨3点这个范围内靠。如果它这段时间靠不了，那就说明它要么不靠了，要么说换地方。
0: 4月20日凌晨，负责后台监控视频研判的民警发现，一辆工程车突然拐进了一处隐蔽的滩涂附近。
8: 这条路是进去码头的唯一的道路，而且这个码头的话没有这种施工，深夜去的话就是有可疑。
9: 滩涂这里好像有点情况，它有一辆工程车进去了。
10: 有没有人员进出？
9: 目前没看到，只看到了一辆工程车。这辆工程车有点可疑，因为我们之前侦查的时候里面是没有什么施工条件的。
0: 此时无人机侦查发现附近海域一艘中型船舶名为桂某鱼号航行灯突然熄灭，虽然这艘船并不在此前的监控范围内，但是职业敏感让民警们意识到 嫌疑人已经开始有

0: 做动作，抓捕行动迅速展开。
1: 通知海警过来去抓这个中巴这个运输这个走私这个船。
2: 不要动，
3: 都不要动，
2: 大
4: 哥，人过来，过来拿。
3: 不要动，快跑！你以为你跑得了啊？过来，过来，过来，出去，出去。
5: 当时我们陆地上进入码头区域的时候，涉案人员正在把山板上的货卸到这个渣土车上。
1: 这些人这个全部控制以后，在那个墙边这个有的站着，有的人在那儿还蹲在那里。然后这个一辆这个高栏货车停在旁边，那车上已经装了一些这个冻品了。然后旁边一个挖机啊在那边。
0: 一艘山板负责向岸边运输中转走私冻品，此时它正随海浪起伏越飘越远，山板上趴伏着一个人。
1: 小山板就随便在那儿飘了，他这个可能这个心里边躺在那儿，这个也不动。我们开始感觉到是不是受伤了，但是我们通过无人机一看，没有受伤的痕迹。通过这个我们的无人机上高音喇叭给他喊话，尤其这个趴的那个人员是一动不动。
6: 嫌疑人实际上是能够听到无人机的声音的，所以他就自作聪明，以为听到声音他知道有无人机在上面，他们就趴在上面，就感觉趴在上面一动不动，就感觉我们发现不了他。
7: 别动啊，别动啊，趴在那别动
8: 了啊，别动，把人控制住，
7: 快点别动啊。
0: 山板上的嫌疑人被抓获后，另一名嫌疑人已经趁乱逃入了附近的山林。
9: 他这体能是真好嘞，再跑再跑再跑。这是哪边？
10: 他应该是往陆地上，这个是小水沟。
1: 小山旁边的话，就是很多鱼塘啊什么，这个地形是非常复杂。就是他认为他的这个隐藏的这个小山里面的这个丛林里面隐藏的很好，其实我们已经把他这个定位定得很好。
10: 对啊，我们的飞机一直在跟着他们啊，你能看见我们的飞机的啊，还在跑。
11: 还要不要发现？
7: 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别动啊，别让枪走啊，别动，警察别动，
11: 慢点啊，这是我们工作啊。
0: 抓捕现场专案组民警截获冻品共计70余吨，抓获负责现场搬运、望风、卸货、转运的人员共计27人。
12: 抓捕行动非常顺利，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负责盯控那艘幽灵船的侦查员反馈，在整个抓捕过程中，那艘货轮始终停在了原地，没有丝毫反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嫌疑人另有计划吗？在对现场抓获的嫌疑人进行紧急讯问后，谜底终于揭开。原来这次行动抓获的走私团伙和此前侦查的幽灵船毫无关系，该团伙当晚是从另一艘外籍船只上走私冻品，在转运到岸上的时候因为行为异常露出了马脚。那么新的疑问出现了，专案组此前研判适合幽灵船靠泊卸货的日期已过，他们现在还按兵不动，难道是怀疑目标彻底错了吗？
0: 嫌疑货轮按兵不动，真相扑朔迷离。
13: 冻品呢，它哪怕有冷柜，它也有一个能源的损耗，它拖得越久它成本就越高。
0: 目标飘忽不定，抓捕难度升级。
1: 这些走私分子啊，是不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啊？它需要调整。
0: 海量走私冻品能否被全部解获？幽灵船现行记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难道这艘飘忽不定的外籍货轮和走私案毫无关联？警方对此前搜集的所有信息再次复核，最终还是坚持了原来的判断。
1: 为什么他没来？一个呢，我们当时分析啊，在公海上，他可能由于这个航速的原因啊，象山这边本地这开船的接驳的地点可能没有准时到。第二点的话，这些走私分子啊，他这一套程序里边，这个是不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啊？他需要调整，所以说我们并没有放弃。
13: 因为他是载运冻品的船，冻品的船它哪怕有冷柜，它也有一个能源的损耗，它拖得越久它成本就越高。

0: 所以说，如果他那段时间不靠的话，他再往后面要靠，要么去换地方，要么再往后拖。第一个，成本很高；第二个，肉的毕竟是冻品，如果再往后拖，它可能冻品会变质。
1: 专案组没有放松警惕，持续全天候紧盯嫌疑船只动态。果然，在4月21日深夜，在一处码头又有渔船出动了。

0: 接应人员啊，已经在这个几个地点之间是来回窜动，啊，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掌握之中。
1: 第二天的凌晨，这三名人员呢，又随着另外一条中国际船舶，往这个大船停靠的方向行驶。我们这个时候就已经关注到了这条中国际船舶的航线，发现它停靠的位置跟这个外国际船舶停靠的位置很接近，基本上锁定这条船可能是送人上去了。
2: 几名中国船员登上嫌疑船之后，这艘在海上漂泊了10多天的幽灵船终于有了新的动向。
1: 22号的晚上，这条大船信号关闭了，我们怀疑就是这条船在动了，在行驶了。
3: 这个在接近我们尼泊海域的时候，已经把 AS 关掉了。
0: 我看这边，它好像有这个徘徊的这个迹象。
4: 有，这个航速是有一点异常的。
1: 我们通过市局的海防的系统，包括我们自己边检的系统，在海上进行跟控，发现，在象山北大桥外面有一艘突然冒出信号的中国籍船舶。这条船的信号正常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
3: 我们发现这条船，它的同一个 AS 在那个差不多在距我们这边很远的福建海域有同一条船的航行。我
0: 福
3: 们
0: 建，
3: 这两条船，我们分析在哪一条船有可能是假的。
1: 它应该是在另外的省份，不应该在宁波的海域，所以我们基本上判定是这条外国籍船舶套用了中国籍船舶的 AIS 信号。
2: 4月22日深夜，嫌疑货轮关闭所有船舶定位设备，盗用一艘国内货轮信号伪装身份，缓慢沿宁波象山港大桥北侧航道航行。
5: 我们就按照之前我们这个整个专案组的计划，对人员进行了调配，静待进行一个集中抓。
2: 此时地面抓捕组先行封锁可疑码头周边进出道路，空中无人机实时监控人员、车辆动向，防止岸边卸货转运人员逃窜。
5: 在丰县点码头呢，我们都布置了这个限高杆，自动把它升降到2米5以下，来防止这些超高车辆通过。
2: 4月23日凌晨，走私团伙驾驶嫌疑货轮驶入象山港海域。也许是做贼心虚，慌乱之下，驾驶员操作失误，造成机舱机油大量泄漏，船舶主机损毁，整艘货轮完全丧失动力。
6: 前面货船，我是中国海警，云船机动检查。
1: 我们及时第一时间防止他逃脱，通知了海警，海警在海上把他船舶进行了抓获。
6: 杨总好，离他还有航速吗？离他车辆不知道船速度，都到了他们超过了的地点。
0: 当时我们靠岸以后，所以这个散货船的话，只有把这个船舱这个盖子打开，就通上电以后，打开以后，就跟我们当时判断一样，整整24个集装箱柜子。
2: 专案组现场查获冻品集装箱24个，内装冻品700吨，涉案价值3500余万元。
1: 它里面的货品呢也比较杂，鸡脚、牛肚、猪肚、牛肉，还有那个鸡冠、鸡爪这一类的。
7: 这些冻品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冻品。
1: 对。
2: 专案组当即扣押嫌疑货轮1艘，专运货车2台，现场封存700吨走私冻品。经查，走私货品来源涵盖多个境外国家，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隐患。
8: 经过专案组半个多月的连续作战，700吨高危走私冻品被成功拦截销毁，没有流入市场。对于走私冻品，我国法律有哪些相关规定？涉嫌什么犯罪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9: 对于走私冻品的行为，应该说海关法、刑法都有相关的规定。比如海关法规定，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那么尚不构成犯罪的，有海关、

0: 没收走私货物物品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应该说是有明确的刑事责任追究的标准的。比如呢，依据有关规定，对于非涉关地走私进口未取得国家检验检疫准入证明的冻品，应认定为国家禁止进口的货物。那么构成犯罪的呢，就按照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定罪处罚。那么其中如果说是来自境外疫区的冻品，如果走私的数量达到5吨以上，不满25吨，或者说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25万元的，那么按照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品罪来定罪量刑。对于走私来自境外非疫区的冻品，或者说我们办案机关无法查明是否来自境外疫区的这个冻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吨数如果达到20吨以上，或者说犯罪数额在20万以上的，那么也同样可以认定为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品罪。如果说我们查到的这个冻品检测是合格的，或者说有相关的准入证明，它只是逃避了海关监管，少申报相关的税款。那这个时候，我们是按照走私普通货物品罪来定罪量刑的。刑法第153条规定，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交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2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1: 在这里也要提醒各肉类加工商户、餐饮经营者，采购进口冷冻肉制品，要查验海关报关单证和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做好进货查验，坚决抵制来源不明的境外走私冻品。
2: 珞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痒痒痒！
7: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8: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9: 向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

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突然离开的女儿，语言不详的短信，
1: 给他打电话没人接呀，反正那头就是没人接。
0: 看起来疑点重重，最终却无从下手。
2: 总觉得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0: 多年之后重启调查，如何打破僵局？无人接听，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7: 失眠睡不着，
8: 用希尔安宁。
7: 失眠睡不好，
8: 用希尔安宁。解决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我们这个湾派出所呢，地处于这个淮安市淮阴区的主城区，同时呢，我们这个每年的接触警量啊，也是全区派出所中啊最多的。
14: 哪个湾？
15: 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4: 对不起，这就是撞了。你没来的时候的好好的。
16: 注意方式方法，你不能说什么时间都打电话，那跟谁不联系啊？你互相理解，对不对啊？
13: 把群众的事情做好，让群众满意，群众对我们认可，那我们的工作就成功了。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们打电话给我，让我滚。
5: 就是说，管理的过程中，杜绝有过激的不文明的言行。
6: 他那个脚都没法走路了。
7: 对不起，你没来的时候他好好的。
6: 他有没有跟你讲他要跑到哪里去啊？
8: 没见。
6: 那个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穿上半身红衣服下半身黑裤子的老太太啊？
9: 欢迎，您请讲。
4: 德惠公馆不给进啊，不给业主进门啊。
9: 嗯，人不给进啊，车不给进的、啊。
4: 车不给进。
5: 这个物业纠纷进行。对业主的话，这个可能是因为停车费问题的话，物业的话难得不让进的，发生纠纷的。报警哪个报的？哦，业主在气上了，怎么回事啊？
4: 不给进啊？
5: 不给进啊？什么一个情况啊？
4: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5: 你是业主吧？
4: 业主吧
5: 。
10: 他说我也签过字的，这地方有位置，他停这儿，不让进，对吧？刚才这地方有地，我叫他停这儿，他不停，他们在这儿摆。
5: 哦，那你这个车子里面的话，等于也没交费用，没有车位。
4: 我自己家有车位。
5: 自己家。
4: 这个我就星期六、星期天回来，我今天早上。
5: 你家里有车位是什么意思啊？
4: 我家自己买的车位。
5: 买的车位怎么不给进呢？人家不有车位吗？
10: 没有，两部车一个车位。
5: 两部车一个车位吧。
11: 有矛盾，有隔阂，有误会在里面。这个物业这边呢，就是说他认为业主的话，你有几辆车进来，你就要交多少，就要交停车费，一个停车费一年要1000多块钱，就个周末回来一下，这个就不愿意交这个钱，我们也能理解。
5: 这个
4: 没有、啊、
5: 这个小区的话，路面上是不让停车的，都是去地下车库的。
4: 现在有他停画停车位，
5: 那你要停在停车位上才行。你把车子停好，我跟你到物业去一下吧，好不好？
11: 那就要我们就花人力花精力来把他们这个矛盾这个焦点双方都退步，然后再从中的话进行调解，把它彻底化解掉。
4: 我业主让我滚，你把我房买去了还是把我车位买去了？而且他们现在这个车位并不是一挂车，就是一辆车。哎，
5: 不管几个车，就让你家就十个车也好，你停在你自己家车位啊，都没得毛病。我说你懂吗？
4: 这个没问题，
5: 对不对啊？
4: 对啊。
5: 我们来询问这个事情，处理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这个物业这边有没有条件，能够给这个业主啊，临时解决一下星期天临时停放的这个条件？他因为他平时也不回来，如果有这个条件，就帮忙解决一下。毕竟的话，物业跟业主之间，对不对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矛盾啊，违停这一块的，我会跟他讲的，就是说你车子进来绝对不允许违停。如果保安师傅说你停这个地方可以停一下，临时停一下，那你就停在这边。保安说师傅说这个地方不能停，你停的话违停的话会影响其他人车的，那你就不能停。你如果长期停放的话，你该缴费你还要缴费，对不对啊？
4: 对，
5: 嗯。
12: 还有一个问题，他把我们这个巡逻岗的手机给拉黑。
4: 你们4点钟打电话给我，3点钟打电话给我，什么意思？他早上骂我了，不是早上骂我，我不可能停在
5: 这个。还有一个，
4: 我前两周是不是没有停在里面？
5: 不要激动。
4: 外面有车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没停？你看到我进来了吗？
13: 我7点钟才接班。
4: 对，我知道不是你，但是我就想知道谁骂我，对吧？
5: 就是说管理的过程中，杜绝有过激的不文明的言行，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管理一定要一视同仁，不能说张三开车能进来，他开车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啊？要一视同仁，大家都一样，这样才幸福。
11: 我们要站在双方的角度来给他们讲，我们不能光站在业主的角度，也不能光站在物业的角度，双方的话都说几句公道话，他们心里一样的话，对我们的话，公安工作的也能理解。
12: 这个
4: 我就不知道
12: 三四点钟在他们交接班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下你三四点的这个时间段是不要打扰的。
4: 哎，他打来我才拉黑的。
12: 我们要跟他说，我们会跟他们说的，因为他们交接班就是在这个时间段。
5: 工作都是相互的，物业是为了整个小区打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大家都要遵守执行，不然就乱套了，好不好啊？他也着急，对不对啊？他是临时停放的，你就在物业这里头啊，你们到时候看一下，如果有个车位提供的，良好处理好，好不好啊？对了，
4: 四五点钟打电话给我，你告诉我。我能起来还是我？
5: 是的，是的，
4: 就是我。
5: 所以说，我刚才也讲了，注意方法，你不能说什么时间都打电话，那给谁不联系啊？你互相理解，对不对啊？所以要互相理解啊，互相理解，大家再有所有业主都支持他，他工作才能开展下去。
11: 我们的话派出所呢，这个民警呢，主要的话就是接出警和办案。其实我们公安工作、民警的工作核心工作也就是这两块。那接出警的话，也是我们工作的大头。为老百姓的接触警过程中解决实际困难，对老百姓的一些求助啊和纠纷那几年一定要有温度，花心思花精力来调解掉了以后的话，内心是绝对有满足感的。
8: 我们这个湾派出所呢，地处于这个淮安市淮安区的主城区，小区面积呢10.06平方公里，同时呢，我们这个每年的接触警量啊，也是全区派出所中啊最多的。
14: A049号到B5号窗口办理。
8: 我们是接触群众，应该说是这个最前沿，也是这个接触群众啊最直接的，啊，就是说呢，把群众的事情做好，让群众满意，啊，就是我们啊派出所这个认为这个最重要的，群众对我们认可。那我们的工作就成功了。
15: 喂，你好呀，林先生。
7: 哎，你好，我想麻烦你一下，让我妈妈有一个老太婆，她从来那里偷东西的，听你的烦死了，怎么办啊？
16: 来，老奶奶，是你家吗？
17: 啊，就是看听你的那里装偷东西。
16: 我靠边停下走了，为啥你这个老奶奶对吧？
17: 啊，上次跟我家舅舅偷去了，他就。
16: 我来问一下什么情况？
17: 就最起码找到他家家人。
16: 他不报警了吗？
17: 好。
16: 报警说你。
7: 喂，他已经打滚。
16: 耳朵不管是吧？
7: 哎，他冷。
16: 人家报警说你拿人家东西的，我来看看你到底有没有拿。
7: 哦，那行。
16: 如果说你有拿东西的行为，你给我讲具体是怎么回事。如果说没拿呢，我给他解释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7: 还拿白药，八个那些没有。
16: 没钥匙啊？
7: 嗯。
16: 你有没有拿东西啊？
7: 嗯。
16: 拿什么东西啊？
7: 嗯。哎呦，这倒头脚不光，这外婆妹疼死了。
16: 脚疼啊？
7: 外婆妹先喊着我来跟他说。
16: 啊，你稍微坐下来，等一下呢，我来看看。他来过几次啊？
7: 经常。
16: 他是不是没人管没人问啊？
7: 没有的，我就是想让你们找他家里人。
16: 给他送家去吧。
7: 对吧？
16: 捡了件这个什么？这叫。
7: 纸盒子，
16: 拿到
7: 那上卖两，他敢不要？拿喜饼那上
16: 就把纸盒子拿走，到那边去卖，人家不要。
7: 对呀、啊，人不敢要，他都是偷的东西。
17: 啊，对呀、啊。
16: 就拿走了，对吧？
17: 啊。
8: 我当时考虑到，报警人到报警城市盗窃了矿泉水，然后根据我自己的判断，一瓶矿泉水天气又比较炎热，我当时就在想，这个老年人是不是忘记父亲？
16: 你现在老奶奶这个腿，
7: 你
16: 他那个脚，他那个脚都没法走路了。
7: 对不起，这脚是撞的。你没来的时候他好好的，哎呦，

0: 到任何一藤就这样的了。
1: 我懂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我们警察一来他要撞哪个藤。
0: 对，
1: 他你要是我们不来的话，他都好好的，还拿你纸盒子去卖，对不对？
0: 纸盒子倒无所谓。
1: 我再说一个，就是你弄半瓶酒放到这过来，他拿走盒子了，他明天还来，后天还来，对不对？我来，我一会儿给他送家去。
0: 啊，好。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木子李。
2: 报警人情绪一开始还是比较有一点激动的，经过这个叫梳理疏导之后，这个超市老板的情绪有很大的缓解，意思要求我们民警不要求他什么任何赔偿。只需要让他的监护人或者儿女把这个老年人看管好，不要再次到自己的超市门口进行拾荒。
1: 我说你现在住哪里？
3: 哦，李小楼啊。
1: 我说你晚上住哪里？
3: 你真的啦？你是哪个湾的真的吗？哪个湾？
1: 你叫什么名字
3: 啊？
1: 你叫什么名字？
2: 经过这个多次交流和询问，初步能判断老奶奶估计脑部有些疾病，我们要给老奶奶提供必要的救助，一直她找不到家，我们要联系她的儿女，进行把她接回去。
1: 你母亲平时怎样？她平时表达说话平时怎样？头脑怎么样？
4: 有时候萎缩，有点老年痴呆。
1: 哦，我估计能是的。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就不说。这样子，你把你家奶奶带家去，就按照我说的。你不行，你给她放个手机号码放到口袋里面，放个纸条子给他缝在一些衣服上。就我们民警一到，我们晓得这个人了。啊，就你今天我值班，我晓得。下面明天再换一个另外民警值班，他就不晓得了，对不对？我给他带了瓶水，给他拿去啊。
5: 好，谢谢
1: 啊。好吧，那你把你奶奶给带家去，好吧？
5: 麻烦你了。
1: 啊，不存在啊。
6: 这点的工作第一点被方正扔到二连，还是稍稍控制一下场上局势。哦，这边是不是缺乏了进攻犯规啊？
7: 红缨子回来啊？
8: 对，红缨子回来，蓝缨子不进了。
6: 啊，这个球虽然传的角度比较靠近门将，但是高度足够高，所以说对于陆天宇而言，这个球他也
7: 我感觉派出所他这个工作是最贴近这个群众的。应该说呢，它比较全面，不单呢服务群众啊，打击犯罪啊，还要维护辖区的治安，跟其他的警种嘛，他们还是有区别，比较综合性。它的综合性就对民警的个人的要求也比较高，综合素质要求也比较高。因为每天我们派出所的民警都要跟群众打交道，就要把群众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来看待、来处理，这样你才能把一些工作处理好，把群众工作做好。
9: 我们家这个房间里面这个水漫出来。
1: 楼上装修漏水把楼下给淹掉了。一个要搞清楚漏水的原因啊，漏水的原因是要搞清楚。你是什么搞？你是搞装修的？
10: 不是装修，房屋维修，他家报修的。保修这个房梁我得漏了。
1: 你给这个叫601维修、你也不能把602的管子给搞坏吧？
11: 602管子没坏，
10: 602管子没坏。
1: 那602管子不坏，它那个叫插电口里面怎么会往外出水呢？
11: 找千里直接
1: 还能从601的腔体直接冲过去的。
11: 对
1: 那还是601的责任。
11: 对，
1: 我说的没错吧？对不对？那还是你601责任
11: 啊。对，
1: 你就是说大家共用个腔体，那腔里面水从沿着管子冲过去了
11: 啊。对，
1: 冲到我家电板里面漏出来了，把我家淹的呢。
11: 对
1: 哦，这是六楼的，这个叫就是把那个叫水风头坏掉了。
10: 我们动都没动，
1: 风头坏掉了，它现在也肯定出水，对吧？
10: 对，
1: 出水这六楼就被淹掉了吧。
10: 对，
2: 维修工给我交流的主要想法，他最担心的瞒天要价，正常市场价格，正常合理的范围，请我们民警帮他协商，他自己造成人家的损失，愿意积极主动的配合我们把这个损失赔偿掉。
7: 哎呦，
12: 灯呀，
1: 电也不能开
12: 啊。哦，没关的呢。
1: 哎，你这个电话线挂在楼下，看一看这个家里面损失情况，好吧？
12: 哎呀，我
7: 们
12: 干
7: 嘛
12: 的？姐姐知道死吗？
7: 哎呀，这个水漫的蛮多。
1: 好，有没有下水管道？下水管道排。

0: 你应该放慢啊，第一个星期我们不谈，今天不谈，这个问题我们星期晚了有吃饭，有住肉。第二个我有上班。就是最起码的，这里头我不同，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今天没地方住，今天这个叫住宿花费用问题，对吧？
1: 给今天我这个吃饭费用的问题，费用归住宿费费用。
0: 这个女租客的。 当时先第一条诉求，先要解决我今天晚上的住宿、就餐，给小孩晚上这个接送回来这个住宿问题。因为我们到现场之后，没有水，没有电，天气又比较闷热，房间已经不存在这个住宿条件。我们先解决第一条诉求，让这个叫责任人先期协调，先拿出来300块钱，让他去开一个宾馆去住宿。然后下面的问题、损失的问题，等我们核实完之后，我们再进行。 双方进行调解。先转个300块钱吧，好吧？啊，因为吃饭住宿对吧？你们一双方也留个号码。
2: 你们俩。
0: 哎，你看你这个叫上班时间拿的空闲来把门打开，我们来进行维修对吧？我让你给他这点钱，确实是也你造成的，该给也给人家，不然人家这小孩没地方去住，吃饭没地方去吃，这个是应该的，
2: 对
0: 吧？我也不知道强求你去给他，这个给他之后对我们后期的处理是有帮助的，
2: 就是应该的。
0: 现在就把钱赔完，赔给人家。大家对象不同意。此我下楼的时候接到这个女租客的电话，女租客在电话里面明确过诉求，她老公不同意。第一个方案就是先给300块钱解决住宿和吃饭问题。她老公要求当场就要把这个事情给解决妥当，赔偿到位。那我来跟你对象讲好吧？人家对象子，贵姓？
3: 姓李。
0: 姓李是吧？ 喂，刘总你好。
3: 啊，
0: 我把我们那个钱赔了，已经赔了，不增加扰民的。他老公的心理我还是比较理解的。现场人在，施工方人在，承担责任人在，他担心明天或者后天，施工方人找不到，让人去打官司诉讼，找不到人，对这个事情的解决对他们不利，他所以要求当场处理，这个我认为是很正常的一种行为。
3: 那你说赔多少啊？你这地方赔2万0，你那毛利不就16块钱？刚刚我那样子。喂，你直接想不就行了？你在车子这边那么近。你这个诉求2000块钱，这个没问题。我来看人家愿不愿意赔，对不对？
0: 可以。
3: 如果说人家愿意赔，我们现在就把2000块钱赶紧就结束。
0: 可以。
3: 如果说人家不愿意赔，那我们要列出来我们2000块钱的依据。
0: 衣服鞋子，就是我说的一样，他如果说洗洗刷刷晾干之后还能穿，这个我们就是不能按原价来赔的，像我们逮到小偷一样，他偷个电动车，不能按原价来判他刑的，要按他骑了几年折旧率多少来进行估价的，对不对？你看看这个叫，你看两个路由器，加上书，加上米面，能值多少钱？
3: 这个事情最后以调解圆满结束，赔偿这个租客是1800块钱，赔偿物品损失是1500，住宿和当晚的吃饭是300块。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复杂性在于是不是正常市场价，正常要价，而不是漫天要价。如果说是漫天要价，价格差距太高，调解的难度就相对要加大，甚至调解不成，要走诉讼程序。 我认为，作为一个派出所民警，调解这类民事纠纷，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资源。在我认为这三个基础上进行调解。如果双方不公平、不公正，双方不自愿，这个调解就失去调解意义了。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片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
1: 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幺幺零，
2: 哎喂，您好，就我奶104她外去了，她就没回来，我能不能派110在路上找一下呢？
3: 说她家里面老年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走丢的了，具体什么情况她描述的不太清楚，我们这边得到现场去跟她进一步了解情况，这算是一个求助警情吧。哎，你好，有人吗？
4: 哎，
3: 啊，你报警的？
4: 哦，对对对对。
3: 啊，什么事情啊？
4: 哎，
3: 啊，
4: 老奶奶
3: 啊，
4: 到的12:10左右，
3: 嗯，
4: 跑到了跑没劲了。
3: 他为什么跑呢？
4: 头脑瓜不好。
3: 他有没有跟你讲他要跑到哪里去啊？
4: 没讲。
3: 那叫他带不带手机啊？他？
4: 啊，
3: 他带老奶奶带没带手机啊？
4: 带手机，拿不接。
5: 12:10，那个监控那个不容易看得清楚。
3: 就你是他儿子是吗？
5: 对，有一回在诅咒的话怎么的，可能上门
3: 这样的那个老年人啊，我和你家小孩出去外面找，你先在家里面待着，万一老爸回来以后啊，你打110说一声好不好啊？我们先在外面找啊。
6: 我最担心那天天气炎热，如果说那个走失人员在外面逗留时间过长，而且年龄还过大，导致身上一些基础疾病爆发，可能说会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后果。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不可能说在那边坐以待毙，我们到门口以后对那个监控进行研判，我们如果说他出小区了，那么我们将通过路面监控进一步进行跟随，如果说他没有出小区，在小区里面打转，那么我们就要将现有警力部署在小区里头进行入户走访。
5: 好，就这个我的呀，对，咱这个看
6: 弄没弄
5: 走了，嗯，来，这是多领啊，
3: 这是那个12:20出门的啊，这个是不是你那个？
5: 对，就他，
3: 也是你母亲吧？
5: 就这个，
3: 没错，穿上面后面主要上面红的，下面一个黑色裤子
5: 啊，鞋子嘛，
6: 我想这个老年人走出小区以后，他肯定是有一个目标的，他不可能无缘无故走入小区，所以我当时就问了他家里人，这小年人最近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想去找的人。他当时儿子也不太清楚这个情况。
5: 他打听找着了，我害怕是不是上里面。
3: 喂，你好，我这边是华阴分局王阴派出所的。啊，刚才那个车上是不是拉了一个那个穿红衣服的老太太啊？
6: 当时我们通过研判发现，老年人上了一辆出租车。上辆出租车以后，那个我们通过出租车的牌照联系到了出租车车主，然后我们这边打电话给出租车车主，出租车车主说他载老年人一路从那个黄河花园小区跑到了青羊谷区的文庙街区。老年人儿子跟我表示，老年人有一个女儿正好在文庙街区那边开了一家饭馆，由此可以推测老年人很大概率是想女儿的，所以他跑去找女儿。
3: 我在那边看半天，看这饭店没开门。

0: 然后跑别的地方了。
1: 到林子，好，
0: 其他的地方再看看呢。
1: 嗯，
0: 让其他地方再转转，会不会是说天太热，在哪地方躲凉呢？饭店在哪边？咱们往饭店那边走吧，他肯定要往饭店那边走的。跟这个时候，这边基本没有什么人。跟你们打听个事情啊，那个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穿上半身红衣服、下半身黑裤子的老太太啊？
2: 没留意。
0: 没留意不？往那边应该是金工室，他们讲金工室就在厕所旁边。那个老年人穿了一个红色的上衣，啊，快冲！后来我们通过调取工啊，发现老年人在那个中午1点钟左右的时候，确实在女儿店铺门口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逗留，但逗留过后发现店铺门没有开，就自行离开了，那个找寻的难度就变大了很多。因为按照老年人的目标，这次的目标按我们分析来看，他就是为了找他女儿，他没找到他女儿，这边已经一个多小时了也没有回到家，那么他下一步去什么地点，我会跟他家里人讨论过这问题，但家里人也不清楚，这一下就让我们那个找寻的工作啊进入了一个瓶颈。然后我们这边正在调取监控的时候啊，那个突然那个老年人的儿子啊收到了来自他母亲的电话，然后打电话得知啊他母亲这边那个一个人走到了那个老怀英中学那边，然后被向路过的路人求助啊，路过路人话拿他母亲电话给他儿子拨打电话，说你母亲现在走到了这边来，然后你这边赶紧来接他吧。当时的话还是一下感觉就是心里面那个压着的一块大石头突然就落下来了。
3: 我这边是派出所的，这边那个，请你先把那老年人来看守红，我们就在门那边，马上赶过去，好不好啊？
1: 我
3: 先开车，
0: 怎么过来的？从那边一分庙一路走过来的，走一个多小时啊。下回啊，要去哪一定要跟儿子跟家里人讲啊，万一我到时候自己又走过，他们联系不上你，多担心呐，这个是吧？好不好啊？
1: 说几句，那就跟着感谢你们
0: 啊，没事，
1: 你们先回去吧。
0: 行，
1: 你回去。
0: 好的，
1: 不耽误你们。
0: 没事啊，以后有什么需要及时跟我们110联系啊，好啊。没事啊啊，那先这样啊，老年人啊。
4: 这跟我当初啊当警察初衷是一样的，当我为老百姓做事情的时候，解决了问题的时候，老百姓由衷的感到高兴，由衷感激我的时候，我这时候感觉我不管说之前做的多苦啊多累，一切都值得。
5: 应该说呢，派出所的工作呢，很多时候呢在外人眼里面看来是群众的鸡毛上面的小事情，但是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应该群众身边无小事，我们的每一件事情应该都当作大的事情来处理，把每件小事处理好，那我们的整个小区的治安稳定啊，包括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啊也会得到提升。

0: 明知家中有人，窃贼却公然入室盗窃。案件接连发生，监控中再现熟悉身影。火速出击，却与夜行人擦肩而过。
1: 人呢？
0: 刀具亮相，为收网行动再添变数。暗影重重，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1: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2: 哪些蔬菜一定要焯水？炒蔬菜前，你是不是也纠结过到底要不要焯水？到底哪些蔬菜需要焯水呢？第一类是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蔬菜，比如菠菜、芹菜等。草酸不仅会妨碍钙的吸收，还可能在体内形成难以溶解的草酸盐，长期摄入过量会增加患结石的风险。第二类是天然含有毒素的蔬菜，比如生的豆角和四季豆，它们含有天然毒素皂苷，没煮熟会引发腹泻呕吐。第三类是亚硝酸盐含量高的蔬菜，以香椿最为典型。亚硝酸盐摄入后会在胃酸的环境下生成致癌物亚硝胺， 焯水是个很好的去除办法。如果你实在拿不准哪些蔬菜该焯水，就都做成水煮菜，省心又健康。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新职业，机器在变，技术在变，生活也在变，职业也在变。技术有了新答案，新职业便应运而生。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一技向心，人生向前。新职业炫技第二季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FESCO 冠名播出，让新机遇不再迷茫，让奋斗者更有方向。 FESCO 点亮希望，成就梦想。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五一长假返程高峰，高速服务区的充电队伍从入口排到了主路，新能源车主盯着不断往下掉的电量，算着还要等多久才能轮到自己，排队、降功率、电价上浮，几乎是每位新能源车主长途出行的共同记忆。安全用电是民生难题，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是储能电站的网络化、系统化，对每一度电的调配使用。而维护储能电站正常运转，让每一度电拥有安全感的绿色职业人正悄然而生。
5: 从早上10点排到现在，这电量就剩10%了，也不知道今晚能不能回上家了。
0: 这是几年前节假日高速充电站的常态，排队久，充电慢，电价高，表面看是充电桩不足，核心症结是电网峰值供电能力有限。而光储充一体化模式，就是把光伏、储能、充电桩深度融合，用储能削峰填谷，在用电高峰时补位供电。模式跑通了，运维却成了短板。
6: 去年我来的时候，我们公司已经推出了光储充一体化这样一个概念，但受制于运维人员的缺失，对后期的维护可能有一部分面的缺陷。
7: 那么什么是储能电站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超大的这个巨型的一个充电宝，跟我们的手机充电宝的原理是一样的。那么在用电低谷的时候呢，我们把电存起来，在用电高峰的时候再把它给放出去，这样来达到这个平衡这个电网需求的这么一个目的。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把我们风力呀，包括这个光伏这个发电发出来多余的电来存起来。所以实际上这个储能电站运维管理员就是来看护和管理这个大型充电宝的这个人员。
8: 哎，今天运行数据怎么样？
9: 也是正常。
0: 张超以前对单一场站非常熟悉，排查故障都得心应手，而现在融合了储能系统、光伏储能、电网充电桩，任何一个参数偏差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功率波动甚至停机。这不再是修一台机器的活，而是要管一整套联动系统。
6: 我们公司它推出了一套全场景的一个融合系统，那我可能对这个储能联动控制这一块可能有所缺失。
0: 新型储能规模化建设专项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里明确，储能电站运维管理员需要具备设备管理、经营分析、运行维护、安全应急等综合能力。突发故障处置、极端天气巡检、储能功率策略校准、保护精密元器件、配合调度完成功率调节等，这些看似枯燥的日常，恰恰是车主充电体验的底层保障。
6: 其实无论下雨或者说是其他极端的天气，我们运维都始终要在第一线。
9: 这是新的电容器啊。
6: 对，启动充电。这是你点击确认。
9: 他刚才就是你辅导我这个操作
10: 啊。刚才这位大爷主要是不会使用小程序，导致充电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刚才我这边也跟他详细讲解了，
6: 因为随着我们光伏的接入和储能的削峰填谷的一个作用，它使我们的充电功率得到了保证。当时我去巡检的时候，有很多车主跟我说，我们的场站非常的稳定，充电价格呢也相对来说比较便宜，所以当时那个瞬间是让我觉得我自己的作用和运维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0: 充电价格越来越便宜，高峰时段不再排队降速，这是张超眼里储能普及最直观的意义。
6: 未来我的规划呢，就是继续深入一线，去拿到场站上更多更重要的设备的一些数据和分析，带给我们的研发同事，一起来创造更多更经济更稳定的充电方式。
0: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到相当可观的规模，纯电动车型在其中占比突出，城市里的充电难题靠储能找到了答案，而千里之外的青海戈壁，储能守护的是另一番更壮阔的绿色事业。
11: 你好，操作班，那个发现水光一区逆变器18A-32B，逆变器装空的图发现是现在停止中断，请过来检查一下核试验。
12: 好的，我知道了，我们马上过来。
0: 塔拉滩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这里曾是黄河上游风沙最严重的地方，刘光瑞就生长在这片荒滩边上。
12: 我2025年毕业于华北电力大学机械工程系，现在在塔拉滩光伏电站工作。
0: 作为电站新人，刘光瑞压力不小，他的专业并非电力方向，面对电站复杂的设备系统，大量专业知识实操技能都要从头学起，从看懂电路图到排查故障，从日常巡检到应急处置，他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精力，但他比谁都更有动力。这片电站他太熟悉了。
12: 建成之前吧，风沙还是特别大的，我家就在这个光伏园区下面，以前没有这个光伏园区的话，就是风一吹沙子就吹起来了，打在脸上很疼，非常疼。从这个电站开始建，然后慢慢的我就发现它是修到了我家房子后面，我家后面有个山坡，然后山坡上去就能直接看到光伏场站了。我父母都曾经在这个光伏场站建设的时候参与进来过，也是在这边做过临时工。
0: 父辈是建设者，他是守护者，一代又一代共和人从亲历者变成建设者，又从建设者成长为运维者。刘光瑞接到中控报警，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抢在小故障演变成系统性事故之前阻断风险。
13: 光瑞，刚才的那个中控显示的那个警报经常发生吗？
12: 这个逆变器这个，因为这个站比较时间比较长了，然后这些问题还是时有出现的。
0: 去往子镇的路上一路颠簸，刘光瑞的心情也十分忐忑。
14: 没有烧损这些啊？
12: 没有。
14: 看一下这个标识是否正常？
12: 断路器是正常的。
14: 防滑模块？
12: 防滑模块正常，然后各支路也全部投入，断路器也是投入状态。
14: 看一下。
12: 防火泥分堵，都是堵好的。
0: 高原电站的故障隐蔽性极强，一个接着一个的检查要点检查完，刘光瑞还是不能松懈，不检查到最后不会知道问题在哪里。故障的排查十分考验运维人员的现场判断力和风险预判意识。
12: 所以这个汇流箱运行正常，逆变器是不是也是运行正常？
14: 对，只要我们的汇流箱的它的并网的电压和这个电流它是正常的话，我们的逆变器也一定是运行的。
12: 现在还在克服，首先就是班组里面也会有很多资料在，

0: 就是翻阅资料，向老师傅学习。首先就是电路图上面有些东西可能我都不知道是啥，因为之前也没学习过，然后就是自己也去学，需要提升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1: 刘匡瑞要守护的不只是设备，更是生养他的家乡。塔拉滩的光伏板把风沙挡了下来，降低了风速和土壤水分蒸发，板下植被盖度如今超过80%，

0: 也能养羊了，草也长得膝盖这么高，生态环境大幅变好。我认为曲流也有我的一份功劳，我的工作不只是看设备维护设备，更是让家乡变得更好的一份工作。
1: 塔拉滩的漫天风沙一路陪伴着刘光瑞成长，风沙见证了一位本土青年与光伏家园的双向共生，也把本土青年奔赴绿色事业的蜕变深深镌刻在高原辽阔的天地之间，让这片荒滩蝶变的故事伴着时代的风缓缓向前。而在胶东半岛，数字技术的注入正让这个绿色职业焕发新的生命力。
2: 城山精能秦普云，
3: 接到上级调度指令，明日满充满放，收到请回复。
4: 好，收到。
1: 山东荣成储能电站接到国网调度指令，要求当天满充满放，平衡电网供电压力。这要求电站零差错运行，电量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全部送出。执行这次任务的值班员是位新来的程序员。
2: 我叫秦普云，来自天津长春，之前是一名程序员，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加入了我这个储能电站，成为了一名运维值班员，从事这个储能巡检的这个工作。
1: 六七年大厂经验，常年凌晨两三点下班，技术快速迭代的焦虑，30岁的职业瓶颈，都让他喘不过气。听说新能源行业有运维岗位，既能用上技术，又离在山东的女朋友近，他决定跨界转型。可真站在储能电站里，落差比想象的大得多。
2: 比如说这个设备不了解，就拉着同事每天去设备下面转，了解这些设备它是怎么运行的，它名字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然后它是多大功率的，多大额定电压的，然后每天去了解这些东西，然后晚上回去的时候自己去复盘一下。
1: 他拉着同事每天泡在储能区，一个个认设备，记参数，懂原理，慢慢的他发现了传统运维的痛点。
2: 第一次我的同事带我去储能区巡检的时候，拿了厚厚一摞的台账，因为我们每个储能单元都对应的一个自己的台账本，我们有61个储能单元，61个每个台账本都有10几页，这样摞起来就有厚厚一摞，我们去巡检就要带着这么厚厚一摞的东西去，每次都不方便。我就在想，如果把这个做成一个程序，它其实只需要一个展示列表就可以了。
1: 全站一共8个人，调一次全年充放电数据，全站人翻台账要熬5天，而每天上报的电价全靠经验估。山东电力现货电价单日波动幅度可达-100至1400元每兆瓦，风谷差距巨大，报价准不准直接决定电站赚不赚钱。程序员的本能让他觉得这事儿可以用代码解决。仓鼠、踏飞机、拼豆、毛绒地毯，偏远的电站生活被他过得有滋有味。
2: 后来我就以这个想法为契机，把这个巡检表做成了一个电子的，然后做成一个二维码贴在每个储能单元上，这样每次到那儿用手机扫码就可以展现出跟巡检表一样的表格，对着项目进行巡检，保证了这个巡检的一个无纸化，然后也保证了这个巡检表不会丢失遗弃或者损坏，也保证了这个记录一个准确性。
1: 接着秦普云又搭了综合管理系统，物资管理、巡检记录、营收模型一目了然。
5: 这给我们减少了太多我们的平时的繁育工作了。
6: 我们以前5天的工作量，我们现在5分钟就能解决了。
7: 进行数字化升级之后，我们的工作减轻了很多。
1: 他还用大模型搭建了电价预测工具，把人工预判的误差大幅缩小。1年的适应与改变，调度电网指令，秦普云这个新来的程序员现在得心应手。
8: 那您在夜间巡逻检查的时候都在想什么？
2: 哎呦，我在想，哎，别人又睡觉了，我女朋友又睡觉了，我还在这，我在这晃悠。哎，一开始肯定是孤独的，那你转悠的时候只能设备的那个它的运转的那个声音。你看以前在大厂工作，你是很难去静下心来去仔细思考一件事情的。在这儿我们有自己的想法，就可以给你一个实现的机会，也会得到同事或者领导的认可。
1: 夜班巡逻值班结束，秦普云和同事稳定安全地将电输送了出去。以前敲代码都是做虚拟业务， 现在秦普云的每一行代码都实实在在落到了生活里。

0: 也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1: 第一次听到同事们告诉我讲这个储能电站能供40万度电的时候，我觉得冲击力还是挺大的。可能我家里每天只能用7、8度电，最多也就10度电，那40万度电就能供4万多人的一天的开销，它能保障这个地区的一个稳定性。所以当时觉得在这还是有作用的，也是相当于保证了这个地方能源的一个安全。
0: 从程序员到运维管理员，跨界的秦普云找到了新的战场。
2: 我们依托中电联业已形成的规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培训、评价等来持续提升新职业的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还有呢，我们依托我们行业职业技能性大赛来打磨这个新职业从业人员的实践能力。近几年来，我们通过开发新职业，为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以及能源强国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0: 储能电站运维管理员从来不是单一的体力岗，它给数字人才留足了空间，也在等待更多脑洞大开的创新者。在双碳战略驱动下，新型电力系统加速构建，这个职业也有着清晰的成长路径。积累全流程经验后，可以成长为电站站长、设备工程师，从场站守护者变成系统构建者。王光雷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
3: 这个就是我们公司现在正在生产的产品，然后里面是由那个3140的电芯组成的一个电池包，然后这些电池包呢会送到我们特制的集装箱里面，组成一个储能集装箱。
0: 王光雷的职业功底最早是在世界技能大赛的集训场里打下的。
4: 现在是在某储能科技公司就职，任职设备工程师。然后我在校期间呢，也是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队集训前三。当年这个比赛，其实，首先是感恩学校给了我这个机会。然后，刚开始非常自信。那老师刚开始就是集合大家做自我介绍的时候，那我都是讲说，我要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上，披着国旗。
0: 2019年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俄罗斯喀山举办，王光雷曾离国际舞台只有一步之遥，但在国内激烈的比拼下，最终代表国家参赛的并不是他。
4: 你需要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到你想要的位置，你想要那块金牌，你就去努力。很遗憾，没有能够替学校、替老师走出去。当然也是为我自己遗憾，我一直在想弥补这份遗憾，就是我一定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进步。虽然我在比赛中我没有拿牌，没有拿金牌，但我在企业里，我一定要做那个优秀员工。
0: 赛场的遗憾没有困住他，他没有选择留校任教，而是一头扎进了正快速爆发的新能源行业，从基层做起，把集训场里练到肌肉记忆的技能完完整整搬到了生产一线。
3: 我刚查了一下，这边这个空开的220伏电源是有的，然后 UPS 没供电，你要查一下这个中间的是不是有线的开路，或者是这个铜鼻子没有压好啊，你再仔细检查一下。
0: 电器接线、故障排查、应急处理，这套标准化作业流程，当年在备战比赛集训时反复打磨了几百遍的内容，恰恰是储能电站运维最核心的硬技能。运维人员既要懂电器原理、懂控制逻辑，又要有规范的操作习惯和系统的排故思路，而这些正是试赛训练的核心标准。
4: 我认为我在学校学的这东西能够完全学以致用，包括我在实际的工作当中也确实论证了这个事情，我在学校学的这些东西一部分能够应用到实际当中。
3: 哎，董老师，看到这个手有点痒痒，我能上手试试吗？
5: 可以啊，你一点都没有生疏啊。
3: 对，当年的规则还记着呢，这个线拧紧之后不能蹬下来，并且呢这个接头的地方不能有漏头，如果漏通这一分也就没了。当年可是每一分都要争呀，我们要把每一次训练当成比赛来对待啊。以前董老师经常跟我讲，这个细节决定成败，继续锻炼啊，争取为国争光啊。小伙子呢现在还不错。
0: 试赛的标准早已被王光雷刻在了基因里，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董老师的口头禅传给了一届又一届学生，也被王光

0: 雷鸣记。
1: 就这个电柜箱，我们每天装了拆，拆了装，那时候装的真的非常头疼，因为你重复的在做同一件事情是非常累人的，而且你要一直站在那里，然后面前一个电表箱你要去接这个箱子，在我手里那得500遍800遍这样子在我手里过过。所以刚那边去那边说，我说我手痒想上上手试一下的时候，那是真的就是肌肉记忆，上手就来。
0: 王光磊的成长不是个例，中国参与并承办世界技能大赛，意义从来不只有奖牌，它是对标国际前沿技术的窗口，更是为我们的新能源产业、新职业赛道源源不断输送复合型技能人才。而以盐城技师学院为代表的世赛集训基地，早已成为这类人才的重要培养蓄水池。作为国内最早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院校之一，盐城技师学院从2011年第41届伦敦世赛起，学院培养的选手便代表中国参加比赛。多年来，院校把世赛的国际技术标准系统化训练体系融入日常教学，推行工学一体化培养，学生在校训练的内容直接对接企业岗位的实际需求。随着储能产业快速扩张，院校还主动同步更新教学内容，将光伏、储能、充电桩组成的光储充系统安装调试纳入电气装置项目的训练范围，精准匹配储能电站运维管理员的岗位能力要求。
2: 因为本身储能系统它就是一个集电气回路、 BMS 管理系统、安全防护集成的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如果单一的掌握简单的技能，他是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因此我们的学生从世赛的训练和参赛过程中培养出来的这种全局的思维、标准化的这个作业的素养以及处理复杂问题的这些能力，是精准匹配了现代储能产业这些运维的工作岗位。
3: 从世界技能大赛来讲呢，它是构建的多个工种、多个行业、多个领域的这么一个职业的一个竞赛，实际上和职业技术岗位的标准的工作标准是一脉相承。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的内容要和工作的内容和实际岗位的这种技能要息息相关。所以呢，世界技能大赛它实际上，它的标准也是贴近于我们实际岗位的技术内容，包括它的技术标准，所以呢，它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推广作用。
0: 赛场的金牌只有一枚，但产业的舞台能容纳无数追梦者。世赛精神走出了竞赛场馆，流淌在一座座厂站、电站、工厂内，让严谨求精的技能基因成为这个新职业最扎实的人才底气。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

0: 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我们储能电站运维管理员，它实际上是我们新型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岗位。它通过精准的控制我们这个电站的存电和放电，来平衡我们光伏和风力发电的这个不稳定的因素，然后让我们电网的运行呢更加的这个平稳，让我们的这个清洁能源呢更加的安全。它也是我们新质生产力落地的这个一线的载体。它通过融合这个绿色技能，包括这个数字的管控方面的一些技能，以及人机协同的这个技能呢，然后推动我们整个的这个产业向更高端的智能化和这个自动化来转型和升级，打开了我们绿色就业的一个窗口。它一方面创造了很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呢，也带动了很多传统行业的人来投身转行到我们这个绿色赛道来。
0: 中国建成了规模庞大的电力系统，水电、风电、光伏、火电装机规模均位居世界前列，年发电量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今天，为了让所有人更便捷、更高效地用上清洁电，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新型电力系统升级正在推进。储能电站运维管理员就是这场升级里的守电人，他们在城市场站里守护千万车主的出行体验，他们在戈壁荒滩上守护绿电输出与生态蝶变，他们用数字代码为传统运维提效增力，他们用技能体系为产业发展筑牢人才根基。根据规划，到2045年，中国将全面完成新型电力系统升级，而这远远不是终点。因为只要人类文明滚滚向前，这条新能源探索之路就不会停歇，而这群守电人的故事也将继续书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2: 白杨磊，你和李克华之间到底怎么回事？
3: 机关算尽，难掩罪恶真相。
4: 再见。
5: 李克华。
3: 危急关头，他舍身相救，却又陷入险境。
5: 准确地说，我哥是被警察击毙的。但是真正害死我哥的凶手，就是欧阳磊。
4: 你还是满满，你选一个吧。
3: 生死一线，在挚爱与职责中，他将如何抉择？
6: 手机给我放开。
4: 我放了他，谁放了我呀？
6: 欧阳磊，你不要胡来！
3: 揭开真相，罪恶终将落入法网。普法剧场《目击者》经典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我想把满满带回家。
1: 你是有其他目的吧？
2: 他在躲满满，牵制李克华。
3: 这李克华沉寂太久了，
2: 所以你要抽他一鞭子。
0: 满满，叔叔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1: 满满不能去你家。
2: 教授三次，全是他生的。
4: 他不会真的怀疑我犯了什么事儿吧？
1: 夏小峰就不是那样的人。
2: 不要你帮我把满满给带出去。
1: 你和婉玲之间怎么回事？
5: 你还是不要问的好。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

0: 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果我们现在去找个人干掉李可华，不就一了百了了吗？不行不行，太危险了。这有什么危险的？您也不希望警察比我们先抓住李可华吧？
4: 对，不能，不能啊！但是我不相信别人。如果我找的那个人，他给我出纰漏了，那我就暴露了吗？我告诉你，夏晓峰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3: 那要不然这样，咱们去和李可华谈一谈，怎么样？
4: 你以为他会跟我谈？李克华，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了，我现在只能躲，找到合适的时机再做掉他。我现在只能先搞定夏晓峰，因为只有他才能搞定烧到我身上的那团火，明白吗？
5: 昨天晚上欧阳雷没有回家，根据我们的监控，他的车子开进公司地库以后就一直没有出来过，晚上他是睡在办公室的。
6: 终于按照我们的剧本发展了，昨天晚上应该是他最难熬的一晚。
5: 昨天晚上欧阳雷家里那边也没有什么动静，
6: 他哪敢回家呀，公司保安队长多，比他家里啊安全多了。
5: 看来狐狸尾巴终于要露出来了。
6: 你别得意的太早，我们到医院看看。
7: 妈妈今天情况怎么样啊？
8: 还挺稳定的。
7: 那个，昨天晚上没什么事儿吧？
8: 没事儿啊。要有什么事儿，我肯定告诉你。
7: 没事就好。
8: 其实，有的时候在医院，也不是特别安全。
7: 你说什么？
8: 我是说，医生也不是万能的。

0: 走，去医院。
1: 哎，刘总，咱们这个时候还去医院吗？
0: 去，当然去。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对了，去帮我买束花。
2: 啊？
1: 哦，是。

0: 你老跟着我干嘛呀，
1: 小琴，你真的没事儿吧？
0: 没事儿啊。你老看着我干嘛？我脸上写字儿了，没什么事儿，我忙去了。

0: 还有，你们先回去吧。满满做手术，你们也帮不上忙。
1: 哎，小姐姐，哎，
2: 队长，小姐姐今天感觉怪怪的。

0: 小心，有事吗？我就是来看看你。没事，我走了。哎，
1: 小心，小心。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没事。小心，你看，你都写脸上了。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你不是有事瞒着我吗？我没有，我没什么。哎，
0: 干什么？
1: 带你去个地方。
0: 干什么？
1: 走走走，
0: 哎，
1: 走！哎呦，带你去。

你们所有的监控都是实时监控吗？也不全是，因为我们人手有限，所以只有重要的地方有监控。像病房这样的地方，往往只有一天的存档。

0: 这个男的好像是李克华。
1: 你什么意思啊？绑架我呀？
2: 我这是在保护你。
1: 欧阳磊，你和那个李克华到底什么关系啊？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2: 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解释，我得保护你的安全。你昨天晚上应该告诉我的。
1: 赶紧停车。
3: 走。
1: 停车。
3: 走。
0: 是不是正在忙啊？
2: 到病房看看。
4: 哎呀，看现在怎么样？哎，看现在怎么样？哎呀，看到小琪不是邱大夫了没有？
5: 没啊，没有，没看到。
4: 又挂了。
1: 你连夏小峰电话都不敢接了。
2: 小琪，小峰那小子是一根筋，我以后找机会会跟他解释的。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保护你的安全。
4: 帮我查一下，快，再帮我查一下。谁没查？大门出入口，一个小时之内，所有的出入画面，快！
0: 是。有情况，这个女的像是被这个男的强行绑上车的。
2: 欧阳磊，

0: 欧阳雷的车子现在往城北出城的方向。
1: 收到。
2: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3: 你放我回去，我要给满满做手术。
2: 听我说，听我说，小心，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李可花昨天晚上去找你的。你知道你现在有多危险吗？
3: 好，既然是这样，你给夏晓峰打电话，他是警察。

0: 保护我们。
1: 我现在谁都不相信。
2: 我们现在必须逃到一个李克华找不到我们的地方，然后我再给夏长风打电话，可以吗？
0: 欧阳磊，您是在骗我？
3: 雷总，
2: 搞定了。
3: 搞定了。
2: 可靠吗？
3: 可靠，我表弟的车。
2: 好，你把我这车开走，开得越远越好。然后把它扔了，找一个安全的方式回来，等我消息。
3: 好。

0: 就这儿了。
1: 这是哪儿啊？啊，这是我的一个别墅，
0: 没有人知道这儿，很安全的。秘书给我们买机票去了，今天我们就离开这儿，好吗？

0: 哦，对了，你跟你们医院打个电话，请个假，免得他们怀疑啊。手机在车上，我去拿一下手机啊，拿一下手机。
1: 白杨雷，
0: 你笑什么？
1: 你居然要给我医院打电话请假？对，你要把戏演得真一点，做到万无一失。但你忘了，百密终有一疏。我就想知道，你和李克华之间到底怎么回事？
0: 好，我告诉你。
2: 他人呢？夏警官，我们见过，在我
3: 是说欧阳雷呢。
2: 我不知道，
3: 不说是吧？
2: 我是真不知道。
3: 小薛，开大车。
2: 哎，不是你们干什么？
3: 带走！
2: 哎，你们凭什么抓我？哎，你们
3: 跟丢了。
0: 总之，李克华就是想敲诈我的钱，我就是一个受害者。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1: 就这么简单？
0: 我真的没有骗你。那你告诉我，李克华到底跟你讲了些什么？我们对一对，好吗？
1: 他没和我说什么，就说想把小孩带走。他还说要杀了你。
0: 对吗？
1: 好，那我再信你一次。
0: 这就对了。
1: 你为什么不告诉夏晓峰？

现在还不是告诉他的时候。你知道的，我公司马上要上市，现在冒出任何消息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放大，所以我必须先自己掌控好这件事。哦，我去车上拿一下手机，你等我一下。

0: 雷总，他挂了。
1: 暗号想好了吗？
0: 想好了。如果我在接通电话以后没有第一时间说喂，那就是有问题，请您挂掉。

0: 现。
1: 别动！别！
2: 冷静，冷静，别说话。
3: 你，
1: 我让他换。
2: 好，别说话。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杨梅的秘书是怎么处理的？
1: 哦，没有任何证据，甚至没有交通违章，放了。
0: 放了？
1: 啊？不放，怎么找到欧阳雷呀？
2: 姚队，我们刚刚已经锁定了欧阳雷新号码的位置，就是这里。之后的运动轨迹是这样的：
1: 他这是要回家呀？
3: 你已经出来了吗？
4: 对，他们拿我没办法，我又没有任何违法记录，他们只能放了我。
3: 好，我在家里等你。
5: 我说话，你干哈？现在你可以放开我了吧？
6: 留着你还有用。
5: 你真以为欧阳雷还会回来？
7: 雷总，你怎么回来了？
8: 金大夫呢？

0: 别说了。对了，警察问你什么了？
1: 他们问我您去哪儿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是一问三不知。
2: 雷总，你就放心吧。
3: 你是他的女人。
4: 你知道我今天是怎么来的吗？我是被他强行拖过来的。因为他知道了昨晚上我们俩见过面，所以他害怕你告诉他的秘密。
2: 可是我什么都没告诉你。
4: 可是欧阳雷心虚了，刚才我从他口中知道了一些关于你的事情，但是我不相信，所以我想听听你是怎么说的。

0: 你那么恨欧阳雷，还想替他保守秘密？你赶紧回去，治好妈妈的病。
1: 李克华，钻石人间会所的四个人，不是你杀的，对吗？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0: 如果那四个人真的是你杀的，你得是一个多么残忍的人！可是你昨天晚上并没有杀我，包括现在。

0: 我不杀你，是因为你是满满的大夫，只有你才能治好他。而且你说的对，我现在带走满满，只会害了他。
1: 你这么信任我？你是个好大夫，你对满满的好，我能看得出来是真心的。
0: 而且那天我从医院出来，你没有报警，没有告诉夏晓峰，也没有告诉欧阳雷。
1: 好，既然我们彼此这么信任，你可以告诉我事情的真相吗？
0: 你真的想知道？

0: 对，钻石人间那四个人不是我杀的。
1: 楼上没人。
2: 喂，什么？欧阳雷回医院了？
1: 来，回马枪啊。
2: 慢慢，
0: 那天晚上我要杀的人是欧阳雷。
3: 那为什么另外四个人死了？
0: 来他们是被爆头，这个绝对不是我干的。那个人一定看见了真正的凶手，他心里非常害怕，而且还撞到我了。我是看着那无人机飞走的，后来找了很久，怎么也没找到。
3: 可是你为什么要杀欧阳雷？
4: 咱们
5: 叔叔，我们去了，我们是去游乐场吗？
4: 对呀、啊，这次叔叔真的带你去玩一玩，好吗？开车去山上。
6: 雷总，都这会儿了还去山上干嘛？咱们赶紧逃吧！
4: 你觉得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俩能逃出宁海市吗？我这么多天苦心经营，总算派上用场了。满满和金小溪才是我的护身符啊！
0: 因为我哥就是被欧阳雷给害死的。
3: 你哥哥？
0: 准确的说，我哥是被警察击毙的。但是真正害死我哥的凶手就是欧阳雷。
6: 雷总，我觉得你还是听我的，咱们赶紧逃吧，这万一要是逃出去了呢？
4: 他们俩足够让我从夏小峰和李克华那儿一命换一命了。
6: 雷总，那我呢？
4: 放心，不会丢下你的。开车。
6: 哎，
3: 你说什么？欧阳雷制毒贩毒？
0: 我哥原来是他药物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主要负责药物实验室的工作。可是后来我侄子得了病，需要一笔钱，他就威逼利诱我哥替他制毒贩毒，还把所有事情都推到他一个人头上，自己躲起来。我哥后来知道了，就跟他闹翻了。再后来，就传出了我哥被击毙的消息。
3: 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0: 那是我哥走了以后的几个月，偶然一次，从我哥存在手机里的电子记事本里发现。他把所有事情都记在了电子日记里，传到了云端。
3: 你嫂子知道吗？
0: 我哥很爱我嫂子，什么事都没告诉她。直到我哥走了，我嫂子还是不知道事情的真相。知道的越少越安全，我哥是不会告诉他的。
3: 哎，欧阳雷认识你吗？
0: 认识，我哥带我见过他。
7: 你现在不要去医院了，欧阳雷已经从医院出来。 根据他现在的路线，是一直朝城北方向，现在已经走到小阳山下面了。
2: 明白。
0: 原本我打算杀了欧阳雷，带着满满和嫂子一起远走高飞，可是没想到夏小峰把我嫂子给害死了。
3: 他怎么害死你嫂子的？
8: 快跑！快跑！
0: 如果不是他，我嫂子她不会死。
3: 你是要把你所有恨的人全杀光吗？
0: 我不杀了他们，我怎么报仇？
3: 报仇又有什么用呢？满满呢？你想过满满吗？他现在已经失去了爸爸妈妈，如果你再离开他，他就是一个孤儿了。
0: 我不会离开他，我会照顾他，我会照顾他的。
3: 你以为警察永远都抓不到你是吧？好，就算你不离开他，等他长大以后，他会怎么想？一个杀人狂魔叔叔，还有夏小峰不应该是你要杀的人。对，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夏小峰去抓你，你嫂子就不会死。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是警察，这是他的工作呀。你既然不是凶手，为什么把自己逼上绝路呢？如果事情真的像你所说那样，你就不是杀人犯，你是有机会的。但是你要像现在这样一意孤行下去，你害的不是你自己，是满满。他现在失去了爸爸，失去了妈妈，再失去你，就真成孤儿了。这是你想要的吗？李克华，去找夏小峰，只有他可以帮你。
9: 谢，
10: 我来救你。
3: 王磊，
10: 把枪放下。

0: 小七，到我这儿来。
1: 好，我过来。
0: 我跟你说过，我会回来救你的，对吧？把枪捡起来，快，对准自己脑袋。你还是满满，你选一个吧。我数到三，你要不崩了你自己，我就崩了他。三。

0: 李克华说的是真的，是吗？你看，山下那些人像什么？像蚂蚁，是不是？哎，人呢，真的是很渺小的，所以。
1: 我们才应该互帮互助，像蚂蚁那样。所以说，案发后的早晨你去找我，是想了解情况是吧？我知道你不会骗我的。你说你想帮李克华的嫂子，就是想以后对付李克华，让他们母子俩作为你潜在的人质。 是吗？我就喜欢你这股聪明劲儿。还有，你说你要把满满带回家，不是想表现给我看，你就是想以后控制李克华，是不是？
0: 对。你真卑鄙。卑鄙？那夏晓峰呢？ 他不卑鄙吗？你知道他为什么跟你分手吗？想知道吗？你想知道，你的眼睛从来不会撒谎。好，我告诉你，他之所以跟你分手，是因为他觉得根本配不上你。
1: 欧阳雷，别胡说。
0: 半年前，在夏晓峰追捕李克华哥哥的时候，
2: 待会儿我验伤，一开门，记住了，一定给我抓获的，不许击毙。
0: 后来，说正是因为那个不许击毙的命令，才使得王国伟错失了第一时间。 开枪自保的机会。后来，王国伟的老婆就疯了，把夏晓峰当做了自己的老公，夏晓峰呢，就跟你分了手，全心全意的做鱼类瓶的假老公。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表面上看，是因为他善良，实际上呢，是他自私。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过去，他还想伪装成一个人见人夸的大善人呢。<笑>所以，他不顾及你的感受跟你分手了，而你到现在还爱着他。那你呢？
1: 你爱过我吗？
0: 我知道，我只是你的棋子，对吗？只要你乖乖跟我走，明天我安全了之后，我就可以保证完璧归赵。但是，至于你跟夏晓峰能不能复合、旧情复燃什么的，我就不敢保证。

0: 说曹操曹操走，都来齐了吗？你小子也叛变了？
1: 阿奇，再配合我一下。
2: 把小青给我放开！
0: 我放了他，谁放了我呀？
2: 欧阳林，你不要胡来！
0: 小凤，听我说几句，咱们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抓了我对你没好处的。
3: 小凤，你别听他胡说。
0: 你看小琪他多爱你啊，可是你觉得你配得上他吗？
2: 把小琪给我放开！
0: 这，现在情真意切了。当初你怀着对战友的歉意跟小琪分手的时候，怎么没这么爷们儿？怎么没有这么浩然正气呢？
2: 你不要给我胡说八道！
0: 放下枪，放下枪，你的秘密就不会有人知道了。不放是吧？好，那你就看着这个女人因你而死吧。又一个人。

因你而死，夏警官，你很高兴吧？啊，我数到三，你要是不放，我就崩了你。我现在不能跟你在一起，死了以后，到另一个世界，我就可以跟他在一起了。一，二。

0: 你就是隋阳吧？怎么了？睡懒觉又不犯法？你把人家砸成脑震荡了？
1: 什么？
0: 这个你熟悉吧？多亏你用无人机自拍了一张照片，存在卡上。
1: 把我带走吧，我刚好也要去公安局。对。 我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个第五个人，这名字听上去还真的像那个悬疑推理小说的主角呢。严肃点啊，把你的作案经过详细的描述一下。其实很简单的，他们四个人想不干了。 我就去把他们给杀了，暴动。他们故事最小的，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哼，并不是所有的杀人故事都那么引人入胜的呀。好，你终于肯说实话了。来来来，干杯干杯！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是了很多方法，血糖内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伴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甘愈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640002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GOP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1: 血糖高吗？
1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1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甘愈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6: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L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
19: 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916，40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1: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2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吃呀。怎么了？不合口味吗？
1: 没有。那个小平。嗯。
0: 谁呀？
2: 你好，我是金小琪，我是夏小峰的朋友。
3: 哦，哎呀，你好，你好，快进来，快进来，早就想认识你了。郭伟，你看谁来了？来来来，你快坐下，我去给你倒杯水啊。哎，郭伟，你招呼一下弟妹啊。
1: 谢谢。哎。
2: 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6: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7: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杨哥，你咋样啊？哎呦，小宽，疼吗？
1: 腿，
0: 这条腿啊！
2: 东西都掏干净了吧？
1: 雪天使，我操！大水冲浪庙同行啊！
3: 我天，你整那样，我信你便衣呢。
1: 有我这模样便衣吗？
3: 来，你再上货，你找我，我给你便宜点。
1: 多少钱？
3: 你量大，拿这。
1: 行，比我多少克？
4: 落啥呢？贩毒是吧？
2: 啊，别，啥贩毒？这自个儿玩的，
4: 你贩毒啊？废话，
1: 没有。
2: 都给我站起来！
5: 起来！起来！快点！
2: 都带走！
5: 走！
2: 快点！
6: 还这么严肃呢？
4: 别演了，赶紧给北哥把手铐打开吧。哎，
2: 你不知道跟这等啥呢？这半天我铐着过瘾呢。
7: 北哥，咱可不能记仇啊，
2: 就事论事啊。
8: 咋不记仇啊？你铐我双手你。
2: 那个冰毒的名字我知道了，叫雪天使。
1: 雪天使？
2: 对。老熊，嗯，那台车那几个人好好给我审啊，所有跟雪天使有关的问题必须都给我问出来，知道吗？
4: 保证完成任务。这今天我拉了一大车大鱼，是不是好歹得给我个二等功报？
2: 得，这还不立功啊？
4: 洋洋，怎么样？这回来得及时吧？
8: 其实可以再晚点，我这刚开始呢就让你们给拿下了。
4: 我这不担心吗？
8: 担心谁？我呀。
4: 我担心你把人都咬死了，我们什么都问不出来了。
2: 啊，咱们出任务之前我跟你们说什么了？
8: 我咋了哥？我跟国柱就唱歌了，我啥也没干呀。
1: 没说你在这指桑骂槐呢。啊，
8: 那啥玩意儿？
9: 飞飞哥，你可不行骂我然哥，我俩好歹还救了俩大姑娘命呢。
1: 好好躺着吧你。
2: 你叫他啥来着？
1: 干啥呀？
9: 然哥呀，大家不都这么叫吗？你们不知道啊，刚才我然哥有多勇，拿这么长一撬棍在地上刷一下，火星四溅，那火窜起来比你还高，
1: 比我高，
9: 真的。
1: 你躺下吧，你躺下。
9: 然哥，做兄弟在心中。哎，忘记着了。
1: 行了，你最应该受伤的就是你这张嘴。
9: 哥，
1: 把嘴给他铐上。
9: 这哥哥我认定了。
1: 你行了，躺着吧你。

0: 毛毛，毛毛，快起床了，小懒虫，来不及了，快快快！
1: 我不去学钢琴。
0: 你学不学？学不学？学不学？好了好了，真的要迟到，赶紧起来好不好？
1: 妈妈，我再睡五分钟，五分钟我就起床。
0: 你回来再睡啊！起来，快听话，我们一会儿就要迟到了，好吗？我们乖乖的把这个衣服穿起来，要不然你今天就拿不到小红花了。
2: 我已经有八朵小红花了，
0: 有八朵呀，这是八，哇！好了好了好了，赶紧快快穿衣服啊，妈妈给你做早饭去，来，快！喂，什么时候？

0: 别人病床边上杵着干啥呀？我啥没说，我跟着看看。
1: 你咋来了呀？
2: 这也不是咱不点评啊，起屁！
0: 没事儿，真没啥事儿，这嘎嘎硬这儿轻。
2: 拉倒吧，跟我哥就没学啥好的，就学会不拿身体当回事儿了。
1: 郑楠啊，
2: 你跟我说。
1: 你差不多得了，一来就打人家。小花，你也是，现在知道疼了，早跟你说出去别惹事儿，别惹事儿，拦不住你。
3: 哥，您都伤成这样了，你别训他。
0: 怎么回事啊？你们能不能安静点？
3: 不好意思啊，
0: 不好意思，
3: 不好意思。
2: 这家伙不是太凶了，那咱这个留个人在这边，剩下人回队里吧。嗯，
3: 我留下吧。
0: 你能行吗？你这熬半宿了。
3: 能行。而且多亏了小光。
2: 你这话说的都哥们儿，咱以后还处不处了？
3: 哎，
2: 他俩啥时候这么铁啊？
1: 哎呀，
3: 大小伙子嘛，打一架就成哥们儿。走了，
0: 咱走吧。楠楠，我送你回店去。
3: 不要。
1: 我嫁都请了，现在回去多亏呀！那你不走，你待着。哎呀，走，我送送你们，顺便去拿药。
2: 北哥，再见。嗯。
1: 这不是给我带的吗？你光自己吃啊？
2: 我这是个重症病人，你不就擦破点皮吗？
1: 这样。

还知道开玩笑啊！

0: 你瞅瞅我这点儿掐多准，来赶紧吃早饭吧。能没吃的吧哈？
1: 救世主啊您是。
0: 哎这鬼呀，快坐下快坐下，你们都辛苦了。哎咋就回来仨呢？那俩呢？
1: 他俩搁医院呢。
2: 搁医院。哎
0: 咋的？谁受伤了？小胡老师也受伤了啊？
3: 没救过来。
0: 啥玩意儿？
3: 没事，咱剥点皮儿，你别着急。
0: 小犊子，擦破点皮儿就住院了，还得留个人照顾。好好说，到底重不重？
3: 真没事儿，就挨一板砖，
4: 又挨一闷棍，
5: 又挨一榔头，
3: 那搞不好还得挨一大铁勺。
0: 我给你一大铁勺子，好好说，到底咋样了？
3: 没事，你快吃饭吧。
4: 真没事，过点
5: 没事了就。
0: 天到晚没正形。呀，
2: 老舅，吃面呢？
0: 来这这，
1: 你闻着味儿过来的，这是。
0: 来，老兄，来，你赶上了，你看。哎呀。
3: 咋样啊你那儿
2: 审完了
3: 啥结果啊？
2: 这小子上来就把你咬出来了，说了你呢是个大灯头，有货量大，打九折。
0: 认得太准了，你赶紧吃，吃完了你回去审，把他带走，
2: 保证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3: 还有啥呀？哎，
2: 确定了，这个就叫雪天使。啊
3: 从哪儿发的货？
2: 问半天问不出来，估计这小子真不知道，只知道啊是蓝极光里有，但是呢都是那些大老板请客的时候哎才拿得出来，这小子根本接触不上。
0: 老兄你赶紧来，哎一边吃一边说啊，要不都坨了。
2: 好嘞好嘞。这个小子啊他就是一个卖红龙的一个小灯头，充其量就是个二手灯头，货呢都是上头给的，连雪天使这名字都是道上听说的。哎他给了我一个关于

0: 仓库的准确消息。
1: 跟哪儿？
0: 地图呢？
1: 302厂。
2: 302啊？
0: 呀，这你都知道了？就那儿存红龙的地方。嗯，
1: 之前查出租的时候都查着了。哦，在这守着呢。
0: 嗯，
1: 不是，你问半天你就没问点啥有用的出来？
3: 我口供都在里头呢。你先好好吃饭，你吃完了之后好好瞅瞅啊。完有啥疑问的，我再把这小子再提出来，我再审他不就完了吗？
1: 这啥也不是，一天。
3: 真别说，你们这个专案组的小灶真香，老九手艺真好。
4: 那你不能吃得直哼哼的，多吃点，多吃点吧。反正煮的多。
0: 对了，这小子给了我个人名啊，也是道上听说的，说是这个雪天使背后的老大。
1: 叫啥呀？
0: 是个外号，叫小马哥。
1: 小马哥。哎呀我天，
5: 那你说咋整？
6: 你问我怎么办？自己惹的事自己解决，少给我找麻烦。
7: 欢迎光临。
8: 大嫂，好久不见，欢迎光临。
2: 交接的够快的呀。
8: 啊，哎，
2: 在哪动的手？
8: 大嫂，你放心，这个事儿呢，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完美。
2: 我问你呢，在哪儿动的手？
8: 哎，大嫂，喝点水啊，招待不周。这人呢？
9: 都搁门口呢。
8: 都叫去。王哥之前那眼镜腿折了，那片子没啥事儿，我就整了个一模一样给装上了，你看行不行？
9: 这站一排站好了。

0: 手下这帮兄弟啊，也都是最近刚调过来的，不懂规矩，还真的不是故意的冲撞你。冲撞的是我吗？啊，冲撞的王哥。你看，我要知道昨天晚上那事儿里有王哥呀，我指定亲自来处理，不能让王哥受这委屈，是吧？你看，大嫂，我这一点小心意。
1: 我差你那点钱啊。
0: 你看，要么这样，改天我亲自登门给王哥承认错误就行吧。别了，
1: 老王是个干净人，别让他掺和到这些破事里。
0: 大嫂，这事儿你想咋整？昨天晚上动手的是谁？阿森。
1: 二军哥，你他妈脸瞎是不是？你这得罪的是谁吧？
2: 哥，昨儿是他们先闹。
1: 还他妈逼逼！
2: 行了，演给谁看呢？
0: 阿泽，小崽子不懂事，我帮你收拾收拾。
1: 又这么收拾啊？
2: 我们家老王现在躺在医院里面，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好的，吃饭都费劲。
1: 他现在还站在这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你觉得合适吗？
0: 大嫂，你啥意思？
3: 你他妈的！
4: 你娘俩动了吗？

啊！啊啊

0: 二姐啊。
1: 哎。
2: 老王不认识你，但是你认识他呀。他什么性格你还不知道吗？我就没见过一个比他还老实本分的人。昨天晚上不管发生了什么，但闹事的肯定不是他。
1: 那是，知道王哥清白人，他要不是应酬呢，指定不会来我们这种地方。
2: 你知道就好。做生意开会所，你们怎么平事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但是你要是动了我的人，我总得讨个说吧。
1: 那必须。那早啊，你也消消气儿。阿三这兄弟呢，也是跟我老大的，他真是刚过来不懂规矩，这差不多的啊。
2: 你是拿名义在吓唬我吗？
1: 没有，大嫂，没这意思。
2: 当初我嫁给老王，在道上都是通过气的。陈毅他也清楚。
1: 是。
2: 我今天没直接找他呢，已经给他面子。真要是把我惹急了，他那蓝激光也别想开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拿老孟怎么着了？

0: 是不是上大二了？成绩都挺好的吧？你这又管会所又管车队，照顾得过来吗？
1: 还行吧，还行吧，大嫂。那个啥，你送给菲菲那个珍珠项链啊，菲菲老稀罕了，戴着都不舍得摘。
0: 那就好，我跟你说啊，英菲这孩子聪明着呢，只要好好学习啊，以后保准出。可不能让接触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1: 哎，你放心，指定不能让他沾。哎呀，
0: 嗯，怎么还打着呢？差不多得了。今儿真的不能再给你唠了。哎，我们家毛毛还在家等着我呢，我得回家给他做饭去。哦，先走了啊。
1: 哎，好。哎，大嫂，这钱儿
0: 心意领了，留着当医药费。
1: 谢谢大嫂。
2: 还他妈瞅啥呢？赶紧送医院呢！这老娘们谁呀、啊？太他妈狠了，这也。
1: 快刀老宋听说过吗？
2: 他呀，不是他都多少年了，现在还这么牛吗？
1: 别瞎打听。
2: 哥，我刚才可听他说菲菲了，你拿话点着。
0: 你先把我送回家，回头啊。你去医院帮老王把药取。
2: 好。
3: 现在看啊，这个秦毅

0: 很可能就是他们说的这个小马哥。
1: 一大把岁数了，叫小马哥，咋不叫小马叔呀？
2: 如果他叫格德米斯的话，我敢肯定就是 Z 老邓。
0: 别打岔了，所以我们还得接着查。现在总体呢，我们知道秦毅的这个出租车公司就是运毒的，三连二厂就是仓库，负责出租车的二金正好是他的手下，这也算是证据链充足了。
2: 哎，昨天发现那个雪天使会不会就是小白楼案的病毒啊？
0: 那我不知道啊，这得等顾老师回来化验。
1: 不是哥，咱都已经知道他们的勾当了，直接抓了不就得了？
0: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啊，抓毒要抓赃，要不然你定不了人贩毒的罪名。你不能到时候说我知道他在贩毒当证据吧？简单来说四个字啊，人赃俱获。
1: 妥了。
0: 国柱，你一会儿去补补觉，下午你拿着相机去那三连二厂那边晃悠晃悠，拍拍照啥的。
2: 北哥，三连二厂我没去过，要不让瑶瑶跟我一块儿去吧？我一个人。
0: 你大老爷们拍个照片，你怕啥呀？
2: 哦，
0: 我去查二金的事啊。瑶瑶，你上医院把顾老师换回来，让他赶紧化验。
1: 啊！别吧，我可不想伺候小光。要不我去查二金吧。
0: 我发现你们毛病是越来越多了，干啥都不乐意干。行，你查二金，我上医院。
1: 行，
3: 我先在医院啊。
0: 哎呀，老舅啊，你慢点，你再摔着，一天天的。
3: 我用啥我就摔着了我？这，你不有车吗？你送我去。
0: 来，我送你去，我送你去。

开门！

0: 哎，开药了。郭老师啊，老舅来了。哎，上楼。哎，跟老舅说实话，小光伤的到底咋样？
1: 没事儿，就是擦破点皮。
0: 这就擦破点皮儿？啊，这就擦破点皮儿！
2: 哎呀，你们怎么回事啊？真当这是菜市场了？
0: 这脑袋单纯性脑震荡是所有闭合性颅脑损伤中最轻的，这胳膊、手、软组织损伤。 这腿轻微的肌肉撕裂，问题都不大。
1: 没事儿，
0: 静养就好。
1: 啊，
0: 静养。
1: 是是是。
0: 这才是擦破点皮儿。
1: 对对对对对，
3: 不好意思啊，
1: 问题不大，发怎么发火了？这是，
3: 人家跟医院说你几句咋了？

0: 本来就不让吵吵，你瞅你的劲儿。张楠，我叫你来干啥来了？你来照顾照顾病号，你可倒好，这家伙给自己炫一嘴，你给人吃点啊？
1: 咋的？我也给他扒了，刚吃了。
2: 我就吃了两半儿。
3: 那他是给自个儿扒的，没吃了，跟你剩两半。人家你看那女孩子来伺候病人，跑前跑后。
0: 哥，
3: 哪有你这样？
0: 哥，
1: 别人那都是媳妇儿来看老公的，我这是看邻居，那能一样？
2: 咋的？我成邻居了？
1: 你不光是邻居。兄弟，
3: 行了，别闹了，
2: 闹真头疼。
0: 行了，正南，这一天一点正形没有啊！你是，你要困了，你赶紧扒两口，扒完咱回去。
3: 忙一宿能不困吗？嗯，对，就这吃两口，赶紧撤，这我盯着。
2: 老舅，你吃完也赶紧撤吧。
3: 我撤了谁伺候你啊？
2: 这大姐不在这儿呢吗？从小被他追着打。这可算逮着个让他伺候我的机会了。
3: 他养的耳正的，
2: 这不得给他个改邪归正、发光发热的机会？
0: 啊！楠楠，嗯，自己吃上了，照顾病号，你光自己吃啊？你给他吃点儿。
2: 肉，
1: 把你给忘了啊！来，
2: 好。
3: 哎呀，干啥呢？你捅死他得了，都捅后脑勺了。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吃完赶紧撤，护士脾气真大。
0: 小光
2: 啊，
0: 你要是就喜欢被人这么照顾，那就给他留着，你好好照顾人家。我把老舅带走，
2: 勉为其难也行嘛。菜，

0: 起开不？
1: 起开。你们家这冷面真不错。
0: 那你看，我们家可是老字号，老多回头客了。
1: 是吗？嗯。我也是一个朋友推荐过来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他是一个南方人，有哮喘，经常拿一个喷雾剂。
0: 啊，我记得，是不是一个个儿不高，长挺黑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也是我们家老顾客，隔三差五就来吃面。啊，
1: 好，谢谢你啊。
0: 没事，要啥叫我啊。
1: 好。
2: 上班了，哎呀，咋的呀？做噩梦了，一脑门的汗。
3: 最近天气热了，哎呀，昨晚上忘了收闹表了。哎呀，
2: 还会收闹表了？行啊，
3: 有还没睡着吗？
2: 平时这个点儿，你是不是都跑到那个杨柳北里那儿了？
3: 今天一块儿？
2: 哎，我不想跑。
3: 练一练。
2: 走走走走。

0: 怎么了？
1: 爸爸呀，摔了一个大跤，把自己摔成熊猫了。
2: 那我们一会儿喂他胡萝卜吃怎么样？
1: 这兔子才吃胡萝卜呢，大熊猫吃的是竹子呀。妈妈跟你说多少回了，不许再叫他，叫爸爸，知道吗？
0: 他不是我爸。

0: 结果出来了，
1: 怎么样？一样吗？
0: 完全相同。
1: 太好了，瑶瑶，把高举过桥来。
2: 得嘞，
1: 快。
3: 对了，小光怎么样了？
1: 小光没事，擦破点皮儿。
3: 啊，继续。
1: 我们这次有一个重大发现，小白楼的这个冰毒和蓝激光的冰毒，经过我们化验比对，它们的纯度是一致的。啊，
3: 嗯。
1: 证明这个冰毒啊不是零散出现在我们哈兰，是有组织的售卖。另外这个冰毒的名字我们已经查到了，叫雪天使。掌控雪天使的人呢，我们现在只掌握一个代号，叫小马哥。
3: 小马哥就是这个秦毅。
1: 这个目前还不能确定。
3: 仓库呢？
1: 302厂那边一直在派人盯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拍到有效的证据。
3: 你人手还够不够用？
1: 我这没。

0: 老舅，
1: 你咋回来了呢？
0: 我这都好差不多了。哎呀，
1: 大夫咋？
0: 高举。
1: 哎呀，
0: 不是你开会呢？
1: 大夫让你回来了吗？你？哎呀，
2: 老舅别管。
3: 郑白，这叫擦破点皮。
4: 小光，你咋不跟医院待着呢？
0: 高举，医生说了，没啥大事儿，就是这纱布看着有点渗人。
3: 啊，别嘚瑟了，赶紧回家养着去。
0: 高举，医生说了，静养就行。我想着，搁医院待着也是待着，搁单位待着也是待着。以我的破案能力呢，还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贡献。再不济我帮着大家翻翻卷宗也行。
3: 你小子，郑北，他伤这么重，你也不跟我说一声。哎
4: 呀，我本来寻思就是跟您说，也帮不上忙，就别叫领导担心了呗。
0: 对，主要是医院太无聊了，这病房里后半夜就是各种声，狼嗷的，就……
5: 哎呀，你快别说了。
3: 行了，都别贫了，郑北，你就按你刚才说的弄，一定要把毒品的藏匿地点搞清楚。还是那句话，叫缜密，叫细致。
4: 明白。
0: 是。
4: 高军，慢走。
3: 注意身体。
0: 谢谢高军关心。
4: 咋样啊？
0: 没啥事了，行动自如。
4: 那医院待得好好的，非回来，
0: 就寻思着帮帮忙啥的嘛。
4: 你回来，你这么着吧，这两天你就先陪老舅下棋吧。
0: 行，
6: 你行我不行，跟他玩，我老将揣兜里。
4: 人家老舅都不待见你，我妹妹哪去了？
0: 你妹真不是一般人，我寻思再伺候两天就给我伺候死了，我赶紧回来发发光发发热。
4: 行，有上进心就行啊。我给你想个活，让你舒舒服服的好好发光发热啊。

0: 你看那俩人，捡破烂的这是？啥捡破烂的？你说话能不能准确点啊？严格意义上讲，那叫偷，还捡。
1: 你这不也拍下来了吗？咱这都来十来天了，就拍了仨这偷破烂的，俩酒腻子。
0: 就是没见着送货的。哎呀，不是你这脑袋咋样？还疼不？脑袋是没啥事儿了，就是。屁股疼，麻痹我也疼了。感觉都快要碎了。是北哥吧？有新线索了。
1: 男的，发了条。
0: 慰问的信息，你看你这猪，自己都绷不住了。哎，哎呀，北哥叫咱俩回去，
1: 不盯了。
0: 现在的命令就是叫咱俩回去，盯啥呀？

0: 你俩这咋的了？拉拉个脸儿。北哥呢？
1: 北哥正被训呢。
0: 为啥呀？
1: 线索断了。
0: 哪个线索断了？
1: 三连二厂啊。
0: 我跟柱这不是正盯着呢吗？那这么早给我们叫回来干啥呀？万一今天就逮着呢？走，柱，咱回去接着盯，这不耽误事儿吗？
2: 哎，你俩消停的，回来。
0: 哥。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北威正被训呢。
1: 为啥呀？
0: 线索断了。
1: 哪个线索断了？
0: 三连二场啊。
1: 我跟柱这不是正盯着呢吗？那这么早给我们叫回来干？

0: 干啥呀？
1: 万一今天就逮着呢？
0: 楼主，咱回接着盯，这不耽误事儿吗？
2: 哎，你俩消停的，回来。
0: 哥。

0: 哥，你让我俩回去接着盯吧，这条线索不能断，我保证给你盯住了。
1: 十天了，市面上的毒品一点都没少，
2: 人家三零二厂一次货都没出过，这问题出在哪儿啊？是你俩没盯住吗？这几天啊，我们暗访了很多场所，
1: 毒品还在继续流通，
2: 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盯错了地方，
3: 准确的说是地方变了。
0: 那个耗子呢？他那有啥信儿没？
3: 可能秦毅之前就习惯过一段时间换一次存货地点，也可能是我们之前的探访被人察觉了。但不管原因是什么，总之现在三粮二厂已经不再是存毒的仓库了。

0: 好啦。
1: 进来啊。
2: 哎。
1: 这个你叫栓子哥。
2: 栓子哥好
1: 啊。以后你就睡他上铺。
2: 好。
1: 嗯。
2: 家拿这么多东西。哼哼。啥玩意儿这是？
3: 这我妈做的辣白菜老好吃了。
2: 行行行，给你放这儿。
1: 栓子，
2: 嗯，哥，
1: 你带他去洗个澡，完了再去那个香港美食城吃点好吃的。
2: 明白。
3: 这吃一顿要花这么多钱呢？
1: 你先去尝尝哪个好吃的，你记着，以后我天天带你去。
3: 啊啊，谢小叔。
1: 嗯。
2: 哎，别在那站着了，来，把这东西放这儿。
3: 好。
2: 多大了？
3: 19。
2: 啊，上小那种地呢？
3: 爹妈种地，我寻思先出来挣点钱。
2: 行，好好干。
3: 哎，小叔，我现在还不太饿，我还带干粮，这吃一顿太贵了。
1: 钱的事儿不用你管，你刚从屯子出来，你眼睛里有点活。
3: 嗯，
1: 少说话，多干活，明白吗？
3: 明白，我啥苦都能吃，我指定好好干。
1: 啥苦都能吃，你叔带你出来吃苦来了，不用你吃苦，
3: 不吃苦也能挣大钱呢。哎呀，我现在就开始干。
1: 哎呀，行行行，让你栓子哥带你上街里好好转转，先熟悉熟悉，别哪天他跑丢了。
3: 咋不能？
1: 这两天就好好玩啊，等有事了我来找你。
3: 好，
1: 你还年轻，好日子在后边。
4: 他给了我一个关于仓库的准确消息，
5: 302厂。
6: 302啊！
7: 哎呀，伟哥叫咱俩回去，
8: 不盯了。
9: 10天了，市面上的毒品一点都没少。人家302厂一次货都没出过，
10: 但不管原因是什么，总之现在302厂已经不再是存毒的仓库了。

我们顺着出租车能查到的只有302厂，要是这个线索也没了，那咱不就抓瞎了吗？

0: 海哥，走。
1: 哎。
0: 我操！不是谁让你动他了？你捅咕他干啥呀？你给我过来！不，这车是你能赔得起吗？我让你动了吗？我上个厕所的功夫，你说，你看，你看这车，你看这车，你看这车撞的，怎么整？来，怎么整？我怎么交代？你说话，说话呀，当时。
1: 哎哎哎！
0: 你看这孩子给我车撞的，
1: 他开车你交的？
0: 啊。
1: 你一会儿把车开过去，钣金、喷漆，把半杠换了，钱算你的。上车。
0: 让你上车呢，瞅啥呢？
1: 你多大了？
2: 十九。
1: 谁带你来的？
2: 我有我小叔。
1: 瘦猴。
2: 啊。
1: 党卫跟离合都知道了吧？
2: 啊，都知道。嗯，栓志哥之前给我演示过。
1: 简单讲就是游离结合。松离合的时候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不然会熄火。

0: 看明白了吗？啊，
1: 看明白了。
0: 我看你记得啥？字儿还挺好看。大学生啊？
1: 啊，嗯，休学了，我寻思先出来挣点钱。
0: 挣钱？
1: 啊，我这两年干的可不错了，然后小叔呢已经让我去送散货了，我合计着过不了多久就能给我妈买个洗衣机，有了洗衣机，我妈就不用再蹲在路口老搓了，搓搓衣服老伤手，我妈手都受伤了。
0: 你要想活着孝敬你妈，这些东西只能记脑子里。

0: Lisa.
1: 瑶瑶，
0: 五四八啊？
1: 你这写这个问号是啥意思？
2: 我用这个寻呼机数字代码表对不出他这串数字，一个字没有。前两天我问了一下寻呼台的同志，他们说这也许是外地的代码。
1: 外地的？
2: 对啊。

0: 每个地区它的数字代码表不一样，有区别的。前两天让巡护台的同志帮我收集了一下这附近省市所有的代码，我想着再比对比对。哎，我打电话问问收集。
1: 你等一下。
0: 嗯，
1: 我觉得这不是普通的代码。
0: 啥意思？
1: 是密码。
2: 北哥，我发现了个问题。
3: 快，所有人，别跟着，大案队的都来。
4: 老郭，
3: 老邱，
4: 跑啥呀？
5: 怎么了这是？
3: 念了。
5: 咋的了？
4: 不是，我这干啥着急忙慌的？
5: 怎么这是？
6: 那国柱，你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情况。
7: 哦，大姚，我说一下，这两天北哥和瑶瑶一直在查二金，然后他们在蓝极光以及其他娱乐场所，
5: 哎，
7: 都，
5: 你说重点就完事儿了。
7: 哦，重点，这是二金呼机上。发现的那啥
5: 啥呀，
7: 就
8: 我来说吧。二金的传呼机有蹊跷，我们根据它呼机上的数字找出来的文字组成句子后，都是驴唇不对马嘴，所以国柱怀疑这是密码。
6: 对，之前我们查完那个益丰出租车之后啊，那边出租车就干净了，
9: 一直盯着那个仓库也再也没了动静，但是市面上这毒品可一点都不少。我们现在看啊，
6: 他们这些信息应该都是加密的，
9: 他们是应该换了新的联络方式，所以我们才一直找不到头绪。
0: 而且他们啊贼精，每次打传呼电话号都不一样，都是一次性的，啥也查不着。
10: 这咋整啊？
9: 咋整啊？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先把这串密码给它解开，要不然啥也不知道。
7: 哦，对，这串数字是从二金寻呼机上发现的，昨天晚上，瑶瑶从寻呼台给拿回来的，现在主要是为了搞清这些数字的含义，也许就是一串排列组合。
10: 这帮人开始玩上密码了，真行啊！
5: 哎，不对呀、啊，如果说他们真设计了一套新密码的话，那咱们必须得有相应的密码本才能解开呀、啊，生解是肯定不可能的。
11: 啊，那就是说他们得有一套密码本。
5: 不是
11: 还可以，
5: 如果他们有密码本的话，应该人手一份啊。咱最近抓的这些小毒贩可没有一个提起过这事儿的。
11: 那就是把密码全背下来了？
5: 不可能，啥记性、啊、
11: 太玄乎了。
12: 东西都放外面了吧？
6: 故事会
5: 啊
10: 啊，
6: 小孙，
5: 嗯，
6: 蓝杰光抓那小子，你把他那个证物袋拿过来。
5: 好。
6: 你记得在蓝极光揍你那小子吧？
10: 记得，那毒贩子吗？
6: 当时这帮人身上就搜出来本故事会。
10: 嗯，
6: 我想着那是上个月的，你去整本新的。
10: 行，
13: 你不用买，那我这就这个，这我
4: 这最新一期。
7: 北哥，你的意思是那故事会就是密码本啊？
6: 啊，
10: 他们这真能琢磨哈？
6: 不能琢磨，那帮都在午间蹲着呢。
10: 咋的哥？夸他们呢？
6: 我就告诉你，能不能琢磨，最后都得跟午间蹲着琢磨去。
10: 是，哥说的没毛病。
2: 北哥，
13: 这 BB 机没电了，
6: 你上电池啊！你找我，我能充电啊！电池看，
2: 喂，
7: 哎呀，你就算了吧，你那就留着慰问吧，那电。

0: 果然连格式都一模一样，这就是页数，然后哪行哪个字儿呗。嗯，我们可以先试试。
1: 页数，
2: 零二一，
1: 第一行第三字儿，醒，睡醒的醒。
0: 它是第一行吗？它是第十三行第一个字儿吧？
1: 不，这是挨个看吗？那第一行第三十个字儿。
2: 第三十个字儿啊，
1: 逗号。
0: 你看第十三行，
1: 逗号，
0: 十三行。

0: 第一个字儿，
1: 13行，我能1、2、3、4、5、6、7、8、9、10、11、12、13，第一个字儿睡，睡觉的睡，第一个字儿
2: 醒睡，
3: 对啊，
4: 谁啊？你把那个二斤的呼吸记录给我看一眼。
1: 这21是棋谱，图片，
3: 你看。
5: 哎呀，对了，我就是因为这才买这本书，这每回都有新棋谱。

0: 我觉得这两个数字不是页数。你看他记录上前面两个数字都没有大于24的，所以我猜可能是时间，后面的才是页数。我刚才回想了一下，那天晚上在蓝极光遇见他们差不多应该是凌晨两点。
1: 那你按这个算一下，两点
2: 十三页
1: 第一行第三个字。
3: 蓝，一二三，蓝，
4: 这靠谱了啊。
1: 你看24页
4: 第八行第十二个字，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一十二光，我照光的光，
4: 光。
3: 那这个080是个啥玩意儿？
0: 080，
1: 这时间地点都有了，那就是货呗。080，80个。
3: 八十，
0: 所以连起来应该是凌晨两点，在蓝极光交易80颗摇头丸。
5: 就要是按照这个思路，就最新的那条，能给出什么信息来？
1: 现在那本呢？
3: 现在老舅，
6: 那个要这么查的话，这个第一个字是冬，第二个字是菜，冬菜。冬，东北的冬，菜就是白菜的菜。
3: 冬菜，
4: 冬铁农贸市场。
7: 啊？不是冬农，也不是冬贸，冬菜是个啥玩意儿？
4: 这一溜是卖锅碗瓢盆小商品的，这一溜是卖菜的，这一溜是卖鱼卖肉的。上次咱们就搁这趟追的那个越冬仔。
5: 咱们哈兰市带冬的卖菜的就这个冬贸啊。
4: 不是，我爸就
5: 不叫冬菜，
4: 管这个叫冬菜
5: 啊。
7: 你爸？
4: 那我爸肉摊搁这儿，这多少耗子洞我都知道。
1: 你这么熟，你上回咋不说呢？
4: 那你上回让我上房顶监视去了，没下来。
1: 你这回接着跟他待着啊。
8: 下一位。
5: 大姐，可以了。
9: 好，谢谢。
5: 哎，你好，汇款。身份证。
9: 身份证在我小叔那儿呢，我给你办身份证号行不？
5: 不行，要原件，你回去取一下吧。
9: 啊，我一会儿还有事儿。那我明天再来。
5: 可以。
9: 好，
5: 下一个。
10: 快到点了啊。国中那边打起精神来盯住了，
11: 一切正常。
0: 哎，你们这哈兰饭店门口挂这么多灯笼，蓝的红的，什么意思啊？是？
10: 这不是灯笼，这叫幌。
0: 幌
10: 啊，我们这边吃饭下馆子讲究看幌，挂一个幌呢，基本上就小饭馆啊，小吃部；两个幌呢，那就更好一点。你要看见挂四个幌，那家店就很厉害了。这种红的，就是汉族馆的；蓝色幌就是清真馆的。
0: 没见着挂三个的呀？
10: 没有挂三个的。三个幌，谐音撒谎。那谁挂个撒谎的门口？
0: 讲究。
11: 来了，跟我们这边，发现可疑人员。
10: 盯住了，取证啊。瑶瑶，这能看见吗？
12: 能，哥，我在高处呢，我能拍着。
10: 行，我知道了，咱过去走。

0: 盯着呢。
1: 他一个人推个自行车，

0: 我已经通知老熊，让他们地续盯着了。
1: 小孙他们已经从南门跟出去了，
2: 跟这么久，终于让咱找一点像样的证据。
1: 跟小孙说啊，控制距离。你俩下来吧，咱北门集合。
3: 咱弄点五花肉回去，让老舅给改善一下子。
1: 行啊，
0: 拉倒吧，这发工资还俩礼拜呢。
1: 没事，我买，在那儿肘子糊一糊。
0: 得了吧，你那点工资还不够霍霍呢，咱回去吃糖水面吧啊！笑话谁呢？不会被发现了吧？
4: 小心有刀！
1: 你这我
0: 有刀！
1: 爸妈，
4: 这领导来了，咋不提前说声呢？
1: 这是我爸，这是我妈，
5: 叔叔，叔好。
1: 叔好，你们好，记者成海。哎，哦，这都来了，就上家里吃一顿呗。啊，那我们现在执行任务呢，还得回局里呢，就下了班来吧，回家吃晚饭。哎，啥时候都等，都一块儿去啊。哎，行，咱一起上国际站吃呗。
0: 好，
1: 行。

0: 来，没事，自己来。
1: 丫头啊，尤其是你，你看这小胳膊小腿的，
2: 哎，俺家小柱子说你可能打了是吗？啊，皇上找着，是吗？哎呀，小柱子，从小就练，那么厉害，俺家柱子吧，从小就练，到现在你这没练出来。
0: 你不是可以的？
1: 哎，我听说那个你们是不是每年都有那个比武大会啊？
0: 啊，对，
1: 比武大会，那叫大比武嘛，
2: 大比武。
1: 让俺家小柱子也参加一下。
0: 没问题啊，
2: 你报名啊。
0: 是啥呀？我去，
2: 俺俩呢，就没什么文化啊，从小就想让柱子有点出息。
0: 逼他学了，谁知道学习还行，这胆子可越来越小。
2: 那胆儿吧，真是越来越小。完了还不能打，你就是人民警察了，能行吗？你说这样？
0: 是啊，考警校那年，嘿，愣叫这几个小混混给劫了。哎呀，
1: 真假的？
0: 是吗？
2: 真的？
0: 被人劫道了？哎，自行车都让人抢跑了。哎，那可是我两头猪的钱啊！
2: 啊，
3: 不过两天找回来了吗？
0: 这是重点吗？
3: 我问题的重点是自行车让你抢跑了，
0: 亏你还是警察呢。
4: 说对了，
3: 我当时连水源都不是。
4: 就这别说了，
0: 哎，叔，
4: 我跟你们说啊，国柱没那么差劲，我们是专案组专门办大案的，没点活进不来的。国柱可以的。
3: 是啊，
4: 国柱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了，脑子嘎嘎好使。
3: 什么儿子？
0: 对啊，国柱这胆老大了，平时在那装呢。
3: 大儿子真行。
0: 你少说两句吧啊。
4: 你瞅，这暴脾气，这就是我们警队最有刚的儿子。没这
0: 儿子了，硬，嘎嘎硬，刚住，你把嘴堵上。
3: 多吃大肘子啊，好吃。
4: 来，你再来一串。
0: 你是来，自己来吧，自己来。
4: 你洗手了吗？你就
0: 我咋没洗手？我刚进门，我先洗的手。
3: 哎，我哪没看见呢？
0: 你没瞅别人
4: 啊？
0: 习惯就不行。
3: 别吵吵。
0: 我知道，马上过来啊。

0: 这小子呢，从这儿这么拐过来，如果我们跟着他的时候距离有点距离，等拐过来的时候，已经发现这烟雾弹了。而且有散落的东西，我们也看到了。
1: 老三，
2: 郑队，
3: 嗯，
2: 队长，
3: 哎，
2: 熊哥。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我俩冲过来的时候已经扎倒了，一刀扎胸口上了，人都抓着了。
1: 黑吃黑。
2: 嗯，身上除了500块钱，还有这么个本儿。前几页被撕掉了，也不知道写的啥。

0: 可是我从我朋友那儿刚借的，正版的，翻的时候小心点儿，别给我弄卷了。
1: 下周法郎的卫生我跟阿珍包了。哎，妹妹，喝一个，拿着。
2: 来来来，拿着。
1: 我叫宝子，他们都叫宝哥，这是我兄弟二高起子。 哎，你看你们三个人，我们也三个人，咱们一起玩嘛。等一下带你们吃烧烤去。
3: 二哥来整个活儿。
1: 去。
4: 就完事儿了。
1: 换鞋吧，换鞋带你们去玩那个长龙去。上次咱们多少个人来着？
2: 16个。
1: 16个，好玩的。

0: 哎呀，你大喊呢？哦呵，
1: 来哥，迟来会很开心的。我给你姐妹吃了好东西，
2: 去哪儿呢？等你呢。这哥，迟来很开心的。你别被谷雨然平时那样子给骗了。 他这上起课来比那大爷大妈还啰嗦，念经似的。你平时最讨厌碎嘴子了，对不？跟他这处一下子，铁定脑瓜子稳稳的。你下班不睡觉，就知道来我这叨叨叨。摇头丸、怕强光
3: ，CK 粉、T泪流、白马骨、牙齿黑，顾老师给你们编的那套禁毒顺口溜，我都快背下来了。
1: 明天经
3: 理会来查岗，完太晚我们就起不来了，赶紧回家吧。没事啊，感觉有没有哪不舒服？
1: 你姐妹很开心啊，特意给你留的。
3: 不是，这玩意儿我吃不起，太贵了。
1: 我给你脸不要脸是吧？你今天怎么着都得给我把这东西吃了。

0: 哎，老妹儿，我跟你说，啥事儿没有啊？
1: 你们先回去好不好？
2: 没人害你，哥哥怎么？
3: 哥哥回家带你玩。我去你！
1: 丽娜，你别碰他！
2: 闹哄你啊！你们三个里面你最好看，今天跟我回家，我家里还有更好玩的东西。今天不把药给吃了，谁都走不了。
1: 我告诉你，我哥是警察。
2: 你哥是警察？那老子就是局长。

北哥，你没出事吧？道外的民警刚来电话，他们抓了一帮嗨药打架斗殴的小混混，里边有仨姑娘被强行喂了摇头丸，已经送入一名医院了，正南在里边。

0: 你干什么呢？
1: 我妹妹在里边。
0: 你妹妹也不能硬往里闯。
1: 我是她哥，
2: 刑警大队的。
0: 啊，您就是郑队吧？你也别太着急了。
3: 哥，
0: 正忙呢。

0: 身上伤着没有？疼吗？那天天被你们说，我一下就认出了那摇头丸，那些人还想帮我吃呢。
1: 我多聪明啊！我哪能吃那玩意儿？
0: 没吃就好，没吃就好，吓死我了！别怕，我真没事儿。
1: 行，你说我这警察干的，这自己妹妹让弄成这样，
0: 不是哥，你说啥呢？那我哥是全哈兰最猛的警察，谁敢欺负我呀？是吧？
2: 里边那小女孩是你朋友？
0: 嗯。
2: 那药都开好了啊？那你进去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我送你回去。
0: 那你俩？
2: 我没事，我在这等着你。

0: 你是一个好哥哥，也是一名好警察。
1: 好什么警察呀？有什么用啊？

0: 你之前我爸第二遍砸一回，我就不在。这我妹妹让弄成这样了，错的不是你，是那些罪犯。你能做的很多，而且你已经做的足够好了。你每抓住一个罪犯。 就让无数家庭远离了危险，振北，你已经做得够好了。罪犯抓得完吗？抓不完，抓得完。我们现在做的，不就是这件事情吗？
1: 哥，你先别吵，别吵，别吵，这男的，
0: 小点声，哎，
1: 啊，
0: 没事儿，你别着急，你回来，小点声。
1: 那几个混子呢？我给他们弄死去。
0: 你弄谁弄都抓起来了，还弄的？
1: 不是说有一个带头跑了吗？
0: 你小点声，人病人都在那儿呢。
1: 轻点。
0: 带头，你知道跑哪儿了？你可小点，待会儿。

0: 你给我有点出息啊！干啥呢？这个杂症，这男孩这么年轻，这不废了吗？
1: 你那操谁的心呢？什么废了废了的？哥，这男被灌了多少毒？你就跟我说吧，我挺得住。
0: 你是不是真喜欢我妹妹？这还用说吗？那要是我妹妹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以后
2: 这男不管变成啥样，我就是喜欢他，我娶她，我养她一辈子。不是你说啥呢？啊，
0: 这男，这男，
3: 哎，你这，
2: 我操，
0: 你轻点儿，
2: 你吓死我了，你知不知道？
3: 我快被你勒死了。
2: 你这疼不疼啊？烦不烦啊？那小孙说有人逼你吸毒，你吸没吸？我没吸，我啥事没有。
0: 那这里边躺的谁啊？
2: 是丽娜，是那江小海救了我们俩。
4: 你给老子吃！
2: 哥，你谁啊？趁你这样还警察呢？我不是警察，那你不是警察可好办了啊！对，不是警察，确实好办了。他总算干了件好事儿，这次算我的。跟你有啥关系啊？
0: 我
2: 道歉也是我欠。
0: 不是，行，别不是了。
2: 那你把衣服
0: 披上，我送你回去。
2: 嗯。
0: 这回去擦点药去。
2: 行了。
0: 回家把这伤给遮一遮，别给爸妈看见，那可受不了。嗯。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3: 多。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9: 么样？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带
21: 上吧。
22: 上吧，
2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4: 不要咳，不要痰，
2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6: 不是，我和你说，这真的是个误会，真的是个误会。要不这样，我向你赔礼道歉，我替我们厂长向你赔礼道歉。
27: 哥，你别说了，是我的错。这是我家老姑挖的人参，纯天然的，送你伯伯。
26: 不，这个我不能要，我这个
27: 哥
26: 真的不能要。
27: 哥，给爹一条活路吧，替我在子姐说句好话行不行？
26: 子姐，
27: 哥，你一定要替我说句好话，我求你了。
13: 王总，
26: 啊，
13: 下班了，王总。
26: 啊，你回去吧，我有些账还得去整啊。
13: 需要我帮您吗？
26: 啊，不用，回去吧。
13: 王总，我看你最近状态不太好，别太累了。
26: 谢谢啊，那个，哎，你啊，都多晚了，你赶快回去吧。
13: 那我先走了。
26: 啊，
13: 茶你趁热喝。
26: 好。

Thank you.

931026。结婚纪念日。

那可都是铁，你不能让我为难，是不是？

0: 他总算干了件好事，这次算我的。
1: 跟你有啥关系啊？
0: 我
1: 道歉也是我欠。
0: 不是，
2: 行，别不是了。那你把衣服披上，我送你回去。
1: 嗯。
0: 就回去擦点药去。
1: 行了。
2: 回家把这伤给遮一遮，给个爸妈看见，那可受不了。
1: 哥，我看到了那真的毒品，才知道那吸毒上瘾他多可怕。你们这些做警察的呀，真是太伟大了。那我知道有你们在，我就贼有安全感，我啥也不怕了。
2: 还啥也不怕呢？再不怕晚了，以后有事赶紧报警。那些乱七八糟地方能不去别去，非往那儿折啥呀？

0: 谁啊？
1: 哥，我。
2: 楠楠这事我是越想越闹心。北哥呢？
0: 他也睡不着，去局里加班了。
2: 加班？

0: 谁呀？宝哥，快快进来，宝哥。
1: 还是宝哥牛啊，从条的眼皮底下溜了啊！
2: 你们叫过来娘们儿，有洗头房小妹带劲儿的。
3: 洗头房？
4: 哪个洗头房？
1: 讲讲宝哥。
0: 哎，说宝哥，
1: 我今天溜冰场碰见，
0: 我操，老他妈蠢了！
1: 哎呦，
0: 我他妈上手就这样一，
1: 哎呦，
0: 一掐就轻。
1: 掐完然后再一叫，
0: 哎呦喂！
1: 哪个石头房小妹儿？到时候告哥几个改名，我们也乐呵了。
5: 必须带上我啊，宝哥！
0: 对对对，
1: 走了，明天我带你们一起去。
0: 行吧，哥。
1: 就是。
0: 哎，
1: 没去
0: 呢。谁呀？
6: 下班了，走走走走走走走，别动我了，
0: 不是，我他妈就动你了，
6: 怎么了？警察，我操，警察都急毛啊！啊！你刚才是不是打我了？
0: 我他妈就砸你！
6: 李宝根是吧？你们涉嫌强迫他人吸毒。 还有聚众吸毒、贩卖毒品，都跟我走一趟。
0: 愣瞅啥玩意呢？

0: 北哥，你真的局里加了一晚上班啊？你这伤怎么回事？没事儿，有啥事儿？
1: 小白，
2: 高举，
1: 你现在负责的是毒品案，大案队的活你下山是不是？
2: 哎呀，这老熊他们。
1: 他人手实在不够了，非交我去。你说人都张嘴了，我还能不去吗？
0: 别和我嬉皮笑脸的，严肃点。还未同事帮忙，下手没轻没重的，最严重的那个胳膊都断了。
1: 高举，这帮人太猖狂，太嚣张，你都不知道这又嗑药又吸毒的，把我警官证都打飞了，持械袭警，那你说我咋办？
0: 你还有理了？下班前检查前好饭我桌上。 必须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是。伤了正男的是哪个？就是
1: 那个胳膊折的那个。
0: 笑什么？5000字检查，一个字也不能少。是。
1: 高局再见。
2: 检查我听一下，哥，你咋不叫我呢？叫你干啥呀？啊，教你有用啊！这齐超啊，对外身份是个菜贩子，实际上他就是秦毅贩毒集团的灯头，毒品转移之后都是他在跟二金联络发货啊，跟他跟了一礼拜，这些是他常去的地方，有可能藏毒的啊，常来饭馆。
3: 东铁大市场，还有金凤凰洗浴中心，这几天必须把这三个地方给我摸清楚，听见没？
0: 嗯，
3: 这真男随便去个旱冰场就能碰着公然教唆他吸毒的小混子，太嚣张了！你们是没见着，他那朋友吸完毒给自己脸都挠烂了，这帮毒贩子再不轻，以后谁还敢出去玩啊？
2: 毒品给人体健康带来的破坏是巨大且不可逆的，先是到一个人，再到一个家庭。 直至给整个社会带来毁灭性的伤害，所以啊，让大众知道毒品的危害性跟禁毒工作一样重要。大伙儿没人买了，他自然就没有人卖了。
4: 宣传科的同事已经在做禁毒海报了。
2: 太好了，分配些工作啊。白天先去探探农贸市场，晚上咱们兵分两路。小光，你跟郭老师去常来饭馆，国柱跟着我。
5: 咱俩去洗浴中心。从不干净，就剩地窖没摸了。保安这会儿不会追来巡逻吧？
6: 他在听《七节小武艺》第38回，欧阳春，宝刀战完匪，古云飞，威名战反贼，这是最精彩的节骨眼儿。就算出来的话，也得把这回书听完呢，至少得有个10分钟。
5: 看不出来啊，你还懂评书？我以为你只知道四大天王呢。
6: 瞧不起谁呢你？

0: 是把心锁。你副业是不是留门跳锁呀？
1: 怎么说话呢？我跟北哥经常执行密搜任务，这都是必备技能。

然哥，哎我，啊，哎，你看这个，他这罐子比老旧罐子还小，你闻闻。轻点儿，警犬鼻子都没你灵。这缸好像都是新搬进来的。然哥，

0: 我去趟搬进白酒，一会儿来喝两盅。
1: 好。
2: 咱要不翻墙走吧，这狗再这么叫下去，非得给人引过来。
3: 叫什么呀？啊？
2: 别过来！别。

0: 搁哪找的蝉？嗯，馋死你得
1: 去。
2: 大哥，过来一下。
3: 这导聊也没吃着，真是白想了。

0: 什么声音啊？看，
1: 快亮上灯，让。哎，没事吧？啊？打你！
2: 我告诉你。离楠楠远一点，听见没？不然老子弄死你！听见没？
1: 你说这事儿我就生气啊！那楠楠能是你能追的吗？

0: 你仨人赶紧的滚回你花州去，知道不？
1: 你敢动奶奶一根手指头，我眼睛片子给你干碎，知道不？
2: 不干碎，压死人嘞！
0: 来，朝这扎，有钢的，朝这扎，来，来我，
3: 弄，妈，救命！
0: 来，朝这扎，有钢的，朝这扎，来，来我，弄，来，来，弄一下子。
1: 你下次演戏之前说一下子行不行啊？我那酒都馊了，哎呦！
4: 走，赶紧走。
5: 哎，回来了。
4: 哎，回来了，
1: 洗澡去，丽姐。
5: 啊，我得洗澡。
4: 你不回去干嘛呀？走这边啊？
6: 哎，回来了。啊、嗯，咋样？
4: 都录下来了。
6: 你咋的呀？有事儿啊？
7: 那楠楠不在啊？
6: 没回来，上医院看他朋友去了。
7: 这么晚都不回来，这走夜路危险，我接他一下子。
6: 不，你不用接。他跟我说他上那个谁，珍珍家呀住去了，不回来了。哦，
4: 啊。这小光和珍楠闹别扭了。
6: 谁知道他俩咋回事？
4: 因为医院那事儿，
6: 哎呦，我都服了！你说那小子，傻了吧唧的。其实我是有心帮他一把，谁知道给整成这样。哼，
4: 他俩摊上你这大哥也真是，
6: 跟我有啥关系啊？啊，是他自个儿沉不住气，碰到点事儿啥都往外勒了，我有啥招啊？
4: 拉倒吧！你刚接到镇南那个消息的时候，不也炸毛了吗？大哥，小二哥。
6: 那是我妹妹，我能不着急吗？

0: 干嘛？
1: 你出个任务还喝酒啊？
0: 谢谢你的提醒，喝到天灵盖了都。啊，
1: 哎呀，你说这事整的呢？这有证据好事啊，你这就当庆功酒吧。
0: 一股子馊味儿，
1: 再给你洗洗啊。
2: 咱现在已经确定了，常来饭馆就是秦毅新找毒品仓库啊，都给我小心点儿，千万别打草惊蛇，再让他挪了窝，知道吧？
3: 明白。
2: 听见没，小光？
4: 听见了。
2: 哎呀，哎，你跟二金他们的传呼有信儿吗？
5: 目前没有什么新的消息。
2: 瑶瑶，你跟的那些小灯头在哪儿拆包发现没有？
3: 我还在跟，目前没消息。
2: 行吧，吃饭去吧。

0: 咋的了？笑啥呀？
1: 有意思。
0: 哪有意思？
1: 你说你们东北人都特别的爽快，怎么一遇到这感情问题就变得扭扭捏捏的呢？反差特别大，有点意思。
0: 咋的？你这意思，小光应该主动出击呗？
1: 行不行？一句话呗，早说早了啊！
0: 哎呦我天，你这平时文质彬彬，戴个眼镜，一说这事儿这么猛啊？啊，也是，你们粤东那边确实比我们开放。我看你们电影，就整这亲嘴。
1: 哼，你要真想让小光做你妹夫啊，你得帮他一把，这样他才能安心工作。
0: 我咋帮啊？我妹妹那么野，她能追上那是她的本事，她追不上你找谁也没有用。你这是关心小光啊还是关心她工作啊？
1: 我都关心行吗？
2: 说啥呢？关心啥呀？是谁追谁啊？
0: 关心毒贩的呢。
2: 这要蒙我。你以为我这个管后勤的就光给你们喂饭啊？高局长说了啊，五一的时候

0: 公安系统和教育系统又搞个大联欢，到时候把你们的个人问题都解决了。
1: 行啊，是吧？
0: 哎，小顾老师，到时候啊你也找一个啊，等案子破了，你带一个哈兰的姑娘回花州，那多有面儿
1: 啊。我不用，别装假了，刚才不挺猛吗？在那儿啊，行就上啊。不行，

0: 丽娜变成那样又不是你的错，别再自责了啊，要不是你喊来人啊，还不知道会发生啥呢。
1: 我不光是为了这事
0: 儿，出啥事儿了？
1: 你赵小光你认识吧？
0: 嗯，
1: 那之前在医院还以为我出事儿了，忽然说了一堆疯话。他好像喜欢我。
0: 这事儿啊，
1: 啊，
0: 你才发现喜欢你啊？那他三天两头往这儿跑，那是来剪头啊？
1: 不是，难道他早就喜欢我？妈呀，我完全没看出来啊！那这咋整啊？
0: 那人挺帅的，你又没谈过恋爱，要不试试呗？
1: 不不不不，我俩从小就是在一个澡盆里洗澡的，那打我记事起，他就在我眼前晃悠。我一直觉得吧，我不仅有个亲哥哥，我还有个亲弟。
0: 那这才叫做青梅竹马吗？你之前吧是没往那方面想，你得把他当做一男人来看，幻想一下。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1: 这想想就天打雷劈呀、啊！我俩完全没可能，那人家处对象心跳加速，我俩拉他手跟拉我手，这压根没区别嘛。
0: 那麻烦了，这种事儿啊你拒绝不好，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1: 那不行啊，我俩还是好哥们儿呢，还住在一个院里，我俩要是闹掰了，我爸妈我哥都得伤心了。不行，我必须找机会跟他唠明白，不能这么不清不楚的。
0: 那你可得好好想想咋说。
2: 这还要不要我吃啊？
3: 哇，人不可貌相，二弟身手不凡。
4: 咋突然想着约我看录像了？
1: 我们不是每周都来。咋的？你会有事儿啊？
4: 没没，我今天事儿都忙完了。志南，这个给你，我专门让我妈买的，南方最流行的款式，你穿上试试。
1: 哎呀，阿姨他们在深圳多忙啊，你别总麻烦他们给我带东西了。
4: 行，以后不带了，这个你先试试呗。
1: 我听我哥说，老舅好像最近要给你们局里组织安排集体相亲，那没准过两天你就有对象了呢。这么好的东西啊，你就留给你女朋友吧。
4: 啥相亲啊？我可不参加。
5: 笨蛋才不想活呢。
4: 志南，那天在医院我说的那些话，你去小心。我说的那些话
1: 都，我知道你是因为讲义气，那天在医院你才说那些话，为了给我哥听。咱俩谁跟谁呀、啊？那从小不就是我哥罩着我？我要罩着你，那要是你哪天缺胳膊少腿了，我肯定照顾你一辈子。啊，呸呸呸，我不是那意思啊。我知道你们最近在办一个大案子，那要是你真的立了一个大功，那你跟我哥又一人找到一个对象，那我跟老郑头他们不做梦都能笑开花了。再过两分钟就下一场了，我去买爆米花，吃不？
4: 嗯。

0: 那个，你到底喜欢啥色的？老舅那要是有合适的，我帮你也学摸一个。
1: 我喜欢乔峰那样的，乔峰那样的大英雄，又能耐又专情，我哥跟他比都差一大截呢。我要是结婚了，就找这样成熟又稳重的。
2: 老弟，本来今天啊，我是应该领你上家里店吃，但是怕老头老太太担心，没跟他们说啊。我呢就代表老郑家，感谢你，谢谢你救我妹妹啊。
3: 哥，我呢办过事儿。完了还把叔叔店给砸了，你们能不嫌弃我？我该感谢你们。
2: 一码归一码，啊，楠楠呢在我家那是宝贝，都宠着呢。这回要没有你，那后果我真不敢想。所以我这发自内心特感谢你。以后有啥事儿，跟我说，我绝对不磨蹭，好吧？
3: 行
2: 啊，来。其实啊，我之前劝过你一回啊，这回你又把我妹妹救了，我知道你从根儿上就不是个坏人。反正这事儿呢，我就是跟你说，也不能勉强你。你看楠楠朋友这次被人害多惨，秦毅那儿不能再待了。
3: 干爹对我有恩，我不能不义啊。
2: 哎呀老弟啊，他害了那么些人，家破人亡，他能讲情义吗？我是知道你不碰那些东西，所以我劝劝你，在他没有逼你触碰底线之前，赶紧回头，别等以后后悔。
3: 不是，我还能干啥呢？
2: 你这话是干啥不行啊？咱小伙子有手有脚的，身体还好，你找个地儿当当教练，是吧？在你之前的保安干的不挺好吗？不比跟他那儿强吗？
3: 行，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好好想想。
2: 真的，心里真好好想想啊！
3: 来，
4: 老弟，老弟，你听哥一句劝。不能害你，不能跟那个秦毅干，你懂吧？你跟着他，你就等于是站在了我的对立面。
3: 哥，啊，哥，我不想跟你对立。
4: 嗯。
3: 可是，但是，
4: 嗯。
3: 我和你不一样啊。
4: 哪不一样？啥不一样啊？
3: 你对吧？我又没学历，还有案底。
4: 你这心思太重。有案底怎么了？有案底怎么了？你说我就是干警察的，有案底咋了？对不对？只要你能改正，是吧？以后咱不去犯错，那谁敢笑话你啊？我跟你说，你要不嫌弃啊，老郑头开分店了，缺人，你要乐意啊，一句话，明天就去上班，什么都没，你懂不懂？直接去。对吧？咱干干净净做人，就完事儿了。

0: 老是问老弟啊，啊，听歌劝，哎，
1: 没了
0: 啊，
1: 没了没了，
0: 嗯，哎，没有拿两瓶，
2: 哎，我去，
0: 你坐，你别动，你别瞎跑，你等着我，我马上回来，啊。

0: 海哥，
1: 昨儿哪儿耍去了？油给你加满了啊？
0: 喂，这咋的？不好意思说啊。
1: 这个月的钱，除了吕老板的，别的都交齐了。不过您放心，明天他肯定送过来。
2: 你办事儿一向干脆啊。

0: 干爹，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说。
0: 我这些年整天打打杀杀的，我有点疲了。然后我姐也特别担心我。现在我手头也攒了些钱，我琢磨着，要不换个事儿干干。
1: 你想干什么呀？
0: 卖个鱼啊，鸟啊，或者开个街机厅。总之就是想做点小本买卖，自己也轻松。
1: 你这个想法跟你姐说了吗？
0: 还没呢，这不先跟您商量吗？我自己也没想好。
1: 小海啊，我知道你一直不乐意碰那些生意，所以一点毒都没让你沾，平常也就是让你收收账。你看看你这活干的不是挺好吗？没必要非得走吧。
0: 这鱼是不是少了？

0: 这叫白兔鱼，食荤，把别的鱼都咬死了。
1: 这么小的鱼这么凶啊？
0: 小小的鱼缸，都这么弱肉强食啊？这世上哪里有安乐窝呀？我知道你最近跟那个政委走得挺近，之前还救过他妹妹。但是关系再好，羊肉贴不到狗身上。我是你干爹，别分不清里外拐。啥时候被狗叼了身上的肉，有你后悔的。

0: 总管，我跟大蛇几程揽队之后，想推埋佢去陪，同佢一齐合作嘅毒贩，倾咗新嘅心意。
1: 我可能系病，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货轮关闭定位，化身海上幽灵。
2: 这么大的船，一会儿加速，一会儿减速，一会儿停留，引起我们这个模型预警。
1: 海陆布控，岸线全域锁定，
3: 在码头周边都有人员布控，海警及时联系海上执法艇，几家单位同时赶到这个码头进行处置。
1: 特大冻品走私案收网行动正在进行，幽灵船现行记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4: 还有
5: 这个
4: 等一下，还有
6: 是不是方形的那个
5: 啊？
6: 好像是这个，跑过来了，
5: 他要靠岸了，
7: 靠岸准备跑。哎，
4: 跟着他
7: 要靠岸的话，我们人要过去。
1: 这天凌晨1点多钟，在浙江宁波象山港的海面上空，一架警用无人机在空中盘旋，锁定了海面上一艘山板的动向。
7: 靠哪？
4: 灯光给他，现在人有没有在动？等一下啊。
1: 此时这艘不起眼的山板随着波浪起伏，看上去似乎空无一人，可是搭载红外热像仪的无人机解开了山板上嫌疑人的伪装。
6: 人稍微再动一下，
4: 在装呢啊，
7: 一直这么躺着也不是个事哦。
6: 躺着那个人之前不是躺在这边的吗？他已经转移到这边了。
2: 他不知道我们无人机把他看得这么清楚，认为他这个自己不动的话，就发现不了他。
4: 这边一个，你看这边这地上一个，就我这个箭头。对，
5: 人躺着呢？
4: 人躺着干嘛？他吧？
5: 不知道呀。
1: 眼前这个人一动不动，趴卧在砧板上，试图伪装成海上的漂浮杂物，躲避执法部门的搜寻。而在此时，另一架无人机搭载的红外热像仪盯上了一名已经逃上岸边的嫌疑人。
4: 飞机高度降低，我们就在这个人的正头顶。回来，
6: 再跑嘞，这个人在跑嘞，
5: 一个人已经在跑嘞。
3: 因为靠岸刚好都是这个林地了，有植物也都很茂盛，晚上的话那个片是没有灯光的，所以他觉得自己能够跑得了。
4: 收来，别动了，别让车走啊，别动，起来，别动，
8: 这是我们工作啊。
9: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这是一起冻品走私案的收网线。

0: 现场，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本案中极具戏剧性的一幕。为了逃避打击，嫌疑人趴在山板上一动不动，想伪装成漂浮物蒙混过关。可是结果证明，这不过是白费心思。关于这次收网行动，还得从半个多月前说起。当时，一艘幽灵船突然出现在宁波港外，由此，一个一波三折、充满了戏剧性的洞品走私侦破案拉开了序幕。
1: 这里是宁波港，作为集装箱吞吐量位居全球前列的超级大港，每天有无数集装箱在这里完成中转。这天，宁波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民警像往常一样开展船舶日常筛查和数据研判工作，对每一艘进出口岸的船舶仔细核对航行信息，紧盯船舶动态。
2: 船舶航行途中也是通过 AS 信号去判断前方或者说附近有哪些船舶，去做好一个航道的规避。
1: 按照要求，所有进出停靠途经港口的国际航行船舶必须全程开启 AIS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实时回传船舶位置、吨位、航线、国籍等核心信息。
2: 我们通过这个信号来研判该条这条船，它这个信号包括晚上是全天二十四小时它都是不关的。
3: 对一些可疑的船只，你比如说关的 AIS 的，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感知能力，最终目的是把我们的国门锁牢，让不该进来的进不来，不该出去的出不去。
1: 执勤民警梳理象山东侧海域船舶轨迹时，发现一艘外籍货运轮船存在异常。
4: 一个是信号它会切断，第二个是它有信号的时候呢，它是南北向小范围的在游走，
2: 但这条船它是断断续续。它既然又不靠近了，又在我们领海基线外面徘徊，那肯定就是不正常的。
1: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民警发现这艘货轮在狭小范围内南北往复漂移，没有前往北仑、舟山等港区靠泊的迹象。
4: 它当时在这个区域的时候也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是个航道，如果它随波逐流，旁边有船经过的话，它连刹车都刹不住。
5: 幽灵的话就像我们这个平时这个行动的人那个飘忽不定，就是没有规律，所以这么大的船，那它这个一会儿这个徘徊，一会儿加速，一会儿减速，一会儿停留，所以这种行为的话就会引起我们的模型预警。
1: 民警根据船舶尺寸、船体吃水深度测算，这艘货轮装载量达数百吨，它为何关闭信号一直漂浮在海面上呢？
4: 因为正常的国际航行船舶它不会在这个区域一直停着，它也不会把信号掐断，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研判好之后呢，就跟相应的海上执法单位我们都进行了会商。
6: 五月一号是禁渔期，禁渔期意味着所有的这个渔船要归港，因为我们沿海有大量的这个渔船，它会利用这些渔船进行中间的过驳。
1: 对大量信息进行研判后，警方得出结论，目标船只涉嫌走私。很快，一个由边检、公安、海防、海警等多部门参与的联合专案组快速整理。4月18日凌晨，在对这艘外籍货轮持续盯控了十多天之后，办案民警有了新的发现。
4: 我们发现有一条中国籍船舶在凌晨的时候抛锚点跟这条船非常接近，我们当时就怀疑这个中国船呢是跟它有搭靠的情况，然后我们又关注了这条中国籍船舶它返回的路线，凌晨的5点钟返回了象山的码头。
1: 专案组民警推测，这艘本地小型渔船很有可能是为货轮靠泊码头引航，这说明这艘外籍货轮会在近期靠岸。那么这艘货轮会选择在哪里靠岸呢？
4: 像这个船的尺寸、它的吃水深度，包括它需要陆地上配合它卸货的吊机也好、货车也好，包括它这个码头的平整度和这个码头的硬度是要有要求的，不是随便哪个野码头都可以靠的。

0: 在这个码头边上，只要船靠上来，吊机直接能把货物从岸边吊上来。然后这个地方呢，区域比较大，适合停靠那种装卸货物的大卡车。吊上来之后，直接就装车可以拖走，可以运走。
1: 民警对周边海岸沿线有停泊条件的码头、野滩展开排查，有了新的发现。
2: 这边发现有漏的一条洞，
0: 看着有点像鸡爪了啊！
2: 看，
0: 你看这骨头，
3: 像百叶。
0: 百叶吗？
3: 像百叶，白白的，或者就是板筋之类的吧，这么白。
0: 你腐烂了。
3: 腐烂掉了。
4: 看着像板筋一类的。
3: 啊，已经。
2: 它包装上
4: 没有什么信息。
3: 包装已经垮掉了。
1: 在一处相对隐蔽的野滩附近，已经腐烂的走私冻品让民警更为警觉。
4: 实地看了一下，附近它这个车辆是能过，冷链箱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看了一下，它是有两个口，两个口它是呈回字形，这个要额外注意，它是有两个口的。而且据我们了解，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它是可以一下聚集很多车。看一下相关的一些监控，争取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点位去监测这个点。
1: 负责研判的民警还发现，近期一到深夜会有形迹可疑的车辆在附近出现。
5: 他没有吊机，他是装不了这些货的，所以说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逐步摸排到这种可能上货的地点吧。他们具体走私的地点，
6: 它光车辆就要分好几种，有这个接货的车，还有带路的车，还有一些是押送的车。人员的话，有这个专门从外边这个它有遥控指挥的人员，还有专门这个开船的人员，运货的搬运货的人员，还有我们这个本地就是接应的人员。
1: 2026年4月19日晚，专案组依托前期信息研判，嫌疑货轮很快会靠岸卸货，于是专案组在海岸沿线多处高风险滩涂实施严密布控。
6: 根据当时的我们一些分析啊，和前期的判断，他可能是4月20号是他这个来的是最晚的一天了，啊，当时可能是18、19、20，这三个晚上，他这个要必须来。
5: 这条船它只能在那个时间段靠，就是大潮，它只能在11点到比如说凌晨3点这个范围内靠。如果它这段时间靠不了，那就说明它要么不靠了，要么说换地方。
1: 4月20日凌晨，负责后台监控视频研判的民警发现，一辆工程车突然拐进了一处隐蔽的滩涂附近。
7: 这条路是进去码头的唯一的道路，而且这个码头的话没有这个施工，深夜去的话就是有可疑。
8: 滩涂这里好像有点情况，它有一辆工程车进去了。
9: 有没有人员进出？
8: 目前没看到，只看到了一辆工程车。这辆工程车有点可疑，因为我们之前侦查的时候里面是没有什么施工条件的。
1: 此时无人机侦查发现附近海域一艘中型船舶名为桂某鱼号航行灯突然熄灭，虽然这艘船并不在此前的监控范围内，但是职业敏感让民警们意识到嫌疑人已经开始有所动作，抓捕行动迅速展开。
6: 通知海警过来去抓这个中巴这个运输这个走私的船。
10: 不要动，
11: 都不要动，
10: 大哥，
12: 等等过来，过来拿，好。
11: 你以为你跑得了？过来，过来，过来，回来，回来！
7: 当时我们陆地上进入码头区域的时候，涉案人员正在把山板上的货卸到这个渣土车上。
6: 这些人这个全部控制以后，在那个墙边这个有的站着，有的人在那儿还蹲在那里，然后这个一辆这个高栏货车停在旁边。那车上已经装了一些这个冻品了，然后旁边一个挖机啊在那边。
1: 一艘山板负责向岸边运输中转走私冻品，

0: 时，它正随海浪起伏，越飘越远。山板上趴伏着一个人。
1: 小山板就随便在那儿飘了，他这个可能也在心里边躺在那儿，这个也不动。
2: 我们开始感觉到是不是受伤了，但是我们通过无人机一看，没有受伤的痕迹。通过这个我们的无人机上高音喇叭给他喊话，尤其这个趴的那个人员是一动不动。
3: 嫌疑人实际上是能够听到无人机的声音的，所以他就自作聪明，以为听到声音，他知道有无人机在上面，他们就趴在上面，就感觉趴在上面一动不动，就感觉我们发现不了他。
4: 别动啊！别动啊！趴在那儿，别动了！啊，别动！
5: 把人控制住！
4: 趴在那儿，别动啊！
0: 山板上的嫌疑人被抓获后，另一名嫌疑人已经趁乱逃入了附近的山林。
6: 他这体能是真好嘞，再跑再跑再跑。这是哪边？
7: 他应该是往陆地上，这个是小水沟。
2: 小山旁边的话，就是很多鱼塘啊什么，这个地形是非常复杂。就是他认为他的这个隐藏的这个小山里面的这个丛林里面隐藏的很好，其实我们已经把他这个定位定得很好。
8: 对啊，我们的飞机一直在跟着他们啊，你能看见我们的飞机的啊，他在跑。
4: 还要不要飞机？收了，别动了，别让枪走啊！别动，警察别动。
9: 哎呀，这是我们工作啊。
0: 抓捕现场专案组民警截获冻品共计70余吨，抓获负责现场搬运、望风、卸货、转运的人员共计27人。
10: 抓捕行动非常顺利，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负责盯控那艘幽灵船的侦查员反馈，在整个抓捕过程中，那艘货轮始终停在了原地，没有丝毫反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嫌疑人另有计划吗？在对现场抓获的嫌疑人进行紧急讯问后，谜底终于揭开。原来这次行动抓获的走私团伙和此前侦查的幽灵船毫无关系，该团伙当晚是从另一艘外籍船只上走私冻品，在转运到岸上的时候，因为行为异常露出了马脚。那么新的疑问出现了，专案组此前研判适合幽灵船靠泊卸货的日期已过，他们现在还按兵不动，难道是怀疑目标彻底错了吗？
0: 嫌疑货轮按兵不动，真相扑朔迷离。
11: 冻品的人他哪怕有冷柜，它也有一个能源的损耗，它拖得越久，它成本就越高。
0: 目标飘忽不定，抓捕难度升级。
2: 这些走私分子啊，是不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啊，它需要调整。
0: 海量走私冻品能否被全部解获？幽灵船现行记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难道这艘飘忽不定的外籍货轮和走私案毫无关联？警方对此前搜集的所有信息再次复核，最终还是坚持了原来的判断。
2: 为什么他没来？一个呢，我们当时分析啊，在公海上，他可能由于这个航速的原因啊，象山这边本地这开船的接驳的地点可能没有准时到。第二点的话，这些走私分子啊，他这一套程序里边，这个是不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啊，他需要调整。所以说我们并没有放弃。
11: 因为他是载运冻品的船，冻品的船他哪怕有冷柜，他也有一个能源的损耗，他拖得越久，他成本就越高。所以说如果他那段时间不靠的话，他再往后面要靠，要么去换地方，要么再往后拖。第一个成本很高，第二个肉的毕竟是冻品，如果再往后拖，它可能冻品会变质。
0: 专案组没有放松警惕，持续全天候紧盯嫌疑船只动态。果然，在4月21日深夜，在一处码头又有渔船出动了。
2: 这在象山这发现这个有人这个坐的渔船向公海去开过去了，所以这个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可疑的一个情况，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本地的接应人员已经在这个几个地点之间是来回窜动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掌握之中。
12: 第二天的凌晨，这三名人员呢又随着另外一条中国籍船舶往这个大船停靠的方向

0: 时，我们这个时候就已经关注到了这条中国籍船舶的航线，发现它停靠的位置跟这个外国籍船舶停靠的位置很接近，基本上锁定这条船可能是送人上去了。
1: 几名中国船员登上嫌疑船之后，这艘在海上漂泊了十多天的幽灵船终于有了新的动向。
0: 22号的晚上，这条大船信号关闭了，我们怀疑就是这条船在动了，在行驶了。
2: 这个在接近我们尼泊海域的时候已经把 AS 关掉了。
3: 我看这边它好像有这个徘徊的这个迹象，
4: 有航速是有一点异常的。
0: 我们通过市局的海防的系统，包括我们自己边检的系统，在海上进行跟控，发现在象山北大桥外面有一艘突然冒出信号的中国籍船舶，这条船的信号正常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
2: 我们发现这条船它的同一个 AS 在那个差不多在距我们这边很远的福建海域有同一条船的航行，我们这两条船我们分析在哪一条船有可能是假的，
0: 它应该是在另外的省份，不应该在宁波的海域，所以我们基本上判定是这条外国籍船舶套用了中国籍船舶的 AS 信号。
1: 4月22日深夜，嫌疑货轮关闭所有船舶定位设备，盗用一艘国内货轮信号伪装身份，缓慢沿宁波象山港大桥北侧航道航行。
5: 我们就按照之前我们这个整个专案组的计划，对人员进行了调配，静待进行一个集中抓。
1: 此时地面抓捕组先行封锁可疑码头周边进出道路，空中无人机实时监控人员车辆动向，防止岸边卸货转运人员逃窜。
5: 在风险点码头呢，我们都布置了这个限高杆，自动把它升降到2米5以下，来防止这些超高车辆通过。
1: 4月23日凌晨，走私团伙驾驶嫌疑货轮驶入象山港海域，也许是做贼心虚，慌乱之下驾驶员操作失误，造成机舱机油大量泄漏，船舶主机损毁，整艘货轮完全丧失动力。
6: 前面货船，我是中国海警，临船机动检查。
0: 我们及时第一时间防止他逃脱，通知了海警，海警在海上把他船舶进行了抓获。
6: 船舶好，
7: 雷达还有航速吗？
6: 雷达测量不到船速度，等到了他们逃跑的地点。
3: 当时我们靠岸以后，所以这个散货船的话，只有把这个船舱这个盖子打开，就通上电以后，打开以后，就跟我们当时判断一样，整整24个集装箱柜子。
1: 专案组现场查获冻品集装箱24个，内装冻品700吨，涉案价值3500余万元。
0: 它里面的货品呢也比较杂，鸡脚、牛肚、猪肚、牛肉，还有那个鸡冠、鸡爪这一类的。
8: 这些冻品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冻品。
0: 对。
1: 专案组当即扣押嫌疑货轮一艘，专运货车2台，现场封存700吨走私冻品。经查，走私货品来源涵盖多个境外国家，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隐患。
9: 经过专案组半个多月的连续作战，700吨高危走私冻品被成功拦截销毁，没有流入市场。对于走私冻品，我国法律有哪些相关规定？涉嫌什么犯罪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10: 对于走私冻品的行为，应该说海关法、刑法都有相关的规定。比如海关法规定，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那么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海关没收走私货物物品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应该说是有明确的刑事责任追究的标准的。比如呢，依据有关规定，对于非涉关地走私进口未取得国家

0: 检验检疫准入证明的冻品，应认定为国家禁止进口的货物。那么构成犯罪的呢，就按照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定罪处罚。那么其中如果说是来自境外疫区的冻品，如果走私的数量达到5吨以上，不满25吨，或者说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25万元的，那么按照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品罪来定罪量刑。对于走私来自境外非疫区的冻品，或者说我们办案机关无法查明是否来自境外疫区的这个冻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吨数如果达到20吨以上，或者说犯罪数额在20万以上的，那么也同样可以认定为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品罪。如果说我们查到的这个冻品检测是合格的，或者说有相关的准入证明，它只是逃避了海关监管，少申报相关的税款，那这个时候我们是按照走私普通货物品罪来定罪量刑的。刑法第153条规定，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交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2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1: 在这里也要提醒各肉类加工商户、餐饮经营者，采购进口冷冻肉制品要查验海关报关单证和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做好进货查验，坚决抵制来源不明的境外走私冻品。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对1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对1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1对1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8: 金龙鱼1:1比一，
9: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1:1。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突然离开的女儿，语言不详的短信，
1: 给他打电话没人接呀，反正那时候就是没人接。
0: 看起来疑点重重，最终却无从下手。
2: 总觉得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0: 多年之后重启调查，如何打破僵局？无人接听，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包杨磊，你和李克华之间到底怎么回事？
6: 机关算尽，难掩罪恶真相。
7: 再见。
6: 危急关头，他舍身相救，却又陷入险境。
8: 准确地说，我哥是被警察击毙的，但是真正害死我哥的凶手就是欧阳磊。
7: 你还是满满，你选一个吧。
6: 生死一线，在挚爱与职责中，他将如何抉择？
9: 小姐，给我放开！
7: 我放了他，谁放了我呀？
9: 欧阳磊，你不要胡来！
6: 揭开真相，罪恶终将落入法网。普法剧场《目击者》经典版第四集正在播出。

0: 我想把满满带回家。
1: 你是有其他目的吧？
2: 他在躲满满，
3: 牵制李克华。
4: 这李克华沉寂太久了，
3: 所以你要抽他一鞭子。
0: 满满，叔叔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1: 满满不能去你家。
3: 教授三次，全是他生的。
5: 他不会真的怀疑我犯了什么事儿吧？
1: 夏小峰就不是那样的人。
3: 不要你帮我把满满给带出去。
1: 你和婉玲之间怎么回事？
6: 你还是不要问的好。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

0: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如果我们现在去找个人干掉李可华，不就一了百了了吗？不行不行，太危险了。这有什么危险的？您也不希望警察比我们先抓住李可华吧？
3: 对，不能，不能啊！但是我不相信别人。如果我找的那个人，他给我出纰漏了，那我不就暴露了吗？我告诉你，夏小峰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2: 那要不然这样，咱们去和李克华谈一谈，怎么样？
3: 你以为他会跟我谈啊？李克华，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了，我现在只能躲，找到合适的时机再做掉他。我现在只能先搞定夏小峰，因为只有他才能搞定烧到我身上的那团火，明白吗？
4: 昨天晚上欧阳雷没有回家，根据我们的监控，他的车子开进公司地库以后就一直没有出来过，晚上他是睡在办公室的。
5: 终于按照我们的剧本发展了，昨天晚上应该是他最难熬的一晚。
4: 昨天晚上欧阳雷家里那边也没有什么动静，
5: 他哪敢回家呀，公司保安队长多，比他家里啊安全多了。
4: 看来狐狸尾巴终于要露出来了。
5: 你别得意的太早，我们到医院看看。

0: 妈妈今天情况怎么样啊？
1: 还挺稳定的。
0: 那个，昨天晚上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儿啊。要有什么事儿，我肯定告诉你。
0: 没事就好。
1: 其实，有的时候在医院也不是特别安全。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医生也不是万能的。

0: 走，去医院。
1: 哎，刘总，咱们这个时候还去医院吗？
0: 去，当然去。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对了，去帮我买束花。
1: 啊？哦。

0: 你老跟着我干嘛呀，
1: 小琴？你真的没事儿啊？
0: 没事儿啊。你老看着我干嘛？我脸上写字儿了。没什么事儿，我忙去了。还有，你们先回去吧，满满做手术。

0: 也帮不上忙。
1: 哎，小姐姐，哎，
2: 队长，
1: 小姐姐今天感觉怪怪的。

0: 小心，有事吗？我就是来看看你。没事，我走了。哎，
1: 小心，小心。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没事。小心，你看，你都写脸上了。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啊？你不是也有事瞒着我吗？我没有，我没什么。哎，
0: 干什么？
1: 带你去个地方。
0: 干什么？
1: 走走走，
0: 哎，
1: 走走。哎呦，带你去。

0: 里面所有的监控都是实时监控吗？
1: 也不全是，因为我们人手有限，所以只有重要的地方有监控。像病房这样的地方，往往只有一天的存档。

0: 这个男的好像是李克华。
1: 你什么意思啊？绑架我呀？
2: 我这是在保护你。
1: 欧阳磊，你和那个李克华到底什么关系啊？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2: 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解释，我得保护你的安全。你昨天晚上应该告诉我的。
1: 赶紧停车。
3: 走。
1: 停车。
3: 走。
0: 是不是正在忙啊？
4: 到病房看看。
5: 哎呀，康之亮怎么样？哎，康之亮现在怎么样？哎呀，看到小琪不是邱大夫了没有？
6: 没啊，没有，没看到。
5: 又挂了。
1: 你连夏小峰电话都不敢接了。
2: 小琪，小峰那小子是一根筋，我以后找机会会跟他解释的。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保护你的安全。
5: 帮我查一下，快，再帮我查一下。谁没查？大门出入口，一个小时之内，所有的出入画面，快！
7: 是。
0: 有情况，这个女的像是被这个男的强行绑上车的。

0: 杨雷的车子现在往城北出站的方向，收到。
1: 小姐，你放我回去，我要给满满做手术。
0: 听我说，小姐，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李可花昨天晚上去找你的。你知道你现在有多危险吗？
1: 好，既然是这样，你给夏晓峰打电话，他是警察，可以保护我们。
0: 我现在谁都不相信，我们现在必须逃到一个李可花找不到我们的地方，然后我再给夏晓峰打电话。

0: 可以吗？
1: 欧阳磊，您是在骗我。
2: 雷总，
0: 搞定了。
2: 搞定了。
0: 可靠吗？
2: 可靠，我表弟的车。
0: 好，你把我这车开走，开得越远越好。然后把它扔了，找一个安全的方式回来，等我消息。
2: 好。

0: 姐，就这儿了。走。哎，
1: 这是哪儿啊？
0: 啊，这是我的一个别墅，很安全的。秘书给我们买机票去了，今天我们就离开这儿，好吗？

0: 话请个假，免得他们怀疑啊。打个电话，打个电话，我来打吧，我来打。我手机呢？我手机在车上，我去拿一下手机啊，拿一下手机。
1: 欧阳雷，
0: 你笑什么？
1: 你居然要给我医院打电话请假？对，你要把戏演得真一点，做到万无一失。但你忘了，百密终有一疏。我就想知道，你和李克华之间到底怎么回事？
0: 好，我告诉你。
2: 他人呢？
3: 夏警官，
2: 我们见过，在我是说欧阳雷呢。
3: 我不知道，
2: 不说是吧？
3: 我是真不知道。
2: 小薛，开大车。
3: 哎，不是你们干什么？
2: 带走！
3: 哎，你们凭什么抓我？哎，你们
2: 跟丢了。
0: 总之，李克华就是想敲诈我的钱，我就是一个受害者。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1: 就这么简单？
0: 我真的没有骗你。那你告诉我，李克华到底跟你讲了些什么？我们对一对好吗？
1: 他没和我说什么，就说想把小孩带走。他还说要杀了你。
0: 对吗？
1: 好，那我再信你一次。
0: 这就对了。
1: 你为什么不告诉夏晓峰？

你知道的，我公司马上要上市，现在冒出任何消息，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放大，所以，我必须先自己掌控好这件事。哦，我去车上拿一下手机，你等我一下。

0: 雷总，他挂了。
1: 暗号想好了吗？
0: 想好了。如果我在接通电话以后没有第一时间说喂，那就是有问题，请您挂掉。
2: 不好。

0: 小心，
1: 别动。

0: 欧阳雷的秘书是怎么处理的？
1: 哦，没有任何证据，甚至没有交通违章，放了。
0: 放了？
1: 啊？不放，怎么找到欧阳雷啊？
2: 姚队，我们刚刚已经锁定了欧阳雷新号码的位置，就是这里。之后的运动轨迹是这样的，
1: 他这是要回家呀。
3: 你已经出来了吗？
4: 对，他们拿我没办法，我又没有任何违法记录，他们只能放了我。
3: 好，我在家里等你。
5: 我说话，你干哈啊？现在你可以放开我了吧？
6: 留着你还有用？
5: 你真以为欧阳雷还会回来？
7: 金大夫呢？
3: 山顶别墅的。对了，警察问你什么了？
4: 他们问我您去哪儿了。
3: 你怎么说的？
4: 我是一问三不知。

0: 我没走，你就放心吧。你是他的女人，你知道我今天是怎么来的吗？我是被他强行拖过来的。
1: 因为他知道了昨晚上我们俩见过面，所以他害怕你告诉他的秘密。可是我什么都没告诉你。
0: 可是欧阳雷心虚了，刚才我从他口中知道了一些关于你的事情，但是我不相信，所以我想听听你是怎么说的。

0: 你走吧。你那么恨欧阳雷，还想替他保守秘密？你赶紧回去，治好妈妈的病。
1: 李可华，钻石人间会所的四个人，不是你杀的，对吗？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0: 如果那四个人真的是你杀的，你得是一个多么残忍的人！可是你昨天晚上并没有杀我，包括现在。

0: 我不杀你，是因为你是满满的大夫，只有你才能治好他。而且你说的对，我现在带走满满，只会害了他。你这么信任我？你是个好大夫，你对满满的好，我能看得出来是真心的。
1: 而且那天我从医院出来，你没有报警，没有告诉夏晓峰，也没有告诉欧阳雷。
0: 好，既然我们彼此这么信任，你可以告诉我事情的真相吗？你真的想知道？

0: 对，钻石人间那四个人不是我杀的。
1: 楼上没人。
2: 喂，
3: 什么？欧阳雷回医院了？
1: 来，回马枪啊。
3: 慢慢，
0: 那天晚上我要杀的人是欧阳雷。
4: 那为什么另外四个人死了？
0: 来他们是被爆头，这个绝对不是我干的。那个人一定看见了真正的凶手，他心里非常害怕，而且还撞到我了。

0: 是看着那无人机飞走的，后来找了很久，怎么也没找到。
1: 可是，你为什么要杀欧阳雷？
2: 咱们，
3: 叔叔，我们去了，我们是去游乐场吗？
2: 对呀、啊，这次叔叔真的带你去玩一玩，好吗？开车去山上。
4: 雷总，都这会儿了还去山上干嘛？咱们赶紧逃吧！
2: 你觉得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俩能逃出宁海市吗？哼！我这么多天苦心经营，总算派上用场了。满满和金小琪才是我的护身符啊！
0: 因为我哥就是被欧阳雷给害死的。
1: 你哥哥？
0: 准确的说，我哥是被警察击毙的，但是真正害死我哥的凶手就是欧阳雷。
4: 雷总，我觉得你还是听我的，咱们赶紧逃吧，这万一要是逃出去了呢？
2: 他们俩足够让我从夏小峰和李克华那儿一命换一命了。
4: 雷总，那我呢？
2: 放心，不会丢下你的。开车。
0: 哎，
1: 你说什么？欧阳雷制毒贩毒？
0: 我哥原来是他药物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主要负责药物实验室的工作。可是后来我侄子得了病，需要一笔钱，他就威逼利诱我哥替他制毒贩毒，还把所有事情都推到他一个人头上，自己躲起来。我哥后来知道了，就跟他闹翻了。再后来，就传出了我哥被击毙的消息。
1: 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0: 那是我哥走了以后的几个月，偶然一次从我哥存在手机里的电子记事本里发现，他把所有事情都记在了电子日记里，传到了云端。
1: 你嫂子知道吗？
0: 我哥很爱我嫂子，什么事都没告诉她。直到我哥走了，我嫂子还是不知道事情的真相。知道的越少越安全，我哥是不会告诉她的。
1: 哎，欧阳雷认识你吗？
0: 认识，哥带我见过他。
5: 你现在不要去医院了，欧阳雷已经从医院走了，根据他现在的路线是一直朝城北的方向，现在已经走到小阳山下面了。
4: 明白。
0: 原本我打算杀了欧阳雷，带着满满和嫂子一起远走高飞，可是没想到夏小峰把我嫂子给害死了。
1: 他怎么害死你嫂子的？
6: 快跑！快跑！
0: 如果不是他，
7: 我嫂子她不会死。
1: 你是要把你所有恨的人全杀光吗？
0: 我不杀了他们，我怎么报仇？
1: 报仇又有什么用呢？满满呢？你想过满满吗？他现在已经失去了爸爸妈妈，如果你再离开他，他就是一个孤儿了。
0: 我不会离开他，我会照顾他，我会照顾他的。
1: 你以为警察永远都抓不到你是吧？

0: 等他长大以后，他会怎么想？一个杀人狂魔叔叔，还有夏小峰不应该是你要杀的人。对，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夏小峰去抓你，你嫂子就不会死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是警察，这是他的工作呀。你既然不是凶手，为什么把自己逼上绝路呢？如果事情真的像你所说那样，你就不是杀人犯，你是有机会的。但是你要像现在这样一意孤行下去，你害的不是你自己，是满满。他现在失去了爸爸，失去了妈妈，再失去你，就真成孤儿了。这是你想要的吗？李可华，去找夏小峰，只有他可以帮你。
1: 谢谢。
2: 我来救你。
0: 王磊，
2: 把枪放下。

小琪，到我这儿来。好，我过来。我跟你说过，我会回来救你的，对吧？把枪捡起来，快，对准自己脑袋。 你还是满满，你选一个吧。我数到三，你要不崩了你自己，我就崩了他。三。

0: 李克华说的是真的，是吗？
1: 你看，山下那些人像什么？像蚂蚁，是不是？哎，人呢，真的是很渺小的，所以我们才应该互帮互助，像蚂蚁那样。
0: 所以说，案发后的早晨你去找我，是想了解情况是吧？
1: 我知道你不会骗我的。
0: 你说你想帮李克华的嫂子，就是想以后对付李克华，让他们母子俩作为你潜在的人质，

0: 是吗？
1: 我就喜欢你这股聪明劲儿。
0: 还有，你说你要把满满带回家，不是想表现给我看，你就是想以后控制李克华，是不是？
1: 对。
0: 你真卑鄙。
1: 卑鄙？那夏晓峰呢？他不卑鄙吗？你知道他为什么跟你分手吗？想知道吗？你想知道，你的眼睛从来不会撒谎。好，我告诉你，他之所以跟你分手，是因为他觉得根本配不上你。
0: 欧阳雷，别胡说。
1: 半年前，在夏晓峰追捕李克华哥哥的时候，
2: 待会儿我先上，你开门，记住了，一定给我抓获他，不许击毙。
1: 后来说，正是因为那个不许击毙的命令，才使得王国伟错失了第一时间开枪自保的机会。后来王国伟的老婆就疯了，把夏晓峰当做了自己的老公，夏晓峰呢就跟你分了手，全心全意的做余丽萍的假老公。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表面上看是因为他善良，实际上呢是他自私，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过去，他还想伪装成一个人见人夸的大善人呢。所以他不顾及你的感受跟你分手，而你到现在还爱着他。
0: 那你呢？你爱过我吗？我知道我只是你的棋子，对吗？
1: 只要你乖乖跟我走，明天我安全了之后，我就可以保证完璧归赵。但是至于你跟夏晓峰能不能复合、旧情复燃什么的，我就不敢保证了。

0: 把枪放下，
1: 别动，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2: 哟，说曹操曹操走，都来齐了吗？你小子也叛变了？阿奇，再配合我一下啊！
1: 不行，就给我放开！
2: 我放了他，谁放了我呀？
1: 欧阳林，你不要胡来！
2: 小凤，听我说几句，咱们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抓了我对你没好处的。
3: 小凤，你别听他胡说。
2: 你看小琪他多爱你啊，可是你觉得你配得上他吗？
1: 把小琪给我放开。
2: 就现在情真意切了，当初你怀着对战友的歉意跟小琪分手的时候，怎么没这么爷们儿啊？怎么没有这么浩然正气呢？
1: 你不要给我胡说八道。
2: 放下枪，放下枪，你的秘密就不会有人知道了。不放是吧？好，那你就看着这个女人因你而死吧。又一个人因你而死，夏警官，你很高兴吧？啊，我数到三，你要是不放我就崩了你。

我现在不能跟你在一起，死了以后，到另一个世界，我就可以跟他在一起了。一。

0: 你就是孙杨吧？怎么了？睡懒觉又不犯法？你把人家砸成脑震荡了？什么？这个？这个你熟悉吧？
1: 多亏你用无人机自拍了一张照片，存在卡上。把我带走吧，我刚好也要去公安局。
2: 对，我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个。
3: 第五个人，这名字听上去还真的像那个悬疑推理小说的主角呢。
2: 严肃点啊，把你的作案经过详细的描述一下。其实很简单的，他们四个人想不干了，我就去把他们给杀了。
3: 故事最小的，就这么简单，哼，并不是所有的杀人故事都那么引人入胜的呀。好，你终于肯说实话了。来来来，干杯干杯！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吃呀。怎么了？不合口味吗？
1: 没有。那个小平。
0: 谁呀？
2: 你好，我是金小琪，我是夏小峰的朋友。
3: 哦，哎呀，你好，你好，快进来，快进来，早就想认识你了。郭伟，你看谁来了？来来来，你快坐下，我去给你倒杯水啊。哎，郭伟，你招呼一下弟妹啊。
2: 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了。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源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它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

0: 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哎，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1: 咦，这里的臭味好刺鼻呀！
0: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4: 12岁女孩为了明星梦，竟被星探哄骗发送裸照。17岁男孩男扮女装开直播骗粉丝转账。两个案件都是关于未成年人的网络犯罪，犯罪分子会受到怎样的惩罚？网聊与魔鬼，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本案的主人公叫婷婷，12岁。2023年的一天凌晨，婷婷的一声尖叫惊醒了隔壁房间正在熟睡的母亲李霞。这李霞一听，糟了，一定是女儿又做噩梦了。她赶紧跑到女儿的房间查看情况，只见婷婷面色惊恐，抱着头蜷缩在床上发抖。李霞赶紧抱着女儿关心地问，婷婷别怕，有妈妈在，和妈妈说说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婷婷迟疑了一下，欲言又止，小声地说，没事儿，可能最近学习压力有点大。李霞想起来，这也是婷婷第二次被噩梦吓醒了。最近一段时间，女儿总是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放学回来就独自关在房间里，特别是考试成绩也直线下滑。
1: 女儿的反常举动让李霞很是着急，她觉得女儿一定遇到了什么事情。莫非青春期的女儿早恋了，还是遭遇校园霸凌了？李霞看女儿

0: 而这里问不出什么，便决定暗自调查。而调查的结果让李霞怒火中烧。
1: 第二天晚上，趁婷婷熟睡后，李霞悄悄来到房间，偷偷翻看女儿的手机，可任凭怎么翻看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好巧不巧，正在此时，一个网名叫某公司星探的人发来一条聊天信息，让李霞的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这条信息是：把你的裸照按我的要求发来。这个自称星探的人是谁？他为何要婷婷的裸照？婷婷频繁做噩梦和他有关吗？李霞急坏了，匆忙将婷婷喊醒，一问究竟。婷婷看到妈妈发现了信息，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终于把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李霞。原来婷婷虽然刚满12岁，但已出落得亭亭玉立。青春期的婷婷呀，萌生了一个明星梦，渴望有一天能成为万众瞩目的大明星。这天，婷婷一个人在家玩手机，突然她在某聊天群看到一条童星招聘的广告，上面赫然写着：每个人都是最闪亮的星，想做小童星请联系我们。婷婷激动坏了，连忙加了广告中的联系方式。这个人呢，自称是一名星探，说他所在的单位是专门培养小童星的公司。星探看出婷婷成名心切，当即说道：我们开一个视频聊天吧，我先对你的形象做一个基本考察。婷婷一听高兴极了，马上答应。视频接通后，星探让婷婷听从指令，在镜头前摆出各种的拍照姿势。这时星探又说了：我们公司对小童星的考察标准非常严格，录用的孩子身上呢，不能有一点疤痕。如果你愿意成为我们的小童星，就拍摄一段只穿内衣的视频发给我考核。当天婷婷趁爸爸妈妈还没回家，就偷偷自拍了这么一段只穿内衣的视频发给了星探。星探看后啊，是连连称赞，说：婷婷呀，你就是我们要找的好苗子。但还有下一步，需要你拍张裸照发我检查，没问题后你就能成为我们小童星的培养对象了。
0: 星探要裸照的要求让婷婷犹豫了，但他又转念一下，只要发送照片，明星梦不就能实现了吗？想到此，婷婷拍了裸照发给星探，殊不知这将是他噩梦的开端。
1: 过了几天，星探又发来信息说，婷婷的照片没有通过检查，需要按照指定的动作重新拍摄裸照，并告诉他必须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包括父母。如果婷婷泄露了消息或者不配合，他就把婷婷的所有照片传播出去，让婷婷难堪。婷婷毕竟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呀，她吓坏了。此时她再也不敢做什么明星梦，因为害怕私密照片被公布传播，也根本不敢把遭遇告诉妈妈，只能被迫听从星探的话，完成他的指令。而星探也逐渐暴露了邪恶的嘴脸，隔三差五要婷婷发裸照，要求拍摄的动作呀，也越来越难以启齿。婷婷害怕到了极点，濒临崩溃，直到昨晚做噩梦惊醒了妈妈。李霞听后简直要气疯了，这是哪门子星探呀，就是一个假借星探之名侵害小女孩的人渣呀。第二天一早，李霞就到派出所报了警。
0: 根据线索，公安机关很快抓捕到了嫌疑人赵大奎。正如李霞所想，这个人根本不是什么星探，而是专门在网络中诱骗女童的犯罪分子。

0: 那么赵大奎为何要在网上诱骗这些小女孩呢？
1: 赵大奎35岁，表面上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背地里他有一个令人不齿的癖好，经常从网上刻意下载女童的照片观看。但渐渐的，只下载照片已不能满足赵大奎变态的欲望，于是他和另一位犯罪分子一拍即合，在网上发布虚假的童星招聘广告，吸引儿童前来，并自称是星探，以才艺展示和身体检查为名，诱骗儿童拍摄裸体照片和视频，甚至会诱骗儿童与他们裸体视频聊天，并趁机录制保存，以满足他们扭曲的心理。民警打开赵大奎等人的电脑后，里面有很多儿童的裸体视频和照片，都是和婷婷年纪相仿的小姑娘。最终，公安机关确认赵大奎诱骗了婷婷等2名儿童，而另一位同伙足足诱骗了4名儿童。令人揪心的是，在这些被害人当中，只有婷婷的妈妈李霞报了警，其他父母有的尚未察觉孩子已被侵害，有的担心报警孩子会遭受二次伤害，还有的认为不光彩而选择逃避。不久，检察院以猥亵儿童罪对赵大奎和同伙提起了公诉。赵大奎则辩解称，猥亵儿童需要和儿童的身体进行接触，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呀，怎么就猥亵儿童了呢？赵大奎的辩解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猥亵儿童罪。猥亵儿童罪是指故意对不满14周岁的儿童以奸淫以外的方式进行性侵犯的行为。传统的猥亵儿童罪是接触型的，需要行为人接触儿童才能完成。如果不法行为是通过网络隔空完成，根本没有接触到儿童，这种行为还能认定为猥亵儿童吗？2023年6月1日实施的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对于日渐增多的此类行为，这部司法解释已经明确，对不满14周岁的儿童通过网络隔空猥亵构成猥亵儿童罪。在网络环境之下，虽然没有直接与被害儿童的身体进行接触，但以胁迫诱骗或其他方法要求儿童拍摄传送暴露身体的照片视频，行为人通过画面看到被害儿童的裸体敏感部位的，是对儿童人格尊严身心健康的严重侵害，与实际接触身体的猥亵行为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看似没有实质接触，但网络却为施暴者提供了更隐蔽的场所，使他们能够跨越时空的界限，对被害儿童实施更长时间的精神摧残。最终，法院判决赵大奎和同伙犯猥亵儿童罪，分别判处2年和5年有期徒刑。令人庆幸的是，本案所有孩子们的照片视频没有被犯罪分子二次传播，造成更大的伤害，最后全部被依法销毁。赵大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工作单位将他开除，他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途，而他的妻子因无法容忍这极其恶劣的行为，毅然选择离了婚。我们再来说说婷婷，她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需要时间慢慢抚平心理的伤痕。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件，一个未成年男孩受

0: 人诱导男扮女装干违法的事情。这个男孩的结局如何呢？我们一起走进第二个案件。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找钱？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4: 干嘛？干嘛？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言之计在于
1: 说，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17岁男孩被公司要求男扮女装做直播，骗取粉丝打赏。
1: 黄小涛虽然有些不情愿，但听说只扮演下女人也不犯法，加上公司给的工资待遇还不错，就答应下来。
0: 男孩发现公司偷偷以自己名义骗取粉丝钱财，竟选择与公司同流合污。
1: 都说未成年人是免罪金牌，即使东窗事发了，公安机关应该也不会抓自己吧。
0: 未成年人犯罪该如何判决？男孩会受到法律制裁吗？网聊遇魔鬼，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一天中午，南方某市一栋写字楼门外传出一位男子愤怒的叫骂声：骗我感情又骗钱，给了钱就玩失踪，我今天一定要找他问个清楚。一名保安拉着男子劝说道：我们查过了，这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个女的，你赶紧走吧。男子面红耳赤地说：不让我进去，我就把门砸了。这保安怕事情闹大呀，赶紧打电话报了警。随后民警赶到，将男子带到派出所了解情况。面对民警的询问，男子气愤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男子名叫苗伟，现年33岁，长期失业在家，

0: 女朋友呀也吹了，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在网上看美女直播视频。不久前，苗伟在某平台刷到了一位女主播王美丽，这王美丽长得是肤白貌美，哄得苗伟不断打赏，苗伟还顺利拿到了王美丽的私人聊天号码。此后，王美丽会主动找苗伟线上聊天，嘘寒问暖。就这么一来二往，两个人竟然发展成了情侣关系。尽管从来没有见过面，但苗伟对王美丽是非常痴迷，有求必应。最近一段时间，王美丽经常向苗伟要钱，但是苗伟家庭条件一般呀，频繁打赏和转账已经掏空了积蓄，他甚至向朋友借钱来满足王美丽。在陆陆续续打赏和转账6万元后，王美丽却突然不见了。回想两人交往以来，只要一提见面，王美丽就找理由拒绝，因此苗伟怀疑呀，自己被骗了。为了讨要说法，苗伟不远千里找到王美丽曾经透露过的单位所在地，却被告知根本没有这么一个人。苗伟不相信保安的话，拼命往里冲，与保安发生了冲突，保安紧急报警，这就是开头的那一幕。民警初步判断苗伟是遇到诈骗了，马上立案调查。可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浮出了水面，苗伟未知神魂颠倒的主播女友竟然是一个17岁的男孩。
1: 根据调查结果，警方迅速展开抓捕，成功捣毁了一个诈骗窝点。那么这个未成年男孩为何要在网上诈骗苗伟？要想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还要先从这个男孩奇怪的工作经历说起。
0: 男孩名叫黄小涛，虽是男儿身，但长得是眉清目秀。自小父母外出打工，黄小涛便由年迈的爷爷奶奶照顾。因为父母常年不在身边，加上爷爷奶奶又没有什么文化，黄小涛呀一直缺乏管教，直到他开始沉迷网络，连课也不上了。因为长期受到网上信息的影响，加上认为自己形象好、伶牙俐齿、有当网络主播的潜质，这黄小涛呀产生了当网红赚快钱的念头。这天，黄小涛在网上刷到了一条招人信息，一家自称培养网红的传媒公司在招网络主播。黄小涛高兴地一拍大腿，欣然前去。应聘时，黄小涛见到了老板彪哥，彪哥对黄小涛一番打量后说，小伙子挺不错，只是来我公司做主播的话得男扮女装。什么？要男扮女装？这可把黄小涛吓了一跳。彪哥看出了黄小涛的紧张，赶紧解释道，我们是正规公司，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女主播，我看你长得挺秀气，就男扮女装试试，你只需要在直播间吸引粉丝打赏就可以了，我们不会干违法的事情，另外我们有专业的化妆师和变声软件，不会穿帮的。黄小涛虽然有些不情愿，但听说只扮演下女人也不犯法，加上公司给的工资待遇还不错，就答应下来。上班第一天，化妆师给黄小涛化了精致的妆，给他戴上了假发和变声设备，再加上强大的美颜技术，可别说呀，直播间里的黄小涛真的变成了一个大美人。公司还给他起了个艺名叫王美丽。就这样，本就头脑灵活、能说会道的黄小涛在直播间逐渐游刃有余，打赏的粉丝呀也越来越多。谁也没有看出来，他其实是一个大男孩。
1: 粉丝的追捧极大满足了黄小涛的虚荣心，虽然有时他也会为自己男扮女装的行为感到不安，可面对高薪的诱惑，他还是选择继续做镜头前的美女王美丽。然而一段时间之后，黄小涛竟发现了公司不

0: 人的秘密。
1: 这天，一位同事去洗手间了，他的电脑屏幕停留在了聊天页面。黄小涛好奇地探头过去，发现同事的昵称竟然是主播王美丽，头像是经过处理的黄小涛照片。更让黄小涛震惊的是，这聊天的两个人呢，竟然在谈恋爱。同事不断引诱对方给他转账，也就是说，同事利用黄小涛男扮女装的主播身份和粉丝假装谈恋爱，目的就是骗钱。黄小涛心想，这公司的行为就是诈骗呀，再这么发展下去，被骗的粉丝迟早会找到自己头上，自己根本脱不了干系。于是黄小涛又急又怕地找到老板彪哥，彪哥再也不隐瞒，告诉了黄小涛真相。原来这一切都是彪哥精心策划的网络骗局。为了避免女性主播成名后带走粉丝，同时为了更好地留存把柄，控制员工，他专门招募男性假扮女主播，吸引粉丝进入直播间打赏。同时，彪哥还安排大量的运营人员，以女主播王美丽的身份添加男性粉丝为聊天好友，在私聊中以谈恋爱、亲人生病等理由引诱男粉丝不断转账。得知真相后，黄小涛十分害怕，当即决定不干了。彪哥却说，你假扮女主播欺骗粉丝打赏，一旦事情败露，粉丝会饶得了你吗？不如继续和我合作，以后搞来的钱呢，我给你提成。黄小涛大惊失色，但转念一想，自己连高中都没有毕业呀，很难再找到这么高薪的工作了，况且自己才17岁呀。都说未成年人是免罪金牌，即使东窗事发了，公安机关应该也不会抓自己的。
0: 黄小涛怀着侥幸心理继续假扮女主播，并配合他人诈骗财物。苗伟就是这样被他们不断哄骗打赏转账，共计花了6万元。但黄小涛没想到自己的诈骗行为很快就被人识破了。
1: 为了掩人耳目，黄小涛一行人在成功诈骗共计30万元后，便想换一个名字和地点重新开张，哪料想苗伟这么快找女主播讨要说法，从而本案案发。很快，警方将黄小涛、彪哥等人全部抓捕归案。苗伟得知真相后是又气又恼，自己朝思暮想的主播女友竟然是一个男骗子和他的同伙们。他一边痛骂骗子们的奸诈狡猾，一边懊恼自己被美色迷惑了双眼呐。之后，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黄小涛、彪哥等人提起了公诉。此时，黄小涛仍然是未成年人，是否真如他所想，拥有免罪金牌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刑事责任年龄。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我们再回到本案，黄小涛实施的是诈骗，虽然犯罪时是未成年人，但他已满16周岁，已经达到我国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并不是如他所想，不满18周岁就可以免罪。法院审理认为，黄小涛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合伙利用电信网络技术，假扮女主播欺骗他人打赏。

0: 谈恋爱，编造虚假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黄小涛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系共同犯罪，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考虑到黄小涛是未成年人，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有坦白情节，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可减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黄小涛有期徒刑11个月，罚金5000元。彪哥和其他人员也受到了法律的严处，根据不同情节被判处6年或3年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法庭上看到千里迢迢赶来开庭的父母，黄小涛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终于懂得获取财富没有捷径可言，父母也内疚不已，后悔在黄小涛的成长过程中没有给予他足够的教育和陪伴。等黄小涛出狱后，父母将他接到身边生活，并督促他继续完成学业。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两起案件都是关于未成年人在网络时代下的悲剧。第一起案件，犯罪分子通过网络对12岁的女孩婷婷实施隔空猥亵，严重伤害了婷婷的身心健康。第二起案件，17岁的男孩黄小涛本该发奋读书，却受人诱惑进行网络诈骗，最终锒铛入狱。今天的案件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复杂的网络信息时代，我们家长和社会要当好未成年人的守门人，多关心他们的网络行为，帮助他们辨明网络中的是非对错，同时加强网络安全的监管力度。只有这样，类似的悲剧才不会发生。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女子跟着新男友搞投资，竟赔上全部积蓄，不见收益。女子挪用公司资金给男友加大投资，男友却突然失踪。被爱情和金钱蒙蔽双眼的女子落入男友的杀猪盘，她挪用公司资金还不上，又将受到怎样的制裁？女会计遭遇杀猪盘，下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7: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8: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6: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9: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0: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1: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2: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3: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6: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 礼以立身。

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 陆明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货轮关闭定位，化身海上幽灵。
6: 这么大的船，一会儿加速，一会儿减速，一会儿停留，引起我们这个模型预警。
5: 海陆布控，岸线全域锁定。
7: 在码头周边都有人员布控，海警及时联系海上执法艇，几家单位同时赶到这个码头进行处置。
5: 特大冻品走私案收网行动正在进行。幽灵船现行记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8: 还有
9: 这个，
8: 等一下，
10: 还有，是不是方形的那个？啊，好像是这个，哎，是这个，哎，跑过来了，
8: 跑过来了，
9: 他要靠岸了，
8: 靠岸准备跑，哎，
9: 跟着他，跟着他，
8: 他要靠岸的话，我们人要过去的。
5: 这天凌晨一点多钟，在浙江宁波象山港的海面上空，一架警用无人机在空中盘旋，锁定了海面上一艘舢板的动向。
8: 靠哪？
9: 灯光给他。现在人有没有在动？等一下啊。
5: 此时，这艘不起眼的舢板随着波浪起伏，看上去似乎空无一人。可是，搭载红外热像仪的无人机解开了舢板上嫌疑人的伪装。
1: 人稍微再动一下，
9: 在装呢啊！
8: 一直这么躺着也不是个事哦。
1: 躺着那个人之前不是躺在这边的吗？他已经转移到这边了。
6: 他不知道我们无人机把他看得这么清楚，认为他这个自己不动的话，就发现不了他。
9: 这边一个，你看这边这地上一个，就我这个箭头对。
8: 人躺着呢？
9: 人躺着干嘛？他
8: 不知道呀。
5: 眼前这个人一动不动，趴卧在舢板上，试图伪装成海上的漂浮杂物，躲避执法部门的搜寻。而在此时，另一架无人机搭载的红外热像仪盯上了一名已经逃上岸边的嫌疑人。
9: 飞机高度降低，我们就在这个人的正头顶。
10: 回来，再跑了，这个人在跑了，
9: 一个人已经在跑了。
7: 因为靠岸刚好都是这个林地了，有植物也都很茂盛，晚上的话那个片是没有灯光的，所以他觉得自己能够跑得了。
9: 上来，别动了，别让枪走啊，别动，警察别动，
11: 这是我们工作啊。
1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这是一起冻品走私案的收网现场。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本案中极具戏剧性的一幕。为了逃避打击，嫌疑人趴在舢板上一动不动，想伪装成漂浮物蒙混过关。可是结果证明，这不过是白费心思。关于这次收网行动，还得从半个多月前说起。当时，一艘幽灵船突然出现在宁波港外，由此一个一波三折、充满了戏剧性的冻品走私侦破案拉开了序幕。
5: 这里是宁波港，作为集装箱吞吐量位居全球前列的超级大港，每天有无数集装箱在这里完成中转。这天，宁波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民警像往常一样开展船舶日常筛查和数据研判工作，对每一艘进出口岸的船舶

0: 仔细核对航行信息，紧盯船舶动态。
1: 船舶航行途中也是通过 AS 信号去判断前方或者说附近有哪些船舶

0: 鱼的船只，你比如说关到 AIS 的，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感知能力。最终目的是把我们的国门锁牢，让不该进来的进不来，不该出去的出不去。
1: 执勤民警梳理象山东侧海域船舶轨迹时发现，一艘外籍货运轮船存在异常。
2: 一个是信号它会切断，第二个是它有信号的时候呢，它是南北向小范围的在游走。
3: 但这条船它是断断续续，它既然又不靠近来，又在我们领海基线外面徘徊，那肯定就是不正常的。
1: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民警发现这艘货轮在狭小范围内南北往复漂移，没有前往北仑、舟山等港区靠泊的迹象。
2: 他当时在这个区域的时候也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是个航道，如果他随波逐流，旁边有船经过的话，他连刹车都刹不住。
4: 幽灵的话就是就像我们这个平时这个行动的人那个飘忽不定，就是没有规律。所以这么大的船，那它这个一会儿这个徘徊，一会儿加速，一会儿减速，一会儿停留，所以这种行为的话就会引起我们的模型预警。
1: 民警根据船舶尺寸、船体吃水深度测算，这艘货轮装载量达数百吨，它为何关闭信号一直漂浮在海面上呢？
2: 因为正常的国际航行船舶它不会在这个区域一直停着，它也不会把信号掐断，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研判好之后呢，就跟相应的海上执法单位我们都进行了会商。
5: 5月1号是禁渔期，禁渔期意味着所有的这个渔船要归港，因为我们沿海有大量的这个渔船，它会利用这些渔船进行中间的过驳。
1: 对大量信息进行研判后，警方得出结论，目标船只涉嫌走私。很快，一个由边检、公安、海防、海警等多部门参与的联合专案组快速成立。4月18日凌晨，在对这艘外籍货轮持续盯控了10多天之后，办案民警有了新的发现。
2: 我们发现，有一条中国籍船舶，在凌晨的时候，抛锚点跟这条船非常接近。我们当时就怀疑这个中国船呢是跟它有搭靠的情况。然后我们又关注了这条中国籍船舶它返回的路线，凌晨的5点钟返回了象山的码头。
1: 专案组民警推测，这艘本地小型渔船很有可能是为货轮靠泊码头引航，这说明这艘外籍货轮会在近期靠岸。那么这艘货轮会选择在哪里靠岸呢？
2: 像这个船的尺寸，它的吃水深度，包括它需要陆地上配合它卸货的吊机也好，货车也好，包括它这个码头的平整度和这个码头的硬度是要有要求的，不是随便哪个野码头都可以靠的。
6: 在这个码头边上，只要船靠上来，吊机直接能把货物从岸边吊上来，然后这个地方呢区域比较大，适合停靠那种装卸货物的大卡车，吊上来之后直接就装车可以拖走，可以运走。
1: 民警对周边海岸沿线有停泊条件的码头、野滩展开排查，有了新的发现。
7: 这边发现有漏的隐藏洞
6: 入，看着有点像鸡爪了啊！看，
7: 你看这骨头，
8: 像百叶。
6: 百叶吗？
8: 像百叶，白白的，或者就是板金之类的，这么白。
6: 你腐烂了。
8: 腐烂掉了。
6: 看着像钣金一类的，
8: 啊，已经
6: 它包装上没有什么信息，
8: 包装已经垮掉了。
1: 在一处相对隐蔽的野滩附近，已经腐烂的走私冻品让民警更为警觉。
6: 实地看了一下，附近它这个车辆是能过，冷链箱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看了一下，它是有两个口，它是呈回字形。这个要额外注意，它是有两个口的，而且据我们了解，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它是可以一下聚集很多车。看一下相关的一些监控，争取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点位去监测这个点。
1: 负责研判的民警还发现，近期一到深夜会有形迹可疑的车辆在附近出现。

0: 它没有吊机，它是装不了这些货的，所以说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逐步摸排到这种可能上货的地点吧，他们具体走私的地点。
1: 它光车辆就要分好几种，有这个接货的车，还有带路的车，还有一些是押送的车。人员的话有这个专门从外边这个它有遥控指挥的人员，还有专门这个开船的人员，运货的搬运货的人员，还有我们这个本地就是接应的人员。
2: 2026年4月19日晚，专案组依托前期信息研判，嫌疑货轮很快会靠岸卸货，于是专案组在海岸沿线多处高风险滩涂实施严密布控。
1: 根据当时的我们一些分析啊，和前期的判断，他可能是4月20号是他这个来的是最晚的一天了，当时可能是18、19、20这三个晚上，他这个要必须来。
0: 这条船它只能在那个时间段靠，就是大潮，它只能在11点到比如说凌晨3点这个范围内靠。如果它这段时间靠不了，那就说明它要么不靠了，要么说换地方。
2: 4月20日凌晨，负责后台监控视频研判的民警发现，一辆工程车突然拐进了一处隐蔽的滩涂附近。
3: 这条路是进去码头的唯一的道路，而且这个码头的话没有这种施工，深夜去的话就是有可疑。
4: 滩涂这里好像有点情况，它有一辆工程车进去了。
5: 有没有人员进出？
4: 目前没看到，只看到了一辆工程车。这辆工程车有点可疑，因为我们之前侦查的时候里面是没有什么施工条件的。
2: 此时无人机侦查发现，附近海域一艘中型船舶名为桂某鱼号航行灯突然熄灭，虽然这艘船并不在此前的监控范围内，但是职业敏感让民警们意识到嫌疑人已经开始有所动作，抓捕行动迅速展开，
1: 通知海警过来去抓这个中巴这个运输这个走私的船。
6: 不要动，都不要动，
7: 大哥，
8: 人过来，过来拿。
6: 你以为你跑得了啊？过来！
9: 当时我们陆地上进入码头区域的时候，涉案人员正在把山板上的货卸到这个渣土车上。
1: 这些人这个全部控制以后，在那个墙边这个有的站着，有的人在那儿还蹲在那里。然后这个一辆这个高栏货车停在旁边，那车上已经装了一些这个冻品了，然后旁边一个挖机在那边。
2: 一艘山板负责向岸边运输中转走私冻品，此时它正随海浪起伏越飘越远，山板上趴伏着一个人。
1: 小山板就随便在那儿飘了，他这个可能也是心里边躺在那儿，这个也不动。我们开始感觉到是不是受伤了，但是我们通过无人机一看，没有受伤的痕迹。通过这个我们的无人机上高音喇叭给他喊话，尤其这个趴的那个人员是一动不动。
10: 嫌疑人实际上是能够听到无人机的声音的，所以他就自作聪明，以为听到声音，他知道有无人机在上面，他们就趴在上面，就感觉趴在上面一动不动，就感觉我们发现不了他。
11: 别动啊！别动啊！慢点，别动啊！
2: 快点！山板上的嫌疑人被抓获后，另一名嫌疑人已经趁乱逃入了附近的山林。
12: 他这体能是真好嘞，再跑！这是哪边？
13: 他应该是往陆地上，这个是小水沟。
1: 小山旁边的话，就是很多鱼塘啊什么，这个地形是非常复杂。就是他认为他的这个隐藏的这个小山里面的这个丛林里面隐藏的很好。其实我们已经把它这个定位定得很好。
13: 对啊，我们的飞机一直在跟着他们啊，你能看见我们的飞机的啊，还在跑。
14: 还要不要发现？
11: 收了！别动啊，别让枪走啊！别动，警察别动！
15: 慢点啊，这是我们工作啊。
2: 抓捕现场，专案组民警截获冻品共计70余吨，抓获负责现场搬运、望风、卸货、转运的人员共计27人。

0: 捕行动非常顺利。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负责盯控那艘幽灵船的侦查员反馈，在整个抓捕过程中，那艘货轮始终停在了原地，没有丝毫反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嫌疑人另有计划吗？在对现场抓获的嫌疑人进行紧急讯问后，谜底终于揭开。原来这次行动抓获的走私团伙和此前侦查的幽灵船毫无关系，该团伙当晚是从另一艘外籍船只上走私冻品，在转运到岸上的时候因为行为异常露出了马脚。那么新的疑问出现了，专案组此前研判适合幽灵船靠泊卸货的日期已过，他们现在还按兵不动，难道是怀疑目标彻底错了吗？
1: 嫌疑货轮按兵不动，真相扑朔迷离。
2: 冻品的人他哪怕有冷柜，它也有一个能源的损耗，它拖得越久它成本就越高。
1: 目标飘忽不定，抓捕难度升级。
3: 这些走私分子啊，是不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啊？它需要调整。
1: 海量走私冻品能否被全部解惑？幽灵船现行记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难道这艘飘忽不定的外籍货轮和走私案毫无关联？警方对此前搜集的所有信息再次复核，最终还是坚持了原来的判断。
3: 为什么他没来？一个呢，我们当时分析啊，在公海上，他可能由于这个航速的原因啊，象山这边本地这开船的接驳的地点可能没有准时到。第二点的话，这些走私分子啊，他这一套程序里边，这个是不是出哪里出现了问题啊？他需要调整，所以说我们并没有放弃。
2: 因为他是载运冻品的船，冻品的船他哪怕有冷柜，他也有一个能源的损耗，他拖得越久他成本就越高，所以说如果他那段时间不靠的话，他再往后面要靠，要么去换地方，要么再往后拖。第一个成本很高，第二个肉的毕竟是冻品，如果再往后拖，它可能冻品会变质。
1: 专案组没有放松警惕，持续全天候紧盯嫌疑船只动态。果然，在4月21日深夜，在一处码头又有渔船出动了。
3: 这在象山这个发现，这个有人这个坐着渔船向公海去开过去了，所以这个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可疑的一个情况，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本地的接应人员已经在这个几个地点之间是来回窜动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掌握之中。
4: 第二天的凌晨，这三名人员呢又随着另外一条中国籍船舶往这个大船停靠的方向行驶，我们这个时候就已经关注到了这条中国籍船舶的航线，发现它停靠的位置跟这个外国籍船舶停靠的位置很接近，基本上锁定这条船可能是送人上去了。
1: 几名中国船员登上嫌疑船之后，这艘在海上漂泊了十多天的幽灵船终于有了新的动向。
4: 22号的晚上，这条大船信号关闭了，我们怀疑就是这条船在动了，在行驶了。
5: 这在接近我们尼泊海域的时候已经把 AS 关掉了。
3: 我看这边它好像有这个徘徊的这个迹象，
6: 有这个航速是有一点异常的。
4: 我们通过市局的海防的系统，包括我们自己边检的系统，在海上进行跟控，发现在象山北大桥外面有一艘突然冒出信号的中国籍船舶，这条船的信号正常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
5: 我们发现这条船它的同一个 AS 在那个差不多在距我们这边很远的福建海域有同一条船的航行，我们这两条船我们分析在哪一条船有可能是假的，
4: 它应该是在另外的省份，不应该在宁波的海域，所以我们基本上判定是这条外国籍船舶套用了中国籍船舶的 AS 信号。
1: 4月22日深夜，嫌疑货轮关闭所有船舶定位设备，盗用一艘国内货轮信号伪装身份，缓慢沿宁波象山港大桥北侧航道航行。

0: 我们就按照之前我们这个整个专案组的计划啊，对人员进行了调配，静待进行一个集中抓捕。
1: 此时地面抓捕组先行封锁可疑码头周边进出道路，空中无人机实时监控人员车辆动向，防止岸边卸货转运人员逃窜。
0: 在风险点码头呢，我们都布置了这个限高杆，自动把它升降到2米5以下，来防止这些超高车辆通过。
1: 4月23日凌晨，走私团伙驾驶嫌疑货轮驶入象山港海域。也许是做贼心虚，慌乱之下，驾驶员操作失误，造成机舱机油大量泄漏，船舶主机损毁，整艘货轮完全丧失动力。
2: 前面货船，我是中国海警，临船接受检查。
3: 我们及时第一时间防止他逃脱，通知了海警，海警在海上把他船舶进行了抓获。
2: 船舶好了。
4: 雷达还有航速吗？
2: 雷达测量不到船速度，都到了他们超过了的地点。
4: 当时我们扣岸以后，所以这个散货船的话，只有把这个船舱这个盖子打开，就通上电以后，打开以后，就跟我们当时判断一样，整整24个集装箱柜子。
1: 专案组现场查获冻品集装箱24个，内装冻品700吨。涉案价值3500余万元。
3: 它里面的货品呢也比较杂，鸡脚、牛肚、猪肚、牛肉，还有那个鸡冠、鸡爪这一类的。
5: 这些冻品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冻品。
3: 对。
1: 专案组当即扣押嫌疑货轮1艘、专运货车2台，现场封存700吨走私冻品。经查，走私货品来源涵盖多个境外国家，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隐患。
6: 经过专案组半个多月的连续作战，700吨高危走私冻品被成功拦截销毁，没有流入市场。对于走私冻品，我国法律有哪些相关规定？涉嫌什么犯罪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7: 对于走私冻品的行为，应该说海关法、刑法都有相关的规定。比如海关法规定，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那么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海关没收走私货物物品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应该说是有明确的刑事责任追究的标准的。比如呢，依据有关规定，对于非涉关地走私进口未取得国家检验检疫准入证明的冻品，应认定为国家禁止进口的货物。那么构成犯罪的呢，就按照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定罪处罚。那么其中如果说是来自境外疫区的冻品，如果走私的数量达到5吨以上，不满25吨，或者说数额在50000元以上，不满25万元的，那么按照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品罪来定罪量刑。对于走私来自境外非疫区的冻品，或者说我们办案机关无法查明是否来自境外疫区的这个冻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吨数如果达到20吨以上，或者说犯罪数额在20万以上的，那么也同样可以认定为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品罪。如果说我们查到的这个冻品检测是合格的，或者说有相关的准入证明，它只是逃避了海关监管，少申报相关的税款，那这个时候我们是按照走私普通货物品罪来定罪量刑的。刑法第153条规定，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交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2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6: 在这里也要提醒各肉类加工商户、餐饮经营者，采购进口冷冻肉制品要查验海关报关单证和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做好进货

0: 验，坚决抵制来源不明的境外走私冻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2: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2: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5: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突然离开的女儿，语言不详的短信。
1: 给他打电话没人接呀，反正那头就是没人接。
0: 看起来疑点重重，最终却无从下手。
2: 总觉得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0: 多年之后重启调查，如何打破僵局？无人接听，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5: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4: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6: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7: 以专业立身，以匠心服务，四川荣恩律师事务所。
8: 白杨雷，你和李克华之间到底怎么回事？
9: 机关算尽，难掩罪恶真相。
10: 再见。
8: 李克华，
9: 危急关头，他舍身相救，却又陷入险境。
10: 准确地说，我哥是被警察击毙的，但是真正害死我哥的凶手就是欧阳雷。
11: 你还是满满，你选一个吧。
9: 生死一线，在挚爱与职责中，他将如何抉择？
12: 小姐，给我放开！
11: 我放了他，谁放了我呀？
12: 欧阳雷，你不要胡来！
9: 揭开真相，罪恶终将落入法网。普法剧场《目击者》经典版第四集正在播出。

0: 我想把满满带回家。
1: 你是有其他目的吧？
2: 他在躲满满。
3: 天职，李克华。
4: 这李克华沉寂太久了，
3: 所以你要抽他一鞭子。
0: 满满，是不是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1: 满满不能去你家了。
3: 教授三次，全是他生的。
5: 他不会真的怀疑我犯了什么事儿吧？
1: 夏小峰就不是那样的人。
3: 不要你帮我把满满给带出去。
1: 你和婉玲之间怎么回事？
6: 你儿子闹的。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

0: 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如果我们现在去找个人干掉李可华，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2: 不行不行，太危险了。
1: 这有什么危险的？您也不希望警察比我们先抓住李可华吧？
2: 对，不能，不能啊！但是我不相信别人。如果我找的那个人，他给我出纰漏了，那我就暴露了吗？我告诉你，夏小峰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1: 那要不然这样，咱们去和李可华谈一谈，怎么样？
2: 你以为他会跟我谈？李克华，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了，我现在只能躲，找到合适的时机再做掉他。我现在只能先搞定夏小峰，因为只有他才能搞定烧到我身上的那团火，明白吗？
3: 昨天晚上欧阳雷没有回家，根据我们的监控，他的车子开进公司地库以后就一直没有出来过，晚上他是睡在办公室的。
4: 终于按照我们的剧本发展了，昨天晚上应该是他最难熬的一晚。
3: 昨天晚上欧阳雷家里那边也没有什么动静。
4: 他哪敢回家呀，公司保安队长多，比他家里啊安全多了。
3: 看来狐狸尾巴终于要露出来了。
4: 你别得意的太早，我们到医院看看。

0: 妈妈今天情况怎么样啊？
1: 还挺稳定的。
0: 那个，昨天晚上没什么事吧？
1: 没事啊。要有什么事儿，我肯定告诉你。
0: 没事就好。
1: 其实，有的时候在医院也不是特别安全。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医生也不是万能的。

0: 走，去医院。
1: 哎，刘总，咱们这个时候还去医院吗？
0: 去，当然去。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对了，去帮我买束花。
2: 啊？
1: 哦，是。

0: 老跟着我干嘛呀？
1: 小琴啊，你真的没事吧？
0: 没事啊。你老看着我干嘛？我脸上写字了。没什么事儿，我忙去了。还有，你们先回去吧，满满做手术。

0: 你们也帮不上忙。
1: 哎，小姐姐，哎，
2: 队长，
1: 小姐姐今天感觉怪怪的。

0: 小心，你有事吗？我就是来看看你。没事，我走了。哎，
1: 小心，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没事。小心，你看，你都写脸上了，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你不是有事瞒着我吗？
0: 我没有，我没事，没，哎，
1: 干什么？
0: 带你去个地方，走走走，哎，走，带你去个地方。

你们所有的监控都是实时监控吗？也不全是，因为我们人手有限，所以只有重要的地方有监控。像病房这样的地方，往往只有一天的存档。

0: 这个男的好像是李克华。
1: 你什么意思啊？绑架我呀？
2: 我这是在保护你。
1: 欧阳磊，你和那个李克华到底什么关系啊？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2: 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解释，我得保护你的安全。你昨天晚上应该告诉我的。
1: 赶紧停车。
2: 走。
1: 停车。
2: 走。
0: 是不是正在忙啊？
2: 到病房看看。
3: 哎呀，康军亮怎么样？哎，康军亮怎么样？哎呀，看到小琪不是？邱大夫了没有？
4: 没啊，没有，没看到。
3: 就挂了。
1: 你连下小峰电话都不敢接了。
2: 小琪，小峰那小子是一根筋，我以后找机会会跟他解释的。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保护你的安全。
3: 帮我查一下，快，再帮我查一下。谁没查？大门出入口，一个小时之内所有的出入画面，快！
0: 是。有情况，这个女的像是被这个男的强行绑上车的。
3: 欧阳磊，

0: 杨雷的车子现在往城北出城的方向，收到。
1: 小姐，你放我回去，我要给满满做手术。
0: 听我说，听我说，小姐，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李可花昨天晚上去找你的。你知道你现在有多危险吗？
1: 好，既然是这样，你给夏小峰打电话，他是警察，可以保护我。
0: 我现在谁都不相信，我们现在必须逃到一个李可花找不到我们的地方，然后我再给夏小峰。

0: 可以吗？
1: 欧阳磊，你一直在骗我。
2: 雷总，
0: 搞定了。
2: 搞定了。
0: 可靠吗？
2: 可靠，我表弟的车。
0: 好，你把我这车开走，开得越远越好。然后把它扔了，找一个安全的方式回来，等我消息。
2: 好。

0: 就这儿了。
1: 这是哪儿啊？
0: 这是我的一个别墅，没有人知道这儿，很安全。秘书给我们买机票去了，今天我们就离开这儿，好吗？

0: 哦，对了，你跟你们医院打个电话，请个假，免得他们怀疑啊。打个电话，打个电话，我来打吧，我来打。手机呢？我手机在车上，我去拿一下手机啊，拿一下手机。
1: 欧阳雷，
0: 你笑什么？
1: 你居然要给我医院打电话请假？对，你要把戏演得真一点，做到万无一失。但你忘了，百密终有一疏。我就想知道，你和李克华之间到底怎么回事？
0: 好，我告诉你。
2: 他人呢？夏警官，我们见过，在我是说欧阳雷呢。
3: 我不知道，
2: 不说是吧？
3: 我是真不知道。
2: 小徐，开大车。
3: 哎，不是你们干什么？
2: 带走！
3: 哎，你们凭什么抓我？哎，你们
2: 跟丢了。
0: 总之，李克华就是想敲诈我的钱，我就是一个受害者，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1: 就这么简单？
0: 我真的没有骗你。那你告诉我，李克华到底跟你讲了些什么？我们对一对好吗？
1: 他没和我说什么，就说想把小孩带走。他还说要杀了你，
0: 对吗？
1: 好，那我再信你一次。
0: 这就对了。
1: 你为什么不告诉夏晓峰？

时候。你知道的，我公司马上要上市，现在冒出任何消息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放大，所以我必须先自己掌控好这件事。哦，我去车上拿一下手机，你等我一下。

0: 雷总，他挂了。
1: 暗号想好了吗？
0: 想好了。如果我在接通电话以后没有第一时间说喂，那就是有问题，请您挂掉。

0: 谢。
1: 别动！别别别别别！

0: 欧阳雷的秘书是怎么处理的？
1: 哦，没有任何证据，甚至没有交通违章，放了。
0: 放了？
1: 啊？不放，怎么找到欧阳雷啊？
2: 哎，姚队，我们刚刚已经锁定了欧阳雷新号码的位置，就是这里。之后的运动轨迹是这样的，
1: 他这是要回家呀。
3: 你已经出来了吗？
4: 对，他们拿我没办法，我又没有任何违法记录，他们只能放了我。
3: 好，我在家里等你。
5: 让我说话，你干哈啊？现在你可以放开我了吧？
6: 留着你还有用。
5: 你真以为欧阳雷还会回来？
7: 金大夫呢？
3: 山顶别墅的。对了，警察问你什么了？
4: 他们问我您去哪儿了？
3: 你怎么说的？
4: 我是一问三不知。

0: 雷总，你就放心吧。
1: 你是他的女人。
2: 你知道我今天是怎么来的吗？我是被他强行拖过来的。因为他知道了昨晚上我们俩见过面，所以他害怕你告诉他的秘密。
1: 可是我什么都没告诉你。
2: 可是欧阳雷心虚了，刚才我从他口中知道了一些关于你的事情，但是我不相信，所以我想听听你是怎么说的。

0: 你走吧。你那么恨欧阳雷，还想替他保守秘密？你赶紧回去，治好妈妈的病。
1: 李可华，钻石人间会所的四个人，不是你杀的，对吗？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0: 如果那四个人真的是你杀的，你得是一个多么残忍的人！可是你昨天晚上并没有杀我，包括现在。

0: 我不杀你，是因为你是满满的大夫。只有你才能治好他。而且你说的对，我现在带走满满，只会害了他。
1: 你这么信任我？
0: 你是个好大夫，你对满满的好，我能看得出来是真心的。而且那天我从医院出来，你没有报警。 没有告诉夏晓峰，也没有告诉欧阳雷。
1: 好，既然我们彼此这么信任，你可以告诉我事情的真相了。
0: 你真的想知道？

0: 对，钻石人间那四个人不是我杀的。
1: 楼上没人。
2: 喂，
3: 什么？欧阳雷回医院了？
1: 哎，回马枪啊？
3: 慢慢，
0: 那天晚上我要杀的人是欧阳雷。
4: 那为什么另外四个人死了？
0: 来他们是被爆头，这个绝对不是我干的。那个人一定看见了真正的凶手，他心里非常害怕，而且还撞到我。

0: 是看着那无人机飞走的，后来找了很久，怎么也没找到。
1: 可是，你为什么要杀欧阳雷？
2: 咱们。
3: 叔叔，我们去哪？我们是去游乐场吗？
2: 对呀、啊，这次叔叔真的带你去玩一玩，好吗？开车去山上。
4: 雷总，都这会儿了还去山上干嘛？咱们赶紧逃吧。
2: 你觉得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俩能逃出宁海市吗？哼，我这么多天苦心经营，总算派上用场了。满满和金小溪才是我的护身符啊。
0: 因为我哥就是被欧阳雷给害死的。
1: 你哥哥？
0: 准确的说，我哥是被警察击毙的，但是真正害死我哥的凶手就是欧阳雷。
4: 雷总，我觉得你还是听我的，咱们赶紧逃吧，这万一要是逃出去了呢？
2: 他们俩足够让我从夏小峰和李克华那儿一命换一命了。
4: 雷总，那我呢？
2: 放心，不会丢下你的。开车。
0: 哎，
1: 你说什么？欧阳雷制毒贩毒？
0: 我哥原来是他药物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主要负责药物实验室的工作。可是后来我侄子得了病，需要一笔钱，他就威逼利诱我哥替他制毒贩毒，还把所有事情都推到他一个人头上，自己躲起来。我哥后来知道了，就跟他闹翻了。再后来，就传出了我哥被击毙的消息。
1: 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0: 那是我哥走了以后的几个月，偶然一次，从我哥存在手机里的电子记事本里发现。他把所有事情都记在了电子日记里，传到了云端。
1: 你嫂子知道吗？
0: 我哥很爱我嫂子，什么事都没告诉她。直到我哥走了，我嫂子还是不知道事情的真相。知道的越少越安全，我哥是不会告诉她的。
1: 哎，欧阳雷认识你吗？
0: 认识，哥带我见过他。
5: 你现在不要去医院了，欧阳雷已经从医院走了，根据他现在的路线是一直朝城北的方向，现在已经走到小阳山下面了。
4: 明白。
0: 原本我打算杀了欧阳雷，带着满满和嫂子一起远走高飞，可是没想到夏小峰把我嫂子给害死了。
1: 他怎么害死你嫂子的？
6: 快跑！快跑！
0: 如果不是他，我嫂子她不会死。
1: 你是要把你所有恨的人全杀光吗？
0: 我不杀了他们，我怎么报仇？
1: 报仇又有什么用呢？满满呢？你想过满满吗？他现在已经失去了爸爸妈妈，如果你再离开他，他就是一个孤儿了。
0: 我不会离开他，我会照顾他，我会照顾他的。
1: 你以为警察永远都抓不到你是吧？

算你不离开他，等他长大以后，他会怎么想？一个杀人狂魔叔叔，还有夏小峰不应该是你要杀的人。对，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夏小峰去抓你，你嫂子就不会死了。可是你有没有

0: 他现在失去了爸爸，失去了妈妈，再失去你，就真成孤儿了。这是你想要的吗？李可华，去找夏晓峰，只有他可以帮你。
1: 我来救你吗？
0: 王磊，
1: 把枪放下。

小琪，到我这儿来。好，我过来。我跟你说过，我会回来救你的。 把枪捡起来，快！对准自己脑袋。你还是满满，你选一个吧。我数到三，你要不崩了你自己，我就崩了他。三。

0: 李克华说的是真的，是吗？你看，山下那些人像什么？像蚂蚁，是不是？哎，人呢，真的是很渺小的，所以。
1: 我们才应该互帮互助，像蚂蚁那样。所以说，案发后的早晨你去找我，是想了解情况是吧？
0: 我知道你不会骗我的。你说你想帮李克华的嫂子，就是想以后对付李克华，让他们母子俩作为你潜在的人质。
1: 是吗？我就喜欢你这股聪明劲儿。还有，你说你要把满满带回家，不是想表现给我看，你就是想以后控制李克华，是不是？对。你真卑鄙。卑鄙？那夏晓峰呢？
0: 他不卑鄙吗？你知道他为什么跟你分手吗？想知道吗？你想知道，你的眼睛从来不会撒谎。好，我告诉你。

0: 他之所以跟你分手，是因为他觉得根本配不上你。
1: 欧阳雷，别胡说。
0: 半年前，在夏晓峰追捕李克华哥哥的时候，
2: 待会儿我先上，你开门，记住了，一定给我抓获他，不许击毙。
0: 后来说，正是因为那个不许击毙的命令，才使得王国伟错失了第一时间开枪自保的机会。后来王国伟的老婆就疯了，把夏晓峰当做了自己的老公，夏晓峰呢就跟你分了手，全心全意地做余丽萍的假老公。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表面上看是因为他善良，实际上呢是他自私，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过去，他还想伪装成一个人见人夸的大善人呢。所以他不顾及你的感受跟你分手了，而你到现在还爱着他。
1: 那你呢？你爱过我吗？我知道，我只是你的棋子，对吗？
0: 只要你乖乖跟我走，明天我安全了之后，我就可以保证完璧归赵。但是至于你跟夏晓峰能不能复合、旧情复燃什么的，我就不敢保证了。

0: 把枪放下，别动！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哟，说曹操曹操的，都来齐了吗？你小子也叛变了？
1: 阿奇，再配合我一下，好吗？把手机给我放开！
0: 我放了他，谁放了我呀？
1: 欧阳林，你不要胡来！
0: 小凤，听我说几句，咱们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抓了我对你没好处的。
2: 小凤，你别听他胡说。
0: 你看小齐他多爱你啊，可是你觉得你配得上他吗？
1: 把枪给我放开。
0: 这，现在情真意切了。当初你怀着对战友的歉意跟小齐分手的时候，咱没这么爷们儿。
1: 怎么没有这么浩然正气呢？你不要给我胡说八道！
0: 放下枪，你的秘密就不会有人知道了。不放是吧？好，那你就看着这个女人因你而死吧。又一个人因你而死，夏警官，你很高兴吧？啊？我数到三，你要是不放，我就崩了你。 我现在不能跟你在一起，死了以后，到另一个世界，我就可以跟他在一起了。一、二。

0: 你就是孙杨吧？怎么了？睡懒觉又不犯法？你把人家砸成脑震荡了？什么？
1: 这个你熟悉吧？多亏你用无人机自拍了一张照片，存在卡上。
2: 把我带走吧，我刚好也要去公安局。对。 我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个第五个人，这名字听上去还真的像那个悬疑推理小说的主角呢。严肃点啊，把你的作案经过详细的描述一下。其实很简单的，他们四个人想不干了。
3: 我就去把他们给杀了，暴动。他们故事最小的，就这么简单，
4: 并不是所有的杀人故事都那么引人入胜的呀。好，你终于肯说实话了。来来来，
5: 准备准备。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是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640002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GOP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血糖高吗？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13: L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
15: 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916，40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6: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7: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
2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你吃呀。怎么了？不合口味吗？
1: 没有。那个小平。嗯。
0: 谁呀？
2: 你好，我是辛晓琪，我是夏晓峰的朋友。
3: 哦，哎呀，你好，你好，快进来，快进来，早就想认识你了。郭伟，你看谁来了？来来来，你快坐下，我去给你倒杯水啊。哎，郭伟，你招呼一下弟妹啊。
1: 谢谢。哎。
2: 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8: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9: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7: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3: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5: 现在开始，
1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6: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9: 阿姨你好。
1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8: 更快速，
1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

0: 我们这个湾边二手呢，地处于这个淮安市淮阴区的主城区，同时呢，我们这个每年的接触警量啊，也是全区派出所中啊最多的。
1: 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对不起，这脚是撞的。你没来的时候，他好好的。
3: 注意方式方法，你不能说什么时间都打电话，那跟谁不联系啊？你互相理解，对不对啊？
0: 把群众的事情做好，让群众满意，群众对我们认可，那我们的工作就成功了。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们打电话给我，让我滚。
5: 就是说，管理的过程中，杜绝有过激的、不文明的言行。
6: 那个脚都没法走路了。
7: 对不起，你没来的时候他好好的。
6: 他有没有跟你讲他要跑到哪里去啊？
8: 没见。
6: 那个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穿上半身红衣服、下半身黑裤子的老太太啊？
9: 欢迎您，请讲。
4: 德惠公馆不给进了，不给业主进门啊。
9: 嗯，人不给进啊，车不给进的。
4: 车不给进。
5: 这个物业纠纷进行。对业主的话，这个可能是因为停车费问题的话，物业的话难道不让进的，发生纠纷的。报警哪个报的？哦，业主在气场的，怎么回事啊？
4: 是吧？
5: 不给进啊？什么一个情况啊？
4: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5: 你是业主报？
4: 业主报
5: 。
10: 他说我也签过字的，这地方有位置，他停这儿，不让进，对吧？刚才这地方有地，我叫他停这儿，他不停，他在这儿摆。
5: 哦，那你这个车子里面的话，等于也没交费用，没有车位。
4: 我自己家有车位。
5: 自己家。
4: 这个我就星期六、星期天回来，我今天早上。
5: 你家里有车位是什么意思啊？
4: 我家自己买的车位。
5: 买的车位怎么不给进呢？人家不有车位吗？
10: 没有，两部车一个车位。
5: 两部车一个车位吧。
11: 有矛盾，有隔阂，有误会在里边。这个物业这边呢，就是说他认为业主的话，你有几辆车进来，你就要交多少，就要交停车费，一个停车费一年要1000多块钱，就个周末回来一下，这个就不愿意交这个钱，我们也能理解。
5: 这个
4: 没有、啊、
5: 这个小区的话，路面上是不让停车的，都是去地下车库的。
4: 现在有，他停划停车位。
5: 那你要停在停车位上才行。你把车子停好，我跟你到物业去一下吧，好不好？
11: 那就要我们就要花人力花精力来把他们这个矛盾这个焦点双方都退步，然后再从中的话进行调解，把它彻底化解掉。
4: 我业主让我滚，你把我房买去了还是把我车位买去了？而且他们现在这个车位并不是一挂车，就是一辆车。哎，
5: 不管几个车，就让你家就10个车也好，你停在你自己家车位啊，都没得毛病。
6: 我说你懂他说
4: 对不对啊？对啊。
5: 我们来询问这个事情，处理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这个物业这边有没有条件，能够给这个业主啊，临时解决一下星期天临时停放的这个条件？他因为他平时也不回来，如果有这个条件，就帮忙解决一下。毕竟的话，物业跟业主之间，对不对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矛盾啊。违停这一块的，我会跟他讲的，就是说你车子进来绝对不允许违停。如果保安师傅说你停这个地方可以停一下，临时停。